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九月七十，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高是三十一度，温差大哈。古历是七月二九，今日不适合日出计穿当土。头头新闻讲到的是较料想未到哈，被骗去啊中国，骗去中国呢，要甲你拆除器官，就是要甲你挂你的邮寄啦，挂你的肝脏啦，要做这器官捐赠啦，不是捐赠啦，就是讲啊，甲你卖去平，这家仔有抓到呢。那、这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你知啦，个查甫叫做江承恩，伊带头的啦，然后组织一个啊。人口贩运集团涉嫌呢，甲你骗哦，薪水真高啦，安怎好啦啊？然后将人呢送去中国，哇、要甲你手术啦，要甲你提肝啦，要甲你提腰子啊，那是哈。啊，因这集团呢吸收真侪少年人参加，啊，你只要骗到一个啦，哦，将一个人就能送出国家，就会当呢得到十至三十万粒的这泰达币。哦，就是这泰达币当换钱的嘛，哈，所以有三个被害者呢，这被害者因拢称呼叫做迪亚啦，好、哦，迪亚呢，在家在下呢是，哈、哦，有三只迪亚，三个被害者啦，差一点啊，哦，就去人转送出去，啊，检警单位呢，加载，哦，时间呢，甚至提早，就这四天的因七个啊，甲抓起来，啊，即卖已经甲起诉，哦，检察法官呢，救助。七年的有期徒刑。啊，这个案呢，一开始是刑事局咧办一个少年人的案件。啊，结果呢，这个少年的行动电话来对，有一挂因的对话嘛。啊，对话发觉就讲，哎呦，啊那敢那咧未人口的，所以呢，马上报车到检察官这边来做指挥来做办嘛，哈。发觉就讲这集团带头就这姓江的。在去年八月、已经规划好了路线、包括说这人呢先压在这里、透过到他们的群组、他们的群组呢叫做什么谁不乖谁背啦、什么撑死胆大的内部呢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对位联络、联络呢包括呢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另外有一个23岁是这个姓江的他们堂妹福建的联络中国那边，那边要出钱嘛，咱这边人给送过去嘛，伊嘛吸收真侪少年的参加这集团哈，因就是在网络顶面用薪水真高，你要找头路，其实呢，敢那讲要来找车手啦，是讲啊走私物件一种消息，等被害者呢，联络来啊，甲骗入来啊，然后呢将人带去到呢。带回去中立，还是桃园遐，就等于软禁的遐咯，单台出境安尼是哈，这集团呢，而且表示讲，你若会当骗到一个啦，甲送出境，然后呢，可能要你的肝啦，要你的腰子安尼是吼，你就会当得到呢十至三十粒的泰达币。啊，讲一只泰达币大约是新台币呢三十一块安尼是哈，所以呢，你就会当。会当赚到钱咯，变安尼啊！即嘛是两波的行动，收渣嘛，抓到这些人哈、所以这唔知是，就是还未开始做，咱就已经给抓到啊，还是早前呢，因就已经安尼做啊，这个进一步呢来了解哈。过来先来讲啊，咱本身的这出口呢啊，真正有够厉害厉害哈、因为 AI 嘛，咱咧讲这 AI。这 AI 啊，真正 AI 哈、好啦，伊包括到 AI， 包括到咱本身的电脑啦、资通讯啦、等等安尼是吼，带动了咱电子呢零组件，包括资讯通信，包括呢视听产品的出口，所以财政部长的数字出来是哦，好厉害。咱八月份吼出口824亿的美金，这嘛是单一个月新冠。比顶一个月阁增加要9%，那比顶一年吼是增加41%。
所以咱的统计处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即马进入了立秋啊，立秋就较凉啊嘛，哈、啊，伊讲但是呢，出口呢依然是热天，哈、啊，热扑扑，哈、啊，表示呢出口真好，连续呢34个月，一年12个月尔呢，咱的出口连续34个月呢，拢是成长的。过去不安的吗？唔不。啊，唔办哈，所以今麦当然是追上史前最长纪录哈。后来它出口呢，真好，所以讲啊，咱实在是啊低估了 AI 的这种强大威力。人类讲呢，我出只最暗哈，差不多哈，又起起落落嘛哈，想未到，哦，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安尼是呢哈。所以呢，这当然是真厉害就对了哈。啊，刷了呢，就高额咯。九月就这个月嘛，啊，伊讲那九月份有可能会来到770亿至803亿，啊，那是一个增加嘛，又嘿，一个增加，哦，比作连35个月呢，啊，拢是的，啊，成长啊，那是哈，这当然是改写记录。啊，八月份的出口呢，比去年同期，哦，今年跟去年比了哈，八月份呢，就增加了239亿7000万的美金。其中的电子的零件组件呢，就上多嘛。这头一边突破了300亿的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58%呢，是八月份。啊，你那正月至八月呢？正月至八月出口呢，5743亿的美金，同款是打破纪录啊，比顶一年的正月至八月呢，增加了超过44%。哦，所以后面的数字真多啦，哈，啊，就是哦，安怎比安怎好，安怎比安怎好，然后哦，啊，所以咱的真多消去美国嘛，哦，所以咱这三年来讲，咱对美国的出超，哦，咱物件卖予伊，当然伊嘛物件卖咱啦，哈，但是咱卖予伊的钱额呢，加真大，佮出超，但相对哦，哦，咱对韩国是立超哦。哦，这个数字嘛在增加哦，哦表示什么？咱有物件卖去韩国啊，韩国嘛物件卖来咱台湾啦、啊，结果伊卖来咱台湾的金额较多哦。啊，为什么？因为一挂零件啦、啊，哦，一挂产品呢，韩国那边的零件爱运上来咱家，哦，所以即马等于讲啦，以即马电子的发展来讲哈、哦，美国、台湾、韩国。比作是一个合作的铁三角这个状况哈，不然现在讲一条呢，跟咱有影响的。啊，咱这两天咧讲啊，咱这通膨超过2%啊，这通膨就是有较烈扑扑一点嘛哈。啊，即马呢，哦，突然间呐、啊，油的价格砰一下个压起来，一定是战争嘛，战争呢油就个贵啊，啊，因为美国呢都咧切背，从伊朗。五只原油的这个准运上原油的轮船哈、啊，砰一下给拍落去啊！哇、哦啊，这当然对伊朗来讲呢，这大代志啊！这伊朗爱卖油啊，伊才有钱通去谈啊！哦，啊、美军呢，将五只伊朗的原油运送轮啊哈，从那个拍掉啊，拍掉就是要报复，用伊朗呢啊，接连呢用飞弹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哦，哦，好大胆！你敢打美国军舰？哦，所以伊朗即马呢，淡薄仔做法，甲一开始无啥共款的，是哦。后来说伊朗呢，嘛因为安尼死哦，好，你搁甲打我的这个油轮啊，伊朗呢马上搁打倒转去，啊、哦，向着约旦，约旦伊的国内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伊朗就针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呢，飞弹就搁个拍去。啊，而且呢，伊朗对外表示讲啊，那这个霍姆兹海峡，包括呢四周的海域，哦，因攻击了呢十架的船只呢，是吼。所以这嘛是当讲美国甲伊朗战甲即嘛，哪个个？哦，大家针对这区域的航运呐、啊。发动的是上大规模的这個攻击哦，啊那呢油绝对贵嘛，好、哦，所以国际原油的价格就突破了每一桶100块的美金安尼是哈，我、哦、啦这是
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啊，伊讲伊朗的军队即几天啦吼，两边用因的飞弹锁定美军的海军的一个军舰，甚至包括一架航空母舰哦，哦，搁一架呢驱逐舰，飞弹的驱逐舰，虽然拢无拍到。拢无拍到，但拍到代志更加大条啊！啊，美国这边有人伤亡无？听讲无啦。啊，美军呢，就咧这个阿曼湾，包括伊朗呢，伊主要石油要出口的港口是咧哈格岛这。好、哦，啊，你搞我拍，我就将你啊港口的这油轮啊，下面我把你拍掉，拍掉了，伊朗就马上佫拍倒转来。哦，所以伊朗呢，这摆起码会当讲嗯。诶、欸，唔知影呢，这后面呢有啥物内幕吼？这伊朗即摆呢，吼、哦，真歹呢。哦，所以伊朗的革命卫队表示讲呢，我嘛已经向约旦东部，哦，美军的基地呢，飞弹就佮拍落去啊。哦，当时嘛，攻击两架美国的这军舰，八架企图要通过海峡的啊，这油轮安尼是啦哈、哦。所以伊朗方面一直讲啊，伊讲啊，这边的因的行动，拢总针对十架的军舰。麦当公司开战以来，针对航运发动了上大规模的行动。啊，约旦是国内有一个美军的基地啦。哦，所以约旦呢，伊讲啊，当地阮的防空系统，哦，将拍来飞弹，阮大部分有甲炸起来啦。哦，拢总有20粒的飞弹呢，哎，拍入来阮约旦，其中有18粒，阮就甲拍掉。啊，安尼个两粒呢？有啊，个两粒呢，落个啊，无人住的所在，安尼是吼。甚至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的办公室，接到真侪消息，讲啦，波斯湾北部，哦，以及呢阿曼湾一带，这是商船哦，做生意的商船，阿嘛受到攻击，受到攻击了，这商船目前呢，袂顶袂动。阿边做哩，哦，所以相关的这代志啊，会当讲和海上的运送，即马呢更加紧张嘛。所以部分的船只在这个所在呢，就放慢落来。有诶讲啊，咱卖行这条线，哦，改变路线。有安怎呢？要暂停，哦，先卖叮当，还是先卖出船啊？弄、哦、这很凶哈、哦。所以呢，这个真困扰。因为这个海峡呢，霍姆兹海峡是全世界上重要的，尤其运送石油的海线之一啦。哦，大量的中东，你也知晓油嘛？啊，油啊好啦，加速啊好啦，都要经过这条水路出来。啊，即卖呢卡在遮，啊，物件呢借去啊，介绍就贵起啊。哦，所以咱讲啊，这跟咱无啥代志，那也无代志。那也无关联，油就贵啊，那的物件就贵啊，哈，所以这个代志一个发生吼、哦，这个布兰特原油呢，切到突然间一桶呢，哦，$100啊，这位7个以来啊，一个就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真伤脑筋哈、哦。但即马伊朗的呛声的情形呢，诶，刚刚呢吼，愈来愈红声，用你美国呢继续攻击，啊、哦，阮伊朗的船只，安尼呢，阮伊朗绝对是啊更加强烈的报复。哦，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较主战的啦，主战哈、哦。只要你攻击我，我绝对加倍啊、哦。譬如讲，你若攻击我2至3个阮的目标者，我会拍你20个目标，安尼是哈、哦。甚至伊朗真紧要来公布一张新的海上禁区，就这个区域啊，我咧管制啊，范围即马要扩较大就对哈、哦。而且伊即马呢管制禁区啊。要挖到巴基斯坦附近的阿拉伯湾，愈宽愈高哦，所以这呢真正真大家听哈。好啦，这个相关的威胁，大家也真困扰啦。啊、哦，因为即卖愈拖愈宽嘛，阿龙呢没有下台阶啊，有淡薄这個情况哈、哦，所以即卖霍姆兹海峡的状况，真有可能跟他局部冲突，也比较大规模海上的一个对抗哦。因为呢，航运受到攻击，哦，而且伊朗啊最近哦，伊用飞弹
会当锁定到美国军舰呢？哦，有这锁定美国军舰的能力，所以美国这边嘛，感觉讲，哎呦，这要非常的注意哦。哦，这伊朗的媒体也是咧报道，因为伊朗的官员咧讲，因使用着先进功能的新型的飞弹，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哦，所以记者就请教这武器的专家哈，伊讲相关的武器啊，可能有配合着呢光电巡标系统，利用影像甲你锁定，你咧移动，我嘛甲你锁定安尼先哈。所以这边呢，你甲看哈，伊甚至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啊，即马锁虽然无拍着啦，虽然无拍着哈，但是等于讲伊会当了解你的位置咧度，哦啊，所谓到位。好，一旦真了解你的过程就对了，然后出手给你拍嘛。啊，即马伊那愈来愈锁定愈厉害的时候呢，啊，真正有一天就可以拍到你。哦，啊，佫另外一个代志，中东呢，佫另外一条呢，真重要的嘛，是这运送石油啦、加速的这通道。哦，就是咧红海遮，遮冇问题啊。因为伊人呢，有一挂因会当讲因嘛子。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这不一天用无人机跟飞弹攻击到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城市，造成沙特阿拉伯呢，伊的石油公司一挂设施啊，哦，伊个怕嘛，哇，啊，就害羞啊，必然的是，沙特阿拉伯表示讲，阮家受伤的人嘛，七十几个呢。哦，然后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一个呛声，要点么红海这边，哦，针对你沙特阿拉伯的军舰，准假，啊，嘛要给你拍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阿联西又搁脱开安尼，啊，搁脱开了，为什么这个时间，哦，伊人呢大出手，是不是跟呢美国要选举有关系？哦，这连带关系当然非常之大了哈。另外，咱呢感觉讲，这伊人哦，嘛战遮久啊呢，咱呢感觉上啊，伊的飞弹呢，还阁是遐尼多，啊，无人机呢，还阁是啊遐尼多，哦，到底伊蹲偌多，或者是讲后壁面呢，大家知影伊后壁虾米人咧个斗三江啦，这后壁面呢，嘛真正呢哦，实力遮尼强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阿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三
4: 椒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问你讲，
0: 系，
5: 迄搭脚也未疼，
0: 嘿，
5: 脚嘛未酸，
0: 是，
5: 啊，软，软，较未起，软软安尼，啊啊，恁要食啥？
0: 然后真散无？
5: 普通啦，
0: 普通哈、哦、好，
5: 中型的啦，
0: 就是咱脚呢，脚软，脚袂自然哈，但是我也袂疼，对不对啊？哈，好，这个本身呢，咱骨质啦，脚无法度帮助咱自然哈，所以你要吃的是三椒钙好哈，和咱骨头里面的海绵骨来巴定的时候呢，你的脚就袂感觉讲伊无力软软安尼先，三椒爱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啊，够食啥？
0: 啊，你屈的路诶，
5: 屈哦，
0: 嘿，
5: 普通啦。
0: 屈的路起来起来就无要紧，啊那屈甲起来拢有淡薄啊，较哎呀，敢那哩较困难，安尼瓦骨都爱加咧食好吗？
5: 瓦骨咯、
0: 哦，对，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加咧食，三顿食吼。
5: 哦好，安尼
0: 样。嘿，啊你拢去倒一买？
5: 公园买较济啦，有香味买啦，啊公园买较济啦，啊我。想要搁买
0: 迄
5: 了了，
0: 林高精啊，雪利旺，
5: 嘿，雪利旺，
0: 雪利旺加吼，较好困。
5: 林高精，
0: 林高精好，遐拢有哦，哈，
5: 嘿，
0: 啊，林高精、雪利旺甲三椒拢有大组的哈，那较长期间食，甲买大组的，大组是两阿加半阿。
5: 我买两份的大组的啦。
0: 哦，拢买两份两份的大组的。
5: 哎呀，啊，雪利旺嘛大组的啊。
0: 啊，好好好，哈。
5: 啊。瓦骨你讲食迄酸虾啊？
0: 嘿，瓦骨哦，无大组诶，大组诶，重阳才有，先买一罐就好
5: 啊。等下重阳，
0: 嘿，
5: 重阳都到啊。
0: 好，
5: 好，
0: 我有你的电话哈，啊，即卖我联络好了，啊，请公务员甲你送呢，零高精大组诶两组，雪利旺大组诶两组，三椒钙好大组诶两组，啊，瓦骨无大组诶，先送一罐就好哈。啊，拢总是24,500块，啊，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吗？
5: 好啦，阿姨，卡电话哟。
0: 伊即马要出门吼，会先卡电话给你，啊，再送过去哦，哈。
5: 嘿，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吼，我要甲你问啦吼。
0: 好，请讲。
6: 我香菇精加雪梨旺拢买回来啊。
0: 是是。
6: 啊，迄落啊，我要讲食两盖多，啊，就要安那处理啊。
0: 来，林高精、雪梨旺，若要食两盖吼，你就食早起甲中昼。
6: 因为我要甲你买来食，我不用安尼，安尼我即卖卡吼，
0: 唔
6: 但是我无继续食安那吼，我嘛是挂两，我挂四千，迄阵啊无定产品，我挂四千啊。
0: 你的卡安怎？
6: 我的卡吼麻麻当当。
0: 吼、哦，啊，这个腰脊骨脊椎受伤无啊？
6: 我有只骨皮是无安那，干老只骨神经安尼
0: 俩。对啊，所以你连高筋爱加三椒斗阵食，唔只有效。
6: 哦，啊，叫南三椒安尼
0: 哦。安尼唔只有效。
6: 以前你无甲我讲啊，
0: 哦、
6: 你无甲我讲三招啊。
0: 来，你即马吼，每一顿三招两粒啊，
6: 家
0: 你的零果精倒丁食。
6: 啊，家雪莲丸拢倒丁食。
0: 对。
6: 啊，迄个你讲半杯。
0: 嘿，半杯雪莲丸。
6: 啊，半杯的雪莲丸，啊，迄个一百 CC 的滚水。
0: 对。
6: 安尼好，安尼。一百 CC 的滚水，啊，半杯的雪莲丸安尼，
0: 啊，
6: 一包香果精。啊，迄个款嘞，迄个
0: 三招两粒，
6: 三招两粒，
0: 对，
6: 啊，一天食两，我要食两盖就好，
0: 食两盖三招都要三粒三粒，
6: 爱三粒三粒
0: 对，安尼才会用诶，
6: 安尼才会用诶，啊，食头外久卡才袂安尼荡荡吧，
0: 啊，国外嘅绝对爱，
6: 国外话哦，
0: 绝对爱哈，
6: 哎，啊，若国外话，安尼三招爱爱爱贵偌济，
0: 买大组诶，即卖大组诶，
6: 安尼那。国外话安尼有教无？
0: 诶、欸，先买一撮大撮诶就好。哦，啊叫伊讲甲你留咧，有需要则
6: 搁提。哦，安尼叫甲我留起来，安尼。
0: 对对对。对
6: 留搁留一撮起来，安尼。
0: 对，无错。哈、
6: 哦。安尼一百 CC 诶滚水啊，半杯诶水里万。
0: 啊，对对。
6: 安尼谢谢哦。
0: 好，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教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满，嘴巴就对了。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尼食，加上加了两味串啊，加两味，加两味，
13: 三椒加脆起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
14: 困未起哈，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活动活动呢，今日啊，今日是最后一天哦，哈，要买要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啊，诈骗呢，有诶专门啊替你做网站啊，用网站呢，互你用啊，你去骗，哈、哦，啊我呢做网站，我赚我诶安尼先哈，这本身呢是一个50岁张先生，张先生本来是咧服装工厂做销售员。一家己呢，一家己学习无，哦，安怎来学到这个跋筊网站？后来呢，佫找人合作，组织一个工程的团队来协助呢，这诈欺的机房哈。本身呢，伊合作的对象是咧柬埔寨哦，哦，柬埔寨种假投资的诈欺的机房，学到呢无真正交易的啊，而且会当提供后台呢数据操作的啊，这种。假网站啊，假网站哈、哦，比如讲啊，一个网购的商城啦、啊，投资平台啦、啊，安尼是哈啊。结果呢，为主力开始啊，上少吓到10个网站啊，所以造成真侪人受害嘛啊。听讲40多个人受害，财产的损失呢超过2000万啊。即摆刑事警察叫做抓人咯，哦，了这姓张的，包括另外2个。好、哦，即嘛伊啊，加重诈欺啦，组织犯罪啦，吼、哦，诈欺等等，来个上班嘛。啊，刑事警察局呢，这边调查就是讲，这张呢过去啊，伊捌去中国，哦，做这种服装工厂的销售员。哦啊，但是伊是不是学电子的？哦，针对资讯这方面呢，完全无这种背景呢。服装的呀、啊，卖衫的呀、啊，哦，伊卖样子呀，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伊靠家己学习，家己学哦，然后一旦呢，学到这种跋筊网站，我算特别讲，嘛算厉害了哈。咩啊呢？警方呢，甲查到，甲上班。到2023年的时候呢，这张诶，国家一个姓王诶，一个姓廖诶，算伊个朋友了哈，来咱来合作，合作呢，咱来成立一个工作室。哦啊，这个时候可以当合伙来接案哦。哦，来设计一挂线上游戏的软体啦，好、哦，安尼先咧进行。但是家咧主力的列车，哦，这四张呢，搁咧一个中国的网友，的介绍之下，诶，那安尼先看看看，感觉柬埔寨那边，迄、那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才夹到那边。啊，结果呢，哦，一拍即合，和展开合作。啊、哦，所以就搁找王的啊，搁找廖的。组织一个团队安尼是吼，啊，你负责这项啦、啊，我负责那项安尼是吼。后来这集团呢，哦，就依照着诈骗集团的客户，伊服务的那方面才是诈骗集团。啊，我就是替你做的，你需要网站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安尼是就做出来咯，交对方咯，交对方呢，诶，这诈骗集团呢，哦，一开始咧骗人嘛。啊，我这边呢，啊，每个月啊收偌侪钱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警方初步的估计吼。这个集团呢，为主年正月开始，一直到去年九月，上少哦协助做了10个这种假网站，提供超过20个假网站的网址，哦，所以安尼先呢赚到钱、骗到钱啊，超过1000万，或者诈骗集团人家去个别人骗嘛，哦，其中呢新北市赵就业太太家庭主妇哦。哦，被诈骗的300万，因即摆了解起来，即阵的吼，这位300万损失的这位太太是损失上介严重的安尼是啦哈。后来呢，就抓到这个姓张的嘛，啊，刷到呢，佮牵这条线呢，慢慢啊，查位台中市抓到这个姓王的，佮这个姓廖的。哦，啊，较厉害是，伊完全呢，拢唔用电脑，唔用虾米呢，伊家己会当学个。一旦黑到网站呢，这也算读得真好，但是你不能做坏事情啊，是不是？好，过来我们来说的是，我们早上说啊，有一个开面路的，啊，弄死一个护士，有没有？啊，现在了解起来呢，这位啊，无头路，这个查甫叫做林宥嘉嘛，啊，你刚弄到，啊，弄到了你啊，啊，无差别，然后呢，又考倒回来。啊，国王该给啊，都可以该死啊！那是哈，那起码呢，有一个较奇怪的新闻报道了哈。
为什么你要安尼死个弄？然后佫要考倒转来，佫甲硬起呢？哦，这里面讲啊，因为迄死者啦，哦，死者敢若搞笑啦，嘲笑他呢是啦。哦，我感觉伊针对我啊，所以伊在发生太多人讲的这规定哈，敢有影安尼是嘛？哎，拄到买一台车呢？哦，这里面无头路无唔对，但是今年八月十八呢，伊才买一台面位呢。哦，啊，领牌呢，佮起码才二十一天尔，啊，就比如开一台车去弄死人。后来又来投案，对不对？一告案的时候呢，看起来公心公心嘛。啊，对对对对，针对案发的过程，嘛是交代个呢，真离谱。哦，啊，又饮酒无无咧，又食毒无无咧，安尼是吼。好啦，尾啊呢，就是讲这个李梅伊安尼讲，伊用案发进程，伊开车共弄进程，好案发进程呢，伊咧台中的这柳川。啊！边啊！一落车，落车从啥？食薰，食薰啊！食薰就点样呢？敢若行来行去安尼是？拄拄啊呢？就是啊，因为陈小姐，哦，啊，甲伊安尼小心心，哦，伊看到迄个陈小姐呢，会敢若甲笑安尼，面露微笑，伊认为讲对方就是那个踢球，哦，对方敢若针对伊啊，那个耻笑呢？对，啊，伊心情就受到真大刺激。刷到一架开车，甲地啊甲弄安尼是，啊甲弄伊陈小姐的跋倒啊，下个头壳，哦啊这里面佫烦恼无甲弄死，到时呢佫爱负担佫较大的赔偿，所以我们家佫写倒转来，佫甲爱死安尼是，好啦，所以这到底是毋是有影？啊，就算讲你落车食薰，啊你介小心心，啊伊安尼笑一个。你有需要个弄个死吗？哦，所以到底是不是讲，是不是讲，这个人伊本身就一挂精神的问题，哦，这里面是不是安尼死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引起了一挂讨论啦哈，啊，伊可能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伊用这招告死啊，告死我都精神的问题，哦，想讲要脱罪，啊，那无这绝对会判重刑嘛哈。啊，这命案咱来讲一条发生在咱家的台中。哦，台中家呢有一个代理啦，哦，代理家呢有一位啊，嘛五十外岁，伊是一个推拿师，姓林。哦，咧民国114年死的，啉酒啦，哈，啉酒了呢，伊就甲妈妈啊要摕200块。哦，啊妈妈呢无好意啦，啊另外个个念啦。啊，结果呢，这位林先生哈，就那个妈妈呢，哦，先催配呢，个妈妈电呢，得个妈妈昏去呢，啊，昏去你也赶紧个送病，噶唔是呢？但是伊无，嘛无协助呢，赶紧将妈妈送病，尾啊呢，因妈妈准下呢亡身，看离谱不讲，哦，所以台中地方法院呢，国民法官法庭，依照着你杀害你恁亲老母嘛，加判无期徒刑。哦，起诉书是安尼写哈，伊讲啊，这个林建廷咧台中的代理者啊，做一个按摩店呐，啊，普通时啊，甲妈妈咧带到店，但是伊生活的所费，哦，拢得甲妈妈伸手借用，啊，去年的4月10日的暗时7点，伊啊啉酒，哦，啉酒了后要甲妈妈咧提钱，啊，爱这爱啉酒啦，哦，几岁安尼是，当然妈妈会甲念嘛，会甲念啊，无好意啦。想会到伊就掠工啊！哦，就开始拍因老母、扇因老母安尼先，哈、哦，佮因老母颔棍来叮叮叮，啊，嘴个乌命呢！啊，妈妈就昏倒啊嘛，缺氧啊，昏倒啊，昏倒了后呢，这里面就继续安怎？继续啉，哦，继续啉。啊是啊，林建廷就是这按摩师，伊的卫生啊，啊，听到声音，大细声，哦，啊，所以这卫生啊，就赶紧联络到这位林建廷的妹妹。讲出来呢，哦，大细声的是吼，因妹妹就赶紧回来嘛，回来一个开门呢，看到因老母倒在涂骹，袂停袂动啊。啊，林建廷呢坐在边啊，哦，所以这妹妹就赶紧将妈妈送回病院，但妈妈无开啊，因为伊家妈妈电棍嘛，电甲无开啊，安尼是。
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啊，啊，是不是伊冇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有酒空的？啊，真正啉酒，人家要有酒空的。过去啊，阮厝边头一个，爱是油漆师傅，啊嘛真好赚钱呢。哦，你看做油漆啦、啊，做这個用件的呀、啊，哦，做到会当赚钱买厝呢。哦，后来伊就是逐工啉啦，日时也嘛啉。哦，当你透早你嘛讲个身躯全酒味。阿个咩啊？吼，大家真正啉个酒空去啊！你是哈？过来，咱先来讲啊，咱中部吼台积电呐，啊，以这个能做1.4纳米，明年呢啊就要投产了哈。好啦，这是啊中部中科扩建二期啊，1.4纳米，新钢厂呢，去年十月动工嘛，哦，即嘛进度呢推行当中啊。中科管理局呢，初稿表示第一期啊，第一期的厂房。已经完成啊！哦，这是钢构哦，所以明年四月呢，台积电呢，中科这边就会开始啊啊进入生产啊。第二个厂房呢，进度嘛是超前哦哦，所以明年底进前冇机会呢，就投入生产啊。这四座是1.4纳米的新钢厂，应该是117年会当完工啊、哦。未来为规个中部来讲哈、哦，对中科来讲。会当带来超过5000亿，一年哦，5000亿的营业额安尼是哈。这整个来讲呢，台积电第二季啊，伊的营收是将近402亿的美金，比顶一季啊，佫进步咧12%以上。哦，所以台积电呢，实际上即马感觉讲，带领嘛，吼，护国神山。啊，有的人呢就讲啊，买股票那就考虑呢。你买台积电就对了嘛，啊当然，啊伊无可能安尼飙啦，因为股本太大咧，啊不可能飙哦。但你讲啊买股票买台积电呢，应该是真稳才对了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福，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里里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今年爸爸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哈，主要是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丸甲三椒钙粉哈。啊，瓦骨呢，大家咧问，瓦骨是重阳哦，重阳节，重阳敬老嘛。啊，老大人脚头会退化哦，所以瓦骨呢是针对啊咱重阳这边的活动哈。重阳是咧十月吧，啊、哦，所以真紧嘛十月啊。哦，啊，咱某家公司啊。即、这个刚才讲，甲公司报告一下，是毋是较早一寡？啊，较早一寡，是毋是十个车？哦，得赶紧呢啊，来给大家一当来买到瓦骨大组，安尼好唔好？安尼先哈啊，应该呢公司做一寡开会，真紧嘛一个结论。好、哦，啊，来当较早摕到瓦骨大组，你就是从瓦骨三椒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安尼来固咱的筋骨，安尼就是上界正确的固筋骨的方式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一项啊，这唔知算大代志无哈？就是讲美国啊、哦，美国总统川普呢，当然美国跟咱是同款民主国家嘛，哈啊，所以政党之间呐、啊，啊，互相竞争。啊，互相竞争好听啦，嘛互相斗争啊，哈、啊，所以你看咱那边选举啊，啊，嘛是来定价呢先，哈、啊，伊安怎安怎，我伊嘛安怎安怎呢先，哈、啊，美国嘛赶快嘛哈、啊，所以呢，川普总统绝对嘛有呢这方面的对手，啊，但是伊咧批评讲某一个机构，啊，是对手的机构，啊，对伊的一寡的做法，哦，安怎批评安怎批评，啊，所以伊当然不满嘛，哦、啊，啊，但是赞助这个机构的呢？啊，有啥物啊？索罗斯啦、谷歌啦、Apple 啦，吼、哦，真侪企业赞助对方，甚至点到名，讲咱台湾嘛赞助对方啦。哦，安尼先呢，可能就较无好嘛。吼、哦，安怎讲呢？这政党之间吼，迄、哦、种眉眉角角啊，咱呢上好莫去卡来对。哦，即卖呢，竟然伊要选举的时间要到啊，吼、哦，其中选举哈，诶、哦，点名即系。大企业大头家，佮点着咱台湾，哎呀，这唔在。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眼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到呢，咱也有代志啊。即卖呢，美国呢，其中选举哈、啊，选举呢，当然政党之间呐、啊，绝对是一定要赢嘛。好、哦，赢你才会当得到呢，你的舞台嘛，哈。所以呢，川普总统呢破门，啊、哦，咁来告，啊、哦，告美国的一个地库，叫做美国进步中心，啊、哦，这个一个智库了哈。就是讲啊，本身呢，伊这个机关机构内面啊，有一寡呢，讲法破门哈、啊，表示讲川普总统呢，啊，你做虾米做虾米啊，意思讲做了无好就丢了。哦，伊即卖呢，针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川普总统表达的也不满啊，而且针对着呢赞助这个美国进步中心的这些人，嘛一一来点名啊，点名来对有讲到咱呢派的美国代表处嘛点名，甚至呢后边佫甲你夸胡起来写台湾啊，安尼是哦，所以这是一个甚么款的信号呢？因为咱所了解。啊、川普总统要跟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呢，啊，见面的时间两面要来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款的声音出来，这个代表什么？啊，还是讲伊，有一个伊，哦、啊，就是讲要见面进程，有一个什么款的讲法，没有对方呢，挑工去听到，还是安怎，这个唔知影啦。好啊，但是美国其中选举来讲，其实对川普总统才是上要紧的，先选赢才讲啊。哦，选赢唔才袂摆卡。哦，所以其中选举要搞啊。哦啊，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属于当讲是唔是共和党的啦，是另外一个政党，较歪呢啊，民主党这边啊的型号。所以呢，即马呢，美国进步中心又被盯上了，又被盯上。好啊，即马就是讲，伊这个进步中心内面。所做的一些报道、哦啊、就是说川普总统在华府呢有部署的国民兵嘛、哦啊、但是呢针对你说、啊、你这个地方有部署的国民兵，但是犯罪的比例也不同啊，简单来说、啊、就是你的一些做法就不好、啊、结果川普总统的要求这个进步美国进步中心这个机构、哦、撤回你的报告、哦、你如果没撤回你的报告吃啊，要甲你告嘛，啊，要叫你呢，来赔偿50亿的美金，安尼是啦哈。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呢，嘛咧社群顶面就破文呐，破文呢，伊就针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机构，伊讲你这是一场啊骗局，是属于激进左派的一个骗局，啊，赞助这个骗局的啊，遐笑的，嘛是安尼，哦，遐笑安尼啊，我那所以伊就破文来对。特别个下掉嘛哈，就是讲你这种的报告呢，啊，我要给你告啦，我咧告啊，相关的法律的公文呢，已经啊在准备啊，啊，而且伊嘛考虑要将部分写这个报告的人，不止你这個单位啊，包括写报告这些人，嘛要给你告啊，你是哈，所以一个点名赞助这些人，包括什么，包括呢，以对方政党，川普是共和党的。另外一个政党是民主党的，啊，民主党的金主索罗斯嘛，比尔盖茨嘛，包括比尔盖茨因某拢是民主党的大金主嘛，啊，包括 Google， 包括 Apple， 啊，包括高盛啊、花旗啦、啊、美国银行、沃尔玛、Toyota， 这拢是啊民主党的什么大金主嘛，啊，所以恁这些人跟因同款，啊，拢是笑的啊，好啦，啊，所以感觉讲呢，好。连赞助这种单位，哦，赞助这种人，啊，特别咱要注意，就是讲，一个写到呢外国的官方，啊嘛赞助这个单位，包括日本大使馆，
包括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啊，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大使馆，包括倒位呢？包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就是咱派咧美国的这个代表处，诶，全名就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哦啊，后边佫来讲夸胡台湾啊，那是呢哈。好啦，所以这当然咱袂想袂到，突然间呢，逼出了咱的名呢哈。好啦，因为川普啊，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单位，互相之间是很不对盘的啦。因为这个进步中心的创办人，创办人呢是过去克林顿政府内面啊白宫的幕僚长，嘛是民主党的老将，叫做波德斯达。而且波德斯达跟川普之间，然后也是死对头，啊死对头。所以即马伊安尼点名点到咱台湾，啊，佮加上伊要甲徐大大见面，啊，佮加上呢咱甲美国佫一个真关键呢，140亿美金的这种军购呢，即马是卡掉的。啊，所以未来是甚么款的一个变化呢？这咱是咱是唔知影哈。不过单讲这个单位，美国进步中心，哦，真侪人关注好伊啊。是不是在2025年，伊这个单位呢关注的有95.7%是个人关注好伊的，是基金会关注好伊的，大多数是安尼啊。哦，其他少数是为企业啦、工会啦、外国政府的赞助吼。超占超0.2%呢，哦，但是伊啊1.1%，哦啊，这个 CAP 就是咱讲的这个单位哈，伊发表的就是讲，这个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了哈，你开17亿的美金，哦，去增加部署国民兵，哦，讲要打击到多次的犯罪，结果武伯刚开啊侪钱，敢无效？无效啊！哦，嘛是安尼犯罪率这么高，安尼是吼，等于讲，甲川普总统闹开啊！啊，川普总统当然，迄个个性哪有可能和你安尼个闹开啊？点，伊就甲你呛啊嘛！啊，呛了，呛了个点名，啊，就点出咱啊是哈。好啦，这个咱外交部当然会发表着咱的做法嘛，是不是哈？啊，就是讲咱的未去参，恁政党之间呢，咱绝对未讲去参污再来嘛，是不是？啊，甲美国之间呢，咱冇真好的配合嘛，是不是啊？好，比如讲咱的合作啊，要来协助呢，这个敢那讲啊，印太安全呐、啊。啊，供应链的韧性啦、啊，啊，关键科技的合作啦，等等等等，反正都是非常密切啦，绝对无讲啊，要安怎是啊？唔知影，因为啊，都要等个徐大大甲川普总统见面了，啊，见面了呢，啊，即系知影后续到底是安怎哈、啊？不然先来讲到咱台湾呐、啊，台湾的即当属头家啊，女性的比例啊，讲突破20%呢。台湾呢有一个协会。叫做女董事协会发布了呢女性治理的白皮书，根据统计哈，民国114年，就是2005年哈，咱台湾上市公司的女性的董事的比例超过20%，超过20%，头一遍超过20%，114年。哦啊，女性的董事，那是讲啊，伊这个。1/3以上的公司啊，占比啊，有19.4%。简单来讲，哦，就是讲女性的表现了真好啦。你公司呢啊，做个董事的比例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不断增加哈、哦。所以讲啊，这女性董事的密度，也当公司这5年来呢最大的增加啊，增加的幅度啊呢。哦，但是经济部长呢，针对这个状况，伊是安尼讲哈，伊讲咧咱台湾呢，即马45岁以上的女性。哦，佮出来呢，工作服务社会，这种啊，劳参率是降低的。那是讲啊，来到中年女性，佮一旦呢，啊，登到社会，工作也好啦，服务也好啊，哦，安尼是呢，应该是也佮较理想，会当化解咱台湾目前的欠工欠人的状况，安尼是嘛？啊，女性的领导人咧，各行业当中，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影响力。啊，不只讲啊，你公司董事啦，吼、啊，你看真侪咱的政府机关，啊，即马来到呢，跟他讲啦，啊，组长啦，啊，是讲啊，科长啦，吼、啊，拢啊，女性的比例
敢那较侪呢？较侪有人讲啊，啊，因就是熬考试、熬读书，哦，所以咱考掉、考掉了呢，啊，即马拢来到呢做主管的一个阶段。啊，那呢，查甫拢较袂晓读书，较侪袂掉的款啦，吼、哦，这袂定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中秋要到啊。台湾去年呢爆发了非洲猪瘟，今年呢，咱才重新搁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认可咱台湾是非疫国、非疫区啊，那是。但是，依然有588件啊，有的是游客啦，有的是寄这個国际邮包的，内面呢有猪肉，啊有查到。有查到，所以咱呢，非洲猪瘟呢，咱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陈俊济啊，哎，昨有去访视啊，咱呢规个检查一个状况安尼是吼，所以伊特别啊提醒咱啦吼，伊讲啊，只要一件违规的这种啊包裹啊寄入来，安尼咱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不堪设想。但新加坡有一个报告啊，讲咱这饲猪啊场吼。咱的巡查，包括海关这边啦、啊，违规邮件的采罚，拢做了无讲完全真好，都有漏洞啦，都漏洞吼。所以呢，本身的指挥官昨来到呢，叫做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来看，讲咱国际邮包，你是安怎检查，安怎处理？哦，所以呢，指挥官特别讲啊，非洲猪瘟哦，咧亚洲呢，也阁是很严峻哦。哦，违规呢，炸到这种猪肉的一挂产品，也是讲邮包安尼咧寄入来，也是还阁真多哦。尤其中秋，中秋的啊，对不对？哦，宴请啊，什么无？用中秋上列期间呢，更加是多。咱今年查到的都588件，哦，其中呢要第七时，大家都讲炸入来啦。查到500几件，炸入来占到几件，400几件。对不对？啊，你安尼炸入来，你就有代志啊！有人讲我唔知啊，唔知袂当炸。你不知情，赶快发。第一遍给你罚偌济，20万咯、哦，唔开玩笑哦。好、哦，啊，那第二遍呢，就给你罚100万。当然唔是要给你爱你的钱啦，就是讲你这袂当安尼生。一旦炸入来了，后边来破功呢，破功代志就大条啊。会安尼是，当然即卖话就个讨论啦吼，就是讲咱台湾呢，台湾是毋是咱这巡查啦各方面呢，嘛做了无周全啦，吼等等，这内底有真侪报道啦吼，所以这是新加坡意思，因为你饲猪啊场吼，你偌侪时间爱去巡爱安怎，吼拢有规定，但是伊讲话有超过七成，拢无照起工安尼做啊，吼安尼当然要加强，有的地方是讲欠卡手啦。其实真侪问题拢是安尼，我卡手都无够，你敢那要求我，我就做袂到，会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啊，长照住宿机构的补助，9月14日啊，真紧就开始啊哈。这是行政议会统计，就是讲住宿型的服务机构，使用者呢安怎个补助，这个计小啊增加就对哈。长照需要等级是第四级以上的。哦，而且你有这個身心障碍中度以上的补助要增加，每个月本来10000块嘛，啊，今晚要提悬到15000块，哦，所以你若符合这补助的金额，上悬是每一年啊有这18万安尼是，啊，但是咱这个身心障碍联盟的秘书长是安尼强调了哈，当然你增加补助，这是好代志嘛。但是你嘛都要了解一下，有一挂机构呢，你即马增加补助啊，对不对？伊甲你收钱啊，啊嘛增加伊的收费，安尼你补助就无感觉去啊嘛。哦啊会安尼，这种代志发生未？提高收费会啊未？绝对的，因为过去冇这种状况安尼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外送，啊外送，咱即马外送吼，有一个外送员权力保障。外送平台管理法已经有一个管理法来处理外送这方面的代志。哦，啊，所以内底有规定哦，外送的人上加一个报酬呢，是每一单呢45块，或者是每一分钟呢4.08元安尼是。
但是最近就是讲有外省的人，哦，咧预估是差不多八分钟的路程呢，但实际上呢，哦，伊用了一点钟外，110分钟才送到位安尼先。当然，外省平台这边就甲你点油做记号啊，注记了呢，哦，暂时袂发到，袂发钱予你。啊，所以劳动部是安尼表示啊，伊讲你这个平台业者，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哦。哦，要甲罚，罚2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金。哦，但是咱所了解哈、哦，这个外省专法头一张罚单，甲即马蛮不开价。有这个管理法，有这个规定，但是呢，好亲像无实际上安尼先咧做严格执行哈、哦。啊，因为外省工会这边先咧表示，伊讲最近你甲看嘛，落起大雨，哦，是讲中元节。啊，咱外省的过程可能要加一点时间改变，哦，真有可能嘛。过来外省的人，哦，接到订单是量饭店的啦，因为中原嘛，中原呢，你讲呢，啊，去到伊买什么什么什么，加送来的是，安尼伊唔免入去啊，拣遐虾嘛，拣遐物件嘛，是不是啊？啊，所以伊个时间呐、啊，啊，你即马预估讲应该偌侪时间啊？讲啦，像咱即马讲的这个案哈，讲28分钟啦。但是后来呢，经过处理较好，送到位97分钟啦。吼、哦、啊，歹势，我本来甲你列是28分钟啊，所以呢，伊的报酬呢，敢那114块尔。哦，所以这当中呢，就产生了这种这方面的一寡你的看法啦，我的做法啦，最后我领偌济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这管理法呢，针对这个细节，哦，后续的执行。可能要看安怎呢加强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累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阿亮啊，
0: 你好。
7: 你好，
0: 嗨。
7: 我要甲问过吼。
0: 哦。
7: 哎，你心脏啊跳，安尼百外个安尼吼，安尼去看医生无？
0: 哦，百几个，爱去看一个哦。
7: 爱看一个。
0: 哎，跳伤紧吼。
7: 哎。
0: 会产生心脏甲尾来颠大啦。
7: 安尼啊。
0: 嘿，啊那个颠大了，个人咧跳遐尼紧咧加班吼。
7: 哎。
0: 甲尾来心脏开会产生衰竭啦。
7: 我有买你个灵果精来食，之前我捌买啊。
0: 灵果精你安怎食？
7: 我就三顿饭前一包啊！
0: 啊好，啊即摆有咧食吗？
7: 即摆嘛伫要食啊，我买大组个啊。
0: 好，啊你即摆开始拢正常食。
7: 哎哎。
0: 哦，啊你正常食。
7: 啊有参雪利旺食，我嘛有呢。
0: 安尼上好啊。
7: 安尼上好。
0: 哦，你就是三顿食。
7: 我拢三顿食，拢饭前食。
0: 好，啊你即摆三顿食，连高精雪利旺斗阵食哈。
7: 哎。
0: 早起起床个时阵，暗时要睏个时阵哈。
7: 哎。
0: 你个血压甲心跳拢甲。记录起来，好唔好？
7: 一百空白安尼咧，
0: 哎，一百，
7: 我就感觉会惨安尼
0: 啊。所以你连高精啊，叫去讲食。哦，你连高精即马有咧食吗？
7: 啊，
0: 咱偌久无食。
7: 连高精我即马食一礼拜啊，
0: 够食啊。你即马吼，甲好好啊，叫去讲食几个月啊，一个月以上，好唔好？
7: 食一个月以上，
0: 哎，对对对。
7: 啊，我暗时啊安尼困吼，
0: 嘿，
7: 有当时先规身躯安尼。安尼蹲一下，啊有当时困嘛去蹲车，哎，甲心脏有关系。
0: 有关系，你即马吼，食一礼拜尔嘛吼，你就安尼心情放轻松。阿林高精、雪利旺叫三顿食，啊早暗拢爱记录吼，你搁食半个月，甲我联络一下好唔好？
7: 哦，安尼啊，
0: 哎，
7: 哦，
0: 啊你拢买大组的吗？
7: 对，我买大组的。
0: 哦，叫去工食吼。
7: 哎呀，啊我半暝有当时啊。
0: 嗯，
7: 我明仔起来，我个连锅蒸锅食一包，安尼无紧啦吼。
0: 安尼无紧，
7: 无紧啦吼。
0: 去多一斤买。
7: 我伫杏林嘛，好嘛，杏林遐买啊。
0: 安尼无问题，照去讲食哈。
7: 哦好，
0: 谢谢，拜拜，
7: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
8: 喂，你好，阿林先生。
0: 嗨嗨。
8: 哎，你好，我会不会劝告你啦哈？
0: 嗨。
8: 哎，我咧在我妈妈哈。
0: 嗨。
8: 77岁了啦，哎，脚骨拢会酸痛的啦。
0: 嗨，
8: 脚头有吼，哎，我啊看伊个脚头有加那迄外口伊搭遐吼，了啊奶奶安尼了。
0: 哦，退化吼。
8: 那是退化是吧？
0: 嗯，对。
8: 爱一摆食啥较好？
0: 伊爱食哦，瓦骨、三椒两项一定爱。
8: 这两项安尼呀？
0: 一定爱。啊，即马吼，初初食你甲讲一下，
8: 哎，
0: 淡薄啊反应哦。
8: 哎，
0: 好。
8: 嗯嗯。
0: 啊，初初食拢三顿食。
8: 三顿食吓，
0: 啊！你甲看伊个脚头有变形啊无啊？
8: 是较无啥变，我感觉伊个脚头有遐，脚头弯遐吼，那阵啊奶奶安尼啦。
0: 对啊，惊讲有变形呢。
8: 安尼吼，就另外款啦。
0: 啊，伊若行路，甲注意看长底脚无。
8: 哦，安尼遐。
0: 嘿，好无？
8: 好啊。
0: 哦，啊三，这两种拢三顿食。
8: 三顿食吓。
0: 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8: 啊，这是饭前食，是饭后食？
0: 康心会当食。
8: 啊，那
0: 讲我康心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8: 哦，安尼遐。
0: 但是咱这是安尼吼，因为伊这唔是止痛药啊， 所以不是说怕你吃明天就不会听、
9: 哦、对啦，
0: 所以你要先跟老大人说一下、欸哦、有的因为他家带得比较严重、欸、所以他初初吃电脑会反疼、
9: 欸、
0: 你要跟他说一下、
9: 哦
0: 哦、说那反疼、哦欸啊、你先喝来一下、啊、才会完全好、哦啊、不然一个反疼他就说、啊、吃那越吃越疼他就不会吃啦、
9: 哦啊、
0: 你要先跟他说这样才行、
9: 哦、
0: 好不好、
9: 啊、差不多要吃多久的时间就、
0: 希望他一定要吃六礼拜至八礼拜、
9: 啊就有差
0: 嘿、啊欸，绝对有差。
9: 安尼吓，
0: 嘿、欸，好唔？
9: 啊，你这唔是这咁重要？
0: 伊这就是补充你需要骨质甲骨伤啦。
9: 这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嘛？
0: 唔是重要嘛？西药就针对咱的补充需要物质的来对。
9: 哦，安尼吓，
0: 嘿、欸，
9: 这下算拢未伤害到腰子啦吼。
0: 哦，胃肠腰子拢未伤着。
9: 安尼吓，
0: 嘿、欸，
9: 康心拢会使食得
0: 着。对，康心就会当食。
9: 哦，
0: 安
9: 尼吓，
0: 哦，
9: 好好好，谢谢啊，我今个要等候食。
0: 好好
9: 好，谢谢你，
0: 拜拜，
9: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昨天不该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11: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喝口水，呛温嘛，嘴巴都水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15: 香菇精，啊，稍微便宜往安尼食，不过食安尼肉味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1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7: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8: 啊，有诶老气破落来，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酸，就是有酸。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公司八八节活动呢，咱今日啊，今日是最后一天，感谢大家哈。那么真圆满啊，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卡叔讲啊，卡叔讲呢，要个买，要个对价啦，吼、啊，还是讲啊，未买，要赶紧买。咱今日呢，得赶紧注文，当时要提无要紧，我后个月才提 ，OK， 拢无要紧啊。但是啊，你就先注文，因为注文呢，这订单就拍入去电脑啊。哦，就这个物件，到时要提都无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一条新闻啊，讲以色列迄阵啊，甲哈马斯之间啊，争起来，争起来呢，以色列媒体即马表示啊，以色列总理，总理，伊早就知影哈马斯要甲拍，哎呦！怎样来个发生啊？哈马斯突袭啊，嘛呢伤害到以色列相当的老百姓，干不是呢？哦，所以呢，以色列啊，马上要举行国会大选进程呢。以色列媒体啊，这条情报内幕呢，也当讲是重磅级啊，表示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咧2023年的10月7日。就是哈马斯发动啊，这种突袭进程差不多10天，伊就接到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总统，就是穆罕默德亲身电话甲提出警示，讲对方哈马斯哦，即马敢那筹备好啊哦，嘛有这种啊属于地震级的大攻击哦，地震级的表示是真严重的嘛。大攻击，但是以色列总理同时啊，竟然反应非常的冷淡。你若提早知影，为什么你无做任何的这预防的一个做法呢？你唔挑工何以发生呢？所以这当然啊，这到底是安呢，还是唔是安呢？起码有两种讲法。所以针对这代志新闻出来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是讲，这是白贼威啦，这白贼威，甚至总理纳坦雅胡讲啊，这就是政治操作，绝对要甲告，要告这个媒体，安尼是吼，所以这是以色列媒体叫做《国土报》内面一个驻青的记者，伊马上要出版的新一本书来对所讲的，因为后来以色列有无？以色列后来呢，就那拍登去吧，拍登去吧，将哈马斯迄个带头个新华，结果是新华呢，本身不向着巴勒斯坦的一些官员，表示讲，阮准备有一场啊，要予人会安那毛骨悚然的攻击，而且呢，也是一场大地震，这话讲出来是甲巴勒斯坦的一些官员讲的。结果呢，知影这条情报了，这消息当然就讲出去了嘛。知影这情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当时啊，就赶紧呢将这消息，专门呢和这纳坦雅胡知影嘛，用加密电话回知影。所以这穆罕默德呢，咧45分钟来会通话嘛，通话就是跟你讲这代志，迄新话。因准备要安怎的先，但是呢，这代志就绝对是大代志嘛。那么，甲你拍那不是大代志呢？但是啊，讲啊，这纳坦雅胡呢，针对这情报资料反应呢，非常的平静啊。而且甲对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讲呢，阮有完全的准备啊啦，阮做好啊，安尼先。所以表示什么呢？当然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因为要选举了嘛，选举都有一些消息出来，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总理，你知道对方要跟你打，你知道，但是你也挑工给他来打，刷了呢，再来发动，攻击，就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看到国内一条官司啦，你的民调嘛真歹啊，等等安尼先吼，即款的讲法啦吼，所以到底是真诶还是假的，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这个政治上啦，真歹讲，所以有一寡分析是安尼，大家要知影这情报资料，情报工作，以色列情报工作是全世界前三名的，情报工作做了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是不是真正因早就知影哈马斯要出手啊嘛？但是你要出手要甲拍，哇！我以我即马咧国内一个情况，你甲拍拄啊好，
我拄啊照着这个话题，也是照着这个事件呢，拄啊会当安怎安怎安尼是吼，会安尼袂怎毋知影啦吼，因为要选举啊，真侪代志哦，拢真歹讲啊。过来来讲啊，咱国内，咱本身的国内各方的支出哈，因为根据行政院统计，116年咱台湾的各方预算啊，包括特别预算，占咱的GDP 是3.93%。3.93%，咱即摆讲的就是讲针对咱国防的支出啦，啊，美国的态度啦。啊，副总统呢，萧美琴，伊也强调，啊，强调咱台湾需要呢这种不对称的战力，啊，更加强的这种啊防空系统，啊，包括咱来支持啊，这国防工业等等，啊，这种需要钱啊，需要更加大的预算来支持，啊，所以副总统也表示讲。总统赖总统嘛，特别讲嘛哈，啊，咱的国防的预算啊，爱提悬到 GDP 的5%，安尼是好。好啦，啊，美国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咧台北办事处迄个处长古立言哈，古立言讲啊，哎呀，提悬是正确的，但是啊，提悬到5%嘛，阁无够，哦，爱增加。台湾除了增加呢，咱的武器装备啊，必须要强化国防的工业。哦，来确保呢，确实讲有一天，哦，那是增加的时候呢，你要持续，要补充你啊作战的能力，啊，这绝对是需要，这讲的道理绝对是正确啦。你看，起码一个战场嘛，对不对？哦，战阿妹害啊，啊，仓库内面呢炮弹无够啊，对不对？消息出来你要哦，美国总统俩讲啊，什么人将这代志讲出去？是不是啊？哈，所以这样、啊、国防工业呢，当然是非常要紧啊。依然即马呢，较想要来发展的都无人机嘛，无人机嘛，哈。所以呢，副总统萧美琴啊表示啊，用总统呢119年前啊，哦、啊、有承诺嘛，对不对？啊，国防预算要提悬到5%啦，哦、啊、要发展啊，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副总统表示讲，政府呢已经向立法院提出的是无人机，无人机啊，啊这种啊。采购的机会啊，包括讲你咱国内咱们的制作，包括海边啊、滨海这侦察型的，或者是攻击无人机，啊是小型的哦，甚至啊用自杀无人机，甚至啊这个无人艇等等哈，咱会当来做。哦、啊，其实呢，你这么看见哈，那、啊、是这种无人机啦、无人艇啊，尤其美国强调就是讲绝对袂当用到中国的零件。你用到中国的零件，那到时呢？你这台出去呢，拍谁哦？变做人伊对方的控制啊呢？那就糟糕了呢！啊，因为有某一个国家，伊是买中国的无人机，好、啊，不是用咧战争啦，啊，就是、用中国无人机。结果呢，咧伊国家内面呢，用这个干哪讲啊啊，救灾啦、侦测啦，啥物拢用了无问题。但是呢，这个东南亚国家呢？无人机呢？较飞我中国了呢？无人机就开始受了干扰，就干那你控制袂了。咩人感觉怪怪？那样呢？哦，那样呢？哦啊，所以呢，所以你买中国的啊，这种任何物件啦，只要电脑的物件，就一定设定啊。啊，到时呢，到时就会出代志嘛。哦，所以即马就讲飞鸿供应链，哦，任何的零件也好，组件也好，电脑也好，晶片也好。拢是袂当用到中国的啊，飞鸿供应链。啊，那安尼是咱台湾就好康的呢，对不对啊？吼、哦，你来买咱台湾的呀、啊？啊，所以这嘛是咱未来啊，一旦好啊去发挥的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个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是安尼讲哈，伊讲维持和平呢，需要国家做国防支出。啊，赖政府啊，这个咱总统表示讲要到5%，伊表示讲一个不够，好、啊。快快增加落去啊！这当然啦哈，当然伊也讲理由。伊讲安怎讲呢？伊讲真侪国家啊，因这方面的支出，你看包括像日本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哦，韩国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哈、啊。但是你台湾呢，应该都要个增加才对啊？为什么呢？你伊个唯一啦哈，你台湾那别个国家呢负责，伊就个增加这方面的呀、啊。你台湾也无啥负责啊。这方面呢，更加呢有这条件，
来个增加落去安尼先哈。当然咱台湾呢，那这段时间以来，真正咱的税收各方面呢，是袂歹啦，啊袂歹哈。所以讲啊，即马全世界面对的威胁时，当然要维持和平，所以你要提升你各方意识。哦，因为欧洲嘛咧做啊，哦，欧洲嘛有样咧做哈，日本、韩国、欧洲拢是安尼做嘛。啊，尤其日本、欧洲，在这方面呢，开始提升监管哈。不过讲到日本呢，啊，即马所了解日票呢，日票会愈来愈大影哦。啊，日票愈来愈大影啊，即马呢，包括亚洲的一挂啊，像新台票啦、日票啦，哈啊，人民币啦等等，哦，拢大影起来呢，先哈。所以日币呢，当讲是带领着亚洲的一挂国家的货币呢往前冲。好，啊，咱新台票，新台票最近呢连四红哦，嘛是伫大影起来哦。哦啊，但是无日票呢，大影响哩多，也是哈、哦。因为照理讲哈，国际油价油咧贵嘛，油咧贵呢，照理讲呢，即马每一趟的油是$100嘛，哎，通膨干是？啊，通膨呢，美国的联准会伊是不是会升息？哦，所以照理讲，哈，照理讲，美金呢是要较大影才对，但即马呢，敢那不是安尼是？顶多是日票。哦，真强势咧升值哦，哦，啊个带动着规亚洲呢，即个货币呢啊同步升扬啊，那是哈。所以咱呢新台币呢最近啊兑换美金呢是连四红，就涨起咧31.5左右嘛。哦，连升值三分呢，是安尼是哈。所以卡叔讲啊，本来呢有真侪人啊啊咧日票真俗的时候呢，换真侪日票。啊，这日票啊，想讲呢，哎呀，来日本佚佗啦，哦，啊，加换一挂啦，因为日票真俗。啊，即卖日票个大一起来呢，个大一起来，相对你若换伤多吼，换一挂转来呢，佫会当你当当中呢，还佫赚一挂钱呢。哦，啊，这票呢，是不是一个报落去？即卖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初步一讲呢，向着9亿元安尼先咧忽悠啦。哦，一讲啊，不要测试我提振日元的决心。哦，美国财政部长没有立票呢，卡断耶。哦，甚至伊嘛出手安尼是。哦，所以呢，美国部长会讲，我即马做中。啊，阿阮呢咧，干预日元的时阵，伊讲伊对日本政府、日本银行，包括日本呢，国际价诶动向呢了若指掌啊，啊了若指掌。好、哦、啊，所以卡叔讲。如果你要跟我对赌，哦，尽管来，安尼是哈，美国财政部长啊，伊讲谁空日元，放马过来，安尼是哈。这日票，日票呢，起甲罗之间呢，唔是干那日本的代志了，会牵涉到全世界经济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食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喘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的八八节活动呢，到今日呢圆满结束，谢谢大家哈。咱台中、彰化、南投的听众呢，确实需要要个对家啊，咱就到药房呢，直接呢采购注文，还是打电话，伊就给你送来安尼先哈。啊，那是咱云林、嘉义、台南哈，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你就打电话来阿亮阿姐，好，阿亮阿姐呢，给你做服务。哦，做架上哈，啊，那是外国方面呢，咱就先等一下啊，等一下呢，啊，就是等呢十个呢，咱外国大组的啊，就会有嘛，哈，啊，所以今麦呢，不阿多大组合力啊，较歹势。不过呢，咱呢，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加后一年一度活动，今日啊，就最后一天圆满结束哈，感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啦，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三洲钙护、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号是108120001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啊，这是中药哈、啊，中药广告号是1080091000号。维他干，维他干的广告理由是1080400号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电话0800090868。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2: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爱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呢，全球的这个果粉呐、啊，哎呀，苹果哈、啊，苹果手机的果粉呐、啊，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那个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啦，
1: 系列
0: 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iPhone Duo。所以人家说吼
1: ，iPhone 跟人家说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家说吼，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卡超看什么什么意思啊？说，然后下面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九月初嘛，九月初中秋节前，然后刚好秋天开始，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啊，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啊，秋季都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啊。所以今天早起我雄心这种做最难哈，起来就说你跟看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 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哦 ，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机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给的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已经出到像我刚刚公司的
1: Samsung
0: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也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
0: 75,000，
1: 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哦，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好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呢，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在记得昨天应该恭喜咱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哈，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啊？好，他是 iPhone 哈，新的。CEO
0: 对啊，咱的讲哦，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退休，因为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哈，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哦，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 哦，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哈，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哈、所以这个所以 Ginagi 呢，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新的iPhone 手机 ，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 因为说实在啦，库克哦，这几年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哈，贾伯斯过之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哈，4000亿美金的市值哈，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倍。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让人说基本上在库克手上 iPhone 齁把这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这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以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好，无线耳机，那个卖的很好，那个真的就那个真的就是库克时代。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那软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啦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哈，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 iPhone Duo
1: 折叠机哈，好了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九月初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一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五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卦嘛呀，
0: 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他啊不，一的，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接任的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
1: 一样，
0: 哎，五十岁嘛，苹果，苹果给你嘛，五十年嘛，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
0: 更资深
1: 了，两年，哎，
0: 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长期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在几个场的这个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才看到他的这个尊容，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其实。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的时候啊，讲话稍微有一点音调 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感觉也像一些那个啊笨笨啊冰冰啊吼冰冰的声音嘛呢，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有一点厚道的感觉哈，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了，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听库克时代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哈，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库克也拿他主书。也当地古尼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完了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他们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你凹悬固呀，叽叽叽叽，还是公卡之类，甚至有时候把那个荧幕给折破。
1: 哎呦，
0: 那是其他厂家扎也是准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啊，因为苹果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啊，
1: 所以荧幕的部分
0: 呢，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就是在9月9号了，9月9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个震惊全场哈，震惊全场哈，的这个白宫时阵，他说出了一个什么？一共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我在礼拜四要向全国发表讲话的时候所抛出的消息更重大，意思就是说，我在礼拜四的这个进行全国发表公维，我会抛出一个很重大的消息，这样就对了，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会比我礼拜四要讲的这个消息更重大， 安尼的对啊，吼、哦嗯，然后后面他又补充说，没有自由，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哎、欸，这个话中有话，吼、哦。哦，就今天嘛，礼拜四嘛，哈、哦，这美国时间会慢一点。到底川普是被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哦，哎、欸，可能跟选举有关系哦。一共没有自由、嗯，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你准备好了吗？哎、欸嗯，好吧，就看哦，到底要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哦，还有、昨天那个台北大巨蛋，哈、哦，打球打了，哦，很好笑哦。就不是那个选手哈，棒球选手不是那个 Q 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哦，大家头啊很看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选手要去吼、哦、拿那个啥，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e and make you fall.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好，一只尿出啊，哎、嗯，尿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哦，底下走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贵矮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然后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青蛙，抓阿爸，哦，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如果有人说你讲市长说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我来那个，我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個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蒋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有一只老鼠被抓到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对，陈清湖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不是啊，一边、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也
1: 陈清湖棒球场，
0: 陈清湖棒球场没有，
1: 好像
0: 没有
1: 老鼠吗？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你的比赛时说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
1: 嘿，
0: 我弄个样不要啦，哦，这个
1: 哦。啊，
0: 天才！
1: 后来这家老鼠哈，哎呀，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了。今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啦，
0: 哎，今天鬼门要关了哈，
1: 最后一天
0: 阿伯破的哈，对，压线要普渡一下，
1: 嘿嘿，
0: 对，
1: 哎，刚有人阿伯破刀。

0: 来哦，新加坡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吼，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考虑，那真正讲，那有什么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的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哈。好了，伊讲那真正证明讲，真正有效，好，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好，就是要开放，哈，好，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对性侵犯进行化学阉割好来，这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药理学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吼，啊，你好，你食药啊，吼，啊是讲用什么方法，吼，打注射还是只，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是哈，这新加坡咱长共建内政部长伊在咧讲，伊讲前提啦，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以前咧讲哦还不够明确哈。那么
1: 而且还有个问题，有没有危险呐？
0: 有没有危险？
1: 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是可以恢复，你要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担心，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讲了一下就没有说鞭刑，说义愤填膺，但是还爱修宪的名字。
0: 来，新加坡政府哦，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今嘛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1: 广告写啥不？
0: 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个，你看哦，很严的，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个要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穷就这里边的鞭刑哦。
1: 对，这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这实施的哈。
1: 对
0: 啊，如果呢是讲哦，这是性侵呐哈，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做不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要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個。进行这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

0: 咱都讲诶吼，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哦。看起来是当然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哦，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啦，说敢有可能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嘿，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们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就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袂当过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1: 跟社会性死亡啦，刚才讲到就是你的人就掉光啊，你有性侵记录，还得问你啊。
0: 好，所以讲哦，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说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的，那为了数据说证明说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要开放。

0: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得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哈，拜登呢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哦，分享哦，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哦，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疝感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拢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美国哦，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疝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哈，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识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他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疝癌的筛检，如果乃当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1: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0: 对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哪个有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啊。哈，
1: 对啊，提早面对啦，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有有家族遗传的，
0: 对，
1: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0: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才会出来分享哈，也好吧，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1: 身体健康，
0: 是的。
1: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0: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哈，
1: 加拿大，
0: 加拿大嘛哈，加拿大美加美加哈，嘿，这美加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了哈。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说一些那个各方面来说，是因为就是隔壁而已，都是都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那所以说我们来自加拿大的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1: 对啊，我们接续我们谈到拜登嘛，拜登说50岁要跟医师讨论哦。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社会，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开始输用。第二项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营养品补。 啊检测咧乐一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得免惊讲啊，点火山吼出问题。
0: 嗯，对吧？哈，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哈，这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人做保健齁，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共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齁，都是南瓜子油都是吃这方面的，
1: 对啊
0: 齁，很多很多吃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1: 加蒲公英哈。
0: 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会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哦。啊，这种茄，所以说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哈，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加料大概拢嘛足饿热的，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同样的甲基红棉的商品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哈，但是有足侪人哦，加过几项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1: 对对对，所以咱的苏鹏哈。贵哈，其实较早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的物件啦，要保护你尿壶上的健康哈，45岁开始哈，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啊，基本的能量，安尼好，当保护你射护线的。健康
0: 哎吼，保健吼，他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吼哦，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使呢，真好呢吼。较早我食过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刷来去个讲，哎、欸，啊食食个会使哩呢吼，
1: 个会呢，
0: 个会呢，话中有话，
1: 那个会呢，啊个带笑容，人家就没有形容的都很传神。
0: 苏鹏 S U P O N，
1: 来自加拿大，苏鹏，
0: 接清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哈，以这个八号那天一坐这个专机哈，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焊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哈啊，昨天也证实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哈所面对的哈，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这泽伦斯基在八号傍晚哈，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哈，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哈。昨天哈，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是在昨天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哈，拢去参加的这个国王哈，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哈，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呢哇。王室哈，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道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啦，出席的人然后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若生卡哎，去遐全咧无看的人，找无人啊，真正。哎，咱北欧哦，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哦，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嗯，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啊仔都掉下来的呀。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用的不快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差不多200公分嘞。哦呀。好嘞，咱都要讲啊吼，这个泽伦斯基其实伊初步伊讲伊就是无人机要准备要去挪威，哦，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哦，在那个咱都要讲诶，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啊不呀，摩尔多瓦要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对。哦，好嘞，刚才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里摩尔多瓦哈，这里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好，所以导致就这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一查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讲，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唔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被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就被打下来了、
0: 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啊！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时阵，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在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时候那美国有史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南空关闭领空，你得被让播呀。
0: 所以哦，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哦，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哦，所以一个确认公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哈，啊，叫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的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嗯。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好，任何外国的火箭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嗯嗯嗯，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伫这时阵甲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哈，你再飞、嗯，那你就是家己哈，
1: 就是
0: 无生目睭哈，
1: 他就把你打下来，
0: 他就把你打下来。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哈，对啊对啊对啊。

0: 台中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哈，他不管怎样哈，不管假山米家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米家都是完全好没有害处的，但是哈，这个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哈。啊，恁跟他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早婴啦哈，伊为着要减肥。啊，伊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三天就会当3斤。三天就能够瘦个2-3斤，哎，听到的哦，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
0: 一公升是那么甜，1000cc
1: 啊，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都说血糖也比较高吧，然后昏迷吧，
0: 没想到三缸料真正31.1公斤呢，本来脸部哦，一共一不耐冰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所以的讲，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1000cc， 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消肿了哈。所以呢，就开心的啦，就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在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拄仔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嘴唇也麻麻，手嘛麻，手指头也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安尼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赶紧咯，公司大家赶紧给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无命

0: 来哈，落尾经过抢救，经过听讲，经过一个小时哈，医生改全力抢救，好、才脱离的生命危险哈。底下个听众朋友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哈，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啊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发烧，有人讲啊、哦、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哈、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高钾的饮品哦，每100ml 哈，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哈。那一般有机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啊，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机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都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我当下唔好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有机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
1: 对啦，
0: 要注意啦，大概有记得说实在都给减
1: 了，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就是 no pain no gain、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基本上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这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跟他一根就散呐、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男桃啊，讲这个听什么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有气嘛，不喝啊，对对对啊。
0: 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了，
1: 对了。

0: 假贺来回向哦，听完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朋友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2: 都没有感觉嘿。
1: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2: 僵硬
1: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2: 嘿嘿，
1: 效果很好。
3: 我都快载你啊，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
2: 嗯，
3: 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
2: 嗯，
3: 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2: 钙粉钙油啦。嗯，
4: 降一下，哇，好有画面感哦、喔。
2: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4: 僵硬、
2: 啊。硬冰冰啊！
4: 对，
2: 硬冰嘛，酷相无去啊，酷相拢歹。
4: 系啊系啊，
2: 恁两硬冰冰，荡晃晃，推推拱拱，安尼。
4: 啊，你愈硬愈无想，愈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2: 嗯。
4: 所以咱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好，你这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个有这个连结，哎、欸，人的胸脉结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
2: 嗯，
4: 哦，僵硬其实是无好呢，哎、嗯，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2: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咩啦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简单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螺丝因啊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哎、
4: 嗯、
2: 一样啊，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啊，吼、嗯、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就感觉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啊，拢夹袂起来啦，迄、那个骨相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啦，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啊，就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4: 而且领导有这种推拉门用油的吼，那骨无沾油，哦，还猛的变足歹油的，
2: 哎，乖乖乖，
4: 沉很沉重哦、欸。
2: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
4: 哦，人体嘛是同款，
2: 嗯，对啊，好、啊，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吼，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嗯，不管是任何。哦，在读卡，哦，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小军啊，我最近哦，拢感觉啊，我那咧坐的哦，盈盈底下坐时阵，啊那咧额头拢安，啪啪啪啪啪，哦，伊讲拢会听到啪啪啪，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笋了，起加仑笋，伊讲他也安尼，哦，你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颔棍啊咧额头咧拢安尼啪。多少啦齁，慢慢的有一点年纪 ,40,50,60,70,80 齁，那你关节齁开始的跟他存那你的门对不齁，有任何的一个齁，那你跟你亏的输用的时候不灵活 KK, 啊有声音啊赶快啦，原理也是一样。
4: 活动度就不够大。
2: 欸、对。
4: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你跪背的时候齁，他、走的步伐会很小齁，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第二就是他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2: 对
4: 啊，更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不拍叮当，啊，你如果不叮当，你的步伐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波，你讲啊，那讲加班，其实少年侬真的不能够理解哈、对于这类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2: 你那无提早保养哦，食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讲哎呀，阿桑啊，你咪加老加班哦。好、哦，就是这样子，
4: 就跟他
2: 存咱迄拉门呐、啊，那固裂那个吼，北牙还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的呢？奇奇怪怪，啊，都扭的呢，都爱得杀吼、哦！啊，你啊，个修理的还是个沾油沾的先，哦，很丝滑哦，
4: 对
2: 啊，哦，这骨溜的哦。
4: 啊，你个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
2: 我、
4: 这个油平均去吼，
2: 哎、
4: 安尼吼，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在，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个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哦，这里让你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
2: 哎、
4: 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2: 啊，所有的骨质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就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4: 钙油，
2: 好、哦，两行加的哈、哦，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哈、哦，真正是哈、哦、这top 哈、哦，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4: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哦，开车哈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古尼哈，去年有一个姓钟哈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经过滨东区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他没有礼让，对吧？然后开车骑车经过人行道的时候，有人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哈。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哦，当场举发哦，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哦，并且要求爱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钟的查甫伊不服，伊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伊不服的原因啥？伊讲伊主张讲，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好、哦，是警察伫咧出题的时阵，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嘿嘿不过法院落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哈、哦，对，有影像哈、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伊的诉讼哈，这个判决驳回哦，但是你会当个上诉啦哈，安尼，伊应该伊讲伊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该出第一关，应该是伊无停起来，无动起来，我咧想是安尼啦，哎呀，伊家己感觉讲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拢慢啊，有慢落来，慢落来，慢落来啊，我有礼让，但是。你若照讲啦，照咱即卖规定是爱停下来，因為你若个底下滑行的时阵，好对于行人来讲，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吼，会有压迫感啊呢，哦，可能是这样啦，啊无哦，伊个讲话是安尼啊，系啊，啊伊就讲我有礼让啊，但建工是最凶，伊就讲没有啊，系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单单讲的是安尼啦，对啊，
0: 诶，所以
1: 就是不要自己当。法律我以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对啊，
0: 一共有停下来，
1: 一尴尬一有停了，
0: 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来，
0: 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1: 慢个点怎样啦？
0: 哦，
1: 太快啦！
0: 警察哦，但这大概爱注意哦，但是警察认为他哦，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一所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1: 可能一车头，一用车头，要一用要拄着人的卡，才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0: 爱30公尺至50公尺。
1: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这么的精准啊。但是可能看，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被拐嘛，你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被对着斑马线，人在行斑马线拐，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0: 说实在啦，
1: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
0: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骑车的人，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啊，走马路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哈。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啊，左顾右盼，要走行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啊，然后赶紧的用枪。
1: 像这种物件哦，不是讲啊，看到较要遵守，已经爱内化的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啊，无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在路口，干嘛讲诶，澳洲人啊，日本人啊，跟他讲咧，啊，规个车搁停落来，啊，现在很多车子都所有。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加一个停了啊，停了啊，才3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还该是足上严谨的。可是人法律伊就是安尼规定，人就安尼做。伊就干嘛？我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就会比较小聪明说，那个滑过去。
0: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1: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0: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1: 对啊，
0: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1: 台湾要成为一个哈先进国家、欸，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0: 了。对啊，
1: 不是刚刚有经验啊，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0: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啊，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的咖喱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的咖喱有鬼呀、啊，或者是弯过去了、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你要确认了、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看到你有在停哦，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咧过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啦、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阵，才慢慢啊行啊，那无拢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你想咧，啊，咱也是吼，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真的。啊，你个慢吼慢，迄位开车嘛，那足无耐心的，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的是吼，迄少年人卡手阁足好诶，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啊无就是安尼，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呢，唔知咧创啥，较认真咧，咧做人行啊，人行啊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无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呢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1: 其实就互相尊重，
0: 对啊，
1: 你开车来喝啊，开车啦，
0: 啊
1: 过马路就喝啊，过马路，你无什么紧急的代志，一定爱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跋倒，还是讲你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0: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乌白都喷，也无你不怎么的，已经拢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1: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开
0: 真的要专心啦，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0: 好吼啊，所以啊，你啊长辈都无法度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速度慢，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 哈、就是要有耐心，有耐心一点哈，
1: 体谅一下这个长辈、而且哦。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起码来做一个庇护岛嘛，就各用电话喽。就像大家讲哦，中华路还蛮大条的，然后起码的话，你讲这些电话喽，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讲时间上短，你无法到一边行了吼，季节吼，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哈的，如果说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哈，所以我干嘛这是几种交通、人本交通的进步，我难请歇困者。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4: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

0: 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你的笑声。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8: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先接电话，开始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哎，你好，嘿，你好。你好，
2: 淑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好，今晚这个议题哈，我是觉得哈，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嗯，没错，嗯。
2: 因为吼，有足侪车扭，要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晚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啊，行人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所以，所以吼、我是感觉讲。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那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靠右边走啦、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候。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啊，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概哪能对就哇一起走，当时他今天弄弄这鬼耶，好，有时候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对啊，一个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被后面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我们先讲，
1: 等一下，嘿，来六，嘿 ，Hello，
3: 喂，你好，
1: 嘿，是嘿。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椰子啊吼，我来讲椰子就是咱屏东县正常食啦。啊，椰子子吼，你卖你茫在你茫在节目讲，我来讲你唔好客了，怎样？那食椰子子吼，就是慢性嘅就是啦。椰子子吼，咱煮也煮袂得啦。拢叫泰国嘅碧玉瓜啊，拢你也好你当啊。椰子子种坑嘅，坑嘅监管呐。啊，今麦停在中地头，就遐拢有咧卖啦。啊，遐咧卖拢讲天然野酒水啦。这是万这个万年的酒水啦。
1: 好，
3: 你我你也扑起来，甲讲一下。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嘿，你好。
4: 我讲，前届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骑奥多麦的家己去吼，迄个。你讲迄个人行道诶吼，伊是无，因咧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伊为后边迄个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围栏，迄人行道，甲翕到伊的机车，甲翕一张尔，啊，甲要甲罚，你知无？结果我去甲平反，结果真唔免罚。我讲你既然你若违规，是拢翕三张。三张嘛对吧？啊，你结果是甲翕到伊的车牌，啊无翕到人行道，啊无翕到人人，结果伊用卡电话给我，伊用书面讲迄个，结果怎爱平反中连叫。
1: 哦，好呵呵，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伫赛车，那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为苏干那那。
1: 关入入，关入入，
5: 关的呀。
1: 好，
0: 没有，我觉得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一想，想到我当下，咱内干嘛讲新人拢被惊啊路中？以前哪就要惊路中的嘛？啊，可以嗯砰砰。你回去，你咱也当过新人，我们是新人，也是驾驶人，我们去看看很多台湾道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走路的空间。哦，你要讲七楼，我讲不得本多都要讲，就爱讲七楼这名。七楼本来就是要净空，让人家走啊。那台湾七楼来干嘛？ 嗯，我想各个县市都有骑楼本，骑楼本像是让行人去遮阳走路，
1: 啊，不就是讲，
0: 是的啊，那
1: 要有一条行人走的路啊，然后边边有一些围栏，有没有？哦，稍微有围栏，
0: 嗯。好，有高雄区，就买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子，叫荷兰式的道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那那光看谁行啊？那台湾那些大哥讲的很有理說，说啊，行人就全部净空，行人先走，还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你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我来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七路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哥天后都卖，啊，是讲林田没米家，啊，人要行啊对，就行路中啊，爱到拢弄掉。
1: 能够
0: 这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偷一点，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我们不用骗
1: 自己，大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一公里。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啊，这个斑马线穿越到，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结果迄个行人要过斑马线，迄个行人一直该示意该挥手讲。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对啊，我让人那样。
1: 小轮三五村的对啦，伊要让你先过，啊，你要让伊先过。啊，我开车呐，万不利，我无让你，我较严重嘞，我罚钱较严重嘞。啊，那行人可能想讲啊，都已经弄迄落啊，伊就解释你，解伊讲啊，你先过安尼吼。嘿，啊，干嘛小轮五村两个人哦？啊，你先过啊，啊，好啦，我先过，干两个。同时讲，两个拢要开始发疯的时阵，我蹦。好了，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拿安尼给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
0: 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你要不要过去？嘿，你载你啊！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这个刚刚这个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我拄到这个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我是行人的时候，好啊，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啊，就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啊，伊咧让我。一直让我啊，但是我就感觉讲，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啊，我就停下脚步，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
1: 让他先过。
0: 回到法律上，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呐，啊，那台湾人就没有法治观念嘛，你一定你行这路时阵，你得干嘛？你用你的。你用你驾驶人的同理心去请他赶快过，可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看，那个澳洲哦，就基本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尼斯哦，那船那个下船的地方啊，要过去尼斯城中间也隔了一个很大的快速道，黑龙江安全点哦，黑龙江安全点也没有那种按了之后它自动会亮了红绿灯没有，但是它只有斑马线，可是你从斑马线过去行过去的时候，不管跑多少黑车偌紧都开过来。他看到他一直停了，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很震惊的事情。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我们那行这路时阵，那
1: 台湾人
0: 惊，
1: 台湾人惊你了。
0: 哎呀，
1: 虽然你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台湾人，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先
0: 过。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大家急性嘛。我跟你讲，讲阿妈听，
1: 行人礼让车，
0: 讲阿妈听啦，你个单一轨给一个十秒二十秒， 真正影响你后边代志嘛？嗯，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哦，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会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好了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就是不要那么急躁啦。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啊，阮遐，我伫台南，外公娘家啦吼，啊，伊咧行路吼，要过人要行，迄二十秒啦，啊，迄
2: 秒数很短，
1: 三十秒啦，
2: 哦，足紧张诶呢，
1: 迄条，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来你好，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很复杂啦，要而且要调整。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要紧紧无落来哈，这就是哈，吃老你就知哦，吃老你就知哦，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行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来滴嘛，阿桑啊，你唔得行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脚两支脚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啊，两支脚咧当当推推啊，硬硬麻麻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所以诶，有食了，你会感觉讲，哦，
2: 活动度有差，
0: 练起来呢，酷炫个有。起来呢，吼个润滑呢，吼安尼啊，吼轻起来啊。有人讲食食诶，感觉讲，哎，看到脚较轻啦，吼，较轻啦，真啊，脚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啊，那无有诶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吼，食老啊，车唔敢开，学都外唔敢行，过马路嘛唔敢行，吼，安尼变喏，安尼你都拢无出门啊，未使啊，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都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吼，顾你骨质，顾你体质，顾你关节吼，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吼，足常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诶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商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3: 爱情，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0: Hello，
2: 哎，那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啊。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0: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德西啊。
1: 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0: 所以真的说，哎呀，你行啦，哎呀，你行啦，哎呀，你行啦，你行啊，哈，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哈，因为不是咱在咱台湾哈的，今嘛是慢慢因为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哈，小我有实施一段时间啊，啊，不然较早咱台湾弄啊，要过路口的时阵，弄嘛绝对哦。哦，弄嘛，唔是都用枪诶，无得都拢先礼让，我们都行人会礼让车子啊，诶习惯呐，吼，都习惯呐，吼，就嘛慢慢调整呐、啊，啊，驾驶人吼，哦，因为你驾驶人也有可能，你也会是做行人呐、啊，所以这拢家己吼，啊，将心比心了解一下吼，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来你好吼。
4: 喂，主持人哦，你两个好。
2: 哎，你好。
4: 我跟你讲吼，迄报道的访问哦，要真侪多做嘞。
2: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哦。
0: 好好好。
4: 拜拜拜拜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哦。
2: 小君抱歉哈，我一开始日本哈，啊，过未落吼，啊，台车伫咧等，啊，我这较紧的就用走啊，一定伫遐小公司，一定
1: 台湾人一看就知影，嘿，
2: 我走过哦，过啊，已经过啊，啊，超行十步，我过看。
1: 也
2: 过
1: 停
2: 地呀！你看，哎呀，安内安内，啊，都拢无人，啊，都不爱行，行，
1: 搁
2: 过
1: 来
2: 看，
1: 又搁
2: 停咧。
1: 哦，
2: 嘿，是台湾台湾，啊，是台湾，啊，哪只？我吼，安内不过马路吼，啊，一台车吼，我都过尔哦，为后边咧砰一下，安尼足大声咧，会等你啊！
1: 安内安内，是，已经等甲足不耐烦啊，对啊，所以你一过咧砰，加速咕噜吹落呀吼。

0: 来，你好哈。
1: 喂，哎，罗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嘿，
1: 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好，不用来。
1: 好，
0: 啊，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哈，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哈，没有，星期一
2: 只有星期一
0: 休馆，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3: 哎，小君啊，
2: 哎，
3: 您好哈，我你的工友，咱人哈，啊，这个卡。这个骨头啊，脆脆，脚骨爱顾好。我即马是司机，即公车司机，即马是修养加足好诶。较早吼，我少年诶时阵哦，迄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嘛，你出来要是要创啥？
2: 哎呦，
3: 太笨啦！
2: 哦，是哦。真正来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即马袂当啊，即马个司机安尼会去用客诉呢，人客会甲你客诉呢，呵呵呵，哦，车慢要得出来创啥？哎呦，所以有的人食老就是啊，愈来愈无爱出门，就是安尼吼，所以爱顾好哈，吼，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加上手人啊，谢谢。
0: 来，你好，小哥 Pocket。
4: 好，请问，两位主持人你好，我请问你哦，我食一种买一种做钙粉啊、钙油啊、钙种做，
0: 来小康，
2: 线下好，线下来 ，Hello， 小哥 Pocket 你好，嘿，你好，
5: 你好，哎，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好，谢谢。
1: 哎，你好。
0: 哦，嘿，嘿。
1: 你好。
0: 啊，不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没什么打招呼。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资料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啊，
1: 如果你讲成手机了，什么手机，还多之外，
0: 嗯，
1: 我这边，
0: 嗯，
1: 也未启动，而且摆啊，
3: 嗯，
1: 我现在吃一个啊，伊拢无开门，
0: 嗯嗯嗯。
1: 老板开门噶，公安来的。
0: 公安呐，
1: 我就想你不知道，坐公车要举手吗？
0: 哦，哦，
1: 我讲我知道啊。
0: 嘿，
1: 哎，他问我，你怎么不举呢？
0: 啊，你怎么不？
1: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
0: 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怎么形容。
1: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2: 小姑娘，哎，哎，我是一个变作为盲人哦。
1: 嘿、
2: hey. ，我常常朋友带我出去电工厂去找人哦。
1: 嗯。
2: 公车哦，
1: 嗯，
2: 特别司机差不多有进来的吼，
3: 多少嘛？
2: 五
3: 千，
2: 嗯，我阿边就有人甲我看去，阿边就是伊个车里边，哦，我阿边看下个，
1: 哦，好好，
2: 好的哦，好的，看到伊个盲人，伊也都来甲你看，
1: 嗯嗯，
2: 好，好的，好，甲车好，都来甲你看，
1: 嗯嗯，
2: 啊，全部拢好的啦。
1: 好，谢谢，嗯，对啦，嘿啦，好，来你好 ，Hello， 嘿，喂，
3: 阿冠，阿冠，
4: 阿冠啊，这个干净，干净好。
3: 三罐哦，安尼你敢
1: 来你先算下来，你较大声哦，嘿，你讲。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零九哎不哎0980的啦，我讲你那单行固等上来这个点卡来哈，你好，
1: 喂喂，师哥你好，哎，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行了、啊。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说那种话？
1: 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给人家检举之后、慢慢改了。
0: 哦，人对啊，拢会客诉嘛，系啊。
1: 对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石头的对啦。
1: 对对对。
0: 顶酷酷
1: 的时候又好笑又好听。
0: 顶酷酷硬邦邦。
1: 要多吃钙粉了
0: 哈。好好，谢谢哈、哦。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哦。
0: 有。
1: 那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再等下。
0: 红山。
1: 红山。
0: 中华药房哈，大组一个五号，谢谢哈。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嗯。
2: 来，你好。
3: 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我要食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肾。
0: 来广告来，好来，食咱诶钙油吼，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诶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家你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吼，它不是药物吼，伊毋是药物，不要紧吼。嗯，对。
3: 你食上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唔？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咧，安尼都安尼，嘿，都安尼都好。
3: 安尼两行做伙食，
0: 做伙就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嗯。
3: 啊，今天最后一天优惠嘛，吼。
0: 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
3: 你是讲甲车站
0: 吗？啊，来吼，没有吼，咱一。已经吼，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药房买，你甲问讲敢够大组的，安尼就好啊，吼，好不好？
3: 好，我了解。
0: 好，好，谢谢。好，医生公哥，
2: 米莲林兄，来，你好，
0: 嘿，你好，
4: 谢谢，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好，好，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78岁，
0: 哦，
1: 我子宫无啊，30多岁就停掉啊，我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5个月啊，我咧想讲，我七七七。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2: 来，
0: 哦，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好来，小军伯杰你好，嘿，板桥 ，Hello，
3: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好，谢谢你，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都不是炽热热的火，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园林万林杨先生哈，一传啊简讯，一共以昨天都要为日本四国员工旅游回来。哎哎，公司福利未歹哦，个员工旅游去日本哈。嗯，啊，一共日本的司机哈，拢无咧看红灯、青灯的啦。因只要那看到有行人，因都会停止开车等过路人。哎，
1: 因为地上面有个托马雷嘛。就是叫你要停、命令式托马勒就是要停、叫你要停
0: 头脚有下
1: 本来就
0: 头脚有下不是看红车灯是看头脚
1: 他有些没有你看他地上他竟然写个托马勒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0: 停这样他说、不可一个共哦，一共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叭，安尼，这是基本给你分，有这个观察到安尼吼，
1: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吼、我急哦，我要冲下，我急。大家都安尼的乱啊！
0: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啊，伊伫日本即几工看到的交通哈，甲人的驾驶哈。

0: 邓进一较早有讲过，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足够的歌手。300年才拄会到一个，300年一遇，吼，对，300年才拄会到一个，吼，的歌手，迄是啊，郑俊逸伊家己心中伊认定的，吼，最认定肯定的，吼，唱歌唱得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哦，
1: 咦，江蕙啊，
0: 不是。凤飞飞，哎、哦，我一点点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好，但伊最近个讲的时阵，伊讲300年才会当独一个，
1: 哈、嗯，讲
0: 300年，
1: 对啊，听啊，
0: 真正啦，吼，所以讲伊最近因为
1: 300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Hello， 小君。小君撲過來，你說，
2: 我在買那款，
0: 好，算卡來，好，算卡，嘿，算卡，當
3: 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我
0: 郑俊逸最近甲迄、那个啊，做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俊逸有做一首歌叫《煎熬》嘛，吼，《煎熬》。嗯，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那个，录迄、那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呀吼。咱听歌啊，哦，有只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才好听郑俊逸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俊逸伊最近个个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的迄个歌后，伊个改伊落去改伊变哪讲吼。个去改经历过安尼吼，都简单，还是原来的唱的吼，啊，只是他又哦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吼，再度发行，吼，再度发行，吼，所以讲，好，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讲我那个凤飞飞煎熬啦，吼，
1: 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
0: 的啊，以前嘛，佮改用过啊。
1: 啊，正经一个，对啊，你来讲就是，你的改平胸讲，你讲我这乡愁无听，
0: 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就
0: 哎，有个定心迄落叫雷鬼吗？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吧。
0: 哦，安尼吼，哦。可能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好嘞，你好，嘿，
1: 哎，粉你好哈，
0: 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
2: 可以。
0: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2: 托运啦吼。
0: 嘿，你迄是粉的还是液体的？
1: 吼，粉的。
0: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2: 不要紧，
0: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加油啊，要加保健品，哎，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
2: 问题。
0: 谢谢哈，
1: 嗯，好，谢谢。
0: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哈。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爱一段时间哦，
2: 这个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嘛，讲法不讲情。哎，
0: 伊讲不管开车的人还是走路的人，拢赶快
2: 哈。对啊对啊。
0: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安尼哦。咱嘉义的听众哈也，
2: 咱那特要特权，人讲去走后路，嗯，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因为咱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不对？不是就这样子吗？
0: 哦，好，谢谢咱扣印电话。
2: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0: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安尼，唔知啊
2: 可能都要困醒啦。
0: 懒洋洋的唱一唱。
2: 啊，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是凤迷啦。
0: 嗯。
1: 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唱起来跟邓丽君会不一样啊？
0: 对啊，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姜伟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
2: 嗯嗯，
0: 郑敬一，
1: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0: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0: 谁是？
1: 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0: 谁是你的偶像？
1: 那个金钟奖。
0: 哦，
1: 好，拜拜。
0: 好。Michael 金钟奖，哎呀，
2: 好的，我看有人直接帮我让分享嘛，来做个对比照，就是今天到新出的 iPhone Pro 18哈，有一个这个勃艮第红，勃艮第的是就是
0: 阿嬷穿的羽绒衣的颜色，
2: 法国的酒香嘛，勃艮第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啊。结果然后阿嬷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哈，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红色的那个马桶吗？
0: 哦，对，
2: 我老兄问
0: 酒红色，
2: 酒红色，对，
0: 酒红色
2: 马桶。
0: 哎，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1: 哎，小坤啊，
0: 嘿嘿，
1: 哎，我给你，啊，我给你问一下啦，
0: 哎，
1: 因为我确实讲后日摆咧开刀，开台湾安尼，你的产品敢袂？
0: 拢照食，拢照食，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得，剩的拢会当食。
2: 啊，你开了就随当食哈，随食随
0: 食随食哈，嗯。
1: 我正个开即卡无。
0: 对对对，等来都随食，对。
1: 我
0: 今
1: 若要开进前，爱让我。
0: 唔免人，即要开进前嘛，免人，是你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就好哈，嘿，嘿，因为你开刀伫病院，医生有医生的用药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1: 我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0: 啊哈，
1: 伊人讲唱着哀伤，伊着哀伤；啊唱欢乐，伊着欢乐。啊，若迄姜伟，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那咧哭咧。
0: 嘿，好。
1: 你简单咯。
0: 好了，谢谢。
1: 我觉得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
0: 好像有说到重点咯。嘿嘿，嘿哦。谢谢哈，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拄则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就是讲很融入这条歌，那比上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啊，那是欢乐的，也伊的各家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姜惠的话，就是逐条歌好唱拢变 BB， 安尼，唔是 BB 吼，是 BB。
2: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
0: 来你好 ，Hello。
3: 喂，小坤好。
0: 嘿，
3: 我在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甲钙粉啊，淋落安尼敢好？
0: 钙 钙粉是尽量卖甲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唔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嗯嗯，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
1: 我
0: 早该问我的电话听不清，等我该问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
4: 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
0: 不
4: 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
0: 话听不清，我的电
4: 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话听不清，我的电
0: 话
4: 真的
0: 是好，
4: 我也认为是三百年
0: 哦，好，
4: 难得出现，
0: 好好，百年、
4: 啊、
0: 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哦，
4: 真的，真的，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0: 啊，好 ，OK，
4: 喜欢凤飞，
0: 好，谢谢，好，
2: 当家
0: 了，那现在都是听他以前的歌啦，哦 ，OK， 阿你都要要讲啥？嘿，咱都要先为接电话去，嘿。
2: 没有、啊，就是这样，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新的 iPhone
0: 阿暖哦，是公斤嘛？新的 iPhone 18，
2: 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阿瓦公啊，听勃艮第红，唔知呀。
2: 阿妈家的马桶红啊，啊真的很像呢、欸，阿鸟喂，你看、嗯，哦，真的哦，iPhone 真的
0: 没办法，
2: 有够丑的啦。
0: 没有，那我买，我也买一只色哦。来你好，嘿，
2: 不改，
1: 嘿，嘿。讲的那个凤飞飞那个、你可以比较一下，刚刚是唱那个比较苦的，然后现在也要刚刚奔向彩虹，奔向彩虹，
2: 点歌请供参考，
0: 好、谢谢啦，好，
2: 不要偷渡，
0: 好啦，都这一首我有讲啊啦，听起来就敢那较济啊，啊是讲咱已经那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吼，好、就是讲听拢听啊，将会啊是。一个正经的唱，一个
2: 没有
0: 既定的那个，
2: 没有有一个模板了、因为江蕙改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但没有超越了、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感觉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更悲情哦。就卡扎杨宗纬的比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2: 更悲情、
0: 来你好 ，Hello，
5: 哎，我感觉未歹，你的节目真好，因为哈，你本身吼较少笑神，啊，拢讲的拢笑笑啊，啊，大家要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啦，
0: 好，谢谢喽，好，谢谢，
5: 谢谢，祝你哦，观众满天下啦，
0: 好。

0: 哈喽，嘿，
1: 喂，志坤，阿伯，你两个哈，含凤花白熬。
0: 哎呦，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啦，也无迄咩，无强用啦，喊人来讲无强用。
2: 不要比较啦，吼，难讲一句话，干嘛明白？比较吼，比较吼，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人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吼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即马比我更好，吼。啊，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0: 所以、啊、结果又不开心了，
2: 对嘛？所以不用比较啦，
0: 对啦，哈，
2: 比不完呐。

0: 罗来你好，嘿。
1: 做婚哦。
0: 嗯。来。
1: 我是要跟你敲电话啦。
0: 嘿嘿。
1: 我是用你什么用做职业的，但是不跟你敲的，
0: 冇跟你。嘿嘿，好，阿弟别冲，嘿。
1: 我是冇会冲衰啦，我。
0: 哦，
1: 你问
2: 这里
1: 啦。
0: 哦哦哦哦，
2: 你
0: 好，你问，好你问。
2: 春花啊，春花啊，好。
0: 你要问啥？
1: 我是讲个糖分哦，来台东讲面，讲面。
0: 哦，糖分哦，系。你糖分爱迄落，你来医生遐爱看，该正经啦，爱食药啊，控制你就爱食药。你家己呐无法度控制，你就是该爱用药的，就要用药嘛，
1: 吼。
0: 嗯
1: 嗯
0: 嗯嗯。嗯哼，安尼吼，嘿啊，啊你有食药？安尼你就爱问医生，你拢有咧食药啊？佮讲袂落，好不？
2: 剂量无够啊，是安怎？
0: 啊是你家己饮食控制无迄落？
2: 要去给医生喂教一下吼。
0: 你还是
2: 平常下饮食无控。
0: 问医生一下吼，喂，吼，这糖分要注意呢，莫开玩笑呢，嘿，嗯，好，嗯，是，好不好？吼，医生哥去问一下，好不好？吼，会进一下，吼。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拢哦 ，Oh my God， 我问天呀，啊，天呀，啊，吼，安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安尼个会当问天，个会当 Oh my God 吼，这算个好，唔是有一句成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未出来吼。
0: 无语了，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哈、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播一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跟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那个
2: 霸，
0: 对，奔放哈、哦，对对对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嗯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1: 没错。
0: 好嘞，这嘛是 Only 哦，吼，成名的吼歌手啦，吼，我问天啦，吼，哎。啊，搁有话好问。
1: 我问天，像那 iPhone 会这么贵？哈，我已经看了就多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就把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家己用这个哈粘布粘起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太贵了！
0: 哈，加一个二两百万。
1: 你咧今天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好、哦，今天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0: 了，最后一天了哈、哦哦哦、，Close 啊，
1: 记得要普渡啊，拜拜，
0: 好，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248号。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们今天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仔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破纪录哦，破纪录哦，破到四十年的纪录，爱维持四十年，无间。

好，无论什么记录哈，要维持到四十档，不简单呢，哈。啊，你若讲个人啦，哈，个人你要维持到四十档，都已经哈很难，难上加难，比顶天阁较难。但呢，哈，一个所在，哈，是大家安尼会当维持到四十档，不简单哈，真的，这个是啊，神的力量。哎呀，才真，你是咧讲啥啦？哈，来啦哈，这是咧哈，值得大家去效仿诶。在日本咧哈，长野呀、啊，长野咧哈，一个村叫做王龙村，伊的四十年记录是安怎？你敢知呀？哦，我想要讲，日本人哈，本来就是他们哈，这里一定要去日本佚佗的怎样？其实因做。遵守着交通规则啊，有人无遵守无有啦，只要有人的所在呢，哈，一定呢，有人会遵守，有人未遵守。但民族性来讲，日本人因就是呢，哈，比较较遵守着规矩，就是哈，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当然啦，所有的所在拢有一关呢，哈，鸟鼠啊，塞掉啊，哈。来，你也去到日本佚佗，你就怎样哈？无论讲过马路啦，什么会啦，哈，甚至讲咧哈，在日本他们很少穿，就讲哈，哦，安尼超车啦，哈，安尼哈蛇行的，啊，你去真的很难看到哈，几乎看不到的。那呢齁在日本的长野齁，这里王龙村家按1986年到家呢，1986年的6月11日到家今年的6月70为止，总共有40年拢总无发生到死亡车祸。车祸啦齁，小车祸啦，擦撞啦齁，但是吼，40年了哦，40年拢无发生着死亡的车祸。好，这个日本哈，日本政府家伫8月28日举行着表扬的仪式。伊讲呢哈，如果啦，哪一旦维持到今年年底，那这样子就可以当破纪录啊！好，这个王龙村哈，就是长野县牧城郡。内底唯一无呢国道，无高速公路通过，阿嘛无迄种驾驶着呢交通吼，一些呢号志啦、行政区啦，嘿，没有国道通过，阿嘛无呢吼，用着迄种交通吼，就是我们那个闪黄灯啦、青红灯啦吼，诶，行政区。到今年吼，这个月的初七为止，累积到14699天，无发生到交通死亡的事故。好，长野县哈内底呢上盖馆的记录是由着呢哈伊那郡哈麦木村所来保持的啊。来，现在呢，吼，就是讲呢，吼，两个在较劲。那按呢，吼，1971年4月，吼，啊，到个2021年的10月，总共有呢40年6个月，14793日无出现了死亡的车祸。那现在距离哈，就是这里呢伊那郡哈，伊那郡哈，这里打呢哈，他们差了半年6个月，所以呢，王龙村家哈，如果哪一旦个维持到着今年的年底，今年的年底哈就。半年哦，就一旦来破纪录啊！王龙村哦，因这边家讲啊，讲好，希望讲哦，一旦维持呢，维持到到呢哈，12月份哈，12月份诶，12月70就一旦追平了。那呢，如果呢哈，隔一天12月11日，因就一旦破纪录啊！哈，好，长野县家哈，长野县家呢，空气真好哈，因为我这个欧尼桑哈，他就是。
住在长野县，但是长野县家吼属于有那吼较庄卡的所在，吼山区也很多。不过哈吼，因呀哦，这个环境还是很优的，吼是惊落雪啦啊，落雪呢吼，规个安尼白蒙蒙吼出门，真正是。蛮挑战的齁，这个是日本齁，日本长野县家齁，那么希望说有这一种的记录会当蔓延到全世界。讲到这吼，我下早起吼，吼，哎，就要出门的时阵，啊，拄好听到吼，我可是讲，啊，这是吼，小红车还是什么会吼？结果你知道吗？哦，我家伫个路边吼，哎，要来上班的时阵，然后看到哦，一台车哦吼，开足紧的哦，开足紧的嘞吼，后边对着一只迄个。警察车，警察呢吼在狱啦，在狱着呢吼，看是吼违法还是不法的，咱嘛唔知影。那呢吼，第一种天暗的更暗暗的时候，我家伫路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警察车在追，吼一部车，就像吼电影情节呢吼，我赶紧的闪去路边，拄啊好呢吼去迄个叮咚遐吼，在客家啡的时阵吼。听到迄个警察车，哦，叫伊去头，佮叫倒转来，嗡嗡嗡嗡嗡，透早哦，透早呢，吼，搞我精神拢叫开，你知无？当然呢，吼，咱遮早起床的人，吼，就是讲，大家拢在困，我着起床要上班啊。迄个时阵呢，吼，虽然咱有敬业精神呐。但人吼，就是安尼啊，迄个时阵那个困一下，唔知偌好。我下早起吼，或者啊，这两台车吼，叫警察吼，警察车，你叫到头前去接车吼，我今日去安尼，马上立马哦，精神嘞吼，从我拢好开，足恐怖诶，伊个速度吼，得迄个足紧吼，那尤其是呢吼，差不多四五点啊，大家拢在困啊，地灵轻吼，啊嘛足惊啦，足惊嘞吼，一寡。老大人透早避开运动的，所以咱直接甲咱呼吁一下，什么事情拢有可能来发生。咱一寡呢长辈时代，吼，咱这大兄大姐，吼，阿伯阿妈、阿公阿妈，透早要运动，你要当做呢吼，透早无人吼，因为我每一天呢吼，这样一大早出门，我拢会发觉讲有一寡人呢吼，就是安那靠西工。啊，透早迄个无车，伫运动走路呢吼，特别拢行到较路中央。那么运动要走路，一定爱靠边边走，一定爱靠边啊行。吼，啊，你若讲咧上盖好啦，麦伫咧吼路诶咧行，咱找一个所在，公园嘛好，学校嘛好，吼，迄种诶较安全，咧就无车辆咧出入。那你伫厝诶到甲学校公园诶这个。这个路程当中嘞，吼，上盖好行较边啊，啊，衫裤呢穿较鲜艳的，莫穿安尼吼，乌噜噜的，吼，真的透早迄个时段就无好诶，吼，运动就是要身体健康，吼，要身体健康，咱来先咧讲究着平安两字哦，哈，好，来继续来甲咱讲，这个呢，吼，是发生伫旧年啦，吼，讲即嘛诶囡仔，吼，有代啥呢，吼。就是你嘛唔知啊，即马两百块是要创啥？吼，两百块是要创啥？两百块啦，甲因老爸呢安尼定定死。这是发生伫旧年，吼，旧年呢，震惊社会一个呢，吼啊，第四因老爸的命案，西林的推拿师啉酒了后，疑似中毒。76岁的妈妈讨到200块，讲要去交到电话钱。重点来了哦，哈、哦，伊呢吼已经要50-60岁啊，啊，辛苦了200块要交电话钱都无，哈、哦，这200块都爱个家因老母来替，竟然情绪失控，哈、哦，个家因妈妈吼电暗棍，鼻啊嘴拢甲嗡嘞，哈、哦，硬。安尼娃娃呢吼，得个电视翕视安尼，昨下吼，昨呢已经来宣判吼，这个推拿师一审嘛，吼、就是无期，依照着杀人罪将伊起诉。西林的男主呢吼，在精神期间
岁数呢吼是安尼反反复复的啦，强调讲呢吼伊无杀人的嫌疑啦。不过国民法官审理的时阵已经坦承着伊的犯行，国民法官长吼依照着杀害着直家血亲吼，诶，这个罪该定着无期徒刑，褫夺公权吼，这个终身。姓李的男主呢吼已经59岁啊。这个人吼60岁啊，要一家子啊，啊，佮家因老母吼76岁，要加讨钱，因为这个妈妈呢吼，因就是呢共同啦，开着呢吼美发养生馆，妈妈负责呢做头毛，啊，这个呢囝吼，就是咧讲推拿，伫去年4月份呐，暗时7点外，哦，啊，这个细里面男主吼，囝讲要加。妈妈呢，讨到200块去拿到电话钱，啊，可能呢，吼，妈妈感觉讲，哦，这个囝吼，可能就是也让他很头痛，哦，对不？你若讲好好啊做，其实呢，吼，即卖人就享受，有一天呢，吼，我有那吼，就是。享受一下吼，去用推拿，啊，我就甲这个呢吼推拿师吼，我拢找女性啦，啊，就咧讲我讲吼，好个在呢，好个在即卖人呢吼，想开会开呢吼，啊，拢会较享受吼，红安尼呢吼，捏一下脸诶，轻松一下，啊，不然呢吼，你看吼，在那伫农业社会，也是以前呢，较。封闭吼，思想吼，恁来想法较封闭诶，迄个年代，恁即道根本都趁无食吼。伊讲对对对对对，真诶吼。啊，现在都要采预约制呢。你若好好啊做吼，啊功夫吼，下了功夫，用心做推拿，其实呢吼，你看没有什么本钱，没有什么本钱啊，都付出劳力呢啊，啊无囤货压力啊，也没有过期不过期的一个问题，应该好好啊做呢吼，嘛会当趁加济钱啦，啊竟然啊为着200块吼买台电话机，甲因老母呢吼安尼地死安尼吼，真的太恐怖太可恶了哈。好，来另外就是，这人呢吼未使想过忝，未使想过忝吼。不论讲你咧开车也好，做工课也好，这吼、哦、就是安尼啦。一日呢吼，连续上班上过忝，桃园一台修理车吼、哦、炮弹式，总安尼讲弄入去超伤。这些弄入去呢吼，车派去无话讲，要赔付超伤可能要100万。这是桃园中立吼、哦，中立昨下晡啊发生了呢一盏非常惊险的车祸，一台白色小旅车，这个驾驶呢可能精神无好，疲劳驾驶，精气神不好啦，高速吼，怎啊弄入去路边的这个超伤骑路来的，不知呢甲这个呢吼条啊吼弄断去。包括着超伤，而这个落地窗啊，店内内底装潢设备弄甲雾沙沙，吼、哦、一片的狼藉呀、啊。一个保持着呢，停伫边啊，吼、哦，诶，这个两台机车，吼、哦，两台机车，哎，来，吼、哦，这个李大哥，李大哥，你我咧做节目，你啊卡电话伫线上哦，我咧做节目吼、哦，我无法度接手机啊，吼、哦，咱住伫大都。大都的李大哥，吼，你咧听节目，卡电话伫节目家来，0800776699做节目，吼，我虽然手机啊，开起来不音讯，但咧吼，咱咧做节目未使接手机啊，吼，你直接卡伫线上，吼，财政来甲你做服务。好，这个弄入去了后呢，吼，超商业者初步估计大概差不多100万上下。这个事故造成着呢，驾驶包括着呢店内两个人客受伤，好个在吼意识拢清楚，那拒绝着送医。这名是44岁姓李的一个女性啊，开着小绿车哈、哦，那。伊咧讲，可能咧吼，伊就是一直上班吼，连续上班呐、啊，精神不济，所以咧吼，这诶失神，把这个车呢弄入去超商内底哈，0800776699，来咱这班的同学，伫做节目当中哈，节目进行当中，要找彩珍，直接卡等于开线上，0800277。
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讲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通通可以。好，来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叫做《灰烬》。好，《灰烬》听歌啊，那里哈要点讲主文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今仔日点，咱产品明仔再互恁收哦。

0: 这样明仔好，总共六千，好，谢谢你哦，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哈啊，咱上卡继续接电话，啊那伫心机边哈，诶，即个同学来欣赏着好听的歌曲，爱给你吃好莫办莫浪，一定爱继续哈，对嘞对嘞，看嘞看嘞，那吃好到小报到广告一度我。记得上山做翠暖功德，孔子公公的哈，唔敢受人的计眉贴啦，啊，咱人袂当挂无事牌，有足济呢哈，诶意外或者是讲呢哈，这个退化的情形，家老你得知，家老你得知哈。啊，一年一年，咱的年纪济，啊，一年一年，你也感觉讲，这个身体哈，个性。你的元首人呢，拢咧甲你作对呢？为什么甲你作对？吼、哦，哎呀，日啊，酸眉啊，痛吼、哦哎，就是吼，拢要甲你作对就对了啦，吼、哦，对不对？好，来，无论讲旧伤，无论讲心毛病，无论讲退化，无论讲呢吼外来的伤害，拢总会当来吃三个哦。三个哟、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哈、哦，循环的要顾好，好咱的血管有弹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海王健甲情况，什么种情形来治啊？
1: 骨折了，一个髋关节啊，还有那个手的韧带断掉，会酸麻。
0: 你的那
1: 个、啊、慢慢吃，慢慢改善。
0: 改善，你就有感觉讲你的那个髋关节吼，骨折啊，韧带断掉，这拢有改善的对啊。
1: 嗯。
0: 哦，真的这样子哦，哈。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说你的那个新陈代谢，你的精神啊、精气神有比较好一点？
1: 嗯，有啦，有吃有差。
0: 有吃有差哈，所以我们的产品它自动会找你的毛病，对不对？
1: 嗯，
0: 哈，好啊，这样子五千块明天让你收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嘉桥大哥。来，咱的瑞成大哥
2: 啊，食保养啦。
0: 哦，食保养哈。
2: 哦，拢总好呢。
0: 拢总好哦，是安那讲拢总好？你讲一个。
2: 啊，都血压、血糖啊。
0: 嘿。
2: 啊，啊个迄个较袂忝啦。
0: 哦，较袂忝哈。
2: 嗯，啊，精神较好，啊，脚有力。
0: 哦，脚有力啦哈、嗯。就是全面拢甲你调整加吼，真好真满意安尼啦哈。都拄啊好饮料即方面啊，搁咧调整的就对啊。
2: 嘿。
0: 好啊，好啊，安尼五千米啊，再互你收哦哈。
2: 嗯。
0: 啊，食好到小报到公。讲过一个嘿，
2: 哦，
3: 一个咱的好朋友，伊讲救筋的问题哈，
0: 嘿，
3: 我甲你讲，真正爱食，我以前嘛是拢救甲拢未困者，
0: 嘿，
3: 啊，真正食你这迄个吼，
0: 你讲名袂要紧嘿，海洋精甲青铜，
3: 精这两项哦，真正足好用，大家买，真正，我阁有迄个啥，咱的。脚有当啊啦，行路行伤久吼，嘛拢会淹血呢。
0: 安尼哦，哎，就是吼、哦，咱的迄个循环啊，
3: 跑无通啊，真正爱买来食啦。我足济项讲未了，改善足济伤嘛，甲你熟悉啦。
0: 我拢听到恁一句话吼，我会
3: 真正，
0: 我足感动的。大拢讲伤嘛，甲你熟悉啦，未开遐济冤枉钱，啊未吼，感觉都当作有毒啦。
3: 我凭你讲，瓶瓶罐罐拢摕去用食。
0: 即马拢海王精甲青铜啊，简单简单兼有效，对不对？
3: 嘿，真的，
0: 嗯，真的。
3: 我已经甲你迄、那个，我唔是吃两粒尔，我食三粒。
0: 吼、哦，对，我讲啊，爱甘啦，甘投资家己啦，吼、
3: 哦。嘿啊，真的真的、真正好用，救筋养血啊，一路无通拢足好用诶、哦，真正。
0: 真的，我讲吼、哦，咱这班吼、哦、真的很优秀。
3: 真的。
0: 好，谢谢哈、哦，你咧食海王精青铜，一罐啊，一罐啊，掉一罐啊。一罐啊，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伯喝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4: 我买那个海王精。
0: 好，买海王精。
4: 买五千。
0: 好，全部拢海王精哈。
4: 无。青铜。
0: 好，青铜啊，海王精两罐安尼啦哈。
4: 嘿，一人两罐两罐。
0: 好好，无你讲海王精五千，我著改加四罐贵啊呢。
4: 无啦，迄个过五千啦，我即马是爱改讲五千，唔茫讲唔对。
0: 好好，安尼一人两罐，好，明仔再收哦。
4: 无，我明仔载无伫厝，迄个拜六甲我寄。
0: 好，拜六互你收哈。OK， 无问题。好，祝你健康。
4: 好，
0: 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啊，哈，安排歌曲。啊，安排这首歌曲吼，真正 人啊吼，即马资本主义啦，哦，啊，愈熟悉的吼，愈熟悉的，无论讲亲戚朋友，有当下呢吼，一句话讲啊呐，笑你穷又怕你富哈，三呢吼，互人笑啦。安尼吼，咱也较好过小块，人个会甲咱嫉妒吼。即句话，愈熟悉的、愈亲近的人，佮愈惊，对无哈？来，少年穷，啊，怕你富哦。

0: 哎呀，这里吼，少年穷，搁怕你富吼，卖讲来对歌词啦，哈，打这个歌名就有够哈，看透人性，哎，啊，人性看透透哈，尤其是我讲过，越亲吼越熟的朋友哈，你有啊有当时安尼吼，亲情啦、朋友啦，甚至讲兄弟姊妹哈，有的人拢惊嘞哈。啊，咱要教人啥？哦，家己摕出条本书啊，哦，啊，家己认真。有阵时呢，咱讲的啦，吼、哦，是安那讲多做善事，好人绝对有好报。咱这些人，吼、哦、啊，有的人呢，吼、哦，已经说啊，已经定数啊，没要紧啊。你哪来相信？吼、哦，咱有顺因果循环的话，那你自然而然。你就袂讲啊，我今日去做什么会，啊，要得到什么会，吼、哦、啊，就是付出，你就想要得到回报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福报。那那是呢，吼、哦，安尼公公啊做，啊是是啊做，吼、哦、啊做该做的啊，我们人呐、啊，吼、哦、有该做的慷慨。做人应该做的工作，不要做人呢，吼，做迄落呢，不是人做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会损德，吼，会损德。好，来，吼，啊，拄只，吼，咱咧讲到这个磷虾油，哈，拄只，吼，山卡有人咧问到磷虾油，蔡正，你怎讲，吼，迄个目睭的是磷虾油，不是啦，吼，磷虾油，吼，但伊对着目睭的帮助就大。千惠有同惠咯，会更千德夫第一名，磷虾油。那它的其他的功能功效，好、哦，就足济。其中，咱昨日讲的，就是讲对着目睭的帮助，伊会当深度改善着呢大眼睛。啊，咱即马年纪啦济啊，吼、哦，目睭生涩，吼、哦，同惠，搁再加上着呢，哦，古早无电视通啊看，即马唔是呢。电视看拢个吼，伤害无较大，伤害较大的是手机啊，伤害较大的呢吼是咱的一挂电脑，哦，那个都是诶距离有够近的就对哇。那磷虾油除了讲深度改善着大眼睛，稳定着咱的内膜，降低着呢吼泪液的渗透压，过来打湿吼，安尼防火热目的啊，包括着呢抗发炎。解读到呢吼，生涩的问题啊，吼，好来，咱来讲吼，这是呢市面上的一些保健食品，很多同用到呢吼，错路的。那因为呢，这个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到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因为保护到视网膜啊，磷虾油内底的这个 DHA 是呢，是网膜啊，神经细胞上介重要，吼、哦，会组成成分。天然的虾红素具备了呢，吼、哦，非常强、极强的抗氧化能力。伊会当跨越到呢血视网膜屏障，直接清除掉咱眼底内底的自由基。对着来登记，你咧看到呢吼，手机啊啦、三星呐，吼，参照我嘛是一个呢吼，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生活的人呢。我一刚看手机啊，一时间吼有够济，吼啊，我吼真正那个磷虾油呢吼，我拢无少成本呢，一直加呢，吼，一直加呢，我一刚吼磷虾油拢加三粒、三粒、三粒呢，一箱侪无买啦，吼，顾家己那有咧计较诶。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两罐海红精。
0: 嘿，好，明仔载两罐海红精。
1: 好啦，
0: 好，安尼两千五，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谢谢，来医生公告。那你哈，一些保健食品，伊内底会加掉呢，迄个。磷虾油，为什么他会加磷虾油？他不要加其他的，尤其是呢吼，你老在吃着过目睭的，你有在吃着过目睭的话，人呢吼，目睭甲先天基因有关系，还是讲呢吼有当多的近视，或者是讲呢吼你本身的循环无好，有三高的，包括着呢吼。 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造成着呢吼，咱的眼底的病变。那呢吼，你脑里食着其他吼过目之外，你磷虾油一定该加食。伊会当提升到你咧食过目之外吸收率。根据着呢科学研究内底。磷虾油加着你一寡咧过目之外，即保健食品搭配来食，因为磷虾油内底即个磷脂质，哈、哦、啊，财政长官人讲是即个水溶性的哦，亲水亲油哦，磷脂质的结构，伊就是呢吼、哦、扮演了会使讲非常特殊的载体，提升到咧吼。哦迄个食咧过目睭诶吼，因为咱市面上咧过目睭诶食吼，大部分拢是脂溶性的啦。啊，脂溶性的吼，一定要照照着讲啊，食饭饱了后吼，咱的迄个油脂来给带动。那你有咧食着磷虾油，给结合落去咧吼，伊就会当提升着你咧食过目睭遐脂溶性诶，伫咱的体内好好啊来吸收，好好啊来利用，达到着咧吼，咱咧食过目睭诶效果。所以讲咧。20米 MSM 极限高管能被人骨所本料酸葡萄糖胺营养顶吞的经骨肉极限加金黄蛋壳膜，用清清我加好人对等去用其甘蔗传给我做高级贵级肉桂，加条磷虾油来吃，伊就是一个呢吼，贵五官占六将，是一个神风官，嘛是一个药因，不论你咧吃西药定要吃着保健食品。它就是咧一个足好诶传路机，好，伫遮甲咱所有朋友做一个详细诶报告。哪个有无清楚、无了解诶所在，或者是讲咧吼，咱诶新同学、老朋友，要询问高官叫去作文、电话记诶哦，一定爱卡回掉。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电话伫遮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哦。

0: 有啊有啊有啊，嘿，这有啊、哦、哈，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好，谢谢，感谢哈、哦。来，讲到重度近视哈、哦，啊，吃啊，重度近视哈、哦，重度近视呢，第一就是安那。用目睭的方法唔对，吼、哦，以前的囡啊，哇，哎，挂目镜，讲做新书，因为挂目镜来咧吼，就无方便咧。啊，几岁啊？吼、哦，都只咱的大哥吼，伊讲眼镜啦，吼、哦，我们讲啊，你当多近视几岁？几多？伊讲你眼镜安尼啦，吼、哦，我们看几岁啊？讲50几岁。其实呢，吼、哦，你不要说之前的重度近视啦，吼、哦，就是讲咱到今嘛。哦，这里50几岁来，其实你的视力已经嘞吼、哦、退化，啊，退化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我坦白讲，哈、哦，我的眼睛算是很好，但嘞吼，讲白啦，我嘛是嘞吼，足、哦、感谢手机啊啦，我嘛来足怨叹手机啊啦，因为安那，我只看甲讲吼，这几年啊嘞吼，哎、欸，眼睛吼、哦、视力退化。啊，买手机啊，啊，买买买去，啊，但是呢吼，个个呢吼，手震啊，算一个电动的，啊，算算的呢，目睭起开，规个拢乌黑黑呢，拢呢吼，迄个乌乌一片呢，看袂清楚呢，你就知影讲吼，这个蓝光伤害眼睛偌尼啊严重，啊，即卖人吼，无扎钱包啊。无烦恼啦，那无扎着手机啊，才会恐慌呢。唔是烦恼呢，呢是恐慌。所以即马诶生活，我们离不开手机。愈早来遮愈好，人呢吼小朋友囡仔兄在读册诶时阵，迄林下药得当回家，林下药得当回家。食这个呢吼退化较慢诶。因为呢，年纪侪啊，你讲完全拢无退化，那个是无可能的代志，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我来讲吼，姐姐呢吼，就这种好啊，未退化，那这样子就好小好大啊，吼、哦。那我们讲话一定爱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吼、哦，预防胜过治疗啦。预防胜过治疗啊，无论讲咧吼，有去开刀无去开刀的人，拢总会当来遮来财政进广告哦。来，罗先生哈，啊，你还用肩胛前通咧食对部分呢？
1: 我食这个诶，手生啦，嗯，诶，阿爸啦，安尼啦，嗯嗯，就食落有辣椒嘛，有较好啊，落西锅嘛无流啊，你
0: 哦，
1: 食辣椒嘛有啦，
0: 哦哦，你以前较搞老白西锅，啊，手较搞生麻安尼吼，
1: 来啦，嘿，有较改善啦，
0: 改善好，不要紧，搁继续食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丽青姐，你说你以前有吃过鱼油啊？
2: 对呀、啊，吃鱼油啊，
0: 台啤的，还吃高单位的哦。
2: 我吃丽青高单位会有效啦，但是好像磷虾油比较有效。
0: 磷虾油比较有效啊，哈、哦欸，你有吃过你就知道哈，磷虾油比鱼油还要好，对不对？
2: 对
0: 对哈、哦。好了，丽青姐，那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血压有
2: 降有降了？
0: 有降了哈，好、
2: 哦
0: 欸，好啊。那今天再一组2瓶2500，明天让你收哦哈。哦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啊，我未40岁，啊，我今吼65岁啊，伊安那滚啊十档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爬起迄个吼，拢总会疼。
3: 啊，打只龙门拳，看咱龙门拳，咱卡打了啊吼。哦，拢从我两脚就从尾部到关节门层这些呼吸管的吼，
0: 是，
3: 安尼你行过较好
0: 起。啊，你迄个海王晶姐姐，你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3: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遮进前吼，就唔爱行。
0: 嘿，
3: 啊，即卖咧行。
0: 好，阿别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两管明仔早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
4: 啊，你啦，啊，即摆我们有防药剂事情，讲即可能就是拢是咧怕痛，就讲你煞无较早咧存积个遐吼。
0: 就是我讲的吼，先把咱的迄个经络啦、吼经脉啦、吼咱的任督二脉先把咱拍好通安尼对无？
4: 啊，我这手麻吼，要怎怎个？我手的要末梢这个麻者，哎，这两天啊，就感觉较烧了啊，较袂讲安尼
0: 哟。较袂安尼麻吼？
4: 较袂啊。
0: 系啊，对哇。
4: 因为我食不着困去啊，但是就是，即个三面甲真好，这都有影袂歹。
0: 安尼吼。
4: 诶，那袂歹袂歹，这都袂歹，这项物件袂歹。
0: 对哇，阮大哥拄只甲我讲啊，讲你山卡甲我讲啊，讲你已经有那买足侪足侪产品来食过啊。
4: 我食，即家即关节啥即吼，补两骨硬骨咧，筋骨咧啥呀？嘛容易食德国个啦，啥食，但是拢无意思，无相辅相成的呢啦。
0: 嘿嘿。
4: 这块来，这有相辅相成的、
0: 啊。哦，财政咧在介绍的这两行，相辅相成，真正。
4: 有敢那互相有相补着呢。
0: 嘿，和你感受特别无同款的，对无？
4: 嘿，我感觉这组就是安尼，有法度，我都东东会转，会甲你讲着安尼着。
0: 是，
4: 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别变要开钱，爱买一个呢无同款的，哈，加一个无同款的哦，哈。咱这班的同学讲蔡正，你的海王精清通来加个啦，哈，真的很神奇，奇怪呢，都加两行尔，啊，大行都甲咱调整掉，气啦，火啦，美啦，经络啦，神经啦，循环，唔免食个瓶瓶罐罐一大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呢？吼、哦，铲除呢，未通的所在，就甲咱拍回通；有垃圾的所在，就甲咱清掉。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来，阿拉贝克藤头三罐1000块，三罐1000块，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哦！真正青菜啦，青菜好食。阿拉贝人吼煮食，唔免得叫中破西来，哈！只要呢藤头染好掉，阿主人的好粗好粗。啊！以上广告哈，需要财政做服务的，等你加卡入来，空八空空。77669908000 77669699，安排一个外挂。

0: 好，这首呢吼是外歌啦，吼，讲叫做《风化区一游》，安尼吼，北部到甲南部，以前吼有一个风化区，吼，啊，拢当地的人知影，吼，那讲要去山一个啊，吼，就知影讲要去对啊。现在不行了、哦、会了、哦、但是、哦、我们人说的真的很厉害，上有政策、啊、下有对策、哦、一些十波人要上一个他们也知道要去哪位、啊哦、对吧。好，来谢谢、啊、我们老师在财政做服务生命什么高关叫回主文、啊、身体过好用较实在啦、哦、要上也要有身体健康、啊、对不对。空白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新同学在家内吼，产品会欢迎哦。无论讲你有三个月血糖、血压，还是讲内吼有酸痛、退化，在喘气、在正经入骨的过程当中，伊会欢迎吼，会加开较酸较痛，还是讲内迄个血压、血糖有数据小小波动吼，拢属于正常诶。高火电台晋江乡马上回来哦，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量的监护人。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かちゃん。
1: おなごの子やったらわやくちゃや。うん？わいの一番欲しいもんか。とうの昔に手に入っとる。お前やがな。

0: 好，嘿嘿，无啦，嘿，先叫五千，嘿，对对对，嘿，咱后个月，嘿，阿个唔知影吼，嘿，对，吼，内行的我来讲安尼，你就知影吼，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了哟，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1: 哎，
0: 你好，我彩珍，
1: 哎，彩珍哦，
0: 嘿。
1: 我要叫回
0: 的。哦，你要叫回，要叫五千哦。好，叫五千，啊，明仔载值班给你哦。
1: 哦。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哦。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感谢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转场八卦财经拢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啊，那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歹势哦，个电话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到去，两粒两粒说到去，昨天吼才真录节目了啊，有一日呢吼同学在跟我讲，才真。啊、我拄头啊，食的时阵吼，我血压呢吼，佮升较悬呢，嘿，迄个好转反应、明显反应，啊，你袂要紧吼，你得安尼个继续加食，吼，继续加食，调整一阵啊，过就好啊。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喂，我叫做迄、那个。台湾店家迄个青葱
0: 哦，好，产品服务要爱两罐两罐五千安尼吼。
2: 对，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2: 啊，知影啦，那行哈。
0: 哎，我知影，吼、
2: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拿来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3: 哎，明仔载要寄五千好啊。
0: 好，明仔载要寄五千，好啊、哦，早班啦。
3: 忙过，延过延，延过延。
0: 拍水，拍水，好好，我改。
3: 有你甲接的，你嘛无。
0: 有啦，我都有写，我即马好改写吼，袂使闹高去吼。
3: 明天再哦。
0: 嘿、
3: 哦，
0: 对。
3: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嘿，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彩珍啊。
0: 哎呦呦呦。
4: 拜六甲寄一组来。
0: 好，拜六寄五千块哈。
4: 嘿嘿，对。
0: 好，好 ，OK。
4: 拜六
0: 会到
4: 啦吼，拜六会到，我是讲讲吼，拜六无到，我礼拜我要出去佚佗，我惊我无
0: 礼拜，啊，你明仔载无要多收吗？
4: 明仔载，明仔载我惊无伫厝，啊后日，
0: 后日无啦，礼拜无迄落啦，无
4: 啦，就拜六咪，就拜六，明仔拜五啊，明仔拜五啊，后日拜六啊，
0: 嘿，因为拜六的会有当时啊，较侪拢较会延误掉，啊，搁即马卡掉吼，都要。八月半吼，迄、那个会拢较会乱安尼啦。啊，你若拜、哦、拜一、
4: 拜
0: 一到拜五吼，会会较袂乱。啊，若拜六起啊，就较乱。
4: 啊，明仔就无地主啦。
0: 好，不要紧，安尼我就改下拜六，互你收哦。
4: 好，嘿，一定爱来哦。
0: 好好好，一定到哈。好，我改下。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感谢哈。啊，那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即马卡掉呢？吼，大年大节，乌鸟的因家无用，吼啊，上回呢，我在想吼，它就是会比较会有一点点的小变化，吼，小变动啊。大家呢，吼，加耐心等一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5: 你是主持人水珍哈、
0: 哦？哦，水珍哦，水也金啊，嘿，
5: 水也金啊，这财神嘞！哇，林大哥啦，哎、欸，我在江哥啦，点歌啦，
0: 啊，
5: 我点那个人生棒，林先棒，杨子，
0: 啊，林先棒你哈，
5: 哎，杨子，谢谢哦，
0: 好，不客气，
5: 祝你听众满天下，
0: 好
5: ，OK，
0: 谢
5: 谢，
0: 好。后来听众满天下哈，只要搞到道学博道功德安尼哈，满天下。我好不要贪心啦哈。喂，彩珍你好，哎，来刘大哥，
6: 来了五千爱一组，
0: 好，五千爱一组哈，好、啊，明天让你收哦。
6: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 ，OK， 0800-77-66-99，0800-77-66-99，啊，神呢种一支香，人种一点气，天下万物，哈，拢有伊的本，有伊的源。生命之源，生命的源泉，就是这个精气神。吼，中医医理有理来对都咧讲啊，讲咧吼，人啊，吼人诶，这个生死全部都是靠这个气，气聚则生。迄、那个气呢，吼，来当汇集的话，吼，这个人就是活着，就是生啦。气呐旺，吼，人身体就健康。气呐衰，吼、哦、衰弱的衰，这个气那慢慢慢慢吼、哦，安尼一直老风气，身体就开始虚，开始弱。气呐衰去，这个人就有那无气呀。气之在人，和甲为正气，这个气吼嘛爱为顺呢，吼气嘛爱呢吼，一、哦、个好吼、哦、勇气正气。那安尼呢？吼，咱人身体就健康。那有一寡呢是邪气，吼，风寒湿三气，这个风寒湿汇集叫做邪气，这叫做不和啦。不和呢？吼，你的邪邪气那入侵到咱的身体内底，百病皆生，吼啊，什么毛病通通来了。过来就是呢。有一些毛病是因为气血所来造成的，那检查无毛病，人艰苦，未快活，啊检查讲无呢？你这拢无安怎呢？迄就是安那邪气入侵，好、哦、邪气入侵，你的气无旺，你的血好、哦、循环，迄、那个气血循环无好。造成着人虚弱，啊，虚弱者哦，检查是检查未出来，一定爱呢按咱补气、调气来甲咱做气，0800-77-66-99，0800-77-66-99，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光歌名就很可爱，这吼什么人正有法度唱，老福族。老福族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酒愈饮啊，负债愈深》。酒愈饮，负债愈深。有的人诶，吼，我一个朋友诶，老公吼就是这样子。以前呢，阿哥有迄个票据化的时阵啦，吼，阿亏。开工厂啦，啊，就爱啉，就爱啉诶，吼，就爱啉，就爱啉诶，吼，得人招伊嘛行，吼，人无招伊嘛讲招，那招招诶呢，吼，好，开始呀，吼，迄个吉布开始一直发，一直发，吼，来伊拢因遐同行诶，拢讲啦，讲银行啊，吼，开钱迄个摔倒卡，吼，我这倒卡无病，吼，啊，就甲摔倒卡，那呢，吼，啊，人啊讲，吼，为着朋友，吼，真正。哦，的机票的开好人啊嘞，哎，机票的开好人啊，为啥呢？吼，她老公是因为票据法呢，吼，去用三日被关呢。以前啊，过票据法的时阵吼，啊，当然你给我做这回，我是无遐老啦，哎，就是讲嘞，吼，厝边啊，变成是好朋友，吼，嘛算朋友啦，朋友都无分吼年纪哩，吼，咱少年的嘛会使交迄落呢，吼，老朋友啊，嘛会当交迄落小朋友啊，对不对？哦，所以讲这首歌吼，加趣味歌名，讲叫。做酒愈饮，负债愈深，酒卖饮较不输。

较无出来啉。朋友交情遐尼深，无饮袂甘心。世界五路看透透，场面若要做较到，厝内无鼎甲无灶，安卖煞歌乌爸母，欠欠啊冻较久。无你的烧酒愈啉，愈醉愈亲，亲友啊！

场甲人拼烧酒，饮酒喝咖烧朋友，拼输失困歹收场，醉倒壁角求求求，玩倒家拿熬酒杯，北倒酒底，小弟卡憨慢，大家随意我干杯，品酒爱强，饮酒爱强，饮好会开容，这是。

0: 啉落，啉落，啉落，哈，莫讲遐济，哈，啉酒爱用，啉好胃溃疡。哈哈哈！哈，这首歌实在太古锥个哦。啉诶，烧酒愈啉，阿负债愈深，哈，诶，真的哈，啉酒嘞，有阵时呢，哈，就是换个人啦，嘿，换一个人同款，有个人呢，哈，规世人，哈，你甲伊讲无三句话，哦，啊，酒啉落呢，哈，迄话较搞两万门。啊，有的呢，吼是呢，无啉酒的时阵那心思，哈，啊，啉啉的呢，吼，完全拢无同款，爱唱歌，爱跳舞，爱拉客，啊，有当时呢，吼，佫会跳迄个脱衣舞嘞，我看过无，好办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爱记你哦，哈。啊，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哈，一定爱顾身体家己的啊，一当食，咱就加减啊食。啊，少年的吼，拢啉过啊啦，拢趴哩趴哩过啊啦。食老呢吼，只有呢顾身体上介好。食老吼，身体是咱的，大项拢唔是咱的。厝以后嘛，别人咧住；钱以后嘛，别人咧开车。以后嘛，别人咧开，哈，事业搁较大，以后有哪别人咧接，只有咧，哈，身体是家己的，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来进攻个。
1: 也是
0: 好严格的严哈严大哥嘿
1: 啊，对对对，
0: 就问下你的海王经理食对部分的呀？
1: 卡
0: 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1: 哦，爬楼梯拢干巴做两摆。
0: 哦，一卡麦爱做两摆安尼就对哇，一宿一宿一宿安尼啦哈。
1: 系啊，阿爸拢爬海呀。
0: 哦，安尼哦，啊你即马海王经理？
1: 阿爸咧白天啊拢爬海。
0: 哦，以前白天啊拢做劳动哈，啊即马海王经理食有改善无？
1: 哦，就差真济啊咯。
0: 安怎样差真济？讲一下。
1: 因为一爬楼梯拢无问题啊。
0: 哦，爬楼梯无问题啊哈。
1: 哎呀，哈哈，那我都到一个搭起来啊！
0: 哦，一直搭起来安尼吼，哎，开这是有目的啦，未开着安拢钱啦，哈。
1: 对啦，对啦。
0: 好，谢谢严大哥哦，哈。
2: 拢是了，是了
0: 无？
2: 哎，哦，政府啊，卡啦，啊，拢是了，拢个还是了，是了，小红豆啊，啊，
0: 压
2: 压伊就好啊，
0: 压压就好啊，伊个就是咱体内遐毒啊，要甲咱排出啊，咱人有三通啊，门根腔啊，啊个小便个大便啊，哎，即马来反应过吼，一届一届你就会愈来愈快活啊。
2: 对对，啊，就是我袂惊啦，我就是讲啊，唔错食。以前咧食恁里边啊，食个健康食品，食遐济都袂拢拢袂拢啊正常正常。啊，介伊就哦，食只海王浆哦，啊，介遐上通吼。哦，为了人是，所以说我人都看哇，啊，都压遐压遐哦。
0: 啊，因为咱体内足济吼，垃圾足济太高的物件，吼啊，
2: 可能是我体内有垃圾，拢排未出来，排到外口出来。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妈妈，我甲你讲吼，财政介绍的物件产品嘞吼，都甲人无同款，啊，若同款就免催我，就是爱食一个无同款，佮比人较好的，安尼对不对？
2: 哦，啊，无我食恁 B B S 的健康食品，主少人食，佮现在对皮肤都袂安。阿介即回也即两项哦，拢也许一粒小红豆啊，
0: 对对对对，
2: 啊呀呀呀，啊那下去就好，下去就好，
0: 对对对，
2: 大家都有，
0: 嘿，啊拜托好啦哈，
2: 哦，啊我该当点歌。
3: 我姓蓝，蓝色的蓝，
0: 好好好，蓝小姐，嘿，
3: 嘿，我住哩大来，
0: 好大来，啊你讲海王间甲青铜食甲安怎？
3: 嘿，我买准备买四罐。哦，含了少少都无法多，无法多，拢也一下下就迄种迄个讲就酸啊，就扫一个地就扫足久。啊，不过我食迄四罐食了哦，好差有够多，
0: 差够多。
3: 所以我你嘛个帮我食四罐，
0: 好四罐，还用煎两罐啊，清汤两罐安尼吼。
3: 嘿嘿嘿，
0: 安尼，蓝小姐，我甲你讲吼，是毋是咱的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比药啊也搁较好，对不对？
3: 对啊，嘿，我你顶个这四罐食了真正好用，因为吼，我真正拢牙少少拢，哦，骨苗袂落，
0: 嘿，骨袂落。
3: 啊，即卖吼，即卖拢工课我拢做净化，用那啥款内面，啊，搁用那吼，即卖骨头计做好诶，
0: 安尼吼，
3: 真的不错。因为我唔捌买过电台诶物件，我唔捌，从来唔捌。
0: 好，恭喜你哦哈。
3: 好汤头是啥物？
0: 好汤头吼，就是煮食吼，你要代替着你糟蹋盐味所食的化学的物件。你煮煮的吼，咸汫拢下一罐就好啊。这是用白红豆天然发酵，啊无防腐剂，足养生的，这食吼身体足健康。
3: 啊一罐偌济？
0: 一罐500，啊三罐1000。
3: 好好啊，帮我去帮我寄三罐咧。
0: 好，哎，安尼总共6000哈。计划者，啊，你海王晶食了安那？
4: 食了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法？
4: 我主要是手断去，啊，食啊，伊食了伊就较袂酸麻。
0: 嘿，安尼哦，你得食手这部分，啊，你有其他较进步的无？
4: 是还好，我即卖是因为我最近吼，较无迄落，我有去讲休息站无食，我想讲阵啊较好啊无食，啊，即卖就是。规身躯拢会腰酸背痛，我想讲过来买来食。
0: 唔好人，我讲食好吼，你就安尼吼，像咱个水滚啊，你用迄个炉心火，你就会当保持着伊个温度。你等落去降温落来吼，你搁要掀火滚，你就爱搁开双倍个时间加金钱。
4: 安尼好，
0: 啊，搁继续哦哈。
4: 好，
0: 谢谢，
4: 好，
0: 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各位同学，通通有听到，食好唔好放唔好人，你唔好人吼，当作你愈食愈少年呢。咱人是愈来愈侪岁呢，愈来愈侪岁呢，身体毛病是愈来愈侪，所以呢，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来，海王晶清通咱兜的好汤头，吼，三大鱼龙产品拢有都保着产品责任片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以上。公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喂，彩珍哦。
0: 嘿、hey ，
5: 我是彝族人呐、
0: 啊。好、哦，你好。
5: 啊，我是跟他，跟我不跟你叫的啦。
0: 好，啊，搁要来叫哈。
5: 哎、hey ，
0: 好啊，搁叫5000。
5: 哎，5000。
0: 好，啊，明仔在早班好你好吧？
5: 早班早到一点没有？
0: 嘿，对，早班到一点。
5: 啊，
0: 好，可以。
5: 我煮这里。
0: 有啊，这有买过，拢有资料啊、哦。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卡电话唔免钱，电话钱咧公司来甲咱做吸收，那呢吼一定爱加养一个呀，一定爱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呀，跋山记得打回来回拨回来。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来晋江姐。
6: 彩珍。
0: 喂。
6: 你礼拜五给我寄一份的。
0: 好，礼拜五寄5000哈。
6: 那个下午班啊。
0: 好，下午班，好的，没问题。
6: 好，
0: 谢谢晶晶姐哦。
6: 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
0: 哎呦。
7: 彩珍，我有新同学讲哦，啊，欢迎啊。你刷卡甲伊讲好吧？
0: 好，我刷卡甲伊讲，安尼你等我，我报一个歌哦，哈。
7: 好，
0: 我刷卡来讲。
7: 好。

0: 谢谢，好，强强棍，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到大家哈，安尼道修经啊，电话吼真多，接无到的电话好几通啊，亲像我美珠姐吼，都已经拨两道啊，来美珠。太细啦，哈！因为咧电话卡开，拢总是满线啊，一定爱一通啊，一通接，哈，一通啊，一通接。一个什么人啊，哈，一个几位哈，播线，拜托个，哈，何彩珍咧，拜托一个，太细太细，个电卡开，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开始啦，
0: 喂，
1: 阿你耶。车尾游戏，
0: 我讲啦，妈妈，
1: 七月半迄阵，
0: 无啦，无啦，妈妈，咱迄个油的部分吼，我嘛是足爱的，但是呢吼，咱即马就是安那，你啊看啊，什么咧烤地油，什么碗糕油吼，啊，你本来是吼，咱的迄个大豆油呢啊，即马蔓延，所以呢吼，即马咱海关买入来。按米开始调查，开始咧吼做检验安尼，啊，所以一定爱等。那有，我讲你听我讲，无啦，
1: 无
0: 啦，你听我讲啦吼，咱那有得个伫线上吼宣布，啊，恁急我个比恁较急，啊，但是呢吼，咱就是合法经营，政府安那规定，咱就安怎做，安尼好不哈？哎吼，歹势歹势哦，这个油真正互恁等有够久诶，不好意思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来，这就是呢哈，人讲啦，信任啦，信用啦，哈，信任就是恁信任我，啊，咱公司就是爱做着信用，未去辜负着恁。好的，哈，一定呢会等啦，哈，一定会等。这个呢，囡仔，你要给伊栽培，让伊呢会当出人头地，会当让伊呢哈在社会有。贡献的话，迄、那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最重要。啊，咱产品嘛，同款啊，无呢吼，凊彩哦，我嘛会当甲公司讲啊，你呢吼，凊彩看要摕一个什么油吼，我来买吼。但呢吼，真的就是坚持啦，坚持啦。从我刷卡吼，一些人在问我，即马吼公告我拢无啥敢讲呢，歹势讲呢，因为我吼面皮薄啊。哦，大概呢吼，安尼一直按一直按，你也看偌济人啊，才真啊，你个油嘞啦，你个油嘞啦，吼啊，真正我吼讲家吼，恁无歹势，我拢讲家我面红个歹势安尼，真正我嘛希望讲你吼赶紧嘞，因为嘞按足久啊，啊等足久啊，唔是恁咧等尔啦，我家己嘛咧等，我咧身躯边哦，我身躯边嘞吼，我的。啊，阿嫂啦，吼、哦，阮家己的人啦，厝内底的人啦，甚至讲吼熟悉的朋友，吼、哦，不见得有时间他听节目。唔过呢，吼，拢会甲我交代，拢会甲我讲讲啊，来，吼、哦，你的这个油拿来的时阵，会记得甲我落两组、落三组，拢安尼甲我交代。但呢，吼、哦，即嘛，我就心有余力不足啊，吼、哦，我嘛足爱的，什么人无爱，吼、哦，尤其是我这种急性的人，吼、哦，急性子的人，我就感觉讲呢，吼、哦，哦，甲咱按甲足歹势安尼，我所以你看树底下山卡咧甲我问油，我拢歹势伫节目。来得讲呢，也讲出来吼，我觉得说很对不起大家哈，不要紧，啊，这就是安尼啦，照政府的规定哈，啊，一步一步来，按源头，按迄个米，测米迄按米遐源头，伊就开始检验，唔是怎讲呢？吼，检查一个啊，本品比呢安尼，哦，伊就是咧，一定爱检查干呢吼。100%安全，咱才会伫咧线上来甲咱讲，啊，即马卡伫迄个海关遐。卡在海关遐吼，他就是很多啦。你也想讲，海关检验的人嘞吼，其实因的量能不是很多，但嘞吼，唔是打油的物件嘞啊，是即届的油检查较严格。海关入来嘞吼，无所不至拢来检查，所以嘞吼，一定爱照头路你来吼，一定爱安尼排班的对哇。那油的部分佫更加严格，所以就是这样子。讲了这么多，我嘛唔知道要安那吼来表达 好，基友呢？哈，对不起，拍谁？真的等太久了，真正是等久久了，哈，不是恁俩，我家己嘛在等呢，哈。好，阿玲刚呢？哈，才真脑袋讲以为话，哈，记得给叫只能做啊。给叫只能做啊，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希望讲大家安尼等一下呢。

0: 好嘿，爱蛋哦。OK 哈，来，咱拄只来哈，刷卡，刷卡来哈，新同学哈，咱啊大姐来报到新同学来咧食。那不挂的时阵哈，讲刷卡来做服务，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哈，因为咱有足多哈，政府甲咱规定的，好，政府甲咱规定的就是讲，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咱的广告时间是有限制，所以。有当下呢吼，才真的讲啊，你咧讲的时阵呢吼，有当下啊，要问你个人的问题，产品的名绝对袂使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呢吼，我们政府单位就甲阮算广告时间啦，好，这第一点啊，请大家呢吼多多甲咱配合一下，多多甲咱配合一下，因为吼这个广告超名吼，罚款就当诶。就当诶，吼！啊，好，刚才咱这班的同学呢，吼，大家拢了解到财政吼诶艺术啦，诶，无趁钱，那发向发单，诶，今日吼趁无够，当发，过来就是安那，那趁钱来立发单，起码无忌惮，那就安尼七早八早三四点就起床咧，吼，对不？后来拄只呢，吼，这个新同学，吼，在咧讲啊，讲财政。啊，我呢吼，安尼食呢，这两项食吼，食到即马呢吼，迄落诶，几工啊尔呢？啊，欢迎呢，欢迎安怎？等你讲互咱听。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欸，
1: 海王晶系统。
0: 好。产品好无？你买海王晶偌济？
1: 海王晶千通。
0: 千通安尼五千吼。
1: 五千吗？
0: 嘿，
1: 四组。
0: 四组。你几个人要吃？几
1: 个？几个要吃？
0: 过来要吃。好，安尼呢？好好，那安尼我就甲你寄四组，就是20000对不对？
1: 哎、
0: 欸。好，你要寄20000嘛？吼。
1: 哎、欸。
0: 好好，安尼明仔载给恁哦。
1: 好。
0: 啊，连咪要放烟火啊，恁知吼？
1: 哎、
0: 欸。哎，知影好，安尼先明仔载20000给恁啦哈。
1: 刚刚
0: 乌鸟遐，哦，乌鸟遐解客吼，好，好 ，OK， 没问题，好，祝你们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参像这吼、哦，这就是呢，大家同事啦，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广告诶，好、哦，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广告，来，拄只呢新同学咧讲，甲我讲呢吼，伊都啊好食几工啊，哦，欢迎呢，规身躯足疼呢，疼甲足疼，足疼，足疼，足疼，足疼，安尼有疼无？真正足疼，表示讲啊那呢吼，他的。气滞血瘀，伊个经络，伊个经脉，八卦掉呢吼，咱一寡呢筋膜，它掉诶，得拍通，得喘气，得反应，啊，你着继续食，听到还袂好，还袂爽，为什么安尼讲？听迄个会爽诶，因为呢，长痛不如短痛，这个时阵你无甲拍好过，你连讲，搁较侪岁，搁较老诶时阵。那种疼，才是叫疼。你现在呢，50岁、30岁，那种疼，你不感觉啥。等到50岁，你就在疼。你50岁，再活到70岁，再活到80岁，活到90岁，你就知道说，那50、60岁的时候疼，那不算啥呢。就是呢，年纪越来越多的时候在疼，那种叫做疼，那种叫做无奈，那种呢，叫做呢，无望。所以呢，吼，咱人年纪愈来愈侪，面临着诶辛苦白疼，下咧吼很多很多很多，咱咧生活诶哲学哲理，咱来甲咱讲，你去甲买厝，买着一间咧吼40-50栋诶老厝，即卖诶地足贵啊，以前40-50栋诶厝，啥物人搁买？但是即卖吼厝地拢足贵诶，有诶人咧吼感觉去买着咧旧厝。啊，地平较大，要来整理，你甲想，哈、哦，规个迄个壁都拢总生壁癌，啊，规个呢吼，迄、哦那个电线拢总老旧，啊，你生壁癌，你无介意呢吼，即、哦、迄个壁呢吼剃掉，你个大瑞敢有生活品质无啊？迄、那个电线拢遮歹呀， 拢已经老啊，骨啊十档，你敢唔惊讲来大落？你无讲换新的无旧电线，你大入去，你敢真正大安心？生命、财产、安全拢伫个遐呢。所以呢，你买一间旧厝，你是不是呢？吼，别爱剃掉，水管爱钉老，吼，电线爱钉旧。虽然咱人的身体无啊多呢，吼，讲吼来皮啊换，吼啊筋啊换，骨啊换，但啊吼。就是迄已经老的吼，老的身体，你爱一条一条的经络，一条一条的经脉，一条一条的气血，一条一条的神经，安尼豆豆啊拍，豆豆啊，豆豆啊，然后通而过。所以呢，吼，就敢那亲像呢，一间厝同款，迄间厝内讲话，你甲拍别伊嘛会听呢，你甲幽电线嘛会听呢，你别搞恶意的迄个追光，伊嘛会听。啊，所以人啊，同款啊，一日通百日听。毛病愈侪，也是你的身体，你的体质底底本来就较无好诶。你食着二十米，你食着磷虾油，啊，少年的无过头，少年做过头，少年的你糟蹋着你的身体，糟蹋加上过过头的嘿，得食，伊拢会甲你反应，会甲你喘，会甲你做调整。什么人叫你以前要甲糟蹋，啊，今嘛要调整，你就爱吹起境界，长痛不如短痛，听着还买好，还买爽，一轮啊一轮走。一轮啊一轮过，食老，你呢就会脚惊手惊，用心命。卖讲安怎啦，食老一定有老相，一定有老样。至少咱食食，甲你同款年纪的人，你比别人较健康，你的身体比别人较勇，你的精气神比别人还佫较赞，你的骨头呢比别人还佫吼较顶单，你的筋络呢比别人佫较软 Q。啊，这样子就够了啊，对不对？0800-7766-99 0800-7766-99，鼓励着咱的新同学在吃，脑反应，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我介绍的产品不是药啊，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信心、耐心很重要，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哈，水溶性的小分子，易吸收，高剂量，清水清油哦。

0: 你若了解到呢，吼，咱的这个身体上了解愈多，你就知影为什么中医呢过来千年来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唔是呢，吼，你无咧顾身体，是因为吼，咱来对症下药，你的气血不调的无通透，无怪啊，食药敢那咧食水同款，吼，一定爱呢，吼，痛，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啊，那咧，咱的血液循环呐通，啊，自然都袂中风，对吧？所以呢，吼，通最重要。咱的路嘛，感官呐，那通袂塞车，你看，吼，可以呢，畅行无阻。身体嘛，感官，你所有的气血循环呐好，吼，自然呐，身体就比别人佫较健康，进攻的。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啊？
1: 我起先食，我是无安怎，我是讲要食保养的尔。嗯，啊，买啊，那感觉有当时啊，都要食骨酸什么嘛？都啊，都继续一直食呢。
0: 系哦，安尼吼。嗯，安尼啊，大姐，我问你吼，像咱咧讲诶，海王精清通吼，你食咱的精气神啊，气血吼拍回通啊，你这两项安尼，你有感觉着无？
1: 嘿，我有感觉，我就是感觉。讲食嘞，较精神较好啊！
0: 哈，精气神加足十种哈。
1: 嘿啊，精神较好。我都坐会啊，我都八十啊，啊又想讲食保养嘞。哈，啊食啊吼，啊唔知买啊食呐，哦又食骨酸啊，骨迄落安尼，啊就更改食。
0: 对啊，我讲啊，海王精清通吼，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伊会存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给你顺，去给你吹未通的所在吼，伊就给你拍好通哈。啊，骨掉的时阵，伊就给你拍好线安尼。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咱住伫树那的阿月姐对无？
1: 哈，对。
0: 好来，你讲吼，你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样的呀？
2: 我迄摆是脚骨吼，啥物行路会踹踹。
0: 吼，会踹踹安尼哦。
2: 嘿，有当会踹踹啊！啊，即摆行路我感觉我加足好咧，我去运动吼，我嘛行足好咧。
0: 吼，安尼行较远吼。
2: 嘿。哦，脚骨加较轻。
0: 好，较轻，无以前安尼脚吼要压铺千斤万斤重吼，嘛真艰苦行咧吼。
2: 嘿，啊，有咩讲？英文叫西药剂吼，啊，伊想因为食伊在时拢唔敢食，因为西药剂里剂伊唔敢食，伊想食无菜剂就死掉啊。
0: 系啊，西药剂诶吼，洗顿来正来食。安尼阿月姐，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讲恁家咧西药剂吼，哎那伊啦，从即马开始咧食海王精清通，你有发觉讲吼，伊洗顿来迄一工吼，本来是足起个，会感觉伊诶精神吼，伊诶精气神有改变无？
2: 有阵人讲讲，讲话你今日忝未？讲未咧，还好。
0: 海王精咧食吼，都有咧西药剂。的人呢吼，当下人拢较虚，啊，若海王精清通食食吼，迄个精气神吼，甲听开着，人较轻松
2: 嘿。有啊，我当下我问讲，我当下讲啊，你当伊只今年当下都会感觉会足新鲜，啊，即摆还未啊。
0: 哦，是哈。
2: 有感觉，有啦，我嘛食三四罐去啊，啊，我去讲叫三组来啊。
0: 我讲阿月姐，伫海王精清通吼，我爱的就是安那，人吼得破病得艰苦，人辛苦病痛，啊，重点是卖去开着我拢钱，唔好人艰苦过去开着我拢钱吼。
2: 不，我感觉你。海王这个清通呢，
0: 系食甲足好哈，
2: 系食话，哈阮兄哥，阮兄哥吼足好咧呢，
0: 系
2: 阮兄哥报我食的呢。
0: 哦，安尼吼，对，这就是食好到小白。啊，你即马有哪吼一嘴专穿一支吼，甲咱到小白哦哈。
2: 好，
0: 谢谢啊你。
3: 我食你的产品哦，你敢知影？我迄阵几啊年前哦，买只乌鱼，有够大只，我买来家烤人哦，怎钓较紧哦？食你的产品，迄粒鱼卵脆多像我镜头啊买遐大颗呢，你敢知影？
0: 乌鱼的鱼卵脆什么的介大粒？嘿，
3: 啊，做人哦，洗身躯怎落开啦？嘿啊！啊，即摆啥拢好啊，酸痛啥货，逐项拢逼出来咧。好，拢规身躯拢未管无关系哦。然后拢完在整理照做，拢未艰苦啦。
0: 嗯，
3: 我到我试试怎啦，啊人拢未艰苦。
0: 佮有看哈，哈。
3: 免啊啦，拢好啊，酸痛啥货拢逼了。
0: 好，规身躯敢调整较够哈。
3: 嘿，对。啊，我佮加两工，我就要叫较济啊。
0: 好，等你哦哈。
3: 好，拜拜，
0: 谢谢。感谢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款，每一个人毛病不同款，但是吃海王精清通同款的一部分就是怎样，大家都好，不开到我拢钱，我都不用当作药毒，不用的顾肝顾筋顾目睭的顾筋骨的顾软骨的，吃一大堆，我都在当作药毒，吃到 阿脏呢，食咖呢吼就烦的呢，唔免还用煎清汤这两项加食，气血该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通通通哈、哦，什么都通，什么来吃，通通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好，那明仔载哈，明仔载就会收到哦。好，好，好，好，一波班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感谢，感谢，哈，来，咱这波全部收到，还用钱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等你继续考，再见。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升级不贴。

0: 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最伤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沧海一声笑哈啊，人生就一个黑妹娘，对不对？都一个穿过一个黑妹娘哈。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哈，谢谢大家。今日七月二九啊吼，哟，明仔八月初一啦呢，吼，那是这咱的农历的话，对不对？当然，今日嘛是地藏王菩萨圣诞，今日是地藏菩萨的这个生日。地藏菩萨做慈悲讲，我讲一个较简单的慈悲，这伊的故事我听足济，我足介意吼。嘿，啊，咱有咱山顶的人，有足济人唔是信这个佛教的人，有的是阿弥陀，有的是信的信这个基督教，有的爱听这啊吼。所以我无讲足济啦，所以我是伫这个七月时啊吼。我甲我之前捌讲过，像佛祖讲的话、佛陀讲的话、地藏菩萨故事，啊，佮大家分享一解安尼吼。嘿，啊，无有人唔是信这教，伊可能较袂爱听，袂啊，逐工都咧讲佛教吼。哦，这个佛教最好听。啊，今日地藏菩萨真当，我讲地藏菩萨安那慈悲甘好吼。地藏菩萨足侪经吼，像迄个地藏经，哦，地藏经若要拍开要念哦，才开始学念，可能爱念两点钟。哦，啊来豆豆学样差不多点半钟，啊个点点点变成一点钟，啊个较熬的变成40分钟，只要40分钟、50分钟，一部地藏经，吼、哦、地藏经啊抛开安尼念的话吼，吼啊话吼足够念的，足够念的，十念嘴都会顺安尼，啊话未响啊。地藏菩萨讲：“啊，我教你念这部经，你也未晓；教你念这部佛经，你嘛记不住。啊，无较简单嘞，你念我的圣号就好，你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就好。你都卖念个，我教你念这部，你记未掉；我教你念这部，你未晓。啊，我阁唔捌字个嘞，唔捌字记未起来嘞。地藏菩萨就大慈大悲讲啊，好，拢卖念，未记哩卖念。”你就念我的圣号得，在你足困难、足艰难、有需要帮忙时，啊，足紧张、足惊吓、足无助的时阵，你念地无南无南无南无地藏王菩萨就好。我倒来甲你扶持，你看偌好吼，有慈悲无吓啊！地甲无空啦吼，誓不成佛。哦，今日就是农历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足特殊的。唔嘛，讲是咱这个好兄弟们要关起啊，哎，更加是因为这天是地藏王菩萨圣诞。地藏菩萨曾经就发这宏愿吼，地甲无空啦吼，誓不成佛啦。所以因此在这个吼鬼门要关起这一天啊吼，地藏菩萨也特别慈悲，所以希望会当哦度化一寡这孤魂野鬼。其实这个孤魂野鬼是啥物？是别人思思念念的家人。嗯，咱讲哎，孤魂野鬼足恐怖吼，其实他们也是别人思思念念的家人呐、啊。我即阵啊看足侪篇，有即个孤魂野鬼吼，啊唔，好像之前我无分享一摆迄个囡仔喔，迄个囡仔伫个溪仔边，拢孤伫遐咧等，啊人迄个渡船人啊讲好啊，紧起来啦，你唔忙个一等个耍过一等啊，时辰要到啊啦，用，啊你个唔紧上船，你个我都淘汰啊啦。你讲我要等妈妈，我老母叫我等么等，我老母一定会来啊！无，尾啊地藏菩萨伊就化身一个吼，出家师傅就行来头前遮，啊就伊就甲坐来讲，迄、那个囡仔咪讲，你拢在等人哦？伊讲嘿啊，我在等一个吼，行路途足遥远的一个人，安尼吼，安尼，哎甲讲啊囡仔、你咧，伊讲我在等阮老母，安尼吼，讲你啥等恁老母？因为我老母叫我等遮等伊啊。吼、哦，啊，尾啊，就地藏菩萨巴肚咕咕叫吼，伊这囡仔怎吼，摕一个饼吼，啊一边，啊地藏菩萨讲，这饼是阮阿母做的，阮阿母做的饼上好食，规庄仔头的人最爱食阮阿母做的饼，安尼好是哦吼，安尼，啊伊甲讲讲了，啊你若无爱走啊无吼，因为我等阮阿母啊，伊讲哦，啊无地藏菩萨讲啊无，我带你做来找啦，莫踮遮等，伊讲好啊，啊带你行，啊地藏菩萨就化境互伊看。因兜无伊啊，迄个人哭，我妈妈无伊啊，我厝无啊，我阿母无伊啊，嘿啊！啊，伊咧哭咧哭，像地藏菩萨化身伊的这个本尊起来互伊看。伊讲你是啥物人？伊讲我是地藏，嘿，我是地藏。啊，伊就来度化迄个囡仔，迄个囡仔讲安尼，我知影艰苦的痛苦，我知影思念亲人的痛苦，我知影巴肚枵的痛苦。地藏菩萨甲讲吼，你的妈妈若知影你。这样好，伊会足欢喜的。你讲我是安那好，讲
你比大人搁较好，你会甲你的饼分互别人，要甲别人分享，你着比做一个大人搁较捌代志啊！用真诶哦，真诶。迄、那个囡仔讲伊不爱投胎，伊要跟随菩萨，迄个地藏菩萨边啊。系用因为伊知影苦会艰苦，哎呀、啊，做一个故事拢无长，拢做少，就是因为拢一个故事，过一个故事，过诶故事啊，啊啥毋走啊，做一个拢地藏菩萨吼去甲伊度化。其实因拢毋是歹人，因就是每一个人思思念念诶家人。对哇，对哇吼！啊，所以七月四啊，澎湃云食好饱吼。啊，今日的鬼门都要关，啊，地藏菩萨的吼，特别慈悲啦，希望会当度化这孤魂野鬼，让咱去出世啊，吼，让因会当等于阴间正经吼，会当放下执念。这囡仔就是执念嘛，一个阿妈吧，执念，迄阿妈就迄阿妈单囝，嘿，后囝单母的吧，母单囝吼，拢有，足济足济，迄地藏菩萨故事我要讲讲未完。讲十档我都讲未完哦，伊宏愿这尔坐十档，你看人若困，这若坐万年，我若可能十档讲会完，对不对吼？嘿，足侪故事听我讲，啊，就是吼，要让等下，要等阴间正情，会当放下执念啦，吼，离苦得乐安尼啦，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就是今仔日吼，就是这个今仔日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圣诞吼，好啊，来甲讲一个这哦，好。

讲今仔日鬼门关吼，啊，一个名利数提升有。有八项禁忌，但我是希望恁听听到吼，咱就咱无禁无忌食饱去吼，啊唔通讲唔对话哦，因为讲唔对话，恐惊甲好兄弟留落来哦，因为你一个趣水，因讲可能就是安尼嘛吼吼，今日农历初一、初七吼，诶最后一天，咱都俗称鬼门要关吼，咱的老大公庙吼，家人老大公庙，哦啊，同时嘛是汉传吼佛教纪念哦地藏菩萨的圣诞。那么这个命理师啊，吼，伊就咧甲大家分享提醒：如果你想要做最后的上铺，吼，你应该用轻功，吼啊，打牛啊，素食，吼来简单表达吼，这个上行之意啦。吼，而且特别整理吼八个禁忌，呼吁民众爱特别注意吼。啊，这今日这个好兄弟门要关呀。啊，第一个已经铺多过啊，唔免阁铺一盖呀。哦，这好兄弟，这门啊，哦，这个鬼门关啊，不是家家户户一定爱拜的，那是公司行号，也是社区，也是咱的家中已经搬过哦，这个中原普渡啊，就当改成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布施啊，不得回向，哦，无个需要搁再次一个招请啦，哦，免搁铺一盖，搁拜一盖，唔免。第二。你若是要祭拜，下晡完成五点进前，今日五点进前吼，下晡完成，卖拖到半暝吼。一般会当安排下晡一点到五点进前，上盖好的日落进前完成主时鬼门要关，诶，主要就是庙宇的科仪的时间啦。所以普通的家庭无必要等到暗时十一点哦才开始咧拜吼。来第二，这个贡品以素食大牛为主。会当哦，准备只清茶啊，啊水果、白米、面条哦，啊只饼、泡面、罐头吼，啊少量就会使啊。因为当天嘛是地藏菩萨的圣诞节，今仔日吼以素食来供养，片面的杀生是上佳适合的吼。来第四，地藏菩萨甲好兄弟莫难做共一道哦，吼。如果咱家有供养地藏菩萨的，会当伫佛堂，还是新道吼，用这一种花，哦，还是这青茶，还是素果吼来给供养。啊，若要上铺，这个要上铺吼，好兄弟就放咱家门外口，也无好入来，爱在外口吼，啊，伫这祠楼，还是向外口的空间。哦，啊，若这供佛的，甲普渡的，啊，就爱区分哦，好势吼，啊，悬甲低对上啊，高低啊个对上。袂当男男做一道安尼知啦吼，好来第五个，这拜吼，你所讲的言语爱明确表达，你是上行的，你是上行的，今日是农历七月吼，哦，而且上尾啊一天嘛吼，啊，到这个用这个吼，薄情哦，健康的素风无做只高魂，哦啊，感谢诸位受供哦，受供嘛吼，啊来恭请随到这个地藏菩萨。哦，啊，甲各级敬主吼，即苏新明因因俩，哦，各归本位嘛吼，啊，阴阳两安，哦，撇边讲嘛，啊，来落来食好吧，唔好哦，唔好，啊，下一摆你甲佫来哦，唔好，唔好哦，啊，你啊食惯是下一摆佫来，袂当，莫讲讲即话吼，唔通讲哦，留落来哈，哦，食好吧，佮去，唔好，唔好，慢慢讲啊，下一回明年佫来哈，唔当，无你讲即个吼，知唔知？吼，无你讲起啊，来第六个，哦，卖向好兄弟哦求财啦。阿妈卖甲伊交换条件啦，普渡就是布施，唔是下愿的交易啊。你那是要求平安呢吼，要来超拔这祖先呢，化解冤家的吼，应该向地藏菩萨阿个正神来禀告。嘿，你袂当向无主的孤魂哦，来要求财运啦，要求感情啦，要求工贵啦吼。这个听开咧提油单，知唔知啊吼？这叫做请几个提油单哦，这种管无同款的，无同款的，卖乌白求财运、求感情、求工贵哦哈，好安尼知哦。来第七个，这个仪式啊结束就完整收尾，这贡品哦收登去哦，吼、哦、要食的食，要分享分享，要捐出捐出，卖规道摆甲鸡卵羹。你看这嘛庙吼，那占破了哦，吼有抢的对不对？吼，规拢抢完啦，吼、哦、就像类似像安尼。这道爱紧收起来，唔通放啊鸡蛋羹。吼、哦，啊那点起来香火嘞、金纸嘞，你必须要确认是唔是全有花呀？吼、哦，有花呀，佮有烟袂使哦。吼、哦，爱花无烟哦，吼安尼。啊，厝里若有人挂吼、哦，这个普渡灯诶，
普渡期的吼，你嘛爱依照这地方的礼数吼，甲收起来，唔通继续藏的呢，唔通继续搁藏的去啊呢，迄是要叫因来的呢，知唔知？吼，化掉就好吼，来。啊，这卖特别放炮啊，靠来放炮啊嘞，啊嘛卖轻轻锵锵大声话吼，因为今仔这门要关起来吼，基本就是安静上行，不宜吼，搁用老家的方式吼。啊，那真好啊！轻轻锵锵啊，那不是暗时啊，拄着吼飞散，而且抓钱，万唔通过去啊打，万唔通提来算哦，吼安尼，吼用你听金砖啊，也背起来吼，吼背起来，你莫甲用卡打嘞，卡别走去哦，哎，站卡站要走去吼，别动哦嘿，莫啊，万莫提来算哦嘿，吼安尼，嘿，再甲大家讲，安尼做这个分享就对啊吼，嘿，啊过来，这个今仔日吼。七月廿九分吼，适合做的代志。哦，这个、命理师讲吼，与其想要安怎封鬼啦，不如将这一天当作是慈悲啦，送别的日子啦。所以，伫这一天上界适合做的，包括着咱食素一天啦，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一百空八拜啦。南无地藏菩萨慈悲啊，因为叫你念许地藏经，你记袂起来；叫念七佛经，你嘛讲你袂晓，还佫唔捌字。好啦，较简单嘞，较简单嘞，你就呼请我叫我发号得啦。南无地藏王菩萨，安尼得啦，哦，念一百空八拜啦，吼吼。啊，你若好就念地藏中经，当然是啥无多念无多吼。所以地藏吼灭定吼一灭定业吼真言吼，嘿呀，啊就送我打牛破刀出去有诶无安尼得着吼。你像从这功德回向来做生啊，忘记是无人拜这拜这众生简单。清净说明这去处，吼、哦，和这个这阴阳各归其位，吼、哦，这才是鬼门关、哦、最完整吼、哦、的民俗，而且精神啦、啊。

0: Queen Wong.
1: 一切虽然哈，啊，但是啊，现在用镜头不当虽然呢，都要用心照顾，对不对？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即摆个病变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呢，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去、甲传落去，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林果精送林果精，买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完完做十只咯。这很重要吼，所以讲几下摆吼，今仔日，这秋冬季节要来啊，要糟蹋身体啊，该酸该冷该疼该麻该痛，像迄今日毒就拢开始，因为寒人到酸人拢无好，拢全部拢压起来，酸人若无好咧，则酸则疼则抽则戆，吼戆吃吃，吼啊硬咚咚，啊酸甲袂酸甲喘袂得气，有无？吼，迄足艰苦。筋络所引起的循环无好个，循环无做，因个筋络酸抽疼麻痹，戆型丢丢端，吼，这个时阵顾身体顾勇敢吼。啊，咱好朋友，古早人带性命啦，即卖人无咧带性命啦，吼，即卖想无去病，甲你电一个电，对不对？咱平常是爱补充电啊，电爱补充好行。你像这时段在遐运用，啊，哎呦，本来厝我从五十公尺行袂到，我即卖会啊，当来佚佗当行啦。九十几岁人，吼、哦，我行嘛行赢人咯，拢蛮多人咧行，拢行赢人，人拢惊死我呢哦。啊，那差遮济哟，啊有补充啊无补充尔呢？有补充甲无补充尔差真够济，有严重较好，像迄咧弄过同款呐，就甲做见证哦。
2: 对啊，
1: 那遮好诶人啦、
2: 啊。他这样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像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1: 几岁人就安尼？
2: 迄阵啊，干那唔知四十几岁快，
1: 这少年哦。
2: 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先开袂止后开啊。
1: 哦，足恐怖诶哦。
2: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1: 哦，压重无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1: 你甲看无电电话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未喘啦，
1: 有够好吼。
2: 系啊，
1: 未喘，咱咧行落脚继续快活呢。
2: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1: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2: 系啊，我嘛不敢谢伊个。
1: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1: 啊。真诶啊。
2: 我搁加真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1: 关药你食，干个关，咱关药哦，关机咧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即摆咧。想讲买咧，特别早已经去买三组啊！
1: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1: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2: 你讲加迄个香菇精，我咧想讲买过来买大组的。
1: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系啊，我咪真感谢恁嘞。
1: 哈哈哈！哦，谢谢哦。我不能那签吗？
3: 啊，
1: 不能那签。
3: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1: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1: 会起惊，唔敢困。
3: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1: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过嘛，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 我不跟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吃迄个苹果坚果，真啊赚啊哩呢。
1: 对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啊。
3: 哟，我唔知系好用呢。
1: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3: 啊。要死我唔咪嘞，迄白客啊，那直直惊来惊死我，无咋困呢。
1: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咋困。
3: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鬼啊吃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1: 过会去惊哦，过有掉啊，好加载。
3: 好加载，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1: 好加载，要搁关咧看偌好。你甲看吼，两罐食要了尔，所以咱即办活动买两罐送半罐，所以紧来紧去关，紧来紧去关，加送半罐就1400块呢，明仔都无安呢，吼。
0: 李立旺，阿好你没出，真幸为他干。
1: 谢谢你，安尼六大条拢食着呢。
0: 嘿，
1: 啊，够解顾着，啊，甘食。
0: 哦，顾食好，袂歹啦。
1: 赞啦吼。
0: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1: 啊，够方便利便啦。
0: 哎、哦、呀，
1: 无像应该爱炖个怎啦？
0: 哦，拢食啊，真好。
1: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真赞。
0: 啊，你遐经常甲月底尔呢，31号。
1: 啊，你敢去碰？
0: 哦，啊，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1: 啊，活力民宿
0: 过来买一座。
1: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0: 啊，食了袂歹啊。
1: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安那好？
0: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较袂枵啊。
1: 哦，安尼过敏的啦。
0: 哎呀，
1: 过敏枵的啦哈。
0: 哎呀，哦，
1: 啊，叫你用加哈。
0: 哦。
4: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会煮菜啦。
1: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1: 唔捌咯。
4: 今麦拢足正常啊。
1: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4: 啊，
1: 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1: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4: 哎，不低不高造出来呢。
1: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忙正常啊啦。
1: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4: 啊，我今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
1: 一路
4: 或者
1: 我嘛买大
4: 桌
1: 的。啊！你 Q 面有个爱讲，真
4: 你敢捌
1: 食过？两百。啊！你应该要食 Q 面是我爱婆菜呢。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1: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安尼。
1: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惊嘿。
5: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担蹲到迄个恁当个主持呢。
1: 哦，几十担个啊？好，你看咱这支产品足久啊，讲吼。
5: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用，我开刀骨力解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哎，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错迄种型。
1: 会错啊，平平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5: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啊，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伊讲我准备阿伯食先固定啦。
1: 你开啊一摆桌，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伊熬啊60cc啊，配一杯啊，安尼解好啊。
5: 我今仔要来看嘞，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单拄啊20000啦。
1: 哦，啊20000看赚几千。
5: 我正在看开啊。
1: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开好。
5: 多啦，
1: 安尼较会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会好。
5: 啊，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1: 有咧开动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5: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
1: 啊。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那时候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加咱这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干个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多就送愈多。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帮诶。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 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袂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卖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硬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

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跟今天就是今天，我们做十集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德力公司手我牵呢，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去、甲传落去，买愈多、赚愈多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啊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林果精送林果精，买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完满做十只咯。来，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空二三，嘿，谢谢大家卡现场电话，咱个记录起来哦。0800335599，0800335599。咱平常时都在讲，我一个月吃一罐，吼，两个月吃两罐。啊，咱啊，即马一个月叫两罐起来，甲咱后个月甲预备起来吼，预备起来话，咱加送你半罐，是不是做会好诶？做会好诶，但是甲今仔日咯，爱把机会嘿，谢谢大家哈。哎，恰恰经过。

0: 咱今日电话又搁做加呀吼，今日电话又搁做加呀，因为咱的这个经销商电话一直在卡，因为着爱今仔日一定爱今仔日吼，伊爱今仔日爱紧甲咱做订单吼，伊马上搁订单就无送啊，吼啊，所以恁咱的好朋友，你呐如果你知影吼，咱的经销商是对职业的话。哦，啊！你紧去甲伊敲电话讲，我啊，我即马都月间要看当时个要互我来甲伊摕吼，即马拢上届会付，你爱紧去互摕，安尼好无吼？紧甲讲，啊，伊就甲你，伊就甲你留咧，安尼吼。哦，今日敲电话吼，加甲两两声好无？嘿，歹势啊！咱来加两两声，因为咱甲今日哦，咱就即个要完完做十几日今日咯。好朋友，爸爸，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爸爸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嘞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嘞八兆元 QMB 两组，咱嘞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
1: 我较早我捌食，你阵几十单阵到迄个恁当个主持
0: 人，哦，几十单个啊，好，你看咱这几三面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骨力改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到，哎，可能无用啊，只要行到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是讲唔知无够营养啊，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准备阿伯食先固定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熬啊，64C甲配一配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咧，要来看去骨头，我算下头拄啊2万1啦。
0: 哦，啊2万看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哥阿伯做一只，安尼开好。
1: 都要一刀啦。
0: 安尼开好啦，两阿伯咧食咧加做好。
1: 因为阿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咧开动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1: 我几岁人？我70几岁啊。
0: 现在贵现在有安尼这好名，
1: 哎，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活力民宿干个高调，嘿，
1: 是啊，伊种拍
0: 卡，哦，安尼在家做用咧，
1: 啊，就是保养拍卡挺好，我咧拍卡挺加起人，
0: 安尼哦，哎，
1: 我就是要食，一再一摆用一摆，
0: 好对，安
1: 康白，
0: 嘿，对，安食偌久啊？
1: 伊都要食一克啊瓜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1: 调，豆豆克啊，
0: 安尼嘞吼，对，
1: 买两克来，啊，叫我要过来买。
0: 食八十元 QMB 哦，啊，雪莉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用咧果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也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呐？
2: 我维他干先空调加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我肝解毒出，出问题啦。
2: 迄雪莉湾拢塔克罗安尼形形公公，拢行到偏偏。
0: 哎，无营养俩，你来看吼，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
2: 哎呀，啊，做八十元去吼，我那卡车底然后拢穿，该穿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啊，即马初改者。
0: 啊，你即马几岁人？
2: 81。
0: 哦，81为咱敲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啦。
0: 哎，咱顾身体，安尼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饱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肝机能够勇敢，啊，为啥敢用肝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3粒呢？
0: 哦，拢啊，叫有3粒对嘞呢？
2: 喂啊啊！这里话吼，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哦。
2: 哎呀。
0: 哦，安尼不管你，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2: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四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2: 啊
0: 啦。
2: 对啊，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硬，咱袂堪要行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你那套车，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阿祝你勇敢啦。
2: 好，谢谢。
0: 阿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接等啊。
3: 我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阿个背袂起哦。阿个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那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3: 我买大桌的呀，买大桌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3: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都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3: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那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有为心脏开始安尼，为缩起安尼按起按起安尼啵，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3: 这个叫钙啊呢，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
3: 哎、
0: 有教有补充。
3: 哎呀，我刚才。
0: 好朋友，爸爸姐，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啊，咱就拜个病病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嘿妈妈讲，有影加做差多济呢，嘿啊！你这个月嘛爱食一罐，你后个月爱食一罐，吼、哦！你就甲后个月第这个月先啊叫我起，咱个月送你半罐，1400呢，对不对？嘿，安尼对吼，对。你若甲四个月扣的，你要赚1000，你要赚1罐2800，哦，就是安尼啊，哦，就是安尼算的呀。啊，无人买啥物啥买啥物，因为你都无食，你唔知影这个好处啦，你唔知影补袋袋啦。啊，咱的老听众朋友，因为因知做伊补袋袋哦，而且当时要做精神啦，做精神哦，我都买来恁的药房干呢，吼咧。那是精神，又再买药房干安尼得哦，啊，因为买有着就送有着啊。你包括啦，像这吼、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嘛拢有哦。来，我来报宝德旺便利店，你得爱甲听着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秀公布牌店面宝德旺。我们的宝德旺便利店你看多好，很安心很放心的，我们就要顾爱听。我们现在流流就是我们这个中秋节，对不对？中秋节就是8月半嘛，8月半吼，甲要这个过年个3.5个月，咱就要过年啊！哦，你达这3个月，你甲拥护起来，真正无同款啦，人真正无同款。该生火、生肉、生骨想的，你伫这3个月，该听、该用，你用会起来哦，你听会起来哦。咱人都爱有火啦，到这步若无火，就脚尾手尾软根筋、软根筋。啊，若这步无火，人神叨叨无元气，要徛徛袂久啦。要坐坐袂久啦，徛想要坐坐，想要倒咧，倒咧爬袂起来啊！因为公车车，公车车，安尼你搞破病，哇！我得过身，我公车车无破病，你无营养尔啦，破病！你问我你一天食偌济，食3粒米无？无食啦，都拢凊彩食，凊彩飞都未食，无元气人都未食。所以会矮哦，才会活，会食才会大。啊，你无食嘛？啊，你食营养阁无够嘛？啊，所以年久月深就无元气啦，这算正常的啊，对唔咩？哈，无元气算正常哦、喔。啊，你无食，你当然无元气。啊，所以你营养素啊，停了，你就精神，你有精气神好，你就做爱食。像妈妈讲，之前去做化疗，化疗当然软哥哥，因心不淡，然后煮饭底下，伊拢吐嘴眼到痛来看，未食，未想要食，即马好，讲即马生肉起来呀。啊，饭食饱吼，好，伊做好食食食了，就想要一个食水果呢，做胃口的呀。这就听起来，这种做化疗了，伊就勇敢。有诶做化疗2-3天，人就倒去啊。是安那啊？啊，恁哥哥拢无听起来啊？你把我开刀，但像郭一婷医生讲，有诶开刀咧，3-4个月就倒去啊。伊都无经验啊，无病本啊，搁开一个刀咧，气个搁凉起去，啊，要安怎？要安怎？补充营养素啊？绝对毋是一注射，一直注射，再注射，再食药啊呢呐？该补充营养素，你爱补充营养素，心中无电爱充电。哦，再甲大家做分享吼，咱若咧过敏，当咧夜正秋冬季节过敏大热，吼、哦、唱无停的可怜呆，下再甲唱到卫生纸一包，剩剩一包做食啦。啊，这会好，你若袂好啊，食药也袂好啦，哈、啊，调整体质就对啊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七万个靠行嘿，莫做过难过，爱健康勇敢大家都爱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试一摆啊，卖你啊，知勇敢就好吼。谢谢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车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火力 on on on。
0: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银行路靠近美川南路。

首歌哈，往事只能回味啊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但是今麦因为咱今日晚班吼，这个上尾啊讲的，好，我先来进一个广告了，咱再来分享这个故事哦嘿。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即摆个病变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多，赚愈多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完满做十只咯。好，来是的英雄公格。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023。

咱今天分享这篇哦，车门入洞房，嘿，瞎子入洞房哦，车门入洞房哦，应该有一个少年啊，叫做阿福啊，啊，因为细汉的时阵生一张重病啦，了怎失去了功名，怎变成目睭无看的人，啊，但是这阿福哦，伊生性乐观。那伊无因为家己目睭看袂到这个世界，啊，就怨叹，啊，就怨天尤人安尼。嘿，伊颠倒吼，目睭无看，他一颠倒连了一副吼好的耳啊，嘿，人讲青眉灵耳高精啊是啥物吼？我讲安尼吼，讲他练就一副好耳朵，因为目睭无看，耳啊就来，吼啊，足敏锐吼，而且感知力啦。伊虽然目睭无看到吼，但伊耳啊足来哦，吼，啊个伊这皮肉皮肤啊把拢做敏感哦，哦，伊做伊当透过声音，透过气味，吼等等哦，去了解四周围的一切啊，吹碗粿婆啊咧吹碗粿啊吼，把肉粽的肉粽咧滚啊吼，吹包的沙土豆哇，迄味有够香的，来咧，哦，臭豆腐咧卖啊，哦，安尼哦，哦，鼻啊足甜的啦吼，安尼，哦，又对这耳啊，哦，该透过声音，也个有气味，去了解四周围的一切。那么这阿福啊呢，伊话来个这个哦，新婚的年纪啊啦，当然阿福老爸老母就四个哦，养人啦，养妹人吼，安尼啦，来搞阿福啊做一个啦。哦，虽然目睭无看，生啊做将仔呢，啊，阮家庭生活嘛无咧歹啊，哦，安尼吼，啊，那好不容易吼、哦，有一家伙呀，哦，一家口，诶，人伊愿意甲查某囝吼来许配，或者阿福啊安尼，啊，这个、姑娘啊叫做阿兰，啊，目睭乖巧，啊，做伶俐，心地目睭善良诶。虽然讲是听从老爸老母嘛吼，诶，作为媒人，但是伊嘛是对这个新的生活有憧憬，啊，要嫁翁啊嘛吼。好来，终于来讲吼，要入洞房即讲啦，人生四大喜，哈，洞房花烛时，哈，金榜题名时，久旱临风林，他乡离故地。他乡离故地，他乡遇故知啊，嘿啦，安尼对不？哦，啊，洞房花烛时吼，哎、欸，真紧嘞！来到这个洞房的浙江啦，啊，这个阿福啊，满心欢喜，我嘛对咧欢喜，哎呦，我真紧张，我嘛对咧紧张，伊都人用符的啊，用砍的啊，砍啊砍，哎，目睭无看吼，哦，啊，得甲今仔个新郎官用符的，用砍的。看伊布置间吼，哦，做喜气洋洋的洞房啦，内底吼弥漫了这个蜡烛的味啦，也个吼淡淡的花香啊。这个阿福啊，坐伫门窗边坐又好啊，哎，会紧张无？哎呀，吼，第一摆买惊，我要紧张害我。这个双手啊呢，谈这三支尾一直扭一直扭吼，啊，无垫个大腿，垫个大腿，好紧张哦。吼、哦，迄心肝也扑扑菜扑扑菜安尼吼，足惊。当然，这个新娘啊，阿兰伊就坐伫个阿福的身躯边，啊看了眼前，这个目睭看袂到伊家己的，但是吼、哦，伊透过着安尼网啊甲看吼，伊一个足高意，一个足高意，啊面容足清秀的，而且新郎官，啊看新郎官嘛拢足歹势，这时候两个人拢点上车啦，唔知啥要先讲话啦。在做点睛的，这个房间啊内底，就听到这个啊垃圾灰哦，啊，骨个啵一啵一的声音啦。台湾咧过一万年啊过，阿福啊先开嘴，哦，都靠一个鼻哦。阿福啊先这打破这沉默，伊就先开口啊哦，伊就轻声细语甲讲阿兰，我知影，我这目睭无看到，委屈你啊，但是我要向你保证哦。日后啊，我一定会用心对待你，唔甘乎你受一点仔委屈的哦。坐伫边的新娘啊，阿兰听到这话，心肝底就想讲吼，哎呦，你唔通安尼讲啦！我既然要嫁乎你，我就是吼要对你好好过日子。人讲对乞食爱斗派家己斗，对吧？吼，对哦。啊，那对狗啊，对狗走。对鸡对鸡背，
我竟然嫁乎你啊！我会安分守己，甲你好啊过日子。这个阿福啊，哦，听到安尼新娘啊安尼讲这话，伊感觉足鼓励伊个啦。伊就唱安细语啊细语吼，细语啊细语，唱陈伟蒙啊蒙蒙蒙管蒙家蒙家蒙黑蒙对。蒙到阿兰的手啦，哦，蒙到手，这阿兰啊，头发那个吸掉的手会紧张，好面软过红光光起来。那么这个阿福啊，因为伊就是蒙到吼阿兰的手了后，阿个甜嘞，讲阿兰啊，你的手哦啊真嫩溜的呢，哦，伊甜到阿兰的手的时阵，就那像手甜到吼世界上上界珍贵的宝贝。这个时阵，新娘官吼，新娘官吼，新娘官阿福啊，吼，笑啊，嘴啊咧咧塞塞啊。阿兰啊，你的手足温暖的呢。这个阿兰，吼啊，这个新娘官吼，新娘官爱甲讲了，吼，感觉愈歹势。伊讲哦，对啊，哦，啊，伊咧甲问啥，爱拢笑笑。但伊到这个时阵啊，你欢喜我欢喜的时阵，啊，未甲遐咧啦，爱摸着手尔啦。但是外口抓船吼，足吵足吵足吵的声呢。外面哦，大家咻咻叫咻咻叫的声呢。有人咧喊啥物？紧来啦！紧提水来！紧提水来啦！这时阿兰惊着，要站起来甲看。哎呦，阿福啊，外口哪像火烧厝啊呢？好，都两个都要登岗灭顶的时阵，安尼讲，讲啊，猛打四角，吼，猛成康康。这个时阵吼，阿兰讲啊，我出来看麦啊咧。当然阿福啊，嘛足紧张的啊。伊就徛个阿兰，我甲你做位去。哦，你甲看的啊，你甲看的，啊，我咱两个做位来。但是这时阵啊，阿兰怎阿福目睭无看呀？出去颠倒啊吼，阿兰咧愈大要撞要乱的时阵吼，啊做，哎呦颠倒嘛，颠卡半手啊，我家进来就好安尼啦。伊就讲吼，你踮厝内底等我。我来看麦，我就等来呀。你放心，你放心。讲完吼，阿兰啊就冲就冲出来。新娘房啊还未透人哦，啊就紧冲出来安尼啦。啊，这个阿福啊吼，伊伫这厝内好足着急的，着急干哪像吼顶顶的高下同款。一直咧听，因为遐都来，一直听外口的动静啊。哎呦！这个火势，哔哔哔哔哔哔哔哔，那种愈烧愈大，有火声，搁有这火呛烟的味啦。吼，伊目开始一化油，一化油啊吼！一个救火哦，救火哦！外口足闹热，足闹热，哦，足吵，足吵的声。啊，这时阿华伊坐袂住，伊的心嘛就烦恼阿莲的安慰啦，伊就按耐不住啊，伊就用猛的，用猛的，用猛的，猛到因家门口去。凭借着伊的记忆，佮伊感觉，好不容易伊就懵懵懵懵懵，哪行哪摔，伊紧张啊！伊都无听到阿兰的声啊！哪行哪摔，跋倒去经过爬起，去弄着树啊，去弄着顶挂啊，啊，都一卡嘛，底下伊无看，安尼弄来弄去，哇，规身躯拢伤啊！但是好不容易伊行来到遐的时阵哦，大火大灯旺啦，蒙烟散雾啦，迄个毛感觉足烧足烧足烧啊！啊，就会烟起来，哦，阿华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但是这时阵阿福啊，足紧急的时阵，有阿莲啊，阿莲，阿莲呢、欸？你伫对啊，你伫对啊。就伫这时阵，又听到无偌远的所在，传来着阿莲的叫声。阿莲在救命哦，救命哦，我伫遮啦！阿福啊，我伫遮啦！又听阿莲在甲叫一声。原来阿莲哦，去要养水的时阵。无细意啊！捡一只足大条、足大大只只牛啊，房厝顶完只牛哦，摔落去地条的啦！哇，伊怎困住啦？伫个角啊遐，伊走袂出来啊！这个阿福啊，含张图都无张图，伊就听这个阿莲的声音，对个方向一直去，一直行去，哪行哪跌倒啦！因为火烧嘛，迄物件拢流落来，啊，伊目睭无看啊，好，切开吼啊，目头目眼拢啊流血啦，流血流滴。
尾啊呢，伊拢伊为着阿莲，伊无顾一切，伊终于摸着阿莲的三只尾啊！伊大声话：“阿莲啊，我来救你啊，我来救你啊！你免惊，你免惊，我来啊！”哦，伊塞落伊食灵啊啦，但是迄大只牛呢，伊那演会惊，但是伊毕竟的气力有限嘛，好演几啊摆拢演袂起来。啊，到尾啊呢，就伫这时阵啊，迄四只鱼要拍火，厝边隔壁看到这一幕。看到新郎在救新娘啦，阿福啊在救阿莲啦，好大去帮阿福啊斗三工啊，迄大家看到做唔甘的，迄大家整个头拢知阿福目睭无看，大家看阿福无看哦，安尼硬走硬走，靠烧啊规身风霜哦，要救伊的新娘啊，好这阿福啊激动哦，感动着，大家做来斗三工，把这个娘啊给刷掉去，再把阿兰甲阿福给扭来个安全的所在。阿兰看到规身躯做两杯乌索索，规身躯哦，安尼规穿个新娘衫，安尼新郎也是啊，规身躯的面破破烂烂，搁啊乌索索去。所以讲，这个时阵啊，阿莲啊看到阿福啊吼，吼，目眶全转红。这个我今日要嫁的红婿，就伫个洞房花烛暝，都还未开始嘞。但是我看到伊用心要救我，足感动的。这时阿莲啊就讲，吼。阿福啊，你这个戆囡啊啦，你这戆人啊，你家己都无看，啊你搁走出来，你敢知有偌尼啊危险无？但是伊知因即马已经安全啊。阿福啊，天生本是乐观的人，伊就笑笑伊讲啊，无紧啊，一点啊伤算啥？你无代志就好啊，你无代志就好啊，我总袂当乎你拄啊嫁乎我，安尼出代志啊。就伫这场大火过了后，这个阿福啊的英勇啊，英勇啊救某，大伫庄仔头吼拢传遍开来啊！大家对这个阿福啊，安尼目睭无看的人刮目相看，吼、哦、啊！咱目未过这庄仔头的人哦，感觉伊安尼含慢啊，无路用，看伊无起啊，无啊啦。那么阿兰甲阿福啊，把因经过这件火烧代志了后，两个感情呢，煞愈薄愈厚啊啦。人家无共心啦，点石成金金嘛吼，两个人同齐啊协力，开始重建着吼，烧歹去这间厝。日子啊一天啊一天啊过，阿华虽然讲我目睭阁无看，但是总是凭借着伊家己的智慧，为家庭吼处理着大大小小的代志。那么阿兰更加是一个吼好个下一个吼娘仔啦，一路陪伴伫阿华身躯边，甲厝里呢打理得井然有序啦。哦，只是啊，每一摆到暗时的时阵，阿福总是想起着洞房花烛夜这一天的代志，想起着家庭吼无顾一切，吼、哦、救阿兰的这一景啊吼，伊无当时也感觉足好恨的。迄天迄趴火到底是安那烧起来？啊，是啊，庄仔头那会烧这大的火嘞？自头到尾大白拢唔知道到底是火对对烧起来吼，都安尼变成一个小小的谜团嘛吼。但是这把是为因翁仔某吼，日后的日子吼，似乎哦，佫加了几分的神秘的色彩。哦，阿福啊，佮阿兰的故事还在继续着，因为因的生活、因的生命、因的日子，一天一天安尼在佮过。因带着生命热爱，伫这平凡又佮带着吼些许神秘的日子里啊，两个手牵呢，嘿，重情重义，食百义。

咱今日分享这篇哦，《青梅入洞房》哦，来，咱来听歌，听陈美凤唱的歌，《牵手出头天》。

0: 嗯，好来，潘医师爱讲失眠较对吼，爱讲失眠，爱讲失眠，爱较对吼。好，好来，然后要改用咱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想买一口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豆茶。
0: 阿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啊，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然后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1: 哟，讲这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食，这是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个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就安尼喘呐。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俩，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落去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到，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哪像哪去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充电唔足紧呢。
1: 哟，
0: 咋个按充电遮简单呐？啊嘞，啊你讲。活力民宿该顾安那？
1: 活力民宿都顾胃肠啦，啊，佮顾迄落讲，阮头个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就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哟，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哎，安尼来要食啦。
2: 哎，人讲哦，我以后做好做个保养嘞。你莫讲我食几天咁久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莫惨，一起个大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哎。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2: 哦，
0: 好，谢谢。
3: 啊，阮大兄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请正啊。
0: 好，安尼哦。
3: 嗯，啊，阮大兄要得过我家，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个进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3: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家庭直播，大少讲，我就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哎，对，所以恁迄家长啦，就家庭正来叫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做侪人像安做讲，我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一代再食，就食食食个尽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尽啊，你拢无当爱回肠。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对我就拢无当爱啊。结果医生个正阿点早看，等我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3: 啊，医生话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再。
0: 会再。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2: 甲恁买迄，
0: 我哩民宿，
2: 甲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做，哦，你食个做，
2: 食了好去呀。
0: 嘿嘿，是。
2: 啊，买啊，佮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顾心脏啊，食两罐，刚刚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0: 嗯嗯。
2: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
0: 哦，有冲。
2: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唔只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诶吼。
2: 诶咩？
0: 好，加在你食火哩民宿，该解决你哦。即摆当当当食呢。嘿
2: 啦，会当我是个。佚佗啊，无人啊！你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
0: 哎咩？
2: 啊，即马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0: 所以真正即马啦，火力民宿食个干斗阵食拢无要紧啊。
2: 嘿，对，啊，都食三包了咩？
0: 互你想袂到遮好个吼。
2: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0: 有信心。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漏屎。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食嘞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阁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回来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啊。啊，结果吼，我倒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还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个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4: 对啊，真正都好用的。我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漏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我啊真正食真好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嘿啊，嘿啊，嘿嘿。
5: 开迄个胃，啊，开大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5: 啊，个药吃。
0: 杜美艳，你是你即马算无大指炎啊？
5: 系啊，
0: 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一下呢啊！
5: 系啊，
0: 我才功夫。
5: 我内底该咳拢该咳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5: 啊，以前十八岁遐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搁1908年遐搁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诶，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嗯。
5: 下落个戆。
0: 无元气啦。
5: 啊！食水利旺个迄个苓果精，啊个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5: 哎，
0: 做好就好啦。
5: 系啊，啊正就是迄、那个，我就是敲电话等阮弟弟遐。
0: 嘿嘿。
5: 哎，讲因迄个讲去开迄个敏感嘛。
0: 好好好。
5: 啊，我讲啊，那个我开迄个啥水利旺。
0: 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6: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6: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捡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回不高的话，
6: 哎呀，
0: 回不高，啊，拢食咱的雪梨王差价侪，三罐都拢即马卖啊。
6: 哎呀，我即讲十杯用，大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嘛。
0: 哇，那无甜啦，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倒啊。
6: 哦。
0: 做二杯呢？啊，你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6: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会擦啊吼。
6: 嘿，我外国足疼。
0: 啊，恁按我下哦。
6: 嘿啊。
0: 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6: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6: 我有去开刀，这腰脊骨啊，哦，做骨神经直接有伤到神经啦。
0: 哦哦哦。
6: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经就咧通这啊，最好用的好用。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我们做十集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即摆一个病病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德力公司笑我看呢，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去、甲传落去，买愈多、赚愈多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苓果精送苓果精，买得力雪梨旺送雪梨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仔日，到今仔日完满做十折咯。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即讲五十九岁得中风的查甫人吼，啊，因为伊嘛无做 COVID-19 的疫苗，吼，啊，就感染着，啊，就发烧，啊，就喘，啊，因为 COVID-19 就是对细胞嘛，湿润嘛，吼，规气拢黏黏想想安尼嘛，吼，湿润吼，啊，当病就死啊，嗯，即怎安尼死去呢？即啊，中华。中华这个五十九岁吼，诶，这个查甫人啊，啊，姓黄，啊，渐渐发烧，啊，而且喘吼，咁要喘袂过，大开接袂出，喘袂起来吼，啊，送伊这个卫生福利部中华病急诊，伊的血氧量干啦82尔，嗯，啊，伊确诊哦，伊着 COVID-19 吼，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吼，会重症的哦，啊，伊着中风啊，中你体内保人就无好啊。对不对？嘿，你免疫功能就无好啊。安尼，阿三到病房，十天了后吼，抢回一命，嘿嘿嘿嘿嘿。阿不然讲死去，吼吼吼吼，抢回一命。这个中华吼病胸腔科内科医生在咧讲，足侪民众以为 COVID-19 已经远离啊，无爱的物件几啊当啊无啊，其实唔是，其实唔是吼。这几年来个开始咧升温啊，今年大升温，今年。今年诶，即个感染到诶吼，无比应该咧咱咧围起来时阵哦，咱应该哦，拢爱个哦，对袂当去，对袂当去有无吼？诶，买去遐第三档诶遐，咱即卖哦，即卖感染诶程度人数吼，无输第三档诶呢。诶，啊个最近卖足食咱呢，而且大食咧咧款，即卖连续足侪吼，即个演唱会，人客人吼，啊即个庙会吼，人客人。安尼，爱拢烧话话足紧嘞，因为咱已经感觉讲无伊啊，迄即马迄袂话人啊，你嘛是爱戴口罩啊，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远离去啊，迄 COVID-19 已经无啊，其实无啊，即马佫继续咧升温哦，而且即马感染着会停多，无输咱现在进单进前吼，咧隔离时阵哦，嘿哦，即点后咱知影吼，你若会当住的人哦，即个 COVID-19 消息是紧过去住。哦，啊！这个、疾病管制署啊，吼，因着监测这个资料显示，咱国内这个重症的病例当中，差不多九成拢无去做哦新的新冠肺炎疫苗，拢无去做，九成拢无去做，因为根本唔免做啊。哦，安尼，啊！这呼吁65岁以上的这长辈时段，也是有慢性病患者的人。也是免疫功能比较较无好的人，上好咧，也是去注射疫苗，吼、哦，啊，以免吼，即、這个撇咱咧撇开着吼，即、這个重症的即个风险。所以，医生就咧讲个，即、這个姓黄，二十八人中风，红59岁，伊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伊个有慢性B型肝炎，啊，个有脑中风，吼、哦，诶，正病吼，完全拢袂叮当啊，安尼。那么，即届吼。诶，这个 COVID-19 的疫苗，伊无去做，哦，啊，这两天突然间发烧，那个感染着啊，发烧，啊，足喘的，好，啊，足艰苦，紧送去病，迄体温啊38.1，伊的血氧量刚20，刚82尔，惊死，所以排列为吼第一级的吼紧急的病人，马上进行胸腔照电光、甲心电图，啊，佮相关的血液的检查，确诊 COVID-19。哦，来并发严重肺炎，佮有急性吼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落尾咧佮予氧气来支持治疗。哦，而且伊个病况啊吼，予伊即个 COVID-19 抗病毒的药啊，吼，还佮有必要吼，而且抗感染而且治疗。即医生讲，即患者持续接受着即个高流量吼诶氧气吼鼻导吼鼻导管的治疗。啊！甲医疗团队密切吼，会监测伊呼吸的状况，啊，个感染的变化。所以这期间吼，临床的状况，个感染的检查结果，调整的抗生素的治疗，还有且走且看嘛，吼，且走且看安尼。哎，即马治疗间吼，哎，伊病毒降落来，我紧紧换药啊。所以随时吼，随时拢在来监测伊安尼伊身体的变化。哦，啊，所以虽然吼，曾经出现着吼。即、这个菌出现菌血症，歹见的见吼，菌血症还佫有落血，吼等于叫并发症。但是伫教病房团队密切的照顾之下，伊病况哦渐渐稳定，
带十天来吼，脱离着这险险境，就甲转去一般的病房治疗啊。所以医生咧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远离吼，即马变成常态的防疫阶段啦，但是这病毒甲阮持续咧演变哦。伊个病毒主啊吼，一直咧演变，所以即阵嘛吼，疫情吼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若出现发烧，还是嗽，还是呼吸足急促的症状吼，应该紧叫医生做检查，吼安尼较安心吧，哦是毋是？嘿啊，那么啊身体家己个吼，啊咱讲这保重爱靠自己，有当时啊毋是咱想的遮简单啦，吼，祝大家健康大勇行喂，好来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更爱美人啦吼，哼哼，好啦吼，好啦，感谢，谢谢阿哥弟弟吼，改进这个功德的好哦。来说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两千八百块。咱嘞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两千八百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嘞八兆元 QMB 两组，咱嘞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九千六百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过健康就简单。好朋友，八八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八八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完满做十节咯。再就是，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谢谢哈，咱的宝德旺服务处吼遐，啊，过来，咱的新的好朋友，旧的好朋友，加啊，体能做起来。你先敲电个电，甲咱的药房，哎，你先来按上，所以。你爱先个按算，药房就按算你的压起来，啊无病咪惊个马仔，你马仔讲啊，我过来买两罐，你去送我半罐，马仔就无啊， 都无啊，咱公司就是甲今仔日，所以药房间电话拢卡无停的，吼，停下早电话卡无停的，所以你爱心甲药房啊，你别甲订一份啊，伊甲伊订一组起安尼，好不好？爱用行，爱用行，咱顾身体，搁兼顾家，为着咱这个时阵，吼，再次谢大家，祝你健康，啊，祝你用行会，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鸡红枣烟肠，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得力的进行，得力为大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为大跟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大家好，新历九月七十，过了的七月二九，今日上半工七月哦，好兄弟啊，暗时啊吼，听讲特别关门关，关都爱乖乖，你别关，唔忙关无着，嘿吼，外口叫人讲家常。人讲，跟他讲吼，聊无聊的，走无聊的吼，叫他拍戏吼，今日晚上人讲过了个七月月尾啦吼，拜拜啦吼，迄个兄弟啊吼，我来好好啊，食一顿了吼，就甲送倒去吼，明年再过来啊啦吼，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台中姓陈这个查甫说叫车弄死两遍，一遍无死，惊无死啊！去翻头路口所在，去搞死吼，人当作讲发生车祸，无死歹处理吼，结果唔死啦。这个用酒，这个开车的姓林的，人家问话，伊是真正雕工开车要弄这个做囡仔呢？这个时间是伊真正雕工开车要弄这个做囡仔，会弄两遍，就是有若真正惊讲无死，就歹处理，总共弄好死。你去看，这种人有人讲吼，这我讲免信啦，直接判啦，免信。那本来个免信是咧心差话吼，开始甲判直接就拖伊变变轻伤吼，这已经受啊嘛。那根据伊咧讲，伊讲伊当时并不伫车顶啦，是路边食烟啦。两个小心心，这个护士都下班嘛，吼、哦，啊，这个姓林的家属，伊为什么可以开车要弄这噪音呢？就是路边吃烟的时候，伊就徛在伊车边，就这台变道车杨佩佩，伊吼，那不徛在变道车唔甘愿，伊这台车多买三礼拜呐，三礼拜整单看这台车呐，啊，不管到什么所在，一定开这台变道车吼，啊，拢徛在车后吃烟，再加半暝嘛，稍微点光好好，听讲两个小心先生吼，伊看到这个噪音啊，改成那个啼笑啦，啼笑分介一种啊。人嘴比较笑也袂使呢，讲这所谓的啼笑吼，伊才发现讲，个情况我无啦，吼、哦，啊我调工食薰，搁家己家己的变路车后壁边吼，啊个情安尼，看我倒无先开变路的人是毋是安尼？啊，都拢家己想的啊，这个自闭啊，自闭的人就家己想体啊，就是安尼，结果姓林的开车得个弄，弄死一个。好说吼，甲告两遍嘛哈，准做一走吼。四年尾三讲无对头啊，而且两点钟后，这个佫开这台变速车，伊都无开会死咧。这台车开三礼拜呢，我可能袂当开啊，一世人到即马开袂掉啦，绝对无可能即马修啊嘛吼。无可能开着这台车吼，伊佫开这台变速车吼，到派出所投案啦。哎，真嗨吼。人咧个了解姓林的这个杀人凶手，这袂当讲车祸，袂当讲意外，伊是雕工真正开车要甲弄啦。你好，这台车差不多三礼拜前打勘，倒牌吼，到这台变弄死人的变路的车嘛。姓林的到现场投案吼，安尼细细念啦，细细念啦，没念啥话吼。啊，现场交代吼，我来交代个李乐乐。讲啥问啥，当然人我啦心肝着惊啦，无法度啦吼。但是家己本身真正较切，并无食毒，并无食酒呢。伊也无食毒，也无食酒吼。啊，这个人的个性啦，无法度啦。伊咧讲，伊讲伊东港，伫遮无唔对，叫做柳川东路嘛。伊伫柳川东路这个所在吼，伊调工出来吃瓜吃荤啦，提车。车边嘛，一台变做车吼，啊，就车头车尾吼，都行来行去吼，都别说刚才看欣赏伊个车啦，到车头里面行到车尾，啊，在那食薰吼，倒伫个车上个边吼，这个时阵拄拄啊好，这个护士姓陈个护士吼，下班经过这个两个小心心啦，结果当时伊就看了讲，这个查某护士吼，改成嘴角那个笑，迄条形吼，唔是那个笑，改成那个啼笑啦。那个笑感觉，伊动作讲对方是一个啼笑，白出来个假啦。那个啼笑吼，伊就感觉吼，伊认为讲真白爽啦吼。伊真正刺激着、擦着，准开始去你车顶开车，伊是雕工要过一个撞呢，唔是无说伊发生车祸弄掉，再个弄好死呢。伊是真正雕工都要甲弄啊，弄掉噪音啦吼。唔只等你过路时，伊开车吼，砰的吼，都甲弄过。第二种第一遍，伊讲伊烦恼无死。伊准伫头前面做咯翻头吼，安尼佮等下个教训啦，安尼啦教训吼，伊讲考书哩，有人讲叫做妄想嘛，家己唔捌唔捌法律唔捌虾米话吼，啊家己妄想，讲个教训啦，安尼考书哩啦吼，有呐伊咧讲啦，伊去跟他讲吼，叫做死无对证啦，即马所有代志拢伊咧讲啊，
讲什么？我感觉做起来搞踢球啦，事先给我擦掉啦，吼，这拢伊咧讲的啦。人对东西，何里东西，也无得定啦，无得讲吼。啊，当然这个进一步调查啦。台中地检署问完以后，检察官，你们姓什么呀？这是杀人罪，这完全不是车祸问题。你本来一开始就是调工开车被人弄啦，不是发生车祸，啊则另第二遍，搁要用死，这嘛算杀人啦。这已经受害控诉嘛哈，台中地方人认为姓林的这吼，绝对走路啦。你看这绝对死刑啦，真有可能死刑，所以讲受害两个月，是不是延期？延到判决了，唔知可能啦。这么严重。吊工弄死人，搁告死人吼，这吼绝对一直收啊，收啊到破罐啦，无可能帮你刷啦，哇，这吼上农科吼，你甲看，即马讲出来呢，无问唔知，连警察身躯边的人都讲，哦，该怎尼凶吼，即马这什么时代，搁有咧车祸工弄着，开着不管报救护车，上无看救会着无吼，你搁吊工洗碗头弄第二遍，结果唔是。伊是第一遍就吊工要甲弄啊嘞，到两个人伫路恁小心心嘞，伊伫个车边咧食薰啦，吼，行来行去啦，去看夜车嘛。这个护士拄下班小心心吼，嘴角笑笑吼，伊认为讲你咧甲体笑，你看我无，你想讲我开看我家己的车形象干呢吼，啊，这个车喏，家己种想歹就对啦。啊，准吊工规只个撞，惊讲撞不死。第二遍去那搞死，哇！你看看，原来真正是安尼呢。这里吼，有人讲这個，我看真正蛮好出来。这哪有出来吼？这种人吼，确实，加入社会啦，社会吼，我那一只唐年啦，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爱食你的安尼啊，
1: 安尼哦，
0: 我都改食你的，食食过来吼，心中过来就开话，那也艰苦是拢胃压管吼，加诶艰苦心中加艰苦安尼啊，啊那无吼，那有食落吼，胃压那无管得拢安顺舒顺舒安尼啊。
1: 哦，咱的 QMB 啦吼。
0: 会啊。
1: 哦，啊不，本来你心中这个所在介艰苦因。
0: 有啊，拢会切啊，啊拢有时啊，哦我。正古算古年啊，正那个正月二月迄阵啊，艰苦甲啊，都莫贵，要贵重的啊，食人的药啊，吼，食几啊种的，啊，我食食掉两三罐拢无效啊。
1: 哦，啊，食那个健胃片。
0: 啊，我唔食你的吼，甲听你的吼，甲开始食食食，心中啊开始弄得弄得迄个袂袂安尼，
1: 袂安尼切，
0: 像安尼切个掉安尼啦。
1: 哦，好加载。
0: 啊，那你切我头壳就痛噶，
1: 拢
0: 站袂掉安尼啊。
1: 好加载。
0: 啊，我唔食你的食食过来吼，弄。就开始弄得白啊！
1: 病病
0: 啊！啊，即马我咧医生咧问吼，医生咧问着着，啊，我拢食对种诶，啊，伊拢讲会，会讲叫我会干啊，互伊看诶，迄种个都互伊看，我人伊嘛翕翕相起来咧咧看呢，翕起来咧就爱讲哎，我食迄食食骨面拢无困啊，啊无困拢顶到几多肥个，拢肥几十公斤咧安尼啦。
1: 迄个都虚肥啦，虚肥啦，
0: 嘿。嘿吼，是啊，甲拢讲会肥起来安尼啦，我安怎惨啊？
1: 哦。啊！即马继续。
0: 我今仔无迄个阿种肥几十公斤，我肥一个，敢那变变到太宽了。
1: 哦，啊！即马继续顺啊！吼，继续顺啊！吼，
0: 哦。啊！即马你食着较顺啊！
1: 好加载，好加载。
0: 拢我保温小弟吼，我现在无靠保温小弟，目睭无讲安尼，像我中风，讲迄不是中风，迄讲我一种什么病，伊拢都我拢挂好一只安尼啊！啊，过来我拢讲不讲叫得去挂起来吃。
1: 对啦，对啦，对啦，哈哈。
0: 真英诶，就对啦，
1: 对啦，对，
0: 有啊，我叫伊挂起安尼啊。
1: 谢谢啦，
0: 好，有安尼呢。
1: 谢谢啦，阿尚，谢谢哈，好好好。美国警告搿个基因币，那身躯边有真硬的上颚加头位吼，都心肺梗嘛。人讲心肺梗就是上上下低，就对加头位。但是美国警告基因币只管理点系，这个基础啊，搿个手头，搿个中枢链，一定系做基础吼，伊就直接有力。免咧紧啦、慢啦、大啦、细啦吼，啊人就喘平平啦吼，像个石头底底啦，啊像物件砍掉咧，生下稳稳吼，这唔好呢。这有当时啊，那较大力的心吼，人吼，哦，个像要倒落吼，倒晕吼、上平呀吼，当然是属性较够好啦吼，上好就是安尼啦。唔只定咧甲问讲吼，啊我好人好人就好食，大下大少，好人就好甲保养起来，后盖较袂真正大力。像心肺梗的问题吼，美国警告基因 B 一定爱只管做基础，啊，然后尽量的加这位吼，啊，恁即马美国警告基因 B 特别做，剩今仔日上尾一天吼，就是买二双半吼，今仔日购物吼，大做位啦，大做位特别做位吼，剩今仔日上尾一天，上尾一天吼，今仔日吼，如果那真正大盒有诶未拄吼，会当看药房要你登记无？药房会甲咱公司电话。你吼、哦，卡班卡贵卡客吼，这个咧登记吼，但是看药房啦吼、哦，你有咧接触药房吼，甲登记者吼，这个登记几组几组，等你特别组吼，但是到今仔日公司出货，就是出到今仔日所有特别组进账过，明仔载都无啊哈。咱咧特别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加一个清洗膏的量，要合理，无甲你客钱吼。合理民宿嘛有特别组买二送半，我来加一个清洗膏，要送合理吼。得力人工针、得力雪梨网，会加一千块的量，要送合理吼。这种买二送半，这个特别组的时间吼，但是到今仔日就上尾工啦，赛底明仔载开始就。全部拢无啊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没有掉，甲上好掉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警方传销到最近公布啊，都大家嘴咧讲吼，讲你要注意呢，尤其少年家，少年家上好咧吼，你万望骗去什么外国吼，都出国啦吼，不管中国啦、越南啦吼、泰国啦，讲好道路吼，你会从动作底下留器官，或者讲还拢骗人个啦，什么留器官啦，迄种开始吓吼，真正有影，这你也着个啦。你也着，正在讲真正这个代志，迄个人当作猪啊，到内面器官素材里去，我讲啊，客客都敲了敲了敲了，你敲伊嘞，好，我趁钱啦，就安尼啦哈。到转眼小组最近也着26岁，先刚抓头，你甲看26岁有够少年嘞，这个少年家吼抓头的吼，伊就是买卖人口啦，把人当作猪啊吼，啊袂过。对方过来赚钱啦，用什么步数呢？用真贵的薪水讲声，声讲吼，我这要引头路，跟你讲明的，不要紧，我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啦，就是专门领这个车手，但是我的薪水比别人较高好。在台湾这个所在，引到这少年家了，再送过中国，落去留啦，留器官啦吼。有人讲这个较早人讲底啊，我讲啊，赚我的。即马行情甲淡出，听讲一个人吼，差不多你哪会当甲一个人为台湾只送过中国，还留器官吼？当然留器官是阮的代志啊，但是你只要会当骗到一个人，为台湾骗过中国，伊就交你30万啦，30万，都一人30万啦吼。结果即马通通抓到，我讲反正嘛较无清气吼，渐渐转小组有抓到七个人啦，都先刚刚抓到，先有边。这个人，这个案件不是转小组要调查办的，都、就是刑事警察局去侦办这件少年未成年啦的案件。奇怪咧，啊，这囡仔开始做安尼吼，总开始落去甲要办嘛，结果咧办，这个刑事警察局甲没收伊的手机啊，为手机啊吼。猛看，看这少年家到底是拢在讲啥？结果才伫迄个未成年的少年家内面，伊的行动电话、手机啊，去看到，甲集团人抓集团，都所谓买卖猪啊啦，共拢当作猪啊吼，伫买卖人口吼，讲啊，原来真正这代志，这个少年家原来斗三工，这个人口买卖吼，甲人骗掉，送过中国。刘机关啦哈，才开始报检察官组成团小组开始侦查嘛，才发现讲这个集团在台湾都有一个姓江的，26岁这个姓江的来做总司令啦吼，开始骗人啊路线，包括低调就是甲你控制的所在，骗掉以后，一个两个全部甲你关咧，关伫房间内吼，手机顶管大家互相联络，当时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拢讲暗号啦，讲暗号，大家听话好。那么，伊甲中国那边，就是买猪啊，其实买人啦，买猪啊，就是我基本骗你人啊，两个吼，伊讲买过中国吼，那么一个30万吧吼，中国那边来讲哦，我这需要两个吼好，啥物人负责？甲中国那边，就是生意人买。在讲，都一个23岁，这辈小妹，你甲看这，有够牛呢！这少年家吼，23岁一个做囡仔，就是这个姓江的这辈小妹吼，伊专门负责甲中国那边的买家。我要几只猪啊？买条器官吼，安尼卖过吼，哇！你甲看吼，今麦少年家吼，实在真正厉害啦，厉害害啦，好也唔好啦。啊，拢学歹啦，学歹吼，哦，拢学到够招人啦，惊得人吼。那么伊就开始骗，伊嘛骗了以后，伊知影行情讲好，那只要甲台湾一个少年家送过中国，过去都不管伊要创啥，你要留规身躯，还是真正干那要甲用作诈骗集团不管吼、哦，我只要送一个人过，就是30万啦，好啊。这个姓江的嘛，哦，因个集团好，这个30万好。那么因个要讲妖怪。当这步，所以讲你要注意啦。
尤其手机啊，上下共有解的，伊拢伫手机啊顶管，伊介绍讲就要砍报纸啦、打广告无，伊拢用手机啊吼，而且手机啊按摩你阁看会到，就是你可能小寡等下，哎，这看起介奇怪吼，一个网站嘛吼，伊即马甲点咧吼，伊内面就来讲，而且甲你讲明的，我是一个诈骗集团，我要招车手，但是我的薪水比别人较悬吼，这有些人计真正。吃得好大药啊！伊明知这是诈骗集团甲下面的，我要需要车手，但是我的薪水比人较悬哦，伊嘛是硬啦。我都无差，反正我都无头路啊！吼，啊，大刚在咧吃盐啊，啊不，规世来做诈骗团车手吼，听讲集团吼，这个薪水较悬吼，你即马一个加入了吼，伊即马。先跟你讲哦，对对对，啊，当时到时可能过去泰国、过去中国，对什么所在要外国吼，做假头路，你好啊好啊，无问题，我伫台湾也无头路啊，这少年家好，其实就那个骗掉以后吼，因伫汤中立有一个低调啦，当租仓库，啊，当作低调吼，总甲骗掉的人吼，拢关键所在，不管两个、三个、一个、三个，拢不管，拢关键所在过来，都有阵就被小妹甲中国那边的人讲，我只有三个啊。另靠人民币吼，那么中国当然该联络有，我这边需要两个，还是我这边三个，总赔一个就三十万啦，就安尼啦，好好。唔知我去走过，咱唔知，但是经过了解，因有三件拢无成啦，都是三只猪啊，三个少年家啦，都去用骗掉吼，因这段骗掉吼，那么其中一个人就是每家上过中国进前，消息叫老伊，人开始。这个买伏买跌，一阵临时促销，一只无过啦，好加载，生意好运吼、哦。其中一只就是因为消息叫老伊吼，啊，船啊要坐，船啊无来嘛，人临时划定，船放走吼、哦，这只跌啊。另外两件就是因为发现讲吼，改成这个啥，这个有人咧买伏呢吼，这改成无啥跌吼，所以讲总共那个放掉。那不这样抓到吼，我来大舅抓到了，结果中期被我来抓到了。有人讲，感觉这三件失败啊，无成功，我咧想绝对有成功的啦。但那无成功，无吃到甜，伊才要继续做咧。就是吃到甜啊，所以我咧讲，人较早咧讲，啥物咧，甲你骗做车手吼，结果甲你当作猪啊，上过病，唔是干那简单叫你敲电话做诈骗呀，是甲你撩器官咧，撩腰子、撩肝、撩啥有诶无诶，我讲。啊！这个人，这个人的口味也定落来啊，就是安尼啊。啊，一个人命多三十万呐、啊，一条人命吼、哦，那伫台湾这边哄骗掉，过去那边吼、哦，都一个三十万就掉。伊会好啊？我唔骗的啊，我也无本钱生意啊。你拍开人去嫖啥物件，拢对方搞我说了好吼。我只要甲一个人送过那边吼，那么这个人我讲好，我来骗你会掉。伫手机啊，甲你讲过讲哦，我这需要引人吼，我这是诈骗集团不对，但是我薪水比别人高三倍啦、五倍啦。这为少人家真正那无头路，伊来引这啦。伊唔知讲你去引这个诈骗集团车手就害啊啦。你明知是诈骗集团，伊讲伊要招迄个车手，要替人做歹吼，你个引唔是遮简单。伊是甲你用骗的啦，甲你骗讲我是车手，但是我这是需要出国去外交，甲诈骗团这个倒三工吼，一个上上过中国，就甲你当作敌啊啦。啊，我一个人赚三十万，我很客着。啊，第一边你哪叫上过中国都输人流啊呢？流心脏、流肺部、流肝、流什么物件、流流的吼，人几千句的去，我全部给了了吼，都沉落海啦。结果有三件，就是人消息走漏，真正是人要送过来咯，差一步尔咧，这三只猪啊吼，所以有人讲唔是干这三件，这三件失败，因送不过，这三人好运，另外其他是唔是真正有人送过？我想绝对有啦，绝对进前绝对有成功的啦，为台湾这边骗到人吼，啊送过中国，结果流器官流流咧，人找无啊，人都巧伊啊。反正嘛，甲流心脏、流肝、流腰子，什么物件，身躯器官都咧起啊空空啦吼，可怜。所以我咧讲，人咧红声诶，有诶无讲，你茫当作猪啊吼，红上过迄个所在吼，流器官流掉掉，这真正有影哦。真若无抓到，当时无人甲你相提提，就是转小刀。最近就是为着一支电话啦，
啊，电话当中开看到讲，因咧讨论讲人吼，要骗安那骗，啊，甲管理低调，甲送过中国，然后客对一个器官，就计大偌济钱吼。这个刑刑事警察更加惊着，讲个真有这个代志，即暗中做成转销做去掠掠集团专门咧买卖人口吼，哇，恐怖吼，掠到七个啦，全部要到半夜吼，但是是毋是掠无清气啦，唔知啦，我咧想绝对有啦无清气啦，绝对有其他啦，伊是汤嘛，汤掠着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手甲你的迄、那个。
1: 真灵。
0: 真灵。
1: 好、哦、好、哦。
0: 我即马两年未行，两年我未行。我即马吼，
1: 哎，
0: 八十几岁啊，我真足我走的。
1: 哎呦，好加载哦。
0: 去佚佗。
1: 好，你甲看这心。哦，心肺跟你讲过来偌好吼吼，食咱的起源比较真灵啦哈。
0: 这两项尔。
1: 安尼哦，你讲较早你拢未惊哦？
0: 未惊，我未惊。
1: 哎呦。
0: 嘿，真正啊，我本身唔食乖啊。
1: 哦安尼。
0: 嘿，迄个若买乖买啥，等下我讲要买电动车，等下我讲你呢。
1: 哦安尼，对啦对啦，嘿，迄人的迄人的感觉嘿。
0: 啊，我真做我走的，我真吼。
1: 嘿嘿。
0: 我即拢伫和祥路吼，绕过天公庙遐，安尼行一点钟，安尼点外钟，
1: 真好呢哈。
0: 我今八十几岁，拢人六十几岁在行，都行袂赢。
1: 啊，你讲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十几岁？
0: 啊，
1: 你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岁年纪迄个啊？
0: 我大学毕业，伊拄啊迄个军校，拄啊大学毕业无偌久啊，啊，即嘛在训练。
1: 啊，较无爱叫医生看一下咧，互医生看下一下哈。
0: 啊，我是讲要问你讲迄个啦，迄个讲叫做。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我是讲安尼吼，安尼我是讲先问你拄啊迄落，我拄啊站未搭想到啊。
1: 你有食一个维他干嘞，较熟透，较熟透，嘿嘿嘿。
0: 啊，即马安尼要食几粒？
1: 慢慢食偌济呢？你一顿我食一粒就好啊。
0: 一粒无？
1: 一顿我一粒就好，嘿啊。来当叫三顿，来当叫三顿就叫三顿啦，无法度时间的关系好食两顿。
0: 叫三顿较无法度啦。
1: 对，那无法度食两顿不要紧。
2: 人吼，肝过来伤力啦吼，啊时间较无照正常哦，咱的肝以外对咧，肝吼就是咧力道辛苦，上大这器官吼的肝啦吼，那血咯吼，就个吊了疼了，叫囡仔把这个经验。但是伊基础拢伫对，拢伫在碰破啊，就即条引领，即在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啦。我甲你讲，毋是骨头无好，毋是你无够肉，人有够肉，有够骨头，你吼、哦，那即个碰破无够烂吼，互你惊两步就变会转啦。你茫讲，我骨头好好呢，我肉我拢有够肉呢吼，我拢安尼肌肉有够吼，但是人即个碰破就无才调啊。你看你个肩两包，哦，穿平平都要稳落吼，啊头壳就起红啦吼，就这个基础就到啦。特别个增高救援比，这个所在上爱顾，人来小我有回来吼，上爱顾的第一关叫做心血管。特别个增高救援比做基础、做手头、做总数量吼，上侪人加一年就想要更做位吼，加一年加做位吼。啊，咱特别个增高救援比特别做会加上一个清洗口的量，合理，无必要给你钱的。特别早到今仔日咯，到今仔今日个有，明仔日就无啦吼。所以讲来把握下，咱个特别早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早买二送半，啊，咱个火力民宿我来特别早买二送半，排便排卡顺顺顺吼，我那边大刚清清清规部卫生做吼。到火力民宿我来感官我特别早买二送半吼，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旺，我来拢买二送半来特别早加上火力两杯三瓶三三瓶的吼，全部拢到今仔日。上八天，明仔开始就全部结束，拢无啊好好。结束了就要等一年啦，明年才有这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吼。大家一定要把握，若无上台看的问题嘞，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一个责任查甫人啦，男主吼，就交通罚单啦，啊，牌照税啦，加加嘞吼，哇，差不多十外万，要到十二万啦哈，唔交就唔交嘞，这已经交代行政执行署，就是讲这个人吼，一定袂当有收入。你若交代政府，迄、那个讲欠税啦吼，啊欠罚单啦，欠钱个吼，这样吼，那交代这样吼，也可以查总查，你银行有钱无吼？你个靠做对，伊会当直接去银行摕你个钱呢。这个的执，迄、那个行政执行署吼，对大家代吧。得欠税啦，欠税金啦吼，啊，罚单啦，欠国家个钱啦吼，好。结果发现讲这个人偌够乖呢，伊三年吼。哇塞头家啦，我人讲个算好啦，人迄三年哇塞头家，迄有诶一年哇了四个头家，迄条管我算吼，伊就是安尼，是安怎讲？比如讲，我讲互大家听，伊即步吼，有人讲这样也袂过关啦。我讲完啊吼，去找着头路啊，开始发薪水，你大概是毋知嘛？你行政执行署大概是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反正你毋知啊，你毋知。我一直做，一直领薪水，领到第八个月、第九个月，这个系统加起有行政金属查了，这个人开始有收入吧？吼，伊即马开始的对比的考着薪水的考着，给你扣考嘛。你讲要分期付款的纳税，连一家都无纳吼，好，我来给你纳。比如讲，你看我十二万，我当一家给你扣一万啦，然后两万后你生活，还是扣两万啦吼，不管吼，伊即马变啦去用找的讲。伊伫对食头路有收入，伊就该死头路啦。啊，死头路即马行政执行组要甲靠这个罚单这钱又阁无伊啊啦吼。啊，变来阁换一个头路，伊就阁开始伫遐。啊，你即马系统无遐紧啊。我直接做工过，领薪水五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哎，又阁发紧啊！又阁走去北京食头路。伊即马人国家阁对过，阁伊个薪水个靠得阁甲。客甲靠薪水吼，伊先来个洗头了吼。结果我讲，啊，你开始办法来无法度，就是顶个月，这个厝内兄弟姊妹都不管任何啦，爸母啦兄弟姊妹看过来讲吼，啊，这个安尼是变啊，食个会老啦，对，对哇，你安尼要食个老，你个几岁人呀？这个差不多四十通岁嘛吼，你安尼食头了，食拢无一年啦。你就伫遐偷食偷咯，哦，七个月、八个月，无人知九个月、十个月，哇，知影？行政执行署已经查掉吼，伊就直接入去你个银行口座，甲你扣薪水啊！伊就哇，我这个头路卖家，伊卖家了，伊就去找另外头路啊，得个等于这条线个等于吼，得个等下另外一个头路八九个月、十个月，有个好紧啊，涨啦！长吼，唔知是伊是无写，是些家乡吼，唔知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啦、爸母啥物人吼，大家庆幸咧吼，甲十二万全部掀掉啦，全部掀掉，安尼终于圆满结束吼，安尼你拢无欠国家的钱啊，那无吼，你看你头路食袂掉呢，你头路也拢偷食，偷食头路，头路也薪水够对人。差不多发给你后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直接，这个有收入吧？吼，得赶紧改改靠薪水，伊嘛就是个死头路。即马头路个连环吹，得个底下偷食头路，那薪水啊，即马个叫用砸掉个啊！我人改变安尼足奇怪吼，啊，十外万你个我能得想想，我都庆幸嘞吼，嘛是你家己做个呀，难搞个咧害嘞。你交通安端啦、罚单啦、包括迄个牌照税啦，吼，差不多不到十二万嘛，十万块账吼，全部行了了啦，哇！安尼，兄弟姊妹啦，吼，什么人到到嘞吼，加行一个啦，啊，事后要行，加来行啦，事实有影啦，那无吼，较袂安尼，一年话要入去个头家，呵呵呵，这个电话小等开放会较好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QQQ 哈，那有一块产品药房，啊，咱特别做到今日上尾工，有任何无上题哈，来问一下，讲白讲讲，8689QQ， 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吼，咱的产品药房吼有无详细？啊，公司拄拄啊有咧成长的特别做嘛？到今仔日，到今上尾工吼，咱特别做成长，到今日吼过明仔才结束啊吼。有联络无详细，等我接个电话，0800-868-9999哈，0800-868-9999吼，会当多多使用。喂，
1: 来执行，我再借问你一个吼，咱这游记哦，剩二站尔吼，你迄水你往迄甘糖加，
0: 迄是比较紧嘞，因为咱游记得较歹社会，这二十医生无甲你讲得注意呢，
1: 伊是还袂讲爱注意，
0: 二十个还无爱注意，二十都。个差几数啊，十瓦台西游记
1: 啊！对啊，对啊，对啊！欸、啊，就是讲安尼，诶，水利王爱甲同食。
0: 那是比较紧啊！我跟你讲，你的地水啊，加只挂。
1: 对啊，地水可能有拢浇两千 CC 呢。
0: 安尼哦，哇！你无台的，迄个都已经衰退加一个程度吼，但是比较紧啊，那个过掉。甲过掉，甲冻掉啦。
1: 啊对啊，是讲啊，是你往甘糖。
0: 那是比较紧，完全比较紧，完全比较紧哈，吼。
1: 完全比较紧
0: 哦。完全袂伤害到啦，你放心哈。
1: 我早起就讲，啊，药剂无好啊，你水你往过食啦。
0: 袂，你无食袂使呢，因为药剂是咧生火呢，你无生火无法度呢，哈吼。
1: 是安尼哦。
0: 药剂无好吼，人足较歹生火啊。
1: 安尼哦。
0: 人讲肝主筋，啊心就主火啊，就安尼呢，哈吼吼吼，好不好哈？
1: 安尼哦，啊就爱食。
0: 吃一个啦，不要紧啦，素材你我我唔敢跟你多讲这啦吼，我拢做歹讲多讲这，你我是跟你讲吃绝对不要紧，这个物件绝对有帮助，还有帮助哈。
1: 好，那你哦，好啦，谢谢啦，
0: 注意哈。哇，台湾人吼，尤其足侪人无好啦，人讲属性吼，啊，体都诶免啊讲病从食食的关系，我跟你讲，家己尤其若无较无较好个身，就进行一段足长的时间，家己食食无注意啦吼。阿来喂。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嘿嘿，
2: 有有啊，我有咧听咧节目，啊，我以前有咧卖讲迄贵宾的迄啊，
0: 哦，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嘿，
2: 哎，哎，要去对咩？
0: 哎，你多少我给你报来？
2: 啊，我李德乡李德川呢，
0: 一个家己嘛吼，
2: 嘿嘿，家己关，
0: 我看卖一下哈，
2: 好，谢谢，
0: 李德
2: 乡，我听多少话一电话拢抽唔掉，
0: 你好，哦。李德
2: 啦吼，
0: 不要紧，李德阁无呢。这家都有呢，嘿。
2: 啊，咸水
0: 有，啊，咸水嘛无呢。
2: 啊，无对，我有。
0: 新年。
2: 新年倒呀。
0: 新年大安，你敢知？
2: 大安哦。
0: 对，大安，大社大安平安大安。
2: 嘿。好。
0: 新年你去大安街边头，好唔好？
2: 你咧，迄个三角银馆遐。
0: 新年的大安哦，大安是介绍的，我看买一个哈。
2: 哦。现
0: 在我再看一个哈，看伊个地理位置哈。大安哦，大安伫对呢，新年大安伫，我是无，唔是遐个人吼，所以讲看唔知啦哈。稍等一下哈。新年大安我看买一个，大安。
2: 嗯，谢谢。
0: 奇怪，你看一直现场拢无大安走一对。稍等一下哈，大安。嗯，
2: 中山路、中正路
0: 的。没啊。我去那大安直接，在中山路啦，咪中正路、中山路。
2: 中山路。
0: 青阳顶边啊，真正有影，可能是我上个汤哦。伊是拄啊第一第一菜市啊头前呀。
2: 嗯。
0: 哦，中山路今年中山路迄个第一市场啊头前，还有在青阳顶卡吼，这个所在好不？
2: 哦，
0: 遐都有。
2: 安怎卖？
0: 哦，我哩民宿两千八，单价也两千八。啊，恁今麦拄拄啊上尾工，到迄个特别做上尾工，好不哈？哈，加上一个清洗工，
2: 一
0: 克啊，内面六十包，六十包，啊，一工甲固定食一包呢，哈，好不哈？哈，
2: 两千八，
0: 两千八对哈，哈。
2: 哦，啊，唔是今有优待？
0: 到今仔日，到今仔日有，
2: 到今
0: 仔日哈，好不？
2: 伊也算关一。一个
0: 2800就对，啊，两个5600，啊，就会当加上一个清洗锅在里面，安尼哈，好不哈？
2: 好，
0: 好，
2: 好，好，
0: 谢谢哈，谢谢，好，谢谢，谢谢。啊，来，喂。
3: 你阿婷，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阿桑，你讲哦，你甲叫迄个破树雕影，又都甲叫，我嘛甲叫啊啦。
0: 哦，安尼哦，吼。
3: 其他第二个送过来，叫他调用着，买个我头发
0: 不
3: 够是呢啊。
0: 不要紧啦，不要紧，我去看下，伊若无方便，就搁甲我讲，我再甲叫，好唔好？
3: 好。我要打电话
0: 讲，不要紧。不，即马伊就听听有听到啦，有听到，有听到啊。
3: 新年上啊。
0: 好，安尼好。
3: 一个调用有种啦，到处都叫都送到
0: 去啦。好，好，好。
3: 我把他叫，我马上叫三包。
0: 大姐你有听到哦？伊这个大姐讲，那你的地理位置伊足知影吼，你会当叫伊来铺主啦，铺主家己铺主吼，讲离你较近吼，也有两间药房伫遐，你会可能较方便啦吼。那有需要甲联络，好不好吼？阿、啊、来喂，你好，我丁莹，
4: 我要拜托你啊，寄两组好利民书。
0: 哦，好，稍等一下吼。阿尚，你捌甲我订过产品啦吼？
4: 唔捌
0: 哦。安尼稍等我一下哦，我甲你抄一下，你电话卖挂哈，阿尚，你电话卖挂哦哈。喂
4: 喂，
0: 阿尚，你电话卖挂哦，电话卖挂哈，好不好？
4: 好啦。
0: 我惊你无听到啦哈，来。

高雄建峰吼，今仔日有即个代志，有啦足紧张啦，就是警察紧张，是毋是真正有即个代志吼？就是从组长就开始，啊，今仔日吼，上侪人伫遐传来传去吼，都用咧 FB 啊，手机啊咧传消息吼，互你想袂到遐尼紧啦。迄 B 人讲啊，我甲你讲，你甲我传一个话咧吼，哦，迄 B 人较紧，所以讲这种手机啊网络的时代吼，就是安尼吼，传讲高雄市有学生囡仔伫学校附近去用绑票啦，伊这毋是讲要摕钱啦，啥物话吼，就是改成像要绑票，家你囡仔伫摕走，尤其是对呢，国中国小的囡仔吼，就是安尼吼，哦，大家传家吼，啊，这警察看大家传家安尼啊，咁真正有影。啊，无人报啊，因为无人实际上报案，无人真正讲去警方报案。你若讲真正有人报案，警察受理就真正有这个代志嘛？哦，无人报案是伫网络顶管传来传去，这算假消息啦，是安尼吼。但是警察有若唔敢改变啦，蛮不信的啦。啊，恁警察若无主动调查，就害人囡仔性命危险啦，无去啦吼。好，唔正这个开始主动调查吼，就是长。放学高中啦，高中生，这个高中生哦，放学好好。那么这个高中生哦，爱操蛋啦，操皮吼。伊即马教一个姓柯的同学，在咧分家规啦。你感觉当过足危险的代志啦吼？啊，当然姓柯的，大家讲啊嘿啦，一桥倒歹，桥啊跋倒啦吼。啊那，伊讲好，迄个算啥？就另外迄个同学在甲讲吼，伊讲我甲你讲，今年开学就一礼拜前开打开学嘛。高伟车，伊讲开学时吼，伊伫高雄的海洋科技大学附近，差一点啊，去用绑票，会去你车顶啦。哇！啊，这个姓柯的同学听甲目睭金金啦，哈！你差一点啊，去用歹人甲你绑票，甲你白酒车，吼！伊讲以后个东西给好算啦，因为落雨，伊嘛讲了会真准的吼，就进前就高伟车落雨嘛，南部地区落雨，伊都客户线，伊种客户线甲堵。甲讲，伊才顺利逃走。好，这个姓柯的高中生回来，惊一个，准甲老母讲啦，讲妈妈，我一个同学，身躯边一个同学吼，伊伫对附近吼，也差一点仔去用绑票去你车顶呢吼，是无理由的呢，唔是讲因兜偌有钱呢，改成调干咧白囡仔吼，安尼要甲白伊对吼，安尼好好。啊，妈妈听着落惊死，即马妈妈甲后生嘛，高中尔嘛，就听迄个分家规啊。即马等下因老爸下班吼，因老爸对这手机啊，这个网络吼，我来足爱铺地啦。啊，唔只跟老爸讲，讲你啊较细意咧。尤其吼，即马人咧讲讲，有咧乌白共绑票啦吼，包括囡仔吼，你呐连工咧带囡仔，多你要载囡仔上下课，你爱注意啦吼，爱特别注意吼，唔忙伫囡仔手机上头听。啊，这个爸爸听一个吼，佫愈惊，讲哈，啊看安尼。啊，较会住伫学校附近，伫咧白囡仔吼，啊咧，共绑票囡仔吼，伊另外代志大条啦，伊另外个来提醒吼，伊即马即个爸爸，伊做个铺脸书，伊准伫脸书手机啊吼，甲铺讲，主任啊，伫高雄海洋科技大学附近吼，有一台箱仔车吼，做袂掠囡仔，尤其伊拢专门掠无爸母咧。在囡仔，各种各色的囡仔吼，啊，趁机会，那有机会多一个囡仔，身躯边有大人嘛吼，伊就甲囡仔白酒车啦吼，佮讲，我唔是我白讲，我的后生同学在迄个分家规咧啊，迄、那个要顶讲伊偌危险，伊会撞到甚物代志咧？伊讲我的后生的同学，都撞过一遍是好家仔，伊客户线，甲对方拄讲。准顺利得到吼，但是家长事后并无报警，无报也到啦吼。啊，我是知安尼，所以才会特别甲大家提醒啦吼。这个文章一个铺出来，你敢知这代志偌大条？因为大家拢在看啊，这是大家学生伊来家长嘛，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物件看了到底，哇，就破鬼啦吼！一个破鬼，大家惊到要死。那么给分局的警方吼，讲，敢有这个代志吗？恁对一个单位派出所，有人接到囡仔抗议，还是有人？不啊，冇讲无啊，啊，冇人讲什么绑票囡仔吼，啊，囡仔胖伊吼，啊，冇人报案啦吼，准警察开始调查啦，啊，开始调查要清除啥？清除这个爸爸，因为这个源头是你抛出来嘛，所有源头大家会知这个代志，你抛出来都姓柯，这个爸爸，好，找到姓柯这个
爸爸甲找到姓柯的同学，因后生甲找到姓柯的同学边啊，这个分家几个中心啦。甲问讲同学，哎，这个代志你可无报警？伊讲我咧分家几个，一个水老鬼，警察到位的代志大条啊吼！你才在分家几个的同学？伊讲啊，都大家拢伫遐等啦吼，啊，大家都。在编故事啦，啊，都看什么人当着代志较大条啦吼。我就讲吼，哈，恁咧算啥？什么桥都歹，惊跋倒吼，爬山惊啊跋倒吼，啊，欠啊去有水，游泳都是。我跟你讲咧，我吼伫地吼，当着歹人甲我绑票啦，啊咧差一点啊，我就用白去车顶，我骑乌山甲伊拼啦吼。哦，我大家听甲耳仔叭叭，安尼。啊，这个爸爸咧讲，啊，都当来，阮某甲阮囝拢甲我讲安尼啊，啊，我做爸爸的人。是连大人都讲，就因太太嘛，就囡仔妈妈就讲吼。啊，原来这个囡仔妈妈甲这个囡仔是为这个同学分家归这个人吼，所以警察找着找到源头，就找到这个同学嘛。甲讲同学，你跟我同学讲无影啦，我唔知讲代志变甲大条吼，是我咧胡白讲，伊咧分家归个啦，伊咧比过什么人吼，当着什么代志较大条啦吼，啊，当着生命危险吼，啊，就分家归啦，看伊偌勇敢啦吼，什么咧，我甲骑一支雨伞甲歹路拼啦吼，美术干那咧，什么武术同款啦吼，好佳再讲白无成功啦，若无要甲绑票呢，伫对前学校附近哦，安尼要甲绑去吼，结果人一个揣着，一直揣转个源头，甲才讲无啦，我分家归。这个代志你咧分家归啊！你甲看笑死，咁无相啦，唔知咩办法。今仔日武警察武甲倒向阳啦，人安尼一片人等，尤其是南马坑附近遐派出所吼，大家都武甲倒向啊，代志都咧无用啊，佮为着要找这条，啊，都一直找等于咧，都找到这个爸爸，佮找到后生，找到后生，找到妈妈过来，佮找到迄个后生的同学，啊，佮找到同学了，佮家问讲到底是安怎，讲原来是咧分家归。无也无一只，是咪咧？绑票学生囡仔吼，伫队附近啦，哇！你甲看吼，这网络吼，足惊人啦。所以我咧讲，你茫看讲有诶代志假，假神假德，无影无影即个代志吼。迄有诶人吼，若伤紧张就变做安尼啊。所以你甲看，为即个代志你当原生，你甲比咧你就好吼。政治的啦，做生意的啦，诈骗的有诶无？你个想法讲，你若毋是当事人，你个想法有影哦。什么什么代志，结果拢无影，迄拢骗人个啦，拢无影个消息，拢骗人个。哇！你甲看这种网络咧传消息，看偌惊人就好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个一点哈，咱这款这 K 啊，哦，讲 K 啊哈，因为我们 K 啊对哈，得咱的活力民宿益生菌嘛，活力民宿哈，排便啦、顺顺顺啦、马背加物件，都随便装便所哈，拿不了消化，常常益生啦、肚肚啦哈，尤其顶关的好人哈，会甲歹人赶走，有真侪这个体质，我咧讲这台湾足济。囡仔大人吼，唱咧，规包卫生做诶吼，等咧活力民宿吼，美国嘅医学团体吼，是最近向专家嘅公布，让大家吼同意啦。就是你若医学报道吼，向专家嘅公布，那如果无同意诶吼，即会人就甲反对讲，啊你莫白讲啦，你敢讲如何好？依即个医学报道上咧，人会长啊得，因为长啊得是咧带好人甲歹人嘅所在。你若好人愈侪，歹人就无。大这个所在当然是安尼啊！你派人，什么人要带警察局？啊，你警察卫兵愈多，派人就愈少，就是安尼。伊最新研究吼，就是咧等啊得，那好人愈多，好人叫做好菌啊，好菌就是卫兵啊。你好人愈多，然后人吼就老较慢。这句话意思，概括意思，人老较慢，就表示讲人的退化较慢啦。边边例会，有会讲哦，我咧看起来无像。七十岁无像八十岁吼，就是安尼讲，人嘛加足清醒，人嘛较袂退化，就是安尼。所以讲，长啊得爱保持好菌，你若要甲放好菌，落去生遐胃病，内面全全歹人啦。啊，歹人吼，上互你感觉就是歹排便啦吼，啊歹消化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常常咧烧胃啦，人咧流涎，我咧流涎，啊人无流涎，我咧无啥拄好吼，啊大家都唱啦，安尼唱要几包诶，想说，你长期甲食咱诶活力民宿啦。偌济国家拢专门研究益生菌上高国家，甲咱认证诶认证，得咱诶活力民宿吼，真正会当生化胃病，得咱诶活力民宿先活诶活，有咱诶咱贵宾诶面，食素诶素吼，那毛特别做呢，特别做嘛是共款，得加送一个清洗锅诶粉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诶吼，要送互你诶吼，搁咧买药送办，得咱诶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千钱五千六，咱加送一个半价清洗锅伫内面吼，但是到今仔日上尾工。过了都无清桑啊，过都无桑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要搁等较清桑，买上冰上上冰的买要装办吼，都要等明年啦，还搁等一年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到今日上尾讲哈，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你特别多活力民宿特别多买要装办，那你美国进口的 QMV。有哪有买药送办特别做吼？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嘛拢有买药送办的特别做啦吼，拢全部到今日上尾工，明仔载就结束吼。那不详细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表紧，我定位到底个咧服务店吼，先稍等者，我报关诶，查卡吼，报关卡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台中台里旧年啊，有一件轰动社会的后生台死老母，为着什么代志？为着这吼，特别是敢那蛮爱定着个代志啦，所以人个头壳真正足注意啦，迄人个头壳吼好。后生姓林吼，这个后生吼，好，到妈妈开一间迄个剃头门店，妈妈拿咧共剃头，伊就伫边啊，讲要共掠脚啦，伊就讲要掠脚吼，话讲干咪呀，我唔知，咱也无去有掠过吼。因妈妈伫遐共剃头吼，伊就会甲人客讲我甲你掠脚啦，到咧共按摩啦吼，啥物个吼，好，即马人客剃头剃刷，伊就有那有讲。比如说掠零嘛，吼、哦，啊，就要甲妈妈摕两百块啦。讲，妈妈了两百块吼，啊，我有一挂电话费啦，要交啦。结果妈妈当工中甲拒绝，应该平常有咧好伊，我咧想啦。那无伊袂讲，即年顺耍咧，我都那天他们弟弟吼，啊，伊就讲掠零啦，吼，啊，伊就讲要甲妈妈摕两百块，讲你要做啥？伊讲伊要交。电话费啦，就手机那款电话吼，妈妈就记转吼，准牙讲呢，一边无伊牙讲吼，准跟老母电棍视频讲准当场气死呢。你看这种人，当然就有力啦。这种人吼力，反正比你我较大，惊到人都袂在啦呢吼，都头壳袂多啊吼，准死吼啊，当然到长嘛，即个应该就长，正式有配合过马关加判决。唔是干那起诉啦，就破关啦，底薪破关吼，无期徒刑啦。这可能到尾我那无期徒刑到尾啦吼。这后生台是妈妈七十六啦，这个后生六十啦，六十。啊，这妈妈嘛等于十外岁就生呀呢，你个看，今年六十啊呢。啊，这个妈妈七十六吧吼，住伫这住做伙啦。好，平常时也无啥物大刀咯，就妈妈开一间剃头门店，哦，啊剃头门店了吼，就人客拿来剃头，就像个家庭理发嘛，伊这是一种足正常个家庭理发吼，啊老阿妈咧一种功夫咧剃头门吼，那么人客拿来剃头门吼，伊就甲人客问，你要掠零无？啊，这有个人客较歹势，我当掠零啦，我那啊得掠零，掠肩胛啦，我话讲，剃头门你掠肩胛是要剃个出哪仔？唔知这个。这唔知是，咱咧剃头毛是点点济咧，对唔对？剃头毛你点咪掠脚，点咪掠手，点咪掠肩胛，我来剃也出也唔知啦吼。伊即马因老母来讲剃头毛吼，伊就人掠零啦，我看咪掠脚啦吼，啊掠手啦，掠肩胛，掠咧掠吼，啊即马就甲恁老母讲好讨两百块啦吼，可能平常都咧讨啦，结果唔知讲一边因即马掠零掠了吼，啊头毛剃好啊嘛，伊就要甲老母讨两百块啦。老母甲问讲，你要创啥？伊讲伊要交手机啊电话费啦。有可能是手机啊吼，嘛干嘛讲几工个，咱唔知吼。因老母总不爱好伊啦。哦啊，因老母不爱好伊，而且甲连讲你手机啊看几工啦吼，是咧看啥看啥吼，我总开始冤家啦。我甲你讲，唔是干那绝对无要紧。即马现主是家庭内面为着手机啊这个电话冤家，唔知偌济做老爸老母个囡仔啦，咱讲事实啦。唔免就食个这个货，嘿，有诶，高中生啦，高中生，你为着要改手机诶代志，我逐工就烧命啦。安尼，啊，都因老母就讲，你逐工手机啊，看几工啦，吼，啊，你安尼要搁讨两百块去交电话钱啊，吼，因老母就拒绝无爱话吼，安尼，阵开始硬讲，过了吼，就甲老母先追尾啦，偌大力，你要分得，无打紧，无放伊耍，阵。用尽钱吼，准甲因妈妈暗棍钉咧嘴暗咧吼，特别有死真正死啊！内面阁有一个人呢，就是伊甲这个妈妈开始抬死被妈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外甥，就是因小妹后生啦，甲伊带做伙啊。因小妹后生是外甥啊吼，伫楼顶唱歌啦，结果听着讲哦，下边大细声，唔知讲什么代志，围楼梯旁偷看，楼梯旁伊唔敢落去嘛，大细声吼，伊就。孙阿伯嘛，的卫生吼，再看来讲，因这阿姑出手在地阿妈外妈嘛，总管卡电话老母，因老母就因小妹啊，赶紧拢病改，因小妹到家差不多三分钟尔嘞，就死伫涂骹，你讲看赶紧倒啦，惊倒人，因小妹可能住厝边隔壁啊，就是安尼，唔知
因小妹囡仔定下定下，即算阿姑嘛，即阿姑卫生啊吼，啊底下咧诶，家外妈片啊暗棍地咧，哦，即、這个卫生啊惊一个，讲赶紧诶，打电话老母，因老母一个过来吼，三分钟，因妈妈已经倒里头，甲白顶白当啦，赶紧甲送病院死啊！哇，我讲吼，看要哪办？伊咧讲伫法庭开庭嘛，怎啊？诶，法官，伊讲吼，我食酒啦，人头壳戆戆啦吼，啊，老母佫甲我骂两句啊吼，伊较会即、這个会硬讲吼，伊吼无真正要抬死老母，啊，老母你抬死，佫无真正要抬死老母，你甲人个颔棍钉咧，鼻孔钉咧，得人无死变啊死，哇，真系吼，真唔知无期徒刑啦，无期徒刑吼，这种人吼，你看看头壳在想啥啦，无多，迄人个头壳吼。大家破好鬼，他大家讲这个人头壳在想啥吼？正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咱我来提起讲过者吼，上尾讲啦，上尾讲吼，咱呢特别做吼，就是买产品直接送产品吼，等咱呢个个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吼，得你两个钟，得你水的话，加上一千块分。在内面，即家己缩做伙啊吼，做讲真济阿公阿妈讲，敢会袂记你去绝对袂，你若要特别做伙吼，拢家己包做伙，家己缩做伙哦，连正常个迄罐都拢在内面吼。咱个德里两个种雪地王吼啊，咱个美国进口起源品哇，即上上济上千四块，咱个美国进口起源品吼，你两罐会当加上一个半罐。情绪高在里面哈，我来给你包做位哈，我咱特别做哈，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哈，咱的火力民宿嘛，同款，咱我来加上情绪高的分在里面，都加上半 K 啊，在里面哈，咱的火力民宿同款两 K 啊钱五千六，我来当一个特别做，加上一个情绪高在里面，唔当无在，到今仔日上尾讲哈，拢阿个会付的哈，到指定药房加电工做文哈，那。买付钱哦，先登记咧，看药房要你登记，那无我就无法度啦吼，就是安尼吼。啊，到今日过了就无啊吼。咱来把握一下哈，甲大家提醒，尤其有介绍产品，注明隔壁亲戚朋友，但是人无时间听节目吼，甲伊讲今日就是咱特别做的上尾工，过就无啊，过就无啊吼。那无上者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甲送我对啊！以上广告。

好，来，咱时间要到崩了吼，不要紧，即电话甲抄起。那有代志要阁继续吩咐啦吼，啊，咱特别做有一挂问题无详细吼，拢会当卡来问我清楚吼。我若接无到，阮小姐嘛会接啦哈。0800-868-999，加抄得吼，随时要用到哈。0800-868-999吼，拢会当多多看使用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还笑谁？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谢亚青哦，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今日哦就是七月廿九号，吼、哦、吼，这好兄弟位嘞吼，鬼门关，而且亚青啊，嘿，鬼门要关起来，一届一档个一届个，今日庙里的万历啊，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啊，迄一登场下晡人山人海，好、哦、人客客客，足闹热吼，一档一届呢。365天，今日甲说落，你也爱等364天，你才够咱说一届吼。我啊，无咱也只嘛，逐礼拜有对不对啊？啊，袂逐工有吼。即、这个庙里万里的市场哦，都那里农历七月二十九吼，拢会举办普渡。那么这几年来吸引了足大批即个生意人吼，啊，咱入来吼，入来即个所在吼，入来万里，甚至哦含警方拢出勤吼。来管制车辆的出入啦吼，即、这个满满的人潮，啊，甲即足济足济生意大吼，都咱咧做晚会啦，伫咧过年啦，嘿，就咧过年安尼，即、这个人潮从下晡4点外就开始啊，就拢好入来咧万里哦，即夜市啊吼。

安尼附近的听家屋啊，一位难求啦。这几年来吼，这个鬼门关的夜市总是吸引着满满满的人潮，吼，啊，就甲这个万里客啊杂通通安尼吼。这个万里镇的市区，就哪像万里要往万里火车站的主要道路吼，就是公路嘛吼，啊，甲这四周围的道路几乎都被塞爆了，哪像啥物？那像这个元宵吼，要去到咸水看风炮，人挤挤挤扎扎扎到像安尼啦，人足济啊！啊，因为一年一届啊，大家收报啊，啊，拢期待讲啊，今日咱行过来个西安的吼，嗯，这几年来盖老街吼，做老街的吼，啊，这个咱顶顶顶，哦，啊，这个怎万里的电工所吼，就广告吼，这个天下路段。哦，就是这个公路口遮吼，啊，甲这个世界路口遮，成功路段这边遮吼，啊，拢交通管制。我即马六点七分啊吼，做老家人吼，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嘛吼，也是要算新鲜的吼，要算佚佗拢总有。除了当地民众吼，嘛做者慕名而来吼游客吼来共享盛举。那么除了这生意大吼，啊人客客以外，含四周围的道路啊，都串着大批的人啊车啦。这个、台中的生意大吼，啊，包括了美食啦、饮料啦，足侪人诶啦，车伫咧外环啦，啊，搁咧考考足侪位吼，要入来夜市，要体验吼，来体验这个吼，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咧。附近的生意大讲吼，即几工啊已经有外地游客吼，都先来行行顺顺的啊。咧问讲啊，今年鬼门关夜市要有咧举办的范围吼，啊，而且拢是慕名而来啦，哦，啊，这个店的基诺吼，就讲。只起初应该是菜市啊，才生意大吼，而且中元节最后一间普渡，那么因为人足济啦，后来呢又搁有暗花表演啦吼，啊所以这几年来吸引了大批生意人吼，啊转入来做大安尼吼，安尼入来设大，吼啊有民众就当安尼当踅街啦吼，咱台湾真正够新鲜吼，嘿，啊这个菲律宾啊嘛，迄、那个泰国应该有啦吼，吼啊无你日本无少夜市啊呢。啊！你若去韩国吼，像路边人徛，人拢塞车无吼，啊，就像咱这奥兰达，哦，奥兰达，哎，你明天买一个一个奥兰达，哎，你拢倒皮个哇，哦，你就像安尼，你若去嘛是就安尼物件硬硬，就嘛是坐伫个当遐咧食呢啊。上济是安尼俩，伊无像咱这夜市遐好食，嘿无。澳洲近啊免讲，澳洲六点就无话无店头食啊吼。澳洲近啊免讲啊，咱东南亚这边。日本啊个韩国，我顶摆去看迄个樱花哦，都去罐头夜市无？罐头夜市啊，罐头市啊无吼？你若去韩国，诶，罐头市啊，我顶摆嘛是去釜山的啦吼，去釜山吼，去釜山赏樱花吼，去年带囡仔规团下啊，阿个还去吼去啊，啊，就是先去第一站就走去罐头夜市啊，去看你爱食啥物你去买，我的物件真济，吼啊，但是像咱这夜市啊大济吼，咱台湾上介济。每一个关系拢夜市啊大吼，嘿啊，盖老家盖新兴吼，嘿呀，啊所以人济嘛吼，人潮就是钱潮安尼啦，啊所以吸引了足侪只生意打来，哦啊在民众嘛，当然买东买西吃吃喝喝嘛吼，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就啊去啊去啊笑开开有无？安尼就是赞欢呀，啊做那变成一个即个安尼，怎变一个夜市起来安尼，吼吼，嗯啊今仔日嘛吼，大家甲今仔日食好啦。啊，祝大家平安顺遂，然后爱食就甲食，来哦，水开的台湾面，足侪行的哦，看你要食对行哦。

0: 赞嘛，赞哈，嗯，食烧、食冷、食甜、食咸、食饱、咸、食卡，哈哈哈！现在用镜看偌好哦，卖差工，差工你就无当食啥物啊？哎，比如原菜拢啥无当食，会当食咸、食甜、食酸、食咸偌偌欢喜吼，会当食呢吼，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呵，卖卖然后豆豆食得卖食济，来哦，今日是重要日子呢。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跟今天就是今天，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一个病变球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继续跟德力公司手握牵呢，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啊，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仔日，到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又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的人啦，
1: 较早吼拢。诶，心中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即少年哦。诶、
1: 哦欸，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睁开袂只后开啊，
0: 足恐怖的哦。
1: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压重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哎呀，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电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甲新娘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关药关键的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买第几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你我加迄个苹果酒，我咧想讲买过来买大竹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食感谢您咧。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八十啊！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个代表啊。
2: 嘿啦，啊，就是即马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啊，
0: 哎，都用
2: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2: 食药啊，胃药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巴。
0: 足艰苦诶，
2: 拄条拢袂。消化，
0: 嘿，无食巴肚痒，食者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痛痛，
2: 安安，哎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好，
0: 啊，叫你跟你喝哦。
3: 哎，严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那么讲，我食之前兼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3: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三，不去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哦，百卡袂只喘啦。
3: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3: 我七十五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3: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都开眼，我都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3: 哦，
0: 好，谢谢。
4: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啊，食饱碗提空， 都爱招本寿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咧。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无等到时啊，食饱，随碗提去啃，有时碗都还袂啃的，都要招本寿啊。
0: 遮紧哦，
4: 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咧菜叶啊。
0: 哇，
4: 即嘛袂啊啦，
0: 即嘛袂啊吼，
4: 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谢谢你甲恁信任。即部卖咧随食随要招本寿，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4: 对啊，对啊。
3: 我要买我那孙子啦！
0: 你家己敢捌食过？无要报孙子。
3: 我都有食过啊！我都个，甲你搞我这三毛钱出去啊！哎，好啊，我食了都未歹啊！
0: 安那未歹，嘛讲讲一个你咧。
3: 就第一声大便吼，拢安尼好好，尾啊，就拢食菜放菜，食苹果放苹果啊。
0: 哦，安尼你人食钱放钱。
3: 食恁这红人士的安尼吼，即摆大便拢规条，拢无迄个讲有菜叶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
5: 你旺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安尼六大条拢食着呢。哎，够解顾着，还甘食？
5: 哦，顾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5: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还佫方便利便啦。
5: 哎呀，
0: 无像应该爱炖佫怎啦？
5: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真赞。
5: 你遐经常佮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你敢去碰？
5: 哦，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活力民宿
5: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佮买一座是安怎？
5: 食了袂歹啊。
0: 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5: 哦，要到要死啊！食食较袂枵啊。
0: 哦，过敏的啦。
5: 哎呀，
0: 过敏枵的啦哈。
5: 哎呀，哦，
0: 祝你勇健哈。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公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笑我看呢，咱做位病，病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我们做十支，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有阿得甲顾啦，你也想讲，你得逐个月咧食，七个月咧食一罐，后个月食一罐，你甲后个月先谈，这个甲叫起来，咱就加送你半罐，安尼你看偌好吼，安尼半罐有诶一单单两一千四百块呢。哦，一个月甲一个月，你穿啊旧起来，安尼送一千四百块。哟，听你顾身体啦，听你勇敢啦，上盖赞的吼。谢谢卡电话都唔当错过人过，你嘛当卡客服啊，当卡咱的这个经销房，通通都可以吼。爱叫伊改老客服，甲咱叫回买产品送产品，全部甲其他去隐瞒吼，咱就完满做杂志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我九九感恩下。

感恩哈，十二万分的感恩，咱这摆办的活动吼，谢谢大家，再主动谢谢大家吼。那个今我们做杂志哦吼，来啊，阿伯发放钱啊呢，吼，终于要领钱了啦，家人啦，家人去啦，长乐六五专案吼，这个敬老金6500元，马仔入校吼。那这赞啦，吼，这真正赞的啦。这家人市政府吼，要伫个马仔11号啦来发放吼，这个长乐六五专案吼，诶，敬老礼金，这115年12月31号前，你若达到65岁吼，按原住民55岁，而且伫112年诶12月31号进前，你的户籍有入来迁入来家人。哦，甲现主席拢无牵扯出去哦。112年12月31号，啊，你那是112年12月12号都无哦，啊，真哦，你啊112年哦，诶，这个12月31号前啊，哦，前啊，进前啊，吼，你的户口有伫家人诶，吼，啊，甲现主席你拢无牵扯出去哦，吼，安尼，即个长辈时代，每一个人。会当领6500元，差不多82000个吼，家人的长辈时代当受惠啦。或者长辈时代，即中秋节进前感受到市府的关怀，即全台湾拢爱哦，全台湾即是大人拢爱关怀哦，唔是甲家人哦吼嘿。即个家人市府在咧讲，即个咪是伊要选举哈？哎，我来讲，干鬼拢即干鬼，政治佬拢干鬼啦，唔管就是都拢干鬼啦哈。这个家人市，而且就哦提醒，你若符合到这个长乐六五专案资格长辈时代，如果你无提供到户头的人，这个由区公所通知办理现金领现啊吼，你若无这个户头的话啦吼，要领现啊，哦，这个相关的收费的作业对马仔开始，哦，到明年3月11号哦吼。啊，你若是逾期拢无去领，都无领吼，都无个补发了哈。你若有任何问题，当卡电话去户籍，哦，户籍所家人的户籍所吼，你的区公所，你户籍就对个，诶，区公所，诶，这个社政科，社政的吼，社政科去阿问，啊，无就加入家人区吼，政府来，卖有别加来哦。你卖有别加来哦，我来讲哦，你想就卖加这来，想该因为安那。这个超商的赖港片的赖尔富的超商，改讲啊，挥汗有礼啊，全家赖的群主哦，50元变300元哦。这个赖尔富的超商澄清，这是诈骗的，所以卖我别加赖啦，嘿啦，政府你嘛卖我别给人加赖啦，你知吗？即嘛诈骗啊，早就这条啦，你啊，搁要叫你加赖，来搁用伊的一个这假的诈骗的专人，搁来甲你害，对不对？嘿啊，做假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是不是哦？咱那带家人的好朋友吼，你若满65岁吧，这个长乐六五就是65岁这嘛吼，系啊。哦，你若你户口吼，这个115年12月31号进前哦，进前你如果65岁啊，哦，啊，人原住民是55岁，而且你是112年12月31号进前户口就入来家人啊，甲现主席拢无迁出去吼，每一个人当领6500元。哦，有82000个啦。如果你的户头，你早就已经咧领这个啥物，伊都时间若到，会乎你一条钱嘿无吼？啊，可能你就有户头，就伫这个政府这内底遮，啊，伊就转像这个吼，伊就转该汇入到，明仔再开始汇，明仔就汇6500乎你啊安尼。吼，啊，你若无户头伫政府遐的话，伊会通知你去领现金安尼。吼，啊，讲要加来的。你若要加就加，无加就免加加，你敲电话就好啦。免去加加遮济赖啦，领一个6500，领加几啊百万的赖吼。啊，这家人市长就讲哦，家人是长辈时代比例非常高的城市啦吼，所以6000嘛是啊。咱的家己6000嘛是足济长辈时代嘛吼，全即马全台湾足侪人长辈时代生了一个长辈时代，为了要解决过去吼，这长辈时代福利啦，啊，这制度存在这落差啦吼。所以要维护这长辈时代公平的权益，所以家人今年吼推出着这长乐六五专案吼，来扩大照顾的范围，和今年满65岁长辈时代吼，就当得到这照顾。同时咧，市府咧也提供了足侪种的照顾的方案，
为就是全台首创哈，24小时医疗人员哦，线顶哦，而且健康咨询，而且照护平台，所以东部吧结合着数位科技的照顾，推出了这个社会福利哈 AI 哦，即时的客服安尼，来紧急预防跌倒去，而且设备，或者长辈时代一家人吼，落当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吼。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安尼，哦，安尼目睭，咱今年怎样哈？明仔虎头主动就拔落呀吼，咱若家人65岁，即老朋友吼，咪老朋友，或者好朋友吼，哦，你着明仔你着甲注意者吼，超9点10点过头过，你着来，口罩内底有6500入来哦吼，再甲大家做分享吼。啊，那这是假哦哈。即个有一个网络吼，挥汗有理吼，老官啦，挥汗吼，杯官吼，挥汗有理哦，全家 LINE 诶群组吼，50块互你变300块，即个莱尔富超商澄清，这是诈骗哦。哦，我来讲，你像含我8月份是我生日，啊，迄个我相关的像迄吼，食饭个啦吼，啊，迄吼，啊，你生日了，紧来领吼，啊，像咱手机啊。啊！你来领哦，收你100块，我宝贝给领。我来企业要冲啊，我有彩100块。伊讲啊，你着来领啊，你8月寿星啊，啊你甲企这个甲连接落去，啊来收100块，我彩100块。我了就不谈卡车鸟哦，对，我唔敢，我拢唔消谈。来大哥来讲啊，你来啥物哦？啊，偌济甲企业着个送你偌济钱哦，我拢袂瘾。你拢钓我钓袂钓？我连数拢锁嘞，我赖把锁嘞。你遐有诶，六个古老必须你拢无倒去买我食，我生活足简单诶啦，吓啊吼，无遐讲要投资诶啦吼，要个啥物呢？无遐陷阱，伊都跳袂入来，因为我陷阱挂卡卡你啊，我诶陷阱顶下挂卡你啊，你要安跳入来？袂入来啊！你无听古老必须遮六个熟个遮有诶无诶吼，遮歪歌词出来，遮资讯我拢无啊，你来像我个锁诶关起。看袂到啊，对不？哎呀，啊，我赖你，我嘛说的呀。你也无得加我赖啊，我嘛无得加你来啥啦？因为我袂晓加，我袂晓加。有诶啦，真正要加赖，我袂晓加啦。伊讲啊，无我用 QR code 甲你去问吼，你 QR code 你去问咧吼。我赖今嘛有用到无20个啦，嘿啊，有用到无20个。我刚看一个，我主持人啊，歹势，我袂晓甲讲啥。伊摕赖你，我看，我惊死。你来个500外，你无甲移读哦，嘿嘿，啊，伊个伊连书吧700几个无点，我学起我无法度，我现在不爱加一面，因为我无法度看，迄个强迫症啊，我无法度看我的脸书，就我内底有一个红色红豆底下无吼，讲有一番两番三番四番，你有无看？我就爱个点无开，我无遐物件底下，遐物件底下我无，因为我镜面我干干净净啊，我看我惊死你500外来无移读哦，安尼你家人遐来要创啊？是不是？你改来就互人有一个信心，哎，我传来有主持人，啊，你会甲我回，食饱你想用嘞，甲你回，他无用甲你回，对不对？系啊，哦，我惊死，我讲惊死，你500外无看，你袂艰苦，我一个我就站袂掉，我见面清清气气，我无通电啊，接一个伊，啊，有一个来你该来哦，哦，两个爱来来，我无到，我就直接说起来都，妈哩哩都吼。家族性的有咧用安尼倒吼，嘿啦，你个人个性习惯无同款，你有人可能你都，嘿啊，可能有人是袂晓说，即是人可能是袂晓说吼，袂晓说起安尼吼，嘿啊，所以讲，即运动部为了要鼓励民众吼，爱养成运动的习惯，对9月初一开始推出的挥汗有理即活动，只要民众哦，每一礼拜吼完成任务来审核啦吼。啊，通过你就当吼，得到啊健康好嘞50块的折抵券，想袂到，这波热潮也被诈骗集团盯上了。我该讲，伊即摆我讲这是真的哦，但是这个活动去有诈骗集团知影，所以即阵啊涌现足侪假莱尔富的赖账号，所以宣称只要你加入特定的账号，你就当啊50块变成300块。你甲看够恐怖吼，所以讲恁这个家人这个政府这，你莫学别个加来，因为这诈骗马上就知影，马上知就用一个假来吼，入面叫恁个加入面，吼别人领6500，我恁领7000，知唔知？莫学别加来哈，平安过日子得啊，顺顺过你家己日子得啊啦。我问你，你来内底你甲买就一个要借1000块，你甲借有无？
看到会听，讲好啦，我招你。有哦，人迄赖赖了嘛，讲骗我，哎、欸，我是某咩人啊，啊，我向个要周转啊，同学，你得提这300,000来付我嘞。哦，有哦，这嘛转去对我哇，还骗还骗的呀，那是假呀，所以这是假哦。这个50块加码放大变成300块，这个假哦。要笑恁恁个气气的假哦，安知唔知吼？一个网友伫吹哦发文，伊就讲即阵仔咧滑手机啊，想去看莱尔富哦，诶优惠贴文，诶伊就不疑有他哦，因为莱尔富啊就是大金诶，这超商啊吼，安尼，伊就直接甲点入去登入，落尾被引导哦跳转至赖诶画面，伊就甲察觉这规个这有机关唱成口，伊马上自行去个官方诶账号对比，伊才发现对方诶赖诶 logo 完全无同款。而且这假的账号顶端根本显示未通过验证，对啊，所以后尾的回头又去找出原贴文已经被删除啊，让这个原坡心有余悸哦，后有大家千万唔当消贪嫩鸡蛋啦，就讲哦，能救一个是一个啦，对吧？你来看哈、哦，所以这贴文一出来，足侪网友纷纷表示家己嘛曾经嘛骗过呢，啊你个点雷，伊讲小你个点雷，我唔，伊讲小我未点雷。如果要送我200，我白唔，我都卖个领得啊！我着为了200块来压价，加200我袂考价啦。但加200我可能也麻烦啦，是不是？我食百万幺，吼、哦！啊，不过嘛，发现着吼，要给出哦，要给出，你要给，你要给输入你个人资料哦，就开始感觉有点奇怪了，对吧？吼、哦！所以另外网友的提醒，除了莱尔富以外，虾皮的 LINE 的账号冒出的被仿冒的情况，我昨日会大昨日。我有厝里有桌顶有放我的批，迄是银行的。拢奇怪，啊！这银行和我的批拢是正本，拢是彩色，是啊，这是乌白影印的。我就是蛮想安尼啦吼。啊，待会你无闲了，搁带点咧七桌了，等下先我坐个贴费买看。伊讲哦，你欠银行哦，百，我搁算几粒银行啊？哎，哦，130几万，讲我欠银行130几万啦吼。哎，啊，我和你分配，和你付，哦，和你都。立钱吼，互你分配付，吼啊！你看要安怎付，吼看要半当内底立，还是你一期要立偌济？你甲敲电话我，吼啊！我是啥物人，啥物人吼？哎、欸，我是对金银行的吼，诶，李专的对吼，啊！你甲敲电话我，讲你看着贵，伊顶晚写上啥现金卡，我当时咧用现金卡，对不对？我当时那有现金卡，我那现金卡一开，既然贷130块，我嘛唔差伊。你都笑呀！我搁看两个，哎、欸，我无欠的。你哪讲我有这个？啊，你假说，你怎笑？你怎变落了一陷陷阱？伊就是要解钓啊，对不对？要解钓啊！啊，咱也无用现金卡，而且个乌白影呢。迄官方官网银行只要伊给我，因银行逐个拢会回我伫银行口座，而且出入吼，伊会回我。而且个我愈来侪，伊会回我。迄明细会回我，迄拢是彩色的，迄拢是银行的正本的，无用乌白影的。我就提到机会，啊，开乌白影印啦，这是啥物碗糕啊吼？啊，我看看，讲我欠100几万，我一130几万嘞。哦，我看你变哪行钱，看半当要行偌济，安怎行？啊，叫我敲电话，我讲你看着贵呢，你七月时啊，你了不等人呢哈？迄顶晚写现金卡，我当时去入现金卡吼，嘿呀，好实在哦，迄实在够恐怖，这是骗人的社会。你都卖消贪啦，吼、哦，卖消贪，你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安尼就好。迄、那个网络咱唔办，伊是是唔是好，咱唔知影。讲来后、哦、你甲加入，我送你500块，你就入去吼。嘿啊，对啊，是安那，嗯，啊，你倒来送50尔，送100，啊，人家送500，食力，500你就需要点入来就食力啦，对不对？哎呀、啊，唔通啦哈。包括虾皮的赖的账号也有出现哦。这个被仿冒的情形呢，所以提醒大家真爱注意啦。江湖咧走跳啦，网络咧走跳啦，是神是鬼咱唔知啦，知唔知？吼、哦，所以你要保护家己吼，自保就是安那，卖消贪安尼得，卖消贪得，吼、哦，就实实在在买物件安尼得吼。所以莱尔富吼，而且官方啦吼，伊嘛呼吁大家。吼，因咧官方的账号未主动要求民众加入赖，所以你家人政府你叫人加赖，这就唔对的。即马都卖叫人乌白加赖啊啦！你着留电话号，叫民众若唔知哪呢啊，你着去民政科找，吼去你着向公所问就好，你是啊叫人加赖，惹麻烦，迄真是惹麻烦。你甲恁家人政府讲一下哈，食饱咧晚腰吼。即、這个赖有费白咧讲因无啦吼，因无即个代志安尼啦吼，所以讲即、這个。
这个若是民众收到自称莱尔富的官方的，诶，客服还是相关的人员讯息，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诶，点击不明的连接，吼、哦，连接提供个人资料，你请会记来注意，吼、哦，唔通爱提高警啊，千万唔通凊彩就相信去。一人的世界啦，你唔知啊，吼、哦，是唔是？嘿啦，卖去小贪啦吼，咱就袂去弄假啦嘛吼。好来说说，这个时阵吼，我竟然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买三品上三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往往做杂志，买三品上三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好，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诶，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诶，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咱食看卖啊嘞。啊，即摆诶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欸，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跟今天就是今天完满这十集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一个病变球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谢谢大家，甲今日我们做杂志，然后有这个健康观念，有这个要顾健康的观念，血压差进前，而且预防胜过治疗，预防是胜过治疗的，希望你家己过来愈来愈勇敢。这个目一年，就这个八月中秋啊，八月中秋甲过年的过三个半月。好，咱麦当啊，即摆捡起，利用这三个半月开始重新来听身体，你会变成无同款的你啦，变成勇敢健康的你。祝大家会，谢谢大家吼、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3-5599，咱这种是实实在在，真心做回馈。哦，咱有家己的店头，我有经销药房，哦，和咱搁看到咱的店头，啊，看咱的店面，咱在打伫咱家。我那安一百万的心，这一年啊做一届回馈，无像咱有逐工都咧送，买一罐啊送，买两罐啊送，逐罐咧送。我来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要长期安尼送，你也想伊的心，伊的这身份敢会更好？无可能，伊对这个黏起来。啊，叫食亏是送，食亏是你啦，因为你小贪的两家人，所以你实实在在，你想爱坑我会到，咱是咱个听会到。你拢一直要爱啊！你著大家送一个这个，送一个这个，送一个，买一罐啊，送这個，买两罐，送去，送到尾啊嘞！伊煞免对小王甲你念嘛，小王甲你念嘛，无我哪哪，你逐工你要求你逐工要送这一罐啊，要送迄两罐，要送迄，伊哪有法度？是毋是？所以咱真材实料啦，吼、哦！咱一年就三届啦，一年就三届，就是母亲节，吼、哦，啊，这爸爸节，啊，甲过年，甲过年，就是三项尔。咱无哪像啊，着啊，那你送安尼送，你会记得啦。咱是要食新的高养件啦，毋是三头两块要送迄、那个，送一个大包啦，送一个药包啦，送一个啥物啦，毋是啦吼。爱健康养件，来，这首歌送咱所有可爱听众的朋友，感谢有恁做伴。

0: 即卖人真正无进无去。嗯，我一个朋友伊顶礼拜吼，因后生订婚，啊，我想想讲，啊，七月那咧订婚，那不爱即礼拜，即礼拜伊都今仔日都二十七月廿九，今仔是七月上尾一天嘛，明仔就八月初了，对不对？啊，八月初一拜五，你那不爱八月初去，拜来开始订婚哦，和因那新妇吃吃掉，因为那新妇一关要嫁，一关要跟订婚跟嫁。讲叫因囝紧来紧装潢新厝，哦，啊伊就一间厝较细间两房一厅嘿吼，哎，因是无紧来要嫁啊，来紧来办嫁，咱来办嫁吼，实在耽误，讲紧来办嫁，啊，后生足高兴吼，办嫁，又干阿母讲要嫁，啊叫伊去因后生讲廿九岁袂当嫁娶是安那吼，廿九岁安尼，我想啊你唔讲廿九岁袂当嫁娶那，你定讲啊都讲先啊定起安尼吼，啊他也要谈定礼拜六定，哦，即礼拜六定无卡好吼，结果讲这人无进无去啦。嘿啦，啊嘛是咧出山呢，应该讲七月半咧出山，七月嘛是咧出山呢，哟，啊无民众讲惊这七月开刀啊，结果无咧，做一人嘛去开刀了，你排无倒咧，搁咧惊七月开刀对唔对？哟，你农历七月吼，啊这民众拢会相信讲七月卖去找医生啦，啊卖开刀啊吼，卖去病院安尼较好啦，吼啊但是这间福建病院吼，院长伊就咧讲咧吼，伊讲主治啊，甲振兴医院吼，这相关的资料讲哦。伫这七月开刀的人吼，介侪呢？伫这七月吼，啊开刀的并未，也未讲较危险嘛。啊，你若拄着急症的，你需要处理啊。你千万唔通因为这七月禁忌，怎延误就医等到害啊，就对。所以农历七月，我今天做一工啊嘛，对不对？嘿啊，啊我讲卖去病，无呢吼，也再次受到讨论嘛。所以民众吼。在这段时间去病上紧的，哦，也是总是感觉讲，哎呦，心外有挂碍啦吼，安尼啦吼。啊，这医长伊就咧讲啊吼，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吧？讲七月吼，啊，卖去病，卖开刀，这讲话上该站定对，嘿哦。啊，除了民俗吼、民俗的这信用应用，其实嘛是有人讲的，农历七月拢超伫国历八月嘛，吼、哦，拄好是做者这个新进的主治医师啊吼，啊住院医师报道的时间啦、啊，啊所以这个医疗吼、哦，医疗人员诶、这个职务啊吼，咧转换的时阵，确实可能会拄着因为经验较无好诶，所带来调整啊，伊就讲新航路新地过嘛，新官上任三把火安尼嘛吼，所以伫这七月吼、哦，卖入去病的观念，那就应该是病的制度吼、哦，而且这个时阵都拄啊。新旧医生咧轮替啦，吼、哦，安尼时阵啦吼，嘿，啊，讲七月够人去有呢，七月人嘛是会去开刀呢，即卖人较无安尼啊，但是这医生讲吼尊重信用啦吼，但是数据显示哦，七月开刀并无较危险啦，吼、哦、啊，所以日常新鲜值得哦，新鲜，吼、哦、啊，值得吼较重要吧吼、哦，啊，但那是真正有急症的需要处理，千万唔当延误去吼。哦马仔就八月初一啦啦，你一动动动个安尼哦，八月较来啦，七月卖去病啦，七月病哦，开得较无好啊哦，也无影。有诶讲啊，八月卖交车啦吼，啊卖买厝卖入厝啊，有无吼？嘿，啊卖嫁娶啦，我、哦、这是有影吼。啊，但人我诶朋友都咧订婚，你听我讲，我说即卖人未像应该吼，安尼真啊搞建构啊啦。我拢相信，我两个人相爱、相依爱就好啦，是不是哦？嘿，好来，谢谢好朋友啊！咱今日哦嘿，咱今日哦，咱就完完做十只啊吼，买商品上商品，全部甲今日哦，咱有买着有这些拢谢谢。你啊想讲，你着一个月有咧食一罐，后个月你嘛是爱搁食一罐，吼、哦、啊！但是你若是个后个月罐，伫即马甲摕起来甲买，咱加送你半罐呢，等于你2800。两罐五千六，搁加送你1400块呢，何乐而不为啊？对，啊，所以你甲这一个疗程，做两罐，搁过半罐呢，啊，甲这个疗程啊，嚼起来，讲，哎呦，那人家足快活，有影充电了，人足快活，那充电了，人家搁青春到少年哦，嘿，你都无带心面，面就袂夹夹啦。啊，你活动做咩啦？就像少年囡啊，像天天阿爸讲，好，伊真啊袂忝，每阵目睭闭紧，开始转转无停的呢。我阿姨就是囡仔。因为别人囡仔嘛，未像安尼，未像伊啊，伊幸福啊，伊伫厝诶家庭互安全，伊幸福，伊了后白种，后白种安尼啊。啊，即马足够使错啦，了了，若无下野心，无下野意，就使用滴滴用，滴滴用吼， 伊要白虾啊，你爱用伊要切菜，你爱你当边啊吼，互伊倒捡菜安尼欢喜。啊，你啊唔用你惊用淡面吼，伊就咧开嘴翘皮翘。啊，我拢未惊淡面，我好要用落来来伊啊个，我就会个伊当边啊，母啊足欢喜，对唔对啊？嘿，好，谢谢，来高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厉害呢吼，这唱歌唱歌人捌听过，唱歌的伊阿婆唱话去，啊，唔是台语安尼吼。我爱金星爱国的人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谢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但是因为咱今仔日吼是咱这个今仔日做的尾声，好，我先短短进一个广告哦。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德力公司手我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啊，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是今天，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吼，好啦。啊，咱若要实在经销房，你就先甲经销房甲讲，咱今仔十一点之前有帮人卡，咱还佫会分两组上半组吼，两罐上半罐了嘿。啊，你若唔知道要去对摕卡现牛只反倒，吼，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学人顾，学人听，你就对人咧用行嘿。因为今天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哦，七月二九嘛，就是地藏菩萨的生日安尼。啊，那么地藏王菩萨慈悲哦，哈，啊，因为有人讲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伊的护持就够，对不对？啊，是安怎哈？因为地藏菩萨讲吼，要爱恁念地藏经啊，爱恁念心经啦，吼。爱恁念这部经甲迄部经啊，袂晓念啦，记不住啦，背袂起来啦，唔捌字啦，看拢无啦。地藏菩萨讲好，拢卖念，遮济经拢卖念，恁就呼请我的名就好。南无地藏王菩萨，我的护持就够，吼、哦、护持啊吼，对不对吼、哦？你看老祖辈，拢袂晓念，袂晓念，记袂起来，袂晓念，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今日就是咱的地藏菩萨吼，伊圣诞伊生日。那么今日讲这篇的地藏菩萨吼，要告诫告诫，这三件代志会当讲脱离到这贫苦啦。这篇是地藏王菩萨啊，伊在咧告诫吼。你只要做三件代志，你就会当消毒贫困、消毒善业啦，嘿，消毒善家安尼吼。善家真正无多改变。地藏菩萨讲哦，你哦，佮欠缺三件代志。这一个叫神明的人，伊就跪伫庄严的地藏王菩萨圣像的头前。哦，磕头磕干呢，目屎淋淋个，因为伊曾经是这商界做名声的人呢，迄化水跟当占土地当的呢，家境真好过，生意做啊足青赢的。迄个时阵的伊啊，迄带来出去看，这厝内底啊，杂干奴才一大堆啦。出门有马车相随呀，身躯边围着足济哦，因为好呀，足济要抱 LP 的人呐、啊，阿谀奉承的人呐、啊，但是啥物人想袂到，
风水轮流转啦。就安尼经过几年期间，风云变色，伊的生意啊，就那像一座大楼啦，要倒要倒要倒啦，哇，崩落迄个，崩落迄个啦，就是因为市场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足强的对手，抢走伊大部分的客户，刷来足侪笔大笔的这投资啊，拢拄着失败啦，钱加袂过啦，只去借这走三点半啦，去借地下钱庄啦，去借高利贷啦，愈缩愈滚愈大粒啦，哦，一坑补一坑。挖这个土来补这坑的壁，越补越大坑啦。伊想要挽回，但是呢，无济于事啊，破产了啦。伊只有把引导这家产呢，改变卖来行这债务。那么曾经伊的朋友看落魄癌，好下味的拢走一味啊。难怪有酒啊，有鱼有肉啦，有朋友啦。啊，那无鱼无肉嘞，剩牵手啦。含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看到伊都无爱甲伊相见面啦，无爱甲伊相问啦。如今啦，落地地磅子啊，应该超到第几子啦？即马落魄啊，做地磅子啦。逐天为着三顿咧走撞啊，只好啊，住伫旧个破庙啦，来寻求着一丝丝啊吼心灵的安慰啦。菩萨啦、啊，菩萨，我逐天虔诚咧诵经呢，祈求呢，祈求你有灵有邪甲我保庇一下啦。但是为什么命运才是如此的残酷，咧对待我呢？这个时阵啊，落魄的神明啊，双手合十啦。到底伊感觉吼做绝望的时阵，哇，一道光啊！突然间，怎啊爬起来？地藏王菩萨来显现出现，做温和，做慈悲，做低声。伊讲：“善男子啊，贫困并非天命啊！你今日所食的一切，拢是因果显现啊！你若是想要真正改变。”你必须要做个三件代志，哈、啊，只要三件代志，好头水压起来，是对三件代志。感觉我逐天上经祈求拢无够吗？这时地藏王菩萨就笑笑，伊讲上经啊，持诵啊真言，无唔对，会当累积你的福报，但是。那是你无修你的正哦，不修正你的祖先的业障诶，善缘未解啊，恶缘未解啊，善缘未了解啦，恶缘阁阿未解啦，你如何转这个运啊？伊怎啊听听目头夹夹，伊心中疑问煞愈大个愈大空，伊就想讲，哎，才开始了，伊想讲伊回想着伊的过去。敢讲这场灾难，让伊对天堂跌落来地狱这场，敢真正是我家己所做落来的业报吗？地藏菩萨看到陷入沉思的这三的神明啊，伊就继续讲：世事万世间的万事啊，皆有因果而起啊！你敢知影你家己吼？这个今仔日行这个地步的根源是伫倒位？神明就点点，尾下又讲，那想到这几冬啊，我确实有做着唔对的代志。我少年的时阵靠食阮家好业，我对人目睭拢睁咧头壳顶，嗤之以鼻。我看袂起啊善良人，我看到善良人讲做讨厌、太高、垃圾。无水准，无地位，恁这人根本无值得我目睭看恁啊！啊，那我做生意的时阵，我更加敢那想着我家己的利益哦。我要吃亏啊！我要赚钱，我想要加赚寡钱，我常常不择手段。
我无咧顾到我做合谷的人的生死啦，我无无管客户的感受啦，我只要会当我家己哦落地地巴巴安尼就好啊，我啥物拢做会出来，干上干上无干不成双就是我啦。啊，那如今呢，我行到这个地步呢，贫困又潦倒，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炎凉啊。菩萨就轻叹一声，唉，过去的业障啊，就如同你种下的因啊，如今的贫困善者只是果报显现啊，因未消啊，你的因啊，你种下的因啊，啊未消啊，你的果呢，啊未尽啊，哇，还听人惊着，我最近才刚看，我的果果啊未尽啊。那我要如何是好？佛祖啊，是不是无论如何我安怎做，我拢无得改变我家己的命运吗？这个时阵，佛祖手一折嘞，就一个影像扑在这神明的眼前，一个衫穿破破烂烂的乞丐，在寒风当中啊，屁屁喘。伊光啊，身躯顶拢翘起来，迄三肌落去皮包骨啊，迄伊的面上写满了沧桑啊，也个饥寒腰啦。再个嘞，你嘞，你伫个身躯边行过，你的眼神充满了气焰，偏想看袂起，甚至条苦干的路嘞，你无想要挖进这里，根本是臭太高而且乞食，但是。就在无偌远的所在，另外一个做生意人一点都亲身行过来，看到乞丐底下，伊从手中物件摕乞丐，搁伫落底下摕银钱出来，放伫乞丐的手啊，伊咪摊伫涂骹，伊是做生款放伊的手啊。你甲这个好业人差遮济啊！菩萨轻轻叹一声：“你啊，曾经捌好业过。”在你富贵的时阵，你从来都不愿施舍，甚至你看轻这善良人啊！你如今遭遇到这个贫困、无钱、腰寒，你才知世事冷暖啊！这时阵，神明目睭客客深深啊，倒吐一口气，伊开始反思伊家己的过去。伊意识到伊家己的傲慢啦、翘头啦、嚣摆甲自私啦，为家己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啊！那么，所来的修行之路又搁拄着啥物种的挑战呢？生命的日子并无因为伊所谓祈求，转得到改善。等到愈更加变本加厉，愈艰难呐！伊原本以为只要坚持诵经念佛啦，安尼就能得到福报，就能改变家己的命运。但是怎嘛，叫地藏王菩萨开示了，那像一盆冷水对他加压落啦。敢讲我的命运就如此注定吗？就安尼注定我一生啊吗？伊心中充满足侪疑问啦，呀，足侪无奈啦。伊回想着伊家己的一生，伊想要找出着问题的答案，但是一无所获啊。就伫伊心肝要绝望的时阵啊，耳腔边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善男子，持诵这经典，是当得到福报，但是福报的显现。”并不是讲靠你诵经就会当改变的呀，真正的转机呀，从拢是藏在你的心中内底。伊向目睭当背金起来，伊眼前竟然浮出了地藏王菩萨的金身的法相，神色庄重，伊竟然紧跪落，伊要请菩萨指点。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破除这场灾难呢？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就笑笑啊，就温柔啊讲：“你那是要改变哦，这善者的业障啊，你必须做到三件代志。菩萨，请你开示我吧。”伊一直要知影，
菩萨甲讲，第一件，你爱讲结善缘。这个神明一听了后怎硬硬？伊想起着伊少年的时阵，伊做一个奸商，奸商啊，为着要追求利润，伊无少甲别人吼，安尼你争我斗呢？就算我别人的朋友的利润啦，我嘛要甲抢来，我斤斤计较，我一定要争的啦。如今我落魄啊，我才发现身躯边竟然无一人愿意伸出伊的手甲斗三间甲救一个呀。这个时阵，菩萨轻轻叹一声：“世间的万物啊，该有因果啊！你曾经作恶的不报施啊，你曾经看袂起无善良人啊，如今你才去感受到吼，无人要插你，无人咧要来斗三间，甲你砍一个痛苦。”神明头咧咧咧，作见笑，作见笑，伊伫讲。但是我如今一无所有啊，我要如何广结善缘呢？菩萨就讲，布施不是个限制财物啊，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温暖的善意，一份宽容的心态，一个好的巴掌，你就当化作你的福田啊！只要你愿意伸手去帮助他人，福报伊就伫无形当中成长哦，就对啊开始，神明一开始就去试这个做，伊试讲哦去帮助别人。当然，尽管伊家己的生活嘛足艰难呢，但是伊嘛是会解家己所为这物件去分了一只比佫较艰难、佫较需要的人。伊会对每一个人拢笑笑，报以微笑。伊用温暖的言语去鼓励遐陷入着困境的人，就安尼，慢慢慢慢，伊发现身躯边人对伊态度有改变，开始有人愿意甲伊交流，愿意用一寡小小的帮助伊。这就第一个菩萨讲的，你会记得，你一定爱会样哦，佮开始广结善缘呐。第二点，哦。明因世果，菩萨啊，这个手啊，一个个爱一个，神明过往像电影咁款铺在眼前，伊看了家己曾经为着利润生利，暗中哦，讲啊，讲做卡手呢，还即个竞争的对手啊破产呢，迄、那个竞争的对手原本个咁款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人，人个家庭做美满。但是因为伊的计谋，一夜之间，下这人失去了所有啊，变得家破人亡啊。迄个时阵，嚣巴的神明，伊阁看到伊家己一张张、一张只豪华，而且暗暗顶悬，伊偏想，伊去笑，一个善家较无钱的亲情，好好哟，你穿个舒衫，迄破甲比乞食阁较破，迄乞食物甲平啊，穿甲比你较好看。好哟，我看你的行哦，但一摆红包可能无当包吧？你嘛吼，三泡尿照你家己迄个行，爱看一咯，贵个比你较好看，敢骗相干的呢？地主的迄个亲情，见笑干吼，怎离开迄个所在？过一届，因为有一点点卖利润，伊竟然无情，敢压迫伊一个做老实，而且员工。叫爱辞职，让迄个员工伊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的经济啊！这个业就如同你种了的种子，如今结出的这个果报，就是你的贫困呐。这个时菩萨的言语足平静的，但是每一个字拢那像提钢锤啊，对神的心肝卡落。神明的面色变到作是个苍白的，白叔叔、白死煞、变青光，就安尼伊才明白，原来一切早就已经注定家己吼会善结，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啊。那么我会当改变吗？人讲小白无就皮个骨啦，你卖靠西你真好嘢啦，卖靠西你即马安那啦，知唔知？小度会丢啦，这个菩萨。
伊就点头。这个业的力虽然已经成啊，但伊的心念一转呢，这个运命也是会当改变的。只要你能真心悔悟，改过自新，因果马上重新改写。哇，神明的眼中哪像有安尼有希望，足欢喜的。伊就阿要开口来询问第三件代志。伊说：“化缘菩萨的这神情啊，哦，足凝重的。就哪像最后这点，才是上界大关键的考验啊。伊怎耍来路会更加艰难，但是伊嘛下定决心，伊要努力来改变伊家己的命运。”伊咧等待菩萨讲的第三件代志，菩萨对着伊讲哦，第三件你爱持戒修行。这神明听呢，菩萨持戒修行是啥物代志？菩萨个解说，持戒就是爱约束你家己的行为，你的言语、你的思想。唔通做恶代啦，唔通讲歹话啦，更加唔通有恶念啦。你曾经因为小贪贪乱、嚣摆翘头，你自私所造下足济足济业障。如今你爱戒除这无好的习惯，爱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吼、哦、啊，不邪淫，无拍妄语，哦。无饮酒，这神明一听咧，伊认真点头，伊知影，这对来讲无容易呀、啊。因为伫过去的生活当中，为着生理上的利润，伊曾经不择手段，讲白贼、恶窟啊、红条、伊讲骗、伊投机取巧啊，这种是一定做的代志啊。但即马要严格遵守这个戒律咧。就哪像原本一只鸭马，你用绳子要甲套咧。正开始乞丐时阵，神明确实拄着重重吼重重，而且困难啊，一层搁一层的艰难。有一届，伊伫个街路看到有人咧卖熟面的时阵，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这场利顺的啦！伊卖只熟，我甲买入来，我用较高价甲买出去。但是当当伊要交易要买卖时阵，伊突然间想到菩萨的教诲，伊意识到这可能是无正当的交易，这是违背着迄个偷盗，偷盗的戒，而且戒的行为，伊就中毒者，落尾咧，伊就放弃这念头。但是内心足艰苦啊，这有钱通我放弃啊，伊感觉家己放弃一个赚钱好机会，也够一届。伊足侪朋友，大家杂嘴高下称诶，咧讲别人诶歹话。即、這个神明一头就，哎呦，我白甲甲触一个，迄条迄人就是伊要讲诶时阵，即、這个话甲嘴边伊就吞落去。伊知影，这是无妄改，或不妄语啦。吼、哦，不妄语，我能够出家也不打妄语，即、這個、不妄语戒，不打妄语戒，你提醒伊，唔通我白讲人后边话。袂当随便哦，去讲别人的歹话。那么别人看我神明变啊，才两只无像应该，哎，拢感觉足奇怪，搁加笑。哎、欸，你变足惊代志的呢哦，哎，你无像应该化水跟动断头地动的呢哦。虽然人家过客个，伊心内不是滋味啊，但是伊坚持住啊。伫个乞丐的同时，神明就开始修行啊。伊每一间哦，就早起去庙当中诵经冥想，啊个诵经的过程当中。伊努力，互家己心平静落来，摆脱外在干扰，佮内心的这杂念。一开始，伊根本无落集中这个注意力，脑海当中总是浮现着过去种种的种种，也佮未来的烦恼啦。但是伊无放弃，一届佮一届落去试，慢慢慢慢，伊的心静落来啊，伊感受到经文的力量。冥想的时阵，伊会去反思伊家己一天所做的行为，看有违背着戒律的所在无？如果若有咧，伊会诚心忏悔，而且提醒伊家己，后摆唔通去犯啊！就安尼，透过安尼反省佮忏悔，神明渐渐体验着伊家己过去的错误，内心也变啊愈来愈纯净。对着时间一天一天过。神明发现伊家己的生活开始有变化，
伊的心态变啊更加平和，无像应该吼暴躁。伊甲四周为人关系愈来愈好，大家拢感受到伊的改变，开始重新来信任伊，来尊重伊。有一天，一个曾经捌予神明帮助过的生理人，伊一听到神明的咒语了后，伊主动来找伊，邀请伊做合股做生理。这个生理人眼中看到神明的改变，也佮伊升职，相信伊会当变成一个可靠作为做生理的伴啦。神明非常感激，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在合股的过程当中，伊继续持戒修行的原则，诚信来经营，用心来做代志。渐渐神明的生理就愈来愈好起来，伊的生活也渐渐改变，走出了这困境啊。伊无像应该这样善家穷困又潦倒，伊也无像应该无人问津啊，而是重新赢得财富，够尊重哦。所以咱这一切拢是以持戒修行哦，坚守正道的结果啦。神明的生理愈来愈好，伊的名声伫商界业界嘛愈来愈好啊。做一个人学了，伊是一个有诚信、有品德的生理人。伊用家己的行动来证明，只要愿意改变命运，是会当改写的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因为伊有这地藏菩萨的教诲，哦，来给做一个指引，有持戒修行的信念来做支持。伊把相信只要家己坚守正道，努力，哦，啊，这样一来，让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就是安尼。神明再次来到这个庙宇，跪在地藏菩萨圣像头前，伊的面是欢喜的，是感恩的笑容。第一摆是哭干的吼，嘿啊！伊轻轻讲：“佛祖啊，感谢你的指点，让我明白因果的道理，让我有机会改变家己的命运。我会继续努力，将这份善念给传落去，帮助更加多的人。”这个时候庙宇当中那旁灯明灯啊，赶快这样静静的燃烧着，散发出温暖而明亮的光，就哪像照到见证着神明的心声，也照亮着他未来修行之路啊。

谢谢。咱今日甲咱大家啊，来做分享的这篇啊吼，我嘛希望讲咱的好朋友哦做分享吼，啊，就是咱这地藏菩萨伊就开始哦，这个告诫，你只要做这三件代志，你得让消毒这脉搏前的贫困，然后做这代志就精细因精细个，有诶把是精细因精细个，胳膊啊很狠啊吼，好来。啊，咱来听歌，听高飞唱歌，唱看的听。

0: 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啊，真正真好戏啊！
0: 哦，去年啊，去年开安尼哦。系
1: 啊，系啊，系啊。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摇到啊，拢爱去予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无？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嗯，好是。
1: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食，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紧啊，啊拢结龟球，你知无？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
0: 嘿，嘿，
1: 嘿，无拢摇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
0: 很
1: 感恩，很感恩。
0: 啊、谢谢
1: 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又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过。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0: 退休啦，退休啦，吼，退休。哦，用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成足辛苦。哎呦，辛苦。
1: 未啦，
0: 出门啦。哦，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哦，谢谢，感恩，
0: 拜拜，
1: 谢谢。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出一摆火力面线，啊，食得好无啊？
1: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1: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介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好好。
0: 感觉未歹是安那未歹。
2: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较好呢，你遮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看少年啦，跟你差不多咧。
0: 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毋知遮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呀、
2: 啊，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2: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2: 诶，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2: 困未起。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僵，就腹肚底食啦。
2: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地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电做铁轨哦嘿。
1: 你就叫我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1: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先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1: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未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讲我那未歹，伊讲安尼未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诶，这人在食这在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
3: 哦，我一个月爱几万啊，好认真，我无好啊，我做。
0: 啊！你真正袂歹，你足感觉家己的呢？
3: 系啊，
0: 我你
3: 六条冻食呢？
0: 哦，安尼有伤，你甲我讲的，我拢。
3: 嘿，真行一个月爱食两罐呢。
0: 我那食伤啊，唔免食重啊啦！你即马两下变食一粒食倒，照三顿食一粒倒啦。
3: 安尼哦，
0: 你即马有好地个，免惊啦。你应该安尼走准、切准哦，伤着身体伤足深的，你甲看吼。哦切准的啦，啊，即马大便有快活无啦？
3: 有啦，大便有正常啊啦。
0: 我就应该按恶的吼。
3: 啊，背蛇也好，伊叫我讲去煮背蛇，伊一千人爱煮两支。
0: 爱两支对啦。叫骨董就是迄个中原啦。
2: 哎，对啊，我拢去中原大酒窑买啊。我
0: 啊，你安那要过关？
2: 去阮先生家的啦。你感冒？
0: 哦，有乙型肝炎的啦。
2: 对啊，
0: 乙型肝炎上加发炎嘛，啊，胃汤安过咧，安尼好啦。
2: 哎呀哎呀。
0: 啊，那活力民宿咧？
2: 活力民宿，阮家嘛有在吃，阮阿妈在吃，伊放一盖草门，啊，搁常常一直放屁。
0: 吼。
2: 啊，食了改善改善。
0: 做好诶吼。
2: 哎，对啊，阮家嘛在吃，糖尿病可以吃嘛吼。
0: 可是更加爱吃，等下好困，郑州啥物人拢当吃啦。
2: 哎呀，好
0: 啊！然后啊，照顾你呢哈。
4: 妈妈，去人民买大桌个，一个或者我妈买大桌个。
0: 啊，你去人民个过个真，敢捌食过？
4: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4: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4: 去人民
0: 嘞。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阮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因个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
0: 足久了呢。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唔是唔足简单呢。
4: 嗯。
0: 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
4: 无问题的，阿舅有解讲啦。
0: 嘿，哦，你以前讲你要到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4: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的啦？
4: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
0: 哦，嘿。
4: 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
3: 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食啦，我拢甲无个介意。
0: 我恁翁在食血量啊，林国正是安那要食呀？
5: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5: 嗯。
0: 哦啊，好命，翁啊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
5: 诶，我感觉伊食食伊即马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常在食啊，我是好。老诶，最近两间几块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血量加咧食。
5: 啊，林国正啊，加雪梨湾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5: 系啊，
0: 做里边咧。
5: 啊，做迄种个起源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质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照困。只咧用涂骹着会喘，啊，我着停个无。
0: 我有啊，感觉，本身我感觉有感觉啦。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阿伦，你也来啊？
6: 有。
0: 啊，你即马好无啦？
6: 袂歹啦。
0: 啊，够咧猛赚无？
6: 有啊。
0: 才搞要八十万呢。
6: 有啊，就迄个爸爸的，啊，我迄土家靠我咧输啦，讲咩话讲遮？
0: 哦，够
6: 啊！啊，个叫我着爱笑啦。
0: 哦，安尼啦，富够好啦。
6: 啊，迄个啥物？用古井那个
0: 十几万。就赚八千啦。
6: 哟。
0: 啊，你着赚两千啊啦！哎，着两千啊，你着赚两千啊对。
6: 啊，无哦，过年哦，伊我遐输啦，甲我遐土家买到啦，差不多食啊，比台湾遐个我食啊，差不多啊啦。
0: 够爱用家做诶。
6: 哟。
0: 哦，啊，有咧古早啊，做是啊，足好啉诶，足简单诶啦。
6: 哟。
0: 安尼啉未？好啊，啉咪就好啊啦。
6: 啊，我太太咧泡你，泡咧我啉你。
0: 对啦，阿女也较好吼。阿阿婆，阮家庭和谐做好会好。
6: 有啦。
0: 好喏。好啦，咱继续甲保持啦，叫你勇行嘿。好喏，好喏，阿家女也问好嘿。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啊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林果精送林果精，买得力雪梨旺送雪梨旺，买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圆满做十节咯。嘿，谢谢大家，到今天日哦哟。啊，今天我妈在查我，我今天买两罐，我送你半罐，1400。妈在买两罐都不送1400哈，我当然个今天十几。哦，对于你去有办公，你也有办加个电话，啊也加叫挂费，安尼起来扛。我咱公司是全部个今天我们做十几。再次谢谢大家，我咱得力公司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啊，把好你的身体接受这么好的产品的机会啦。爱健康，爱勇敢。得力公司无问题，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冬吼，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吼。叫你勇敢，啊，若买回去就爱认真啊食，吼，啊，哪食哪听，咱就对人勇敢，吼，叫大家谢谢嘿。好来，来听我卡电话，现在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

一礼拜咧过足紧吼，啊，一个月咧过嘛足紧吼。咱本来到八月底，啊，咱即摆搁延期，延到这九月七十，安尼嘛是到，呵呵，安尼今日九月七十吼，啊，今日七月点尾啊，一工也九号吼，明仔是八月七，农历八月七。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吼，农历一个新的月份开始，时间咧过足紧嘞，吼吼！来，啊，我个短短来进一个广告得哦，最后一个广告，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三品送三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三品送三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灵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若唔知道对经济有帮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话送袂离啦。啊，即摆新的朋友吼，一开始就甲咱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秀公布版的店面宝德旺。谢谢大家，宝德旺便利店啊，按起要到山卡，咱单位赶快让多巴多利用哦。好，来谢谢我们的节目，有得利林国金、得利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2: 是哦，啊，我嘛无伫食糖花落诶。
0: 好、
3: 哦，啊，你诶解果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3: 骨头，
0: 啊，那好。
3: 脚头，我们去做啥咧？
0: 脚头去啥
3: 咧？我拢叫。
2: 啊，我食恁诶三层煎包。
0: 嗨。
2: 啊，较袂喘哦，
4: 我解果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诶路。
0: 哦，
4: 安尼哦。啊，三层煎包吼，
0: 嗯，
4: 食了吼，
0: 嗯，
4: 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4: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4: 暗时较袂遐够了。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最后一天啊，最后就是今天的啊！咱的那边的你也别赶人，较紧的哦哈！哎呀，咱今仔咱的那边你若无赶就无登记啦，无加码嘞，会错失的机会哦哈！所以你较紧的，咱今仔最后一天，每个人登记啊，加码咱的那边咱。

0: 拍手拍手嘿啦，咱得注意，咱得注意。
1: 我咧真是有效啦，还是骨折啦，骨折较无快啊。
0: 唔好急啦，伊个骨头唔好急啦哈。
1: 系啊，阿你今日用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1: 我姓郑。
0: 啊，对哩对。
1: 中华。
0: 中华。哦，阿你要听什么歌？
1: 满月想爱人。
0: 白夜吗？
1: 嘿。
0: 大爷呢？黄鹤带你吹哈，好，鹤再见，好，拜拜，谢谢。来，第二你好，喂，你好，
2: 刷卡，
0: 刷卡，刷卡，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来，第二你好，嗨，
3: 喂，
0: 第二你好，叶
3: 健小姐，
0: 来，第二，
3: 我今天要去买食品的那个
0: 哦，拍手拍手，等于五周的对啊啦，
3: 送五瓶。
0: 哎，对对对对对，五周啦，哎，好棒哦！
3: 哎，
0: 你看，你看我的油台多好，
3: 有，谢谢你。
0: 啊，那无油台嘞，恁得减，咱得无多省掉啊，对不对？
3: 托你的福。
0: 无啦，我是希望恁省啊，真的希望你们省钱，嘿。
3: 哎呀，啊那个，我吃的那个筋骨很好了，我很多年了，我很少给你打电话。
0: 你讲你讲，吃了那好，你讲你讲。
3: 我那个卡骨，啊一生。阿生吼，爱别别别别别别，啊！我食几多年啦，我
0: 阿姐嘛食了好无呢？
3: 真好啦，
0: 好
3: 啊！迄个三千金宝我嘛食，我还要食八年瓜啦。
0: 哎呦，安尼在继续，
3: 对，我那天嘛是给你call，给你call啊。
0: 安尼医生讲过，
3: 谢谢你，阿姨了，感恩你，我会当点一条瓜。
0: 咱贵谁？
3: 我大雅李小姐，
0: 大雅的李大姐啦。
3: 对对对对，
0: 好，阿妹讲
3: 什么？嘿，罗时丰的快乐要出版，
0: 什么呀？
3: 快乐要出版，
0: 是快乐的出版还是？
3: 对对对，罗时丰诶，
0: 快乐的出版呢？
3: 对对对对，
0: 好，带你去，好，再见，拜拜，大弟好，你好，
4: 金华你好，
0: 我妈妈你好，
4: 啊，点一首《榕树下》，
0: 什么歌？
4: 点一首《榕树下》，
0: 啊，你有去歌无？
4: 诶，国语的，日语的。
0: 日语哦，啊，你有去歌无？左妈妈，你有去歌无？我听着我在讲话呢。
4: 拜拜，
0: 好了，拜拜，好，再见，好，谢谢你，我听着我在讲话，好，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5: 秀山家
0: 吼。嘿，对，秀山对，嘿。
5: 我要搁。
0: 嗨。
5: 我搁客迄个阿叔。
0: 可不接吗？啊，一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哟。咱要跟咱加嘛，咱的好朋友，还是你要要登记的人，较紧的，咱今天最后一天 ，last 最后一天啊，过来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还袂赶，还袂加嘛，人较紧的，啊，咱若要登记，等我你登记到9月30号哦吼，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卡卡线定都可以的，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喂，我要三林波中央路一段。
0: 什么故事呢？嘿，
6: 陈，
0: 什么代志呢？嘿，
6: 我要订。
0: 哦，好，来等一下，赶紧买了，顺线接接。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你先生你好，我曹准周先生。
0: 你要听歌吗？
7: 有啊，我今今仔无去加加码个买啊。
0: 我有加码呢。
7: 哎呀，
0: 爱买啦！咱的油菜你唔得爱买得掉啊，买得掉啊啦，嘿啦！
7: 我买得多来吃有啊。
0: 有啦吼，爱吃啦哈！啊，你要唱什么歌？还唱歌还来？
7: 歌名刘青。
0: 什么呀？歌名
7: 刘青。
0: 哎，刘青哦，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我是美空妈哇。
0: 咱的九一。
8: 哦哇，谢谢谢谢。我这个冷热冷蛋。
0: 哈？
8: 冷蛋。
0: 你是台北吗？
8: 嘿，对，我是台北。
0: 哦、我从来你无食产品，无要紧。你若要点歌，无要紧啊，没有关系啊，哈。
8: 但是，
0: 嘿，
8: 是你妈生啊。
0: 你若无食，无要紧。我唔是讲你一定爱买产品，才当点歌，没有关系。只要咱讲话客气就好啊，拢不要紧哈。来，你要听什么歌？
8: 哎，你好诶，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呢。好，大两百哈。
8: 我爱听的。
0: 哎，不客气，好，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9: 哎嘿嘿，
0: 哈，
9: 哎呀，等等，哎呀，等等，
0: 我听起来三线接不起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两个点卡哈。来，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哎，啊。啊。加一罐。
0: 要一撮人吼。好，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最 后一天，最后一天 ，last 就是最后了哈。咱的那边呢，你那无紧起来登记啊，无是咱的那边无加码呢，那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喽。啊，那无你经过有帮咱登记哈，有帮登记都可以的。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2: 要买东西，
0: 要买东西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呀，咱今麦是客满呢，不是咱今麦是满线吼。那么咱呢会变列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8888，这个电话当点商品咯吼。那是卡一百，咱那个卡吼。我今麦先来跟您讲吼，今天全球气候啊，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声音现象呢，秋天已经达到高峰了，而且呢，气候会变化很大，而且是极端气候。那么呢，讲极端气候呢，可能这个几率呢，69%，甚至非常非常强的声音现象会达到90%。嚯，哦呦呀，这个全球气候紧，甚讲哦，将来什么叫做警讯啊？有可能是龙卷风，有可能大台风，有可能下大雨，有可能干旱呢、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或者是地震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就是咱那讲叫极端气候。所以呢，咱要有心理准备哦。哈，当然呢，这个那是落雨时阵，咱得尽量少出门哈。
5: 哎，
0: 你好，你好，是嘿，你好。
11: 我最近够卡紧，给你订门做了呀。
0: 哎呦，哦，谢谢，谢谢。
11: 我石头啊，我石头石头五啊，我甲问吼，伊讲阁有，我即阵寄伊寄偌济个咧。
0: 你石头石头五，我知影啊。啊，你有甲、欸、你拢去，你拢卡去对啊？
11: 我卡去后村啊。
0: 哦好好好，无要紧，咱就
11: 就甲开，讲阁有，我赶紧阁甲订
0: 了。好好，安尼就好，咱就真紧。啊，你
11: 我甲你食超八年，超四十
0: 年。哎呦，不要紧啊。那那得身体够好，靠近啊！小王妹，
11: 我点一条歌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爱人那是惊准人，
0: 爱人是惊准人哦。嗯，好，等下是等下给你吹哈。
11: 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要点歌，人会当最后几位，最后几位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嘞，0800469469。那么咱犹太嘛是最后一天。啊，咱今天是 last， 就我不用检测，然后陈一个陈的比较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2: 张秀才呀。
0: 没事，你好。
12: 盖过就滚。
0: 哦，没接住。好来，邓姐来接接，好好谢谢邓姐哈。那有啊，那么咱对家咧讲的这个极端气候，当然呢，咱的那边嘛是爱注意什么呢？咱最近的气候讲我东北季风接力呢，所以讲我北台湾啊，北台湾。会有连续七天的下大雨。
13: 林小姐，
0: 哎呦，赖小姐，
13: 喂，
0: 是赖小姐吗？
13: 嘿，
0: 啊，你这里摆阿伯店吗？
13: 哎，我要点歌。
0: 我知道你是点歌，因为你没有在买产品，所以我知道没有关系。
13: 我有买啦，我有买泛盛珍宝啦。
0: 真的吗？
13: 对啦，你有买哦？日系那边买的啦。
0: 我就叫你一定要买呀、啊，没有关系。有买就是你要身体健康才买，我跟你讲，都不要说把秀线捧场，都不要，我要你们健康就好，你们健康啊，优待的时候你们要买，因为可以省钱，对不对？我这样讲 对不对？
13: 对
0: 啦哈，啊，所以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哈。
13: 好，我知道，我要听那个龙飘飘的《整瓣留香》。
0: 这慢一点，《整瓣》。
13: 留香
0: 啊，你说谁的？
13: 龙飘飘的《整瓣留香》，你播过了，以前播过了。
0: 好，我等一下找了哈。
13: 好
0: ，OK， 好，拜拜，阿弥陀佛，感恩，拜拜，谢谢。我拢讲话，恁有买商品，无买不要紧，只要恁点歌哦，客气跟我讲话就好啊。我要点歌，我是欠你回来钱呢。来，那你那边呢？就那么今晚咱来当卡，要点歌先停一下哈。咱那边来要点歌，咱停一下。啊，那要加码的人较紧呢，会当哦吼，会当加码者来，谢谢。
14: 这
0: 管的店，没我讲，到时恁若是有机会啊，加买管。
14: 我才讲一个月呢，
0: 因为咱一个月呢，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即马烦恼是，我的杆啊，设计杆啊无够，所以呢，唔只讲叫恁爱紧订就是安尼啊，哎呀，啊你即马有订啦吼，好好安尼好，好谢谢，我感谢阿妈。啊，继续我继续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张大姐，你讲你挂六组？
15: 我正挂六组啊。
0: 是哦，哎呦，你爱保养嘞，你爱顾好。
15: 哎呀，我拢有在遮挂六组，含六组在遮。
0: 好，爱保养哦。
15: 挂六组啊，哪有再过来挂？
0: 好，好，
15: 好，
0: 大家好。好，张娜姐，你个电话卡呢？好，感谢你啊，咱这下午，这听下午的张大姐，谢谢哦，谢谢你，好，我来个报关哈，谢谢。

0: 好来，谢谢满位熊爱玲。那么这首歌是洪荣宏所唱的，咱这位是郑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药解过一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反正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1: 我食三阵进补哦。
0: 嘿嘿嘿。
1: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1: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2: 三阵补哦，我胃啊本来百五吼。
0: 胃啊本来。
2: 三阵进补哦，我胃啊本来百五吼。
0: 胃啊本来百五。
2: 降到剩百二外。
0: 啊，你
1: 也多那吼。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1: 哎，我再给你保持一下。
0: 嗯。
1: 嘿，盖过去啦。
0: 嗯。
1: 自己都无食，都袂惊到啦。
0: 哎呀，感谢黄大姐，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小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省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来哟，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是 last 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就是加药房呢，这个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拢来就无，是线顶，看见线顶给咱登记，给咱这个加码都可以欢迎好朋友哈。咱难得的机会，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呢，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哦。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单呢，大准你讲。哎呀，有够紧啦吼，好快哦吼，一个月过去经过了啥，延长了十天，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今天老订到拢上好康，拢总大家拢好康，你老买到的，有买到咱犹太拢是好康，为什么啊？平常都无咧犹太呀，卖讲你，那我家己买买犹太，对不对啊？我有咧食啊，我助理嘛，我两个助理嘛拢有咧食呢，吼，我有过来助理，包括大户啦吼，大户唔是助理是主持人，所以我拢有食呢，啊，拢爱个公司买呢。我袂家己哦，我无都家己变出的产品出来无，无可能咧。我那是爱甲公司买，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这机会吼，犹太机会呢，咱也是无的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谅解哈。来起来山顶住稳的人，咱要给咱登记啊，是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哟，今天有一些报道，我先啊来，但我靠电话甲接接，我先来讲了这一些报道。如果那是你打工那是跟他困四点钟的人呢，你的大脑吼会老八岁哈。啊，那不是迄落一般拢是为人拢困无到四点钟，冇人困三点钟呢。哎呦，也不可以啊。那么呢，讲我咱人哦，至少要困六点钟到的八点钟。啊，困眠那无够，会脑袋变钝钝呐。可能咱听讲的，你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甚至困眠不好，会比困眠好的人较会大哭。咱的血压嘛也悬，血糖嘛也悬，你中风机会比人较悬。而且呢，讲你那是干那困四点钟呢，你的认知啊，认知的是脑的底层呢会退化，而且你的体脏老背毁，体脏老背毁哦吼。那么呢，为人甚至哦，这个讲。甚至呢，个困六点半钟的人嘛是无啥搞，这是美国疾病管制的预防中心这样子建议呢。讲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困眠啊，困了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吼。所以呢，你若定定困眠无好，咱这困眠无好有分到轻度的、轻度的、轻度的哦，这个有这个要这样分啊。有人个是有甚至个愈严重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困个一半倒内睡。啊，真无愧！哎呦，我给您建议好唔好？我之前捌讲过，即马去讲一摆，这是人诶一些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研究出来的。如果是恁家的边啊，迄个人你困的咣咣叫，恁翁的咣咣叫，恁老婆的咣咣叫，啊，恁家的囝咣，你困的咣咣叫的人呢，给您建议注意听吼。啊，起正边困的时阵起正边，然后染一粒长的枕头。 长的枕头啦，有用有种较长的抱枕无？和你揽一条迄个长的枕头呢，揽咧困。安尼呢，特别打呼啊！应该试看卖，真的。我看日本在全民医学报道吼，试验的那个有一个先生吼，因老婆吼，拢要盖无爱盖困啊，熬我多迄种声，一般人那会卡咩啦？嚯，成个单雷公啊！他们儿子嘛受不了，怎搬出去？你知？安尼看讲我多声，啊，结果呢？那么全民医学报道呢？有去报名。报名看，这个如果愿意尝试的人去报名，结果一报名了，真的尝试哦，真正马上有效呢，当天晚上就有效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有啥物人在困的公公叫吼，跟我去讲一摆，起正边，咱的困是起正边较好吼，咱一个抱枕安尼个困。啊，抱枕是上个长的迄种的遐，然后专门咧卖抱枕长的遐，吼，甲恁建议好朋友哈。啊，咱的心脏啦不好，然后咱起正边哦。啊，你那胃酸逆流，然后咱是要起正边较好哦。那么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哦，顺便提供我咱做参考哟。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3: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哎呦，哎呀，继续卡，来继续卡，继续卡啦！我咧讲话时阵，你让我当卡哩吧吼。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469啊，469，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 ，last， 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麻烦你记一条呢。
0: 好，我变一个啊，你稍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那么如果是咱那边啦，唔知要去对一间药房，你把当卡你把甲咱问哦吼。因为咱药房太侪，所以我拢无咧报药房吼，甲恁抱歉哈。那么呢，麻烦咱的好朋友甲卡咧。我昨日讲的这個流感呢，真的你们要记得要去打。10月1号，10月7日开始流感预防针开始要煮啊。好，所以咱家阿公阿妈呢，65岁以上的人，包括护理人员，包括的这个照顾。长照的人呢，这些医护人员呢，都可以先开打。好、哦，所以呢，希望陈光辉，我应该是有那主因，我有我拢拜托我实在家，我家庭医师呢，伊拢会帮我买，吼、哦、啊，然后我拢会提早煮。所以好朋友，我来家己买哦。啊，你那是免买人，进去卫生局呢，去进去煮。10月1号，10月7日开始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唱歌榕树下去当过你的哈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周妈妈说店嘛，为了改唱，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去到我的哈喽榕树下，这主持人是宜天哈。那么这是咱的左妈妈说点名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雅的李大姐，你讲要听快乐的出旁。对不起哦，没有罗时丰的，哎，所以我给你安排邓丽君的哈，来，稍等，给你播上来，谢谢。
1: 进攻大姐，
0: 你讲去，你讲你去超顿客几组啊？
1: 二十组
0: ，哦，哎呀，好棒，
1: 我跟你讲，因为。
0: 嘿，安尼我跟你讲，你即马的嘿，不要紧，你甲诶药房参详就好啊，好，好，你甲伊讲就好哈，哎，好，谢谢。讲，你讲你挂几组啊？
2: 四组。
0: 四组，哎呦，好棒，好棒哈、啊，好。
2: 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有咧犹太在加挂挂的对嘛哈，安尼对了，大帅你巧呢。好啦，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哦，你过挂几组呢？咱拢总挂几组？你若挂愈济，你会升愈济。你若挂一单分，你会当升15,000块。啊，那挂两单分会当升的啥？等于24组，你会当升的23,000块。这哦，当然看咱家己的能力啦吼，咱无勉强啦。我拢讲哦，咱的量力而为就好了啦吼。啊，你两组嘛不要紧啦，一组嘛不要紧啦，总是有胜着安尼啦吼。阿公阿妈为人哦，拢是爱靠囡仔好伊呢，所以咱无勉强哦哈。好嘞，谢谢。哎，但是哎，当的时阵，咱得加买挂哈。来，我是传你好，你好，你好，
3: 喂，
0: 嗨，你好，你好。
3: 你较大声咧啊！
0: 我做大声咧。
3: 嗯，啊，我搁顶两组啦。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两组来，谢谢，来上线。那我小爽，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
0: 你好。
4: 我去挂十组。
0: 啊，十组拍手一个，拍手一个。
4: 甲恁挂两
0: 组，谢谢，谢谢。
4: 买六组，
0: 谢谢。安尼你就胜掉啊啦，对不对？天哪，有挂的。有肝的有性掉安尼啦，
4: 哎啦，食了好啦，食了好就搁肝啦。
0: 啊，无嘛就健康啊，对不对哈？
4: 对啦，
0: 好，谢谢大姐。
4: 长期拢安尼食，
0: 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谢谢。来哟，今毛姐的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那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干嘛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呢，咱台湾人。你敢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哦，有偌济人等咧啥？等咧换药剂，8,000多人，8,000多个人哦，西游记呀，啊，西游记就是希望会当换药剂，啊，若无就世界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即马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什么的低用低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伊本地的西游记，世界哦，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呢，敢那讲乌暗安尼啦吼啊！以前去拜啊拜堆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低啊一种药剂呢，暂时好用哦吼，会看身躯的排斥呗。嚯，结果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多拄着啥，伊多拄着等着啥，等着换人的药剂多等着。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根据每一档的时间的，会当紧的用低压啥油剂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一些油剂啦，油剂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记注意的什么呢？茫个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上个重要的是呢，你要注意的啥物呢？啉茶个重要。那么今日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个重要。啥物时间个重要？第一点，咱的喝冰尤其的是咱人的靠水啊，啊不，你要靠啥？新陈代谢的靠水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水那啉有够，那么咱一公斤来啉30cc 哦，哈。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个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的，啉温的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腱子肉甲细胞氧气呢，这个甲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5: 喂，
0: 嘿是，
5: 那个先生小姐啊，
0: 哎，你稍等来，医生个接接啦，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先个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啊有咧啉酒的人呢，上个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四点哦， 你那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的时阵呢，你会多多啉茶，啉爱啉无有够，你较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哦吼。上好是唔要大嘴啉水，一定爱会记得听我建议，爱慢慢啊啉茶。啊天呐，暗了了呢，哎哎，讲迄阵啊煮的滚水是上介好的，哈，够分安尼哦。买啊嘛时阵讲兄。买啊嘛时阵，兄的茶呢，讲水质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当尝试看看啦吼。所以咱听讲过，药剂也不好，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一个是你本身有慢性病人。那么咱啊膏药诶，这个比如讲膏药诶，泻药啊，啊是每天半过来解药人，你一定爱啉温的茶。然后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啊个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肛滑，上好是个加做啥。打卡底哦，啊你若无别样，无都做提肛滑，你会当做假肛滑。坐咧，咱坐咧，脚床背夹无安放开，啊是徛咧，脚床背夹无安个放开，这拢会当假肛滑也可以哦吼。所以咱唔贪别记呢，咱要健康，有那是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有那咱有咧用心，啊过来咱的保养介重要，啊无咱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个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个这油脂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别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十五以下，你爱洗油剂无？你爱洗油剂呢？所以这东西，咱必须要做功课，咱必须要注意。改变心态，虽然你知影，你知影你减在数字，也唔过唔通当动作啥，无要紧哦哈。虽然你了解无，哇，即马如果是用低用低呢，这种的这个油剂呢，会当创造变相给人暂时用的，我这嘛是这个一大花研发出来的，很棒的哈。所以呢，到时呢是真正普遍化呢。这个唔在普遍化不？我唔知，因为美国已经有通过这个医学文献呢，就是公有公告出来了，已经成功271天。表示这啥？是人体不会排斥哦，以前嘛就惊人体排斥呢，人啊排斥的一点那就没有效了哦，所以呢，希望能够成功哈啊、希望大家注意哦，莫乱加油啊，怎样无乱加偏方也不可以哦哈，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先那个好不让个看你哦，咱今天一起啊，犹太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阿伯光阿伯加嘛阿伯点击人较紧呢，过来先等我去选，你好，你好。
6: 你好，请问一下，好像那个洗肾哈，
0: 嘿、hey, ，
6: 这肾哈，
0: 嘿，
6: 拢诶安尼，
0: 无精神会便秘，会啦，都袂当啉水伤济啊，来，现在就接哦，嗨，谢谢。

0: 出旁，那么这邓丽金收起名哦，喜兰这位是李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来谢谢你。
1: 你好，谢长你好。
0: 来来，公顶店，公顶店回来，请公回来。
1: 我是吃那个三鲜煎包啊。哦啊，小便较正常，无伊小便拢吃几包拢放袂好水，啊，过一番嘞。食热啊，放下出，迄个胃肠较通透，
0: 消化较好吗？啊，你放药是会高药啊，先啊？
1: 应是高药，伊个头脑控制有一点不好。
0: 男性吗？
1: 我儿子是身心障碍，所以他脑部有问题，所以控制不良。啊，伊个小便吼，拢得吃几包的嘛，摇来摇去啊。
0: 啊，今麦有较好无？
1: 今麦有已经。放尿较顺息呀！
0: 哎呦，妈妈你辛苦了呢。哎呀，你要照顾伊嘛，辛苦了哈，保重哦，你家己保重哈。好，谢谢。哟，你好。
2: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请
2: 讲。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2: 我要食迄个三星成本哈。
0: 嘿。
2: 我迄个药剂本来四十，还要再四十几哦的。
0: 肾丝球玻璃粒哈。
2: 嘿。
0: 阿舅妈嘞。
2: 这么高十几。
0: 哎呦。哦，真好！
2: 我脚够济。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3: 是
0: 谁呀？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免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啊，还有其他的无呢？嗯，都看你搞油就对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的，感谢大姐，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4: 啊，又爽呀！
0: 嘿，来，请讲起来，嘿。
4: 我，迄个食，迄个，
0: 嗯，
4: 三鲜煎包吼，
0: 还讲重点，嘿，
4: 诶，放药吼，
0: 嗯，
4: 本来拢啊臭又咸，啊，这一只吼，
0: 嘿，
4: 拢无味啊，
0: 袂臭臭安尼啊，
4: 诶，
0: 哎呦，哦，好啊，啊，佮有其他无？
4: 啊。阿哥，弄皮痒哦，
0: 嘿嘿，
4: 在香港卡阮惊死嘞！我提了无，哦，比仙丹卡好用。
0: 啊，那就跟阮道小宝呢，嗨，阿妹，谢谢，感谢你哈，感恩你，谢谢。哎，你好，嗨，嗨，公众点哪里好？嗨，
5: 你好，
0: 嗨，公众点。
5: 我食你个三全三宝，食了解了。
0: 安那好？
5: 阮囝本地放药有配对不对吼？
0: 嗯嗯嗯。
5: 啊，即马我准听你咧讲，我准用互伊食，即马放药拢无啊。
0: 哎呦，哦，哇，这样很棒呢，来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那么咱最后一工啊，最后一工啊 ，last。咱的好朋友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还是要甲药房的加码。啊，若无看来山顶的，甲咱登记甲加码，咱的登记咱到9月30号吼。所以好朋友呢，咱别记哈，咱今最后一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春立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传你好。
6: 三品小姐，
0: 加油剂哦，我来接接线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
0: 我姓爽，你好呢？
7: 姓爽呀，
0: 还是嘿？
7: 啊，我弟弟啊，关键两摆啦吼，啊，人来又叫关四摆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7: 啊，我那会啊，暗时拢食真高酒啊啊。
0: 啊，你食真好，你站起来先哦。哎，我讲听蛋姐是谁？哪有？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我在咻在咻啊？哎呦呀，我用咻的，唔免咻啦，我的麦克风就伫我的头前呢哩。我那夹麦克风的人个爱咻哦，安尼我嘛该无相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赶紧报告啦，讲报告啦吼，赶紧报告。哎，咱今天是犹太最后一天 last， 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加码，啊，来登记哦，从咧去咧山顶给咱登记，让登记到30号，哦，也是咱要给咱加码呢，啊，再给咱卡里边吼，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好了，我先来跟班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哪个是见到九九上咱的秀上所点的歌呢？秀上就是周大姐哈。那么听我唱歌，登天乌蝶姑娘，咱来个唱霓虹歌，都来试试。

0: 长崎的九九上登天乌蝶姑娘，那么这个是我们台北的秀赏周大姐说店面来，谢谢。一家的奖商品，
1: 三星
0: 我吃了哪好呢？
1: 一吃了心脏病，一本来喘呐、啊哦，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哦、你我请你三星金宝这个呢？
0: 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把酒给做卖无诶。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0: 安那好啊，安那继续看嘞哦。好，阿头啊吼，好谢谢，好谢谢。
3: 带着些心脏强嘛，我真好嘞。
0: 心脏爱喝啊。
4: 诶、嗯，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4: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4: 对迄种放流效果就好。
5: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星金宝啊，爱心心脏拢会疼啊，爱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6: 喂，
0: 哎、
6: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欸。
6: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6: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7: 你我食三全健保吼，
0: 嗯，
7: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哦，
8: 食三全健保食了吼，较袂较够油。
0: 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因为咱今仔日是最后一工啊 ，last 最后一工，咱的好朋友咧爱把握机会吼。啊，来我来甲恁休，哎，我甲恁报告，咱最后一工啊。也就是咱那边那边登记啊吼，啊，咱也当我哩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到恁兜拢袂要紧咯吼，啊，袂臭生气啦，迄阿特阿姨吼，拢讲会臭生买啦，阮的物件袂臭生啦，我别讲吼，啊，都毋是咧卖猪肉个，所以好朋友啊，袂登记的人，啊，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啊，咱这个阿特阿姨。你嘛帮忙，啊人吼上回要去恁家，啊你常讲约好时拢无伫厝，啊无就是无接电话，啊你卡来常讲你的物，我的物件吼放伫车内底会臭生气，是啥物物件会臭生啊？你是当作阮这是猪肉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鱼啊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煮好菜呢啦？哎呦啊阿特姨啊，无安尼啦，你嘛帮忙。嘿，咱人食老吼，嘛爱留啊，小可有常识，无好讲迄落会用笑的话啦。什么产品的噪声呢？你嘛帮忙，卖个卡即句，伊卡过来开，因为我徛伫边啊，徛听个爱笑。伫我昨日一直甲解说，安尼讲咧过来解，按即几工啊，即两三工，逐工在咧翻即句的噪声的话吼。我即马伫山顶干脆甲你讲，袂噪声。啊，那得呗！你唔过我别看来讲会超生呗哦，我无咧别提吧哈。来，讲到这个食物件，食吧，咱你好不爱注意哦。你若要食什么物件，尤其是食麻辣的，千万不要吃太热、太伤烧的，唔好食。为什么？因为呢，咱即马咱台湾已经增加真侪，虾米点在增加食道癌的人，所以呢，包括咱长有讲过哦，恁那是。食点来食冰箱内底面臭生的菜，唔是臭生的菜，是冰过菜，冰了过久的菜呢。那么你将来用得着啥胃癌哦？来，所以呢，咱当然咱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就是讲哦，那么食物件爱新鲜，当然爱新鲜的较好啊。无新鲜的，当然咱就唔好食吼。来哟、哦，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要有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 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咧无滋味的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 95% 卫生，把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把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12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应用，啊，再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给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咧赶火车啦，哈、啊！我咧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食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食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若食饭，个人食饭，你哩讲话，有些讲真嘞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级。熬讲熬紧张熬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即马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到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出侪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呛升起来。买凶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来走的。所以呢，咱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哦，爱慢慢啊补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呢，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9: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0: 0800-06-8-777。
1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小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吼，我是拢有用恁的三分金宝，我一定食。我拢听你的，我一定食七八瓶了呢。
1: 谢谢。
0: 啊，我食的吼，刚刚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迄种胃加较好啊吼。
1: 好。
0: 啊，不过我一个问题。
2: 啊，那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可以，甲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保重呢。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3: 我是秀爽啊，
2: 老师你好，
3: 哎、欸，我来做见证者。
2: 哦，来三片了，我这里，好，谢谢来讲重点的啦。
3: 我来吃那个三鲜金宝啦，阿弟卖呢，
2: 阿南好，阿南好，
3: 是哈，大便拢达干有啦。
2: 哦，好，吃了放了出来哈、
3: 哦。
2: 好，阿南继续看嘞，好，大嫂，阿南有台最后一讲哦。有，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你好
4: ，
2: 还是嘿？
4: 我做见证，我
2: 来三片，我
4: 来，嘿，
2: 我来请讲下来，
4: 嘿。那个三星金宝吼，我那个内流，食个一阵安尼。
2: 什么内流啊？
4: 内，那个心理内流，我那个叫做迄个，啊，今嘛卡袂苦啊。
2: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胃酸逆流啦吼，我头下听
4: 无嘿。今嘛总咧好起，我食了。
2: 嘿，
4: 一顿得吃三粒。
2: 好，
4: 吃三粒都可以。
2: 好，我要跟大哥安尼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来挂灯来吃，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吃三片，吃这开合，给你过骨啦补胃，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或者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讲，有感冒有台哦，咱最后两工，唔是是最后一工，讲唔对，来 last 最后一工。我承咧唔甘糖啊，伊就结束安尼。来最后一工，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关人，阿袂登记人。经过药房登记，经过药房啊，加码哈！啊，那么来看起咱刷点，给咱登记，咱可以登记到30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哦，你关掉就是省掉，那卖讲谈掉是省掉了哈。因为呢，一旦去省的干唔好吗？当然是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加关挂，你的经济能力也是好的人来加客挂哈。那买一单分的人，一旦省了啥？一单分的12周嘛，一旦省了15000块。免两单分的人24周呢，就是一旦省了我这30000块哦。这个省才是叫做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有经济些人加关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另外你好，
5: 小姐你好哈。
2: 是
5: 啊，我是古天佑啦，
2: 新科音，
5: 新客户啦。
2: 很是你好，你好。
5: 我要请你打个。
2: 好，来，邓姐接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哎，跟你呗。
2: 好，哎呦，二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好来继续看哈，那么咱那是卡袂意外，就是表示程度叫咱满线。那么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这个电话当电话的产品哦，唔过那结束了就袂使哦哈。咧促销是会当，因为咱的客服小姐也是很忙的哈，他们也是每天很多电话，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那边收听，接不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你当个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啊，咱102.5，咱的下播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呢，因为我都没得播有榜哦，所以呢，跟您抱歉啊，所以咱的希望和平呢，你那唔知有榜新朋友唔知有榜的对人呢，才看你要跟咱问，咱转台湾哈。 不说全省，要说全台湾，我们不是人的省，就是我们不是人的一省，所以我们要说全台湾，我们 全台湾有三四百间的药房，经销药房，所以给我们方便，所以你可以上去药房看，更方便，然后听说药房还会送东西呢，所以你可以多多利用药房，给你方便，谢谢。

感谢啊，来今天呢，我无要讲的故事，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啥观念的问题。其实咱有些讲一寡卫教嘛，袂歹，算一种这个观念的问题啦吼。哎，足侪人，你有这个习惯无？啊，无胃口啦，啥那啦？啊，你在时啊，拢无咧食呢？哈，咱台湾哦，卖讲台湾哦，日本嘛是哦，足侪人会在时啊无咧食。啊，拢是咧干啥？上班啊，在囡仔上课啦，一直到中昼开始食第一顿。那么呢，经过的上最新的研究哦，食早顿第一餐就对啦，第早顿愈慢食的人，死亡的风险愈高。早顿会再等到中昼才食的人，你的心血管的病呢，死亡的风险会比别人高46%哦。那高不是我讲的哦。哦，这个是有一些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做慎重，跟您讲吃饭，爱吃饭啦，吃饭哦，啊，吃不落啦，啊，困哦，啊，困不起啦，你呢？这真的是心酸酸吼。来讲一个42岁单身，大家我拢赶上班的，无用啥开会甲工作。啊，当个伊那是闲，看手放落去有闲的时阵，拢是中昼，所以干脆呢，早顿无咧食，两顿做一顿食。但是呢，伊巴肚枵未，也枵，啊，伊枵得无时间呐，吼，所以一点点吼，到中昼时阵呢，吼，拢食有够济，啊，那到下晡的点心、点心的时间，哦，佮食愈济啥，甜的物件，暗顿呢，有那赶快拖，无我都照时间6点食，为什么？啊，伊个开会啊，迄足奇怪，迄大公司做爱开会，你毋知？你有感觉？欸，我你那有带过大公司的人就知道，像我就是带过大公司的人，三井造船日本的公司有大无？逐工在咧开会啦，我拢讲因在咧开三碗粿啊，较开嘛遐话啊，啊无逐个点点拢坐在遐无讲话安尼啦，啊头壳莫咧烧安尼，所以呢，讲有人会在等无胃口，为了啥？有人是毋是上班，是为了要加困一下，所以有人变成即马拢会食啥好哩料？起码做些餐厅弄啥早午餐，所以变成第一顿啊，是中道顿变早午餐呐、啊。甚至个人个愈寒哦，第一顿是啥暗顿，规工拢无食，啊个暗顿才食哈。那安尼暗的变伊个早午晚餐，所以啦啊，经过的澳洲啊，诶国家健康营养学。去做研究呢，包括美国，因呐用31000人呢，拢是40岁以上的人去做啥追踪，或者用追踪几档，8.6年，8.5年，结果呢，拢总有去，是不是追踪了三万一千人对不对？结果其中有人7129人死亡呢，其中的人来的是啥？2259人死的啥？往生的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讲。如果是相对那是讲根据的，咱即马讲的标准的食早顿甲中昼顿吼，上个是下早顿是7点到，咱咧讲第一顿、第二顿，第一顿就是早顿，第二顿就是中昼顿，第三顿就是暗顿。第一顿7点到8点食上介好，还是8点啊？这个8点就上班啊。下早顿呢8点到10点哦，你只食早午餐的人呢，死亡风险会加10%。10点到中昼食早午餐的人，会变提高19%，甚至中昼才食第一顿的人，将来心血管死亡的这个风险低46%哦，较悬。那么佮经过的研究哦，透早4点第一摆食早食物件的人，比如讲透早4点就食这个早餐，食牛奶，啊佮啉咖啡的人呢？这个比较起来呢，讲哦，也是这个是太早了，也是比较早了哈。所以呢，讲建议那是50岁开始的人呢，中昼吼才食第一顿的人，你来注意一下，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不好。就是讲哦，早餐暗晚食，可能影响着啥新陈代谢。到中昼顿个食愈济，你大块的机会必然较高，你的代谢就会出问题。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会再等啊，上个是一定爱食，不要不吃吼，
啊，然后中道顿嘛都爱食，啊，暗顿咧，人美国是讲建议暗顿食较少的，啊，但是咱台湾人都倒变，因为咱台湾拢是啊，暗时啊咧，大家全家到等于厝点着，所以咧暗顿说啥，食了较好安尼啦吼，所以这今仔日伊就介绍我去。下午够等诶，也一些文献报道、研究报告呢。这个讲暗顿啦，食伤过早，那伤身体。你们知暗顿讲几点食上介好？五点到六点，啊，我拢是五点我来食。所以呢，讲我这种诶，会当七点以前暗顿都食到完的人，讲对咱比较较好。以上这个美国跟德国一些报道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我看电话拢一直亮呢。哎，咱的助理接袂离，接袂离。哎，因为咱今仔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咱的感恩大油台最后一天，你还袂登记，还袂加嘛？好朋友，你较紧的哈。啊，无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去遐登记啊，你若登记，咱会当我你到三十号吼。所以两早登记哈。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你买单过到上近的药房，请药房给你留起来拢免。咱的药房，咱的药房呢，配合的药房大家拢服务介好，所以你来当上近药房官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淡水河边》吧，日语叫做《亚那加西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继续卡啊！要给咱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继续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试试。

0: 水河边，那么你用我叫做亚那个是布鲁斯，哎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咱的根本都有台，咱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河边阿袂登记人，阿袂加码人，啊来较紧的哦，咱要登记吼，来去山顶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阿嘛当过药房登记哈，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来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咱的河边呢真的哎，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这个不要等了吼，啊，我去听看麦呀，啊，无啦，最后一天搁要听看麦呀，吼嘞，较紧嘞，心动不如行动。弟兄你好，
1: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属？
1: 你叫你关老哥，
0: 好，阿伯等者，医生接者，谢谢。来呀，我拢听甲咱讲哦，尽量莫去得到慢性病，因为什么呢？慢性病就是对你一世人。真正够麻烦，尤其咱今麦要来讲了啥？糖尿病，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根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根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根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根呢。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个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的是这个遗传的，是今麦伫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假食后天的假食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想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安东阿维路来是路上一个月到两个月来的三百到七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打，一直咧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趾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你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删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3-5%以上安尼，咱。一般是脑疼，阮当下滴掉人是咧，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散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只有讲到，你真熬嘴干，啊真熬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个会感觉颔骨那个生得啥，乌乌臭臭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都要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哈。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得长，变得点点，变得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爱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 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过啊，糖尿病等紧无，啊，那 impossible 啊 ，impossible， 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让无人讲愿意得到慢性病嘛，对不对？啊，有些咱得登记，这种慢性病得登记慢慢的来。所以你爱养成一个习惯，吃物件咱莫甲食个十分饱。啊，咱尽量来当好是安那，咱平常时若无糖分的人咧，唔要食个十分饱，然后唔要食甜的食伤济，啊，水果甜嘛袂当食伤济哦吼，嘛唔食伤过油。上个重要的是不要胖胖的，卖中考大考，中考那大考得到慢性病机会，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尿酸高的机会，一定会啥比人比较悬的哦。所以讲，我咱做参考。丁哥你好，嗨。
2: 哎，秀珍小姐，
0: 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有代志请教你。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哦，啊，讲到你安尼哦，来接电话先咯。哎，谢谢。

0: 人是家尊人，这是刚回收请来的小们说点名来，谢谢。李来立和你好，
1: 哎，小学生谁你好？
0: 哎，阿公重点来照顾、哦。嗯，
1: 我头文字嘛，食恁三根根棒哦，食卡拢足足好个好。
0: 你讲藤壶吗？
1: 藤壶哪拢讲讲到被告状名？
0: 被告状名？哦，阿、啊、你肯定是外观呐。
1: 原地拢百五六，百
0: 四。哎呦，百五六啊！哦，阿、哦、你好好。
1: 阿姨，我来红花水是拢五点九呢。
0: 哎呦，标准呢？大哥，阿你干啥呢？哟，阿恁有台最后一工嘞，最后一工哦哈。好，一个月帮关哈，好，谢谢。
2: 哦，我是三点宣布哈。
0: 啊，姐安那好，
2: 祝贺。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2: 啊，都沸腾。
0: 嗯。
2: 啊，个心脏。
0: 哦，心脏安那好。
2: 心脏拢会安尼一路菜。
0: 啊，今晚呢？
2: 今晚未啊。
0: 哦，啊，沸腾呢？
2: 啊，沸腾一三年七十二。
0: 哇，我够标准的啦。阿叻，我们也是会当系，加改两层也不要紧哦哈。好，感谢我们，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3: 我是啊，三村三岛。
0: 哎、欸。
3: 啊，会等八二十，啊，降了剩八十。
0: 哎呦，哦，哈你好哦，这样很棒呢，大哥。哦，阿叻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你，谢谢。三片了，不记得工厂店，加工工厂店嘿。
1: 工厂根本吼，食了个地吼，伊讲来沸腾啊，降低，迄后来降低，啊，心情大是也足好诶。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又提件最后一工哦，啊，不过要帮个关哈，好，谢谢，哎，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喂，秀耍，
0: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工厂店，
4: 我食迄个三片根本吼，
0: 嘿。
4: 食不了你啊啦！
0: 啊，食工厂店，
4: 食了，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食拢感觉有哪一百二十几，有哪一百十几安尼。
0: 好，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地偌悬啊？
4: 原地拢一百三几。
0: 哦，
4: 大事。
0: 啊，你该继续加油哈！好，阿姆先生。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高左右，
0: 嗯、
5: 啊，食食了就要剩到剩六点三左右。
4: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4: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哇，好棒哦！大姐，你继续看咧看咧。好嘞，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或咱心甜代谢，哎，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哦，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啊，咱那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拢会给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啦，他们食个瓶瓶罐罐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那么咱的骨头关节。今朝甲咱照顾的，就咱这款钙固之咯，而且包括囡仔嘛拢会当食，所以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的人，啊来这个咱的一当食咱的阿雅德呐。那么，甲咱买咱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一罐、半罐、四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买两罐，等于你来送上四罐的，等于当先或者1250块。所以，你买两组呢，你当先咧2500块。所以，来甲咱建议好朋友，咱今日最后一天，今日最后一天要起来甲咱助文的人，要甲咱登记要加码的人卡起来吼。啊，无你会当过药房，过药房登记甲加码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嗨。
6: 哎，秀长小姐。
0: 是，你好，请讲下来。
6: 嗯，我有代志先搞咧。
0: 没，请讲。
6: 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哦，我有公哥弟弟，哎呀，来等一下，我讲听来。你拄只干落卡啦吼，给你接无到，来接接一线哦。嗨，来稍等，我秀长，你好，你好。
6: 对。
0: 嗨，我秀长，你好。
6: 就说哈，
0: 哎喂，你好，
6: 哎、欸，我早起空要听问你讲，伊有糖尿啊，无食，
0: 哦，无食药就对了吼，安尼三线就接接，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欸，就说嘿啊，
0: 是你好，
7: 嘿，
0: 嗨，
7: 我在桃园吼，
0: 好是嘿，
7: 哎、欸，我请问你吼，
0: 哎，
7: 我诶种头尾吼，咱来手啊种头尾啊个，
0: 嘿。欸
7: 开精神的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讲有迄、那、落、個，你讲有本身讲有糖尿病。
7: 有，
0: 我咧不乖啦，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继续。 续看，继续看，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咱的油台是最后一天哦。阿伯天气阿伯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哈。啊，我来个唱歌，你继续看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来个唱。风凄凄，雨绵绵，来谢谢，来感谢听我唱歌，谢谢。

0: 个，恁有跟我俩包无？我若唱这首歌，我拢大概登袂过来。冷风，我拢唱冷风。我改你闹亏。我这个台湾国语哦。我每次我大概来唱这首歌，我机关了，跟唱高腰拢登袂过来呢。冷风我就会唱冷风。好奇怪哦哈！来试试，感谢你个多，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白哦。欸，我都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够好，尤其是呢吃老爱好命，吃老好命包括了什么？有口口身体健康，脚会当行路，你的老伴够有爹，你够有老厝，啊，你够有老朋友，安尼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什么？脚爱行路，啊，你唔只当自由自在，啊，你若脚袂行路咧，啊，客人照顾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咱来跟您讲哦，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呢。像咱日本一个阿嬷哦，真正是哦，好身体好到可以当做志工，我讲给您听哦。来哟、哦，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袂无？哎，想不起就要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我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到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的急性的跟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的落雨，有够痛，痛到整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会关节痛。那慢性是什么？咱的骨头里面呢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痛？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痛。啊，那慢性的就是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的讲，秀山，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诶，真正有差呢。我都对咧，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你伊讲的，我你讲的我相信啊，你讲的拢真的啊，就是安尼爱保养。人讲有食有惊气，哎呀，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吼。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偌济1200毫米，咱要到1500。哈、啊、你啊，伊就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没说你大刚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腰啦，所以大刚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都是成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给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行路，我都无爱将来袂行路。哎呦，搁一个月请30000块请来给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都是一种个啥，都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袂惊咯，后摆就是哦，你若开始袂惊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囝负担，你毋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就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你毋知？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就惊哦，我最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媳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爱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就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啊，而且呢，伊逐天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那去做志工呢，92岁搁咧做志工呢，啊，你做什么志工？嗯，啊，就去因庄内呀，迄、那个伊是老人对不对？啊，就去煮饭，煮一寡孤单老人食饭安尼啦，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唔茫去跋倒，因为咱这双脚真正介重要。咱规身躯50%的钙质拢是伫这个脚，咱规身躯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咱的血管的占50%嘛是咱这双脚。哦，所以我有讲过无，即一些报道的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健肌吧？一个就是只双脚，第二个就是脚掌背、屁股。啊，无你个屁股若无肉嘞，变无肉，你到时你若跋倒蹲了坐呢，绝对你个你个髋关节甲骨盘一定会受伤诶。那么，再来个是咱的面袂使无肉哦，这个介重要吼、哦。 啊，那无肉就是无禁忌嘛，哎、欸，所以你那本身那是禁忌嘛，那无搞人肌少症呢，哇，将来你得容易跋倒，你定来跋倒无？去检查看麦啊，是咪头壳戆，或者是咱今嘛讲的肌少症哦。所以补充钙质更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咯。哦，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爽呀，
0: 开始。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咩？
1: 你那个吃国军骨的、啊，
0: 哎呦，来等一下，先接接，等一下，谢谢。

0: 扇半留香。那么这个是龙飘飘所请来的赖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阿伯，给你机会来，你稍等。产品啊，有一个来，阿伯讲重点，爱讲重点哦。
1: 我迄张拜五啦。
0: 无啦，你讲重点啦，嘿啦。
1: 人做生意多靠的哦。
0: 嘿。
1: 我食国外钱，拢变起来不讨论无关嘛。
0: 阿伯，你爱说你啦，你唔定报到啦，尤阿伯，嘿，保重哦哈，尤阿伯。好，保重哦，好，谢谢尤阿伯，谢谢。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2: 我跟你讲，我吼，我脚我膝盖足疼吼，啊，我比管恁个
0: 盖骨
2: 痛吼，
0: 盖骨痛，
2: 嘿，盖骨痛，啊，甲各位
0: 嘞，
2: 迄个三面金宝吼，我迄拢总爱管两三块。
0: 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真正有进步。
0: 啊，安那进步？
2: 啊，都较袂惊，较袂疼，啊，无迄膝盖足疼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嗨，谢谢。
3: 来，生病了
0: 不接？你讲你食钙骨质，怎么走路啊？
3: 真好势，拢较早是走路，安尼背背背背，有么起去边啊遐嘞吼？
0: 未知就对了吼。
3: 哎呀，我
0: 啊，怎么嘞？
3: 点对我食，怎么走路像正常嘞？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就对了
3: 吼。
0: 哦，较稳就对了。
3: 等下，
0: 好，马紧，阿兰来看下这个钙能等哈。阿妹不中哦，好，谢谢。
4: 啊，逐礼拜拢爬山呐。
0: 哦，你讲重点，讲重点是安那？
4: 啊是啊吼，下晡是打天使啦，结果吼，我退化性关节炎啦。
0: 哦，
4: 我住伫公寓啦。
0: 嘿，
4: 啊，尾啊吼，退医了吼，啊，根本都楼梯都无啥会当爬啦。
0: 哦，
4: 啊，食你个钙固质了吼，
0: 嘿，
4: 一针了吼，结果即马吼，医生讲叫我唔能爬山啦，啊。像白老头，唔再去怕我疼死啦！
0: 哦，阿叔，我看好无啦？
4: 阿叔嘛吼，白老头也当主人来啦。
0: 哦，安尼好啦。
4: 啊，本来医生讲，你若无个保养吼，害我人工关节啦。
0: 哦，对啦，我明。安尼唔怕疼死啦，迄无好啦。对对对对，迄无较无健康哈。好，李先生好，谢谢你，谢谢。
5: 嘿，
0: 来，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来，请讲来。
5: 哦，嘿，一个吼，有只骨较好，骨嘿新陈代谢好。
0: 哦，
5: 嘿，阿哥吼，
0: 你有食钙骨质吗？
5: 钙骨质嘛好，钙骨质的我一开刀吼，啊，一个我这有只骨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嗨，谢谢。
6: 你迄款嘞，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嘿。
6: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6: 我嘛卡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袂夹足管，拢。
7: 诶，心情真不好呀。
0: 我先
7: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呀，大嫂，谢谢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屈会落袂去？你屈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那边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咱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嘛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吼，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骨质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最后一天咯，今天是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掉无？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啊，那是阿伯人就较紧的哦。诶，起来三天给咱登记人。会当登记到9月30号，啊，那无你会当贵药房加登记哦，好个贵药房加加码，所以感恩大友台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好朋友谢谢，哎，感谢哈，啊，那有需要人接个卡里包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川啊，
0: 还是你好，
8: 我请问你哦，我的脚头乌哦，苦的哦，
0: 苦了，
8: 安内安安
0: 安安，哎，站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嘿。
9: 哎，姓啥？哎，姓啥？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9: 哎，喂。
0: 嘿，有听到啦，有听到。
9: 好的。我你讲吼，我是在凤凰对吧？
0: 好是。
9: 啊，凤凰， 我爸爸八十几岁啊，哈，还算讲你讲，
0: 安尼无叫改天了，来个先就掉，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的，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跟咱这个电话接嘛，也是九点到中到这一点接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搁再甲咱敬礼一拜哦，谢谢好朋友，感谢恁的支持。咱这段犹太期间呢，真侪好朋友甲咱支持，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拢总有甲咱加油，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哈。啊，当然啊，促销的用语我别人我唔知啦，那是我促销的用语，我是希望恁会当升级，因为呢，升一颗就是升一颗，总是对咱有帮助。你唔小看一颗银呢，那我哦，涂口一颗我一定会扣呢，啊，我扣扣拢个录一个公安的啦，挨着扣收集起来，它可以关啊的啊。钱就是钱，咱唔茫看轻一颗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阮犹太啊，唔是，无可能讲规罐拢送你啦，啊，总是要有本钱嘛吼，头家嘛是生意人啊，也要本啦吼，所以当然啦，咱是尽量争取，啊，我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拢有在食的人呢，一旦去啥，省着，生活钱呢，拢看咱家己啦吼，会省着就好啊。上个重要是希望恁健康，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10: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1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0: 犯规！
1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0: 犯规！
1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1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听，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 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这帮是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感谢你收听今天9月10号的台湾搭脆果。讲到年纪大，你若耳康吼，讲你听我的垃圾油的节目啊，听未清楚，啊，恁真正常啦，臭耳人嘛，老大人嘛。唔对哦，你要注意哦，这观念错哦。因为台湾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哦，听力不只是影响平衡哦，而且影响到认知、心理和人心的安全。台湾呢，这专家哩发布一个台湾成人退化性听力损失临床治疗的指引，你哩讲吼，国内人65岁以上的中者。听力障碍盛行率达38%，85岁以上，那听力障碍高达70%，所以呼吁的50岁开始啊，都要定期接受听力测验吼，这才袂后摆拢臭耳人。根据全台湾有9000个人的高龄的听力筛检的资料吼。这么多的这恐怖的事情，我跟你说，你不能有当听听不到，需要的话就带助听器、哦、很多长者即使知道自己听力受损，仍然抗拒使用助听器、哦、带助听

到三年就要筛检一次。第二个阶段就是阶梯式的介入管理，说含辅助的聆听装置，哦，那个还有专科的评估，人工的耳蜗，哦。第三个阶段的是成效的验证跟定期的评估啊，所以退化性的听损患者啊，至少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听力的评估，好，至少每三年，好不好？让大家来知道一下，感谢你的收听，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

单婚男呐、啊。哦，阮阿明阿妈上爱听的单婚男，阿明阿公嘛上爱听。秋风夜雨，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进攻狗吼，秋风雅物啊，就是秋天来啊，咱这个太素蜂蛹蛋白啊，你加关灯去吃，长肌肉吼啊，抵抗力比较高啊，免疫力比较高。啊，过来是十八种的氨基酸来底啊，有真好的物件，都是高等的蛋白质，高单位的蛋白质。啊，肌肉呢，肌少容易拔豆，以后会卧床，这个真的不好哈。啊，不要让自己的不小心变成家里洗洗鳌拜的负担。肠照是很辛苦的，那这么呢，有闲一天个再洗两粒，暗洗两粒，加一个太素蜂蛹蛋白，你会发现肌肉长回来了。变有力气了，背老腿有力，跍落去背起来，坐落去背起来。哦，咱家己手会当挂物件，无问题啊。甚至你做伏地挺身啊，无甲你好笑，都、就是遮尔那神奇。来，咱的肌肉要长回来，都、就是靠这太素蜂蛹蛋白。秋天到啊，哦。渐渐啊，要早暗寒冷啊，所以诶，爱甲家己诶身体底拍好

0: 用。第二点，28种的氨基酸暗时啊，让你好困好安眠。你若困了好，较袂伫遐咧搞眠梦，但是伫遐爬起来放尿啊，放尿了回来你就困袂去啊，安尼就真歹吼。关心家己的健康，给家己一个机会。这钱吼，你早袂甲观察内底，你即马开的是你投资家己的健康和家己的，伫你有生之年，食了较好，生活品质较好，健康的品质若有，想要倒位来佚佗，就去倒位佚佗。对人你惊大，对人你吼遭肿，安尼拢会使哩。吼、哦，蛋白质很重要，抵抗力很重要，肌肉很重要，不要让它减少了，好不好？晚上睡眠很重要，还有哦，男性的雄风会变回来。女性的春风会变得很柔顺，因为女性会啊，腮帮子不会往里面呢、啊，往地下啊掉下去，会提升你的腮帮子。1800块钱，一雄圣公狗来立后请讲。喂，
1: 王先生你好，下线好吗？
0: 好，下线下哈，好，你等我哈，好来，你可以说了。

0: 就这样子啊，我觉得你非常的有那个善念，我很感恩你啦，很感恩你。哎呀、啊，那我欢迎你来啊，好不好？好，礼拜天哦，谢谢你，再见，再见，再见。
1: 就每个礼拜天的。
0: 对对对对，风雨无阻，连过年的礼拜天我都去。
1: 赞叹赞叹赞叹。
0: 所以我都没有休假啊，赞叹了大家啦，我们那个大家啦，还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了解，我了解，
0: 感恩你啊，
1: 太久时间。
0: 啊，不会不会，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0: 刚才那个大姐是在聊说，我每个礼拜天去到社会关怀的案件，他很想参加，可是他住桃园哦，但他愿意来台北哦，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个哦什么爱心社会关怀哦，所以我们讲了一首歌的时间。朋友啊，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阿伯龙伯退逃给探景，我真的很过意不去哦。朋友们，咱呢这鱼眼窝油真的很好，好在说哦，咱吃了看了的金。两类看了会明啊，就大下的会较湿润哦。啊，咱开车的一定要吃，尤其开夜车更要吃。每天都有三宝驾驶，黑龙江的注意啊，一边开车还一边怎么样，都没有注意路况的走路啊。我们可不可以避免？当然跟你的视力有关系哈、哦。第二个，我们吃了以后对思考反应也会很好。咱的那个蔬果啊，都、就是这 DHA 的罐呢。你那个吃较未痴呆哦，预防痴呆，不要等到痴呆了爱加油啊，而且不可逆了。那你要进入被长照的生活了，这样就很可怜。哦、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预防。啊，就是咱的这鱼眼窝油有 PS 脑磷脂这个成分，可以让你啊非常的好预防失智。第三个，秋天到了哦，三天前是白露，白露了后，咱就是秋天，爱安怎讲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顾好，碰碰唔通可以缩起来，水讲的最爱流过去，所以咱个食这样预防你梗塞。预防你脱掉嘞，好不好？最后，咱苦的累背起来是靠咱先苦凹弯的所在 ，DHA、EPA、Omega 3这些成分可以帮助你啊，这个先苦凹弯的所在啊，多一点润滑哦，不会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好不好？安尼一罐千五块，60颗装，安尼拄啊好会当，和你食你一个月，因为你一天食两粒，拢食饭后的，早时一粒，暗时一粒，食饭后的哦吼。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很丰富的成分，很高单位，你可以安心吃。再来苦茶油、苦茶油会当和你食了吼。哦，不管是煎煮炒炸烹饪都非常的好齁、哦、啊无就是要拌饭拌面线，啊无就是要来清淋，帮助你较袂一切生，这种真好哦齁。0800-883355 0800-883355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听歌打电话。这是红酒，真好听的台语歌曲，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0800-883355。

好，谢谢哈。诶，今天屏东哦，南国慢读节哦，漫画的慢，读书的读哈、哦。屏东南国慢读节，当年端午推出一个蓝皮的列车哦，这火车哦是哪皮哦，很复古啦哦，所以列车之旅啊哦，很喜欢去坐铁路公这个火车的啊。这个叫做铁道迷啊，很欢迎。今年在一月到十二月会推出五个班次，对邦寮往返金轮哦，啊，会串联铁道、阅读、地方文化、表演哦，来和咱家的人客啊，穿梭在南回的山甲海中间，来享受南方的漫游时光。每一个班次会推出蓝皮的限定餐盒，而且看在咱讲的啦，回家便当啦，哦，来融合屏东铁道文化跟山海的游程。那么今天上午十点哦，限量开卖，呵呵，你若是要买的话啊，去帮聊啊，看在书香机，我就想讲啊，书啊香啊机。日头出来就满天红，放了啊，过去啊，伊就是放工啊，伊就哎呦。

우제대 아니와 대교과 邦辽国可以写风港，热风港怎么写？枫树的枫，所以给你这些铁道姐对邦辽往返金轮哦，我真的很想去，可是太远了，你留给你们买了。今天10点，早上10点开始开卖哦，就是我做 Life 的下班了以后，哇，你们就可以去抢，好不好？哦，啊，那不清楚，你就去屏东县政府的官网去问哦，屏东县政府的官网去问，安尼就好啊，好不好？谢谢，感谢有需要咱的产品，欢呼到台空八空空。0800-88-33-55

0: 起码得医院有那个睡眠科，我觉得很重要哦。医院会争睡眠科，他们要有他的诊所，有那个诊间，有要请专业医生哦，还要开这个业务，要开广告费，再有病患讲为了睡眠障碍会去找睡眠障碍科。那你看这个问题严不严重齁，平常时你若是熬夜齁，想讲啊拜六礼拜都要到啊啦，咱一阵才把睡眠的债齁补回来啦，真的能够弥补睡眠不足造成的影响吗？有研究来发现哦，连续14天睡眠不足了齁，受到试验的人的内脏脂肪哦增加11%。接着啊，连续三天每天晚上睡满9小时啊，内脏脂肪仍然持续增加，即使接着连续三天每天晚上睡满9小时哦，内脏的脂肪仍然又是持续增加。哎呦，你听有无？医生你讲啊，吼，困眠、补眠虽然有助于恢复精神，却不能在短时间之内逆转已经形成的脂肪堆积，那你就变什么？脂肪肝啊，是不是这么说？哦，所以睡眠不足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精神差、容易疲倦，也会改变食欲呢，也会增加能量的摄取呢，而且影响身体的脂肪的分布呢。所以啊，建议每天要睡7到9个钟头，睡前尽量少使用3C，好不好？哦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讲真的非常的重要哈。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那是要好困哈。以下广告哦，咱的泰素蜂蛹蛋白都是会用让你好困。18种的氨基酸，你去查 Google 也可以，问医生、问药师都欢迎。王一鸣跟你介绍的哈，这色氨酸、苯氨酸、白氨酸、苯丙氨酸、这些脯氨酸等等，18种的氨基酸，让你足好困的。好困就是讲时间到啊，唔免食安眠药啊，家己就安怎？听一条歌就困去啊，这真好诶物件吼！甲大家讲一下啦，不但好困，佫长肌肉了，不但长肌肉咧，又可以让你啊，整个人的男性的活力啊，或者女性的美丽啊，都又把它找回来，真的啊，非常的好睡哈！我希望大家都来吃这个泰素蜂蛹蛋白，而且呢，整个的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力量也会回来哦，吼，所以我相信翘的人拢知影讲，哦，即若要有体力，啊，要好困，咱就食泰素蜂蛹蛋白，
1: 食了真好啊，真好困啊，
2: 吓，真好困吼，啊，本来无好困，
1: 足久拢无好困，
2: 啊，足久拢无好困，啊，食了就变好困啊。
1: 那了，有当时啊，差不多一礼拜当坐4、5天会当到清到天光。
2: 哇！你甲看这第二天精神会加足好诶吼。
1: 嘿，对。
3: 哦，你唔系加甲足欢喜安尼，恭喜你啦，谢谢啦。
0: 哎，你好，你请讲。
4: 买两罐泰素了。
0: 两罐泰素哈。
3: 好，张小姐，你要吃泰素哈？
0: 啊，你吃了安怎？吃了袂歹吗？
4: 嗯，食了小可较会困嘞，那我拢袂困嘞。
3: 哦，安心快
0: 嘞。你讲泰素食了小可较会困嘞？
4: 嗯，
0: 啊，无本来拢较袂困嘞。
4: 嗯。
0: 哦，啊，即马要过买两罐。
4: 啊，过买两罐。
5: 食了较爱困。
2: 安尼吼，哦，食了较好困啦，吼。
5: 嗯嗯嗯。
2: 对，蜂蛹蛋白。
3: 你啊，有感觉想要困的时阵，你就摸入，你就紧来去倒嘞。
2: 紧去困，安尼就对。对，吼，较好困。
3: 嘿。
2: 啊，你搁继续食，吼，搁来继续食的。
3: 嗯。
0: 对啊，你吃的好不好？
6: 啊，比较好睡觉，
0: 比较好睡觉，
6: 睡眠比较好，
0: 较好困呐，
6: 哈，睡比较好，
0: 好好好，比较好睡，所以你今天还要再买蜂蛹蛋白3瓶，就是让自己好睡啊。第二天精神有比较好吗？
6: 对，
0: 安尼哈，好啊。鱼眼窝油你吃过呀？
6: 鱼眼窝油是给小朋友吃的。
0: OK OK， 小朋友多大了？
6: 11岁。
0: 安尼啊，你要保护伊的迄灵魂鸡汤啊，哈。 谢谢你。那、我们明天帮你送蜂蛹蛋白三瓶，鱼眼窝油一瓶过去。哦，来，有需要你个卡里来哈。蜂蛹蛋白只要1800块，都是较好困的，会长肌肉的。鱼眼窝油就是看较会清楚的，较袂痴呆的，这一罐1500块。啊，另外保护体康，加有精神的综合维他命，一罐1500块，一天吃一粒，会用吃2个月。0800-88-33-55，以上广告。喝酒裸熬，谢金燕的歌声，0800-88-33-55。

然后需要一边的服务吼，产品咱这家出门好不好？谢谢哦，感谢咱听友的捧场啊，给我机会，0800883355，今天已经是七月最后一天啊。明仔在旧历就八月初一啦，人你讲我这几月啊，讲足侪几样苦的，今日是不是几月最后一天？恁应该想要听吧？哦，因为我常常接到口音的反馈，讲一边啊，阮足惊的，但是足爱听的。这难怪恐怖电影会有它的市场，又怕但是又想看。啊，我这几样苦，没有影像，只有声音，好吧，来吧。七月的最后一天呢，0800883355。

海面真平静。哦，这个人啊，坐船伫咧南海，来往着中国南海的海岸，甲吕宋岛已经唔哪一届啊。甲吕宋岛的特产啊，尤其是啊，哦，这个叫做蛋巴糊这款的物件，运登来中国，迄是正流行的玩意儿啊。放一个斗，哦，在斗内燃烧，啊，吸着它冒出来的烟，会有一点点飘飘然的感觉。有钱人拢真爱耍，而且卖的好价钱。那么中国的精巧工艺品呢，到了吕宋岛，能够让当地的土人酋长啊，啊，能干呐，登大瑞。伊虽然啊，长得黑黝黝、黑麻麻的、乌麻麻，但是啊，目睭真金，胸脯很饱满，脸容很俏丽的女人啊，也会发出尖叫声，热情的投怀送抱。人哩讲利之所在，有利益的所在。虽然当年啊，在咧海上过日子嘛，无可奈何。但是拢会特别容易伤怀，像即马吼，拢交耳机啊，岸上的人拢困呀吧，但是伊都困未起。照理讲应该是习惯啦，但是又阁未惯习。医生啊，目睭客客，希望会当较紧的进入梦乡，但是个性愈急的愈困未起，哈哈。这无食太素啦，才会安尼啦，吼。这海浪拍在咧船身上面的声音啊，本来是人讲我做白噪音，很好的催眠曲。但是这个时阵心情呢，一开始也烦，听起来都唔是一回事啊。这种有规律的声音，那敢那是伊的故乡伊的某的叮咛。伊的翁总是真不耐烦，因某会安怎会欢呼，啊某会欢呼诶。敢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啦，吼、哦，拢会甲你念，拢会甲你吓，吹啦，拢会甲你烦啦。这声音啊，听起来那敢那亲像异乡精灵的呢喃，诶，那精灵的头吼、哦，甲面哦，伫咱的迄胸卡板内底呢，挖一个，蹭一个，哦，发出着离别情的悲叹，哦，异国异乡异族。男人女人之间赶快啊，可以会有熊熊的烈火啊。伊啊更加的焦躁，翻了一个身，规气坐起来。尊定是不准娶查某的哦，唔知影多一条多一代多一个道哦，拢是安尼定落来规矩哦，大家都遵守。这个时阵如果啊，那是有女人啊，就算伊又过老又过歹啊。只要亲像沿海的迄个哦，做商店，遐几里河同款，银两城细意陪你开讲，迄实在是准备吼，过来一杯酒啊，哈哈！会个知影讲的，什么时阵咱查甫人需要的，都是这女人。啊，伫海顶已经第十天啊，男人是需要什么咧？都是。查某，世间上多多少少有一挂无同，但是尊顶那无查某，哎，听讲连想都卖想啦。有一届吼，嘛是是这条船面顶啊，风平浪静啊，啊，但是咧下半暝啊，哦，风吹大风大浪啊，这船只起了一个浪啊。打起来十外钟才在那悬，又搁落来，跋入来四面拢是海水的深坑当中。迄一届伊真正袂记哩虾米有做惊啦，只是啊，安安的揽着一条迄船轨啊，目睭看讲海水向伊啊压下来，伊只是讲，好啊死就好啊啦，卖好啊受罪啦。但是咧，风硬折腾了无偌久，船老大呀、啊，又搁伫咧风平浪静了后，船算是小夸损失啦。但是换前两个小件吼、哦，死伫咧船舱当中，因为是被跌下来的重物压死的。
该死的这两个细汉囡啊，一定是秘密的船舱当中啊，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触怒了嗨行，所以几乎连累的全船的人一起丧命。海顶的生涯就是这样啊，无保障，所以不管是什么风吹草动，都会 发出一挂很完整的规章。所以不许有女人也是有道理的，总比在狂风巨浪被大海吞噬好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你的船有偌大，做了有偌坚固，一旦到了大海当中，拢只是一粒灰尘尔啦。大海呢一发怒，吞了船，连渣都不用吐出来。茫茫大海究竟是什么人的主宰？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伊呀、啊，今日灌着一罐酒，啊，撒开着门，到了甲板上面。另外有一个海客、浪客，看起来甲伊同款，早就伫咧甲板上面，嘛是灌一个酒。两个人哦，互相看一眼，各自对着这个酒壶的壶啊，大口的喝一口酒，一讲啊，明天可以到岸吗？那么等一下再讲给你听。明天可以到岸吗？等一下再继续说，先让我广告一下哈。咱的高山烤地油真正赞，高山的烤地油就是咱台湾森林果溪家己小农所结的哈，该品质有够好的烤地油哦，食安问题绝对 no problem。大家呢食了再给咱倒介绍。哦，中秋送礼，明仔是旧历八月初一啦。该准备要送礼，还是讲家己要来用的？还是讲即卖的人拢较无哩行吧？吼、哦，你就用煎的平底锅，你可以啊买一些猪排、牛排、鸡腿排、鱼排，你家己煎，啊配一锅吼、哦，你煮的什么青菜来吃，这个都很好呢。煎、煮、炒、炸、烹饪、凉拌。啊，无就是讲哦，早时起床青食，拢足好诶。有需要免客气，甲卡入来哦吼。但以上简单广告，1580元，互一名一个机会，0800-88-33-55。以上广告。

0: 明仔会用上岸无？迄个人客嘛，甲讲对啊。嘿，上岸了，迄个城市我也是第一界去的，但是有啥物好诶所在咧？伊又搁啉一嘴酒，好所在当然有啊。顶一界吼，伊目睭就开开啊。伊伫想讲，顶一界吼，伊啊穿过迄条长长的巷啊，啊挖了一个弯，啊伫迄条做粉墙啊红门头前桥顶弄两个门。一个小丫鬟呢，带伊入去呀，进了一个院子，请伊坐落。过一时啊，迄老苍就带伊入来啊。迄海客就是啊，海上的客人啊，是最好的嫖客。伊嘛见过真侪记录，但是像伊这种的，哇，却是第一界看到，绝对不美丽，低着头，但是他的脖子白得让人家动心。何况是在海上一个多月了，一起春秋都敢一拉进了怀中。那个女生发抖，抬起了她的下颚说：“你知道怎么叫男人快乐吗？”一知影讲吼，要安怎可以让男人快乐？所以咧，她迫不及待地坐着，笨拙的有一点可笑。查甫解开了查某的衣衫啊，白色的肌肤倒是常见的，挺秀的乳房虽然出色，也不是绝无仅有啦。奇妙的就是他跟别人不同。查甫捧住了女人的脸讲：“你是新来吗？”查甫头点一下，目屎已经流落来，目睭开开，算是努力的尽他的本分。他明知去问一个妓女为什么做妓女，这是最笨的事情，可是他实在忍不住问的。一直到的回答是连续的苦的麻的，这笑容跟目屎的加上伊的慌乱诱人的身体，全部一起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不是没有想过要同情可怜，但是耶稣求还是令他一咬牙就托起了他的浑圆的臀部了。后来他把身边所有的银两通通给了这个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快感，让他不要在别人的怀中，好像是面对自己一样，不要再面对第二个男人。所以他替伊赎身啦，安尼啊喂，伫迄个城市租厝安顿了他跟他的小女儿，伊甚至没有问他的身世由来，他只接受了男人的照顾，柔顺的像一只猫。好去处是什么？这就是好去处啊！明天到岸就是他今天晚上焦躁的原因啊！迄海客要你问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只是含糊的说：“有啦，城里城外有的是好去处啦。”安尼个因呀，伊目睭开开，熊熊之间伊目睭啊一片红。咱刚刚有跟去个照，当时迄个人客嘛是叫出来，伊目睭灯火大队，伫咧刹那中间，伊今仔日啥物嘛看袂着啊！卖讲是日头，连啊中昼的日头拢无遮尔啊强烈，发光的是一座半圆的山，在船的头前对海底冒出来，海水要算平静，这是让强光闪闪闪细细，伊甲迄个海客拢看了真清楚啊！发光的不是山啊，而是大的像山一样的半球体啊，在上面有如同眼睛很大无比的圆形，光芒就是对遐射出来。伊甲迄个人客。拿去呀！船顶其他的人嘛，你用休啊！大家拢上了甲板，就可以看到海中的异象。没人敢出声，没人敢移动。好一会儿，那巨大的半球体在倒倒啊，没入海水当中。开始的时阵，强光要对海水当中逃出来，但是又回到了黑暗。那个时阵，三更啊，半暝啊。船顶的人穿大盔，连续坐船十多年的，拢唔知影迄是虾米怪物。 人人拢正庆幸无造成什么灾难，明仔是可以靠岸的。一靠岸，他就奔向那个小巷子，看到那个老鸨带着他的女儿正在巷边玩，他也不去招呼，直奔进去。到了卧室门前，听到门内那个女人的声音说：“啊，昨晚三更你睡得像死人，推你半响你都不醒。”另外一个查甫的说：“哈哈哈，三更还推我，一更两更我可没闲着呢。哎呀，叫你看奇景，三更时分你海边的天色亮得跟白昼一样。”这个查甫挖着门，心中什么也无想，伊敢那想着，是啦，三更时分正是海中冒起的那怪物的时候啊。也这个包养的人哈、哦，跟一个怪物啊，你昨天晚上啊，正在啊咿咿啊啊。好，朋友，咱线卡继续卡入来哈、哦，时间交给电台啊，你有需要我的产品，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3: 想。
2: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5: 咱也有准备红色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昨天广播金钟奖第61届啊，入围名单揭晓了哈。但是很意外的是，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啊，因为官方说法是推荐不踊跃哦，所以没有达到同意的门槛，决定重缺哦，引发业界的怒火啊。哦，曾经得到特别贡献奖的资深广播人丁文琪啊，重炮痛批哦，说连年重缺无疑是对广播从业人员的羞辱，而且重提当年担任评审无力扭转重缺，气得啊第二年自己报名自我推荐而得奖的往事啊。所以现在有个重缺啊，哦，替被这个推荐者深感不平啊。那据我所知是这样子哦，文化部会敦请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他不一定是广播人哦，他有可能是业者，也有可能是学者，但是跟广播无关的学者，但是在这外面可能有一点小名气，就敦请他们来担任啊特别贡献奖的评审团。那我说官方说法是啊，昨天讲的说什么推荐人数不多，还有推荐人数很少，所以变重缺。我个人的意见哦，我讲给你们听，他事实上不是推荐人数不多，而是今年只有一个被推荐。那这一群评审啊，他们就怕被讲一句话说，如果只有一个人被推荐，那我们就给他得奖，那就会变成市面上会讲说啊，那有报名都会丢啊，所以他们担不起这样子的一个被质疑的可能，所以干脆重缺，而不是像昨天发言的那一位学者，他说的是不多，不多，很少，跟只有一位报名，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他们不敢讲实话，但是在线下被疑问了以后，只跟业者的台长级的人讲实话，那这就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为什么遗憾？因为啊，金钟奖旨在鼓励，只是宗旨的旨，旨在鼓励，而不是在封杀。那这一个人应该说，被推荐的人，只要他够好，他就应该可以得。我举个例子，邓丽君一个人报名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评审委员敢不敢说啊？因为没有凤飞飞或者刘文正来参加，所以只有一个邓丽君，我们就让邓丽君重缺，这就是对金曲奖的侮辱。相同的，昨天他们这样子做，就会说我们只在鼓励啊，宗旨的旨啊，只在鼓励啊，而不是没收啊。这一群今年的评委们就是在没收。有人在啊开玩笑说啊，是不是立法院今年啊砍掉了文化部的一些预算，所以干脆啊，这些评审团为了讨好文化部啊，帮他省了10万块的特别贡献奖的奖金，这样子文化部就可以省下10万元不要发出去。由此一说哦，这简直就是对业界最入

那我跟你们讲，你们一个人4万块钱的广播的评审的车马费跟薪水，7个评委28万，你们捐出来不就好了吗？既然你们是学者，你们是业者，你们差这4万块的车马费吗？全部捐出来28万啊，加上省下来的10万块钱38万啊，比八戒文化保定的八戒还贴地的嘛。来，第二个小时让大家来点歌。以上我的新闻也有发布在我今天的脸书哈，该讲的、该骂的，真的就不要客气，这就是我的个性。因为讲实话是很难的，是要有勇气的啊。他们这一些评委没收了这个奖，就怕人家说啊，不都有啊，所以咱会红恭维啊，咱歪红恭维啊。所以的公希望明年报名的人多一点，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或许今年有很多人觉得德不配位而不敢报名，但是有人报名，你就看那个人够不够格，够格就给，不够格你再来说重缺嘛，是不是这样子？大家也可以来发表。好，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

0: 广告时间吼，无人要点歌，我先甲各位来介绍咱这保护体康。保护体康就是保护身体很健康的美国综合维他命。那若是人较懒死，感觉讲哦啊，我的这个身体啊，每天都很累哦啊，我食菜诶。无就是常年外食，伫外口咧食便当诶，营养不均衡，营养不够，你都爱来补充咱这综合维他命。综合维他命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伊是美国的 GMP 药厂所来出品 ，FDA 所认证合格，真好的物件。一天只要食一粒，精神百倍，而且咧，会用互你。抵抗力好，免疫力好，较袂去丢丢吼。外面即马讲的流感又在流行了，所有的朋友们要体力好，怀孕的人要吃哦，老人家也要吃，上班族很烧脑的要吃，常年外食的人也要吃。希望大家都来吃这个保护体康，一天食一粒，一罐60粒，真用食足足。两个月哦，两个月哦，哈，0800-883355。啊，那考得有的部分，明仔载就是旧历8月7日啦，哈、哦，咱拢应该来个买哈，啊，送礼嘛真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来你好，
1: 一平好，老早，
0: 你好，
1: 我来点一条歌，林慧萍的《倩影》。
0: 谢谢，拜拜。好，来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哦。喂，你好。
2: 哎，平老师。
0: 嘿，是哦，你好。
2: 下一个就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好，谢谢，拜拜。
2: 好，谢谢，谢谢。

进广告啊吼，咱咧靠地游啊，朋友啊，明仔载就是古历的八月初一啦，离中秋节只剩半个月。好朋友们来喝这个苦茶油吼，你呐最近啊开始在吃月饼了哦，吃月饼啊。阿贝安暖嘞，你也较盼消化哦，注意哦，多走路，多喝水，多运动，啊来食这烤地油，较袂易吃酸。烤地油你用特在早时起床，吼、哦，该空腹啉一汤匙，排便加足顺嘞，吼、哦。烤地油是咱台湾家己小农做的吼，不是外面的大陆进口的，不是吼，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料。安利来爱的话，你甲敲电话，因为我唔免做店面，吼，我是伫电台，所以啊，外面的店面都是成本嘛，所以你因此不管是在那个哦很棒的农会啦，哦坐游览车去玩的地方啦，啊无就是虾米哦有机店啦，迄拢足贵的嘛。因为迄有店面的店租，佮有爱请人员甲伊顾店嘛。我直接伫遮啦，没有店面的，所以我送给你一罐。你若买一罐，我佮加送你一罐，两罐只要1580块，佮有一个礼盒提袋吼。这个礼盒提袋真的很棒，你可以送礼，真的很大方。烤地油，烤地油需要交代，敲电话，谢谢感谢。啊，另外我讲的保护体康。一罐能吃两个月，啊，一罐吃两个月未歹，才1500块，一天吃一粒，精神加足好诶。另外，你买互家己长肌肉哦，晚上好睡觉。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买泰素蜂蛹蛋白哦，你肌少肌少，肌肉不能减少，吃这个蜂蛹蛋白加足好诶。需要交代0800883555。

好，金公狗哦，哈，谢谢咱呢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呀。上个礼拜下了16、17天的雨，哦，现在如果说已经有天气好一点点了，可以来洗被单、洗枕头套，啊，无就是用寒天的衫哦，准备因为要换季啊，可以先提出来洗洗的、拍拍的。我们全多洗可以当洗衣精，真的很好用，天然无毒、无色、无味，这是压机油、压机混、海水。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所以你两个可以用手来洗衫是不用戴手套的、哦、也在自己厨房里面你变毒房也不用戴口罩的，因为它没有刺鼻的味道、哦、在我们洗碗底啊，不就是洗碗啊，不就是这琉璃台啦、瓦斯炉啦、排油烟机啦、哦、因为啊这个要洗的话，你只要用我们稀释过的、哦、用一个喷枪啊，原液啊，加水啊，摇一摇，喷一喷，擦一擦，洗一洗，喷到都位，气到都位，铅气到都位，而且完全没有化学的成分，加抓高下嘛，较袂来。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更可以洗你的浴室、马桶、浴缸、洗手台、洗地砖，洗个清清气气。大刚你洗完澡，你就顺便倒一点全多洗，自己的用水龙头、哦、连蓬头再喷一喷，就很干净了。等到你的浴室干了以后，哇！干干净净真的很好。要擦玻璃，要溜涂骹，要洗车，还是恁家有养宠物要洗狗狗，最好的洗澡它不会怕，因为狗狗怕那个化学的洗剂，你若用这类话它不怕，它很爱洗澡澡、哦、咱自己本身要来洗水果，要来洗青菜，然后迄水卖淡掉哦，提来压花，吼、哦，这花啊开了足水诶，拢天然的啦，吼、哦。咱买一桶5000CC， 1300块，啊，你若买两桶的话，我阁加送你一桶哦，安尼三桶，吼、哦，是2600块，需要交代卡电话，朋友啊，明仔载都是。咱8月1号了，除了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之外，你若有需要咱的烤地油啊，你要准备要送礼啊，中秋春半个月要来送礼，2罐1580块有一个礼盒提袋啊，你要送给自己最好的中秋礼物。现在都不流行烤肉了，怎么办？你用煎肉的啊，你用煎鱼排的啊，无骨鸡腿排啊，啊无就是牛排、羊排啊，你自己用煎呢，这个烤地油就好诶。平常时拌饭、拌面线，煎两包，煎烟肠，哦，啊无就是炒菜煮食，啊无就是暗时啊较寒，你用煮烤地油鸡，哦，这鸡汤啊落一点仔一汤匙的，哦，烤地油落去可以滚，哦，就好啉的啦。平常时要清食，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2罐1580块。0800883355，0800883355，来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到顶卡点位，谢谢大家。

0: 好。
1: 你好，
0: 嘿，是哦，你好哦。
1: 这两罐钓鱼来的哟哈。
0: 两罐是一组嘛哈。
1: 嘿。
0: 好啊，你捌买过哈？
1: 捌啦，捌啦。
0: 好，安尼就是照你较早这支零四的电话，你台中倒位？
1: 台中西区啦。
0: 哦，西区好啊，吼，啊，明仔送到位。
1: 啊，敢是1580。
0: 对，谢谢你，谢谢你。
1: 啊，那个钱一收一下。
0: 哦，好，收位啊，收哈，好，啊，感谢哦，吼，感谢。哎，啊，你迄个收位啊，遐你贵姓？哈，你贵姓？
1: 我姓黄的，我姓黄。
0: 好，黄小姐收哈，谢谢你。哎
1: 呀，啊，刚收遐，因为我是管理局的迄个宿舍嘛。
0: 安尼好了解哈，警卫说我知道了。
1: 当天来，
0: 明仔哦哈。
1: 好，
0: 谢谢哈。好，安尼再见，谢谢哈，以上广告。

感谢台中的黄大姐给咱助文一组油吼，啊，咱再继续加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一个好消息啦，哦，就是财政部长有公布八月的出口甲进口的统计吼，出口的金额是824亿的美金，哦，创下历史上哦单月的新高，年增率是41%。都是连续34红啊，哇，真的很恭喜我们台湾哦！财政部编估第三季、第四季的出口会连续创高，看起来是十拿九稳啊，看好今年出口一路旺到年底的旺啊！哦，今年的出口表现包括了 AI 的推动。哦，那么对美出超，对韩也入超，同步在扩张半导体链的分工铁三角啦。哦，所以让我们的出口业这么的棒，台湾有赚钱啊，大家咧有赚到钱，经济都会起来，经济有起来，大家都有钱通好赚，大家有钱通好赚，都会出来开。哦，这就是真简单的经济一个循环。譬如讲，你哪有钱赚嘛？别人嘛有钱赚嘛？哦，啊，咱台湾出口这人啊旺嘛，哦，824亿的美金哦，是美金哦，不是台币哦，824亿哦，刚才一个八月尔哦，所以安尼话是咪全台湾都有人赚钱，你嘛有通赚，因为别人赚的去恁家开啊，啊，你赚的来阮家开啊，所以就是安尼吼，真好。哦，恭喜咱台湾，0800883355，0800883355，啊，我甲各位建议，为着家己的健康，秋天嘛到啊，所以诶，那是有诶话，你来赶紧诶，吼、哦，对着家己的健康，家己啊，添一罐啊，0800883355，0800883355。王一山爱我三分钟。

0: 嘿，你好。
1: 哎，米娜。
0: 嘿，你好。
1: 哎，我高雄。
0: 好、哦，嘿，是。
1: 我那个喉咙带板受伤了。
0: 好，谢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谢谢哈，五五修丢爱家哦，哈，0800883。

今嘛，咱来讲到新闻哈，因为新竹县甲竹北市哈，蓝白的河啊已经破局了，所以有的人会担心说影响到整个台湾哈。啊，昨天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啊，为着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启凯啊，你做谁？那么张启凯就是宣布哈。竞选总部由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共同担任主委，所以是双主委了。阿凯啊，张启凯嘛提出了市政的愿景，不是只有说哦，我们有两个主委，还要端出牛肉来。张启凯伊哩讲吼，嘉义市不但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这段时间黄敏惠以及国民党的嘉义市党部以及党籍的议员都合作，对市长、议员到里长都紧密的结合，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竹北市的邱成远的关系哦，解读为蓝白合作都生变了。那阿凯啊，张启凯吼，大家较早拢伫电视里看伊主持节目，一个真好诶人吼。伊第一届公布竞选总部的人事布局吼，要深化蓝白合作。另外哦，黄敏惠哦，还有前副总统萧万长哦，都会作为名誉跟荣誉的主委吼。这一块大家来知影一下吼，这是以上是今仔日的新闻。那么咱家好朋友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嘛欢迎你甲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爱的礼物，甲子会的歌声，有需要我们的服务打电话，产品你只甲卡，0800-88-3355。

0: 好朋友，你睡了有好无吼？睡眠是一个人的健康足重要的代志。如果你若暗时睡未好，你各种的疾病拢会来。哦，包括精神科的医生伊咧讲，困无好，甲生理、心理、环境以及着灵性，哦，拢有关系。哦，所以爱对症下药啦，吼，避免恶化啦。咱来讲着有一个34岁的科技的专家，哦，啊，那么伊有承受了职场的高强度的压力之外啊，同时也是股市杠杆的投资人啊，哦，过着白天看台股，晚上看美股的生活。你敢怎样安呢？敢好？虽然赚到钱啦，但是咧失去健康，得失心重，晚上大脑没办法关机，一个礼拜以后，心悸、胸闷、手心发汗、自律神经失调，甚至于恐慌。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啊，而且经过药物配合啊，颅微电流刺激的治疗啊，2个月以后就改善了。所以咱是讲真的吼，台湾的民众上盖拄到的困眠的是三大类：第一类入睡困难，第二类睡眠时间不足，哦，75%跟压力、跟负面的情绪有关啊，另外25%跟生理有关。那第三类是睡眠时数充足，但是浅眠，多跟焦虑、忧虑等等的情绪障碍相关哈。所以你若失眠哈，就是咱爱好好来给家己的交代一下，逐天困6点钟，足8点钟嘛无要紧，安尼互你知影一下。来，以下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你若困眠歹，你食咱的太素蜂蛹蛋白，太素蜂蛹蛋白会用互你好困好安眠，而且呢，困了了后可以让你的皮肤也很好。
1: 我想买那个泰素，
2: 嗯，好，
0: 你吃过吗？
2: 嗯，
1: 有啊，
2: 陈小姐，
1: 王大哥有介绍过我怎么个吃法，谢谢你。
0: 啊，你吃的怎么样呢？
1: 好，很好睡，然后皮肤变更好。
0: 哦，很好睡，本来不好睡是不是？
1: 是的，没有错。然后皮肤的那种感觉很暗淡。
0: 啊，现在会发光，
1: 光泽，
0: 我光泽了，对了，
1: 不用带电灯
0: 啊，真的哦，有光泽好啊，
2: 真开心，
3: 我要跟你见证啊，
0: 哦，你要见证是不是？好，那我算广告，你请说来，请讲。
3: 我买你那个泰素哈，我本来是脚会抽筋，嗯，
0: 是
3: 晚上一伸懒腰就会抽筋，
0: 这么严重。
3: 哎，啊，现在吃那个泰素，哎，我吃了2排就不会，
0: 哦，
3: 不会那个抽筋了。
0: 两排才20颗而已，就不会抽了，真的很好呢。
3: 哎，啊，那个脚哈，
0: 嗯哼，
3: 没有力，
0: 嘿，
3: 吃的也不叫有力了。
0: 哎呦，这个很重要。
3: 小腿，
0: 18种氨基酸呢，啊，帮助你长肌肉啊，就会比较有力气。
3: 就是就是讲的，我在。好像我是不太会讲话了。
0: 你讲得很好，
4: 啊。哎，你没错，我不我风秋为没给你抹灰啊。
2: 不会，
0: 啊，不会，
2: 你小佳佳这嘛有需要，啊。
0: 好了，我算广告了哈。啊，你那个吃的，你现在是买给小佳佳还是你自己？
4: 我自己的，
0: 哦，
4: 小佳佳已经拿，我已经昨天我们约会就拿给他了。
0: 哎，我问你哦，喔，除了以前你们说对那个比较厉害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也有不错的见证？除了床上以外了，讲白一点呢，
4: 就除了好入眠之外，哈，
0: 嗯，
4: 他醒来之后，真的那个精神气爽，
0: 哦，
4: 不会跟我那美工男一路起床病那我哦，那没心等亏啊那种，没加起来我精神就好了。
2: 哦，
0: 而且应该晚上比较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比较想要入睡的，对不对？自然会不会熬夜嘛，哈。
4: 对对对，那你就好像类似那种生理时钟，你知道吗？
0: 嗯嗯，
4: 哎，对，你就吃了就哎，就很轻松，就会想睡，我觉得你安眠药哦，
0: 嗯，
4: 很让你很自然的就说啊，时间到要去睡觉了。
0: 哦，时间到就会想睡觉了。好朋友们，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好哈。即啊，千百块咱的泰素蜂蛹蛋白哈，啊，咱可得有买一罐送一罐，2罐1580块。谢谢，感谢以上圣公告0800883355 0800883355。

这是爱某唔惊艰苦啦，老福州的歌声吼。哎，有一位39岁的林小姐，3年前都因为伊正边的目睭吼视力模糊，所以她眼前就出现一个乌影，她就去就医了。本来就是视网膜剥离，进一步检查却发现是很罕见的，哦，很少见的，叫做脉络膜黑色素瘤。哦，你唔捌听过这个病名嘛？对不对？哦，台北的荣总眼科的团队就是考量啊，患者很年轻，而且手术前仍然有 0.3 的视力，所以在挑战一个高难度的手术啊，哦，历经5到6个小时啊。才完整切除肿瘤，保护视力，保住眼球啊！手术后视力恢复到 0.8 哦，所以这个很要注意一下啦哦。这个林小姐，因为我共轨一三才高回嘛，她2023年外出的时候就觉得说她的右眼的视线好像被遮住，所以赶紧去眼科去甲看哈、哦，结果哇！不得了了，马上转诊到大医院，详细检查就揪出来的叫做脉络膜黑色素瘤啦。哦啊，家在啦吼，大病医拢家己治好啊吼，这目睭足重要诶，和大家来做一下参考。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只简单讲几句啊就好啊。要保护咱的灵魂鸡汤，吼、哦，以下广告：鱼眼窝油，逐天甲食，对着保养，你若做好好。树头顾好栽，唔惊树尾咧做风台。逐天甲食鱼眼窝油两粒，会用互你看会金。舒克的名预防痴呆，真的非常的好。秋天到了，碰普不会塞起来，袂塌掉咧吼。一罐1500块，啊，那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简单广告就好啊。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买爱泰素，买爱保护抵抗，买爱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打电话0800-88-3355。

0: hey, 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哎，会当甲我送迄落迄落鱼眼蜗油。
0: 哦，你要几罐？
1: 要一罐、哦、啊，然后那个保康，
0: 保护体康哈、
1: 哦。对。
0: 好，也是一罐吗？
1: 啊？
0: 也是一罐吗？
1: 对，
0: 好，各
1: 一
0: 罐。好，这样三千算广告。啊，你以前买过吗？
1: 啊？
0: 伊较早买过无？
1: 唔
0: 捌咧。哦，安尼我的地址吼，你稍等一下，你卖挂断好不好？吼，好，你卖挂断来，你地址好。

0: 会打给你，好、哦，啊，打给你，明天你再拿钱给他就好了。
1: 哦，你我再付费就好。
0: 对对对对对，货到付款就可以。
1: 哦、好好好
0: 谢谢你哎，谢谢你。
1: 好好 好, 好，
0: 感恩好，拜拜，好拜拜，好谢谢感谢哈。他又认存无偌济时间啦，那有需要我的服务，唔免客气，甲卡里买哈。0800-88-3355，0800-88-3355，来听爱情的买房车。

谢谢大家今天在我点歌的时间哈、哦、啊没有点啊，我点歌开放的那个时间没有点，所以今天谢谢大家，这个让我放假一天哈、哦，杜月笙我们就休假了哈、哦。诶，聊一下那个李白的心情。我昨天晚上哈、哦、在睡前呢、啊、写了一副书法，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谁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俗云》哦啊、我昨天有写丙午年20269月9日的夜、哦、就是晚上睡前落了王一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书法可以去看、我的脸书、哦、其实王一鸣的生活很简单、啊哦、没有什么酒店夜店、哦招妓，招妓是刚才呵呵我在那个龟阿哥里面、哦、所讲的那个招妓的叫查某、哦、没有这些东西啊，啊嘛无酒，嘛无婚，哦啊，敢那有书幻啊？我在写书法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书房会放一个音响、哦、通常就是乌家刻盘，啊无就是听 CD 啊那些啊，啊家己白话话的，一个人、哦、我觉得很喜欢独处。也是老了啦，才有那个时间哦，自己在那里写书法。年轻的时候想写也愿意写，不一定每天都有空。所以当我写书法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一笔一画的，你们可以去看我昨天那一幅字哦。一开始还蛮讲规矩的，后来越写速度越快，不过我觉得越写越漂亮。总共有四行字嘛，第五行是落款不算，四行字是越写越漂亮，越写越漂亮，呵呵，我自己说的啦。今年得到中国文艺奖章的书法类的殊荣，让我觉得这些一辈子的兴趣，不但要让人家说、啊、你是老师，你也要写一下有型老师的字，你说是不是的、哦、谢谢感谢、哦、刚才新北永和的陈大姐又给我们注文两罐、哦啊、我明天给你送到胡兄，因为最后的时间了，所以如果需要我的产品欢呼交代赶紧的0800-8833550800-883355，也谢谢大家今天点歌时间没有，我就少说一集的杜月笙，这真的是很开心，你们尽量啊，每天我的叫拢话无人，我就每天省下来了，反正恁听广播啊唔免开钱。0800-883355，需要产品为着家己的健康哦，吼，唔是为着我的业绩。0800-883355，敲电话，敲敲我的头，彭佳慧的歌声。

0: 下了节目以后，欢迎你继续打0800883355，我在收音机旁边等你电话，我们明天见。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丁，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1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2度。旧历8月11日，今日无适合开工、立厝、安休、计刷。头条新闻。

将人呢送去中国，哇、啊，要给你手术啦、啊，要给你提肝啦、啊，要给你提腰子啊，那是哈。啊，因这集团呢吸收真侪少年人参加，啊，你只要骗到一个啦，哦、啊，将一个人就能送出国家，就会当呢得到10-30万粒的这泰达币。哦，就是这泰达币当换钱的嘛，哈，所以有三个被害者呢，这被害者因拢称呼叫做迪亚啦，好、哦，迪亚呢，在家在下呢是，哈、哦，有三只迪亚，三个被害者啦，差一点啊，哦，就去有人转送出去，啊，检警单位呢，加载，哦，时间呢，甚至提早，就这四天的因七个啊，甲抓起来，啊，即卖已经甲起诉，哦，检察法官呢，求处。7年的有期徒刑。啊，这个案呢，一开始是刑事局咧办一个少年人的案件。啊，结果呢，这个少年的行动电话来对，哦，有一挂因的对话嘛。啊，对话发觉就讲，哎呦，啊，那会干那咧未人口的，所以呢，马上报车到检察官这边来做指挥来做办嘛，哈、哦。发觉就讲，这集团带头就这姓江的。在去年8月、啊、已经几个户口路线、啊、包括说这人呢先压在那里、啊、透过到他们的群组、啊、因为群组呢叫做什么谁不乖谁背啦、啊、什么撑死胆大的、啊、内部呢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对位联络、啊、联络呢包括呢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另外有一个23岁是这个姓江的他们堂妹福建的联络中国那边，啊、哦，那边要出钱嘛，咱这边人给送过去嘛，啊、哦，伊嘛吸收真侪少年的参加这集团哈、哦，因就是咧网络顶面用薪水真高，啊、哦，你要找头路，其实呢，敢那讲要来找车手啦，啊、哦，是讲啊走私物件一种消息，啊，等被害者呢，联络来啊，甲骗入来啊，然后呢将人带去到呢。带回去中立，还是桃园遐，哦，啊，就等于软禁的遐咯，哦，单台出境啊，那是哈，这集团呢，而且表示讲，你若会当骗到一个啦，哦，甲送出境，然后呢，可能要你的肝啦，要你的腰子啊，那是吼，你就会当得到呢10-30粒的泰达币。啊，讲一只泰达币大约是新台币呢31块啊，那是哈，所以呢，你就会当。当赚到钱咯，啊，变样呢？啊，这嘛是两波的行动，收渣嘛，啊，抓到这些人哈、哦，所以这唔再是，就是还未开始做，咱就已经给抓到啊，啊是早前呢，因就已经安尼做啊，好、哦，这进一步呢来了解哈。过、哦、来先来讲啊，咱本身的这出口呢，啊，真正有够厉害厉害，好、哦，因为 AI 嘛，好、哦，咱咧讲这 AI。这 AI 啊，真正 AI 哈、哦，好啦，伊包括到 AI， 包括到咱本身的电脑啦、资通讯啦、吼等等啊那些哈，带动了咱电子呢零组件，包括资讯通信，包括呢啊视听产品的出口，所以财政部长的数字出来是哦，好厉害。咱8月份吼、哦、出口824亿的美金，这嘛是单一个月新冠。比顶一个月阁增加要9%，那比顶一年吼是增加41%。所以咱的统计处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即马进入了立秋啊，立秋就较凉啊嘛，哈、哦，伊讲但是呢出口呢依然是热天，哈、啊，热扑扑，哈、哦，表示呢出口真好，连续呢34个月，一年12个月尔呢，咱的出口连续34个月呢。拢是成长的，过去不然的吗？唔办啊，唔办哈，所以今麦当是追上史前最长纪录哈。后来咱出口呢，真好，所以讲啊，咱实在是啊低估了 AI 的这种强大威力。人类讲呢，我出只最暗哈，差不多哈，又起起落落嘛哈，想未到。哦，一直去，安尼是咯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真厉害就对了哈。啊，刷到呢，就9月咯，9月就这个月嘛。啊，伊讲那9月份有可能会来到
770亿至803亿，安尼是会个增加嘛？哟嘿，会个增加哦，比作连35个亿呢啊，拢是咧啊，成长安尼是吼，这当个是改写记录。好，八月份的出口呢，比去年同期，哦，今年甲去年比啦哈，八月份呢，就增加了239亿7000万的美金。其中呢，电子的零件组件呢，就上多嘛。这头一边突破了300亿的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58%呢是。八月份，啊，你那正月至八月嘞，正月至八月出口呢，5743亿的美金。同款是打破纪录，啊，比顶一年的正月至八月呢，增加了超过44%。哦，所以后面的数字真多啦，哈，啊，就是哦，安怎比安怎好，安怎比安怎好，然后，哦，啊，所以咱的真多消去美国嘛，哦，所以咱这三年来讲，咱对美国的出超，哦，咱物件卖予伊，当然伊嘛物件卖咱啦，哈，但是咱卖予伊的钱额呢，加真大。个出超，但相对哦，哦，咱对韩国是立超哦，哦，这个数字嘛咧增加哦，哦，表示啥物？咱嘛物件卖去韩国啊，韩国嘛物件卖来咱台湾呐、啊，结果伊卖来咱台湾的金额较多哦。啊，为什么？因为一挂零件啦、啊，哦，一挂产品呢，韩国那边的零件爱运上来咱家。哦、所以现在等于说啦，以现在电子的发展来说哈，美国、台湾、韩国，比作是一个合作的铁三角这个状况哈。不然先来讲一条呢，跟咱有影响的。啊，咱这两天咧讲啊，咱这通膨超过2%啊，这通膨就是有较烈扑扑一点嘛哈。啊，现在呢，哦，突然间呐、啊，油的价格砰一下又起来，一定是战争嘛，战争呢油就阁贵啊。啊，因为美国呢，就咧切割，从伊朗、俄加原油的这个准运上原油的轮船哈、啊，碰一下给拍落去啊！哇、哦，这当然对伊朗来讲呢，这大代志啊！这伊朗爱卖油啊，伊才有钱通去赚啊！哦，啊，美军呢，将俄加伊朗的原油运送轮啊哈，从那个拍掉，啊，拍掉就是要报复。用伊朗呢啊，接连呢用飞弹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哦。哦，好大胆！你敢拍美国军舰？哦，所以伊朗即马呢，淡薄仔做法甲一开始无啥共款的，是哦。好啦，所以伊朗呢嘛，因为安尼死哦，好，你搁甲拍我的一个油轮啊！伊朗呢马上搁拍倒转去啊、哦，向着约旦，约旦伊的国内。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伊朗就针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呢，飞弹就搁个拍去。啊，而且呢，伊朗对外表示讲啊，那这个霍姆兹海峡，包括呢四周的海域，哦，因攻击了呢十只的船只的时候，所以这嘛是当讲美国甲伊朗战甲即嘛，哪个个？哦，大家针对这区域的航运呐、啊。发动的是上大规模的这个攻击哦，啊那呢油绝对会贵嘛，好、哦，所以国际原油的价格就突破了每一桶100块的美金安的时候，我啦这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啊，伊讲伊朗的军队这几天了吼，两边用因的飞弹锁定美军的海军的一个军舰。甚至包括一架航空母舰哦，哦，搁一架呢驱逐舰，飞弹的驱逐舰，虽然拢无拍到，拢无拍到，但拍到代志搁较大条啊！啊，美国这边有人伤亡无？听讲无啦。啊，美军呢就咧这个阿曼湾，包括伊朗呢，伊主要石油要出口的港口是咧哈格岛这。哦，啊，你搞拍，我就将你啊！港口的这油轮啊，下面我把你拍掉，拍掉了，伊朗就马上佫拍倒转来。哦，所以伊朗呢，即摆起码会当讲，唔知影呢，这后面呢有甚物内幕吼？这伊朗即摆呢，吼、哦，真歹呢。哦，所以伊朗的革命卫队表示讲呢，我嘛已经向约旦东部，
哦，美军的基地呢，飞弹就给拍落去啊！哦，当时嘛，攻击两只美国的这个军舰，八只企图要通过海峡的啊，这些游轮啊的事了哈。所以伊朗方面一直讲啊，伊讲啊，这边的伊的行动隆重针对十只的军舰。麦当公司开战以来，针对航运发动了上大规模的行动。啊，约旦是国内有一个美军的基地啦。哦，所以约旦呢，伊讲啊，当地阮的防空系统，哦，将拍来飞弹，阮大部分有甲炸起来啦。哦，拢总有20粒的飞弹呢，哎，拍入来阮约旦，其中有18粒，阮来甲拍掉。啊，安尼个2粒呢，有啊个2粒呢，落个啊，无人住的所在，安尼是哈，甚至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的办公室接到真侪消息，讲啦，波斯湾北部哦，以及呢阿曼湾一带，这是商船哦，做生意的商船，阿嘛受到攻击，受到攻击了，这商船目前呢未定未动，阿未安做哩，哦，所以相关的这代志啊，会当讲和海上的运送，即嘛呢？更加紧张嘛，所以部分的船只在这个所在呢，就放慢落来。有的讲啊，咱卖行这条线，哦，改变路线。有的话呢，要暂停，哦，先卖叮当，还是先卖出船啊，弄这很凶哈。所以呢，这个真困扰，因为这个海峡呢，霍姆兹海峡是全世界上重要的，尤其运送石油的海线之一啦。哦，大量的中东，你也知晓油嘛？啊，油啊好啦，加速啊好啦，都要经过这条水路出来。啊，即马呢卡在遮，啊，物件呢借去啊，介绍就贵起啊。哦，所以咱讲啊，这跟咱无啥代志，那也无代志，那也无关联。油就贵啊，那的物件就贵啊。哈、哦，所以这个代志又个发生吼、哦，这个布兰特原油呢，切到突然间一桶呢，哦，$100吗？这位7月以来啊，一个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真伤脑筋哈。但即马伊朗的呛声的情形呢，诶，敢那呢好，愈来愈红声。用你美国呢继续攻击，啊，阮伊朗的船只，安尼呢，阮伊朗绝对是啊更加强烈的报复。啊，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较主战的啦，主战哈、啊。只要你攻击我，我绝对加倍啊。譬如讲，你若攻击我。2至3个阮的目标者，我会拍你20个目标，安尼是吼，甚至伊人真紧要来公布一张新的海上禁区，就这个区域啊，我咧管制啊，范围即马要扩较大就对哈。而且伊即马呢，管制禁区啊，要挖到巴基斯坦附近的阿拉伯湾，愈宽愈高。哦，所以这呢，真正也真大家听哈。好啦，这个相关的威胁，大家也真困扰啦。啊、哦，因为即卖愈拖愈快嘛，阿龙呢没有下台阶啊，有淡薄这情况哈、哦。所以即卖霍姆兹海峡的状况，真有可能跟他局部冲突，也比较大规模海上的一个对抗哦。因为呢，航运受到攻击。哦，而且伊朗啊，最近哦，伊用飞弹会当锁定到美国军舰呢。哦，有这锁定美国军舰的能力，所以美国这边嘛，感觉讲，哎呦，这也非常的注意哦。哦，这伊朗的媒体啊，是咧报道，因为伊朗的官员咧讲，因使用到先进功能的新型的飞弹，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哦、所以记者就请教这武器的专家哈，用相关的武器啊，可能有配合到呢光电巡标系统，利用影像给你锁定，你的移动我们给你锁定安尼是哈。所以这边呢，你甲看哈，伊甚至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啊，即马锁虽然无拍到啦，虽然无拍到哈，但是等于讲也当了解你的位置咧度，哦啊，刷位到位。好、哦，一旦真了解你的规定就对了哈，然后出手给你拍嘛。啊，即马伊那愈来愈锁定愈厉害的时候呢，啊，真正有一天就可以拍到你。
哦，啊，个另外一个代志，中东呢，个另外一条呢，真重要的嘛，是这运送石油啦、加速的这通道，哦，就是咧红海家，家冇问题啊。因为伊朗呢，有一挂因的当讲因嘛子，哦，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这不一讲吼，用无人机甲飞弹啊，攻击到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城市。造成沙特阿拉伯呢，伊个石油公司一挂设施啊，哦，伊个怕嘛，哇，啊就害羞啊，必然的是。沙特阿拉伯表示讲，阮家受伤的人嘛，70几个呢。哦，然后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伊个呛声，要点么红海这边，哦，针对你沙特阿拉伯的军舰船只啊，嘛要甲你拍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阿联西就阁脱开安尼。啊！佮拖开了，为什么这个时间，哦，伊朗呢大出手，是不是佮呢美国要选举有关系？哦，这连带关系当然非常之大了哈、哦。另外，咱呢感觉讲，这伊朗哦，嘛战只久啊呢，咱呢感觉上啊，伊个飞弹呢，还佫是遐尼侪，啊，无人机呢，还佫是啊遐尼侪，哦，到底伊蹲偌侪，或者是讲后壁面呢，大家知影？伊后壁虾米人咧个斗三江啦？即后壁面呢，嘛真正呢哦，实力真哩强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嘞，啊，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的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起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三招解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问你讲，
0: 嗨，
5: 迄搭脚也未疼，
0: 嘿，
5: 脚嘛未酸，
0: 是
5: 啊，软软较未起，软软安尼，啊安尼要食啥？
0: 哪有真散无？
5: 普通啦，
0: 普通哈、哦、好，
5: 中型的啦，
0: 就是咱脚呢，脚软，脚袂自然哈，但是我也袂疼，对不对啊？哈，好，这个本身呢，咱骨质啦，脚无法度帮助咱自然哈，所以你要吃是三椒钙好哈，和咱骨头内面的海绵骨来巴定的时候呢，你的脚就袂感觉讲伊无力软软安尼先，三椒爱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啊，够食啥？
0: 啊，你屈的路诶，
5: 屈哦，
0: 嘿，
5: 普通啦。
0: 屈的路起来，起来就无要紧。啊，那屈甲起啊，拢有淡薄啊，较哎呀，敢那哩较困难。安尼瓦骨都爱加咧食好吗？
5: 瓦骨咯，
0: 对，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加咧食，三顿食吼。
5: 哦吼，安尼
0: 样。嘿，啊，你拢去倒位买？
5: 讲完买买较济啦，有香味买啦，啊，讲完买较济啦，啊，我。想要买迄落了，
0: 林果精啊，雪利旺，
5: 嘿，雪利旺，
0: 雪利旺食吼，较好困。
5: 林果精，
0: 林果精好，遐拢有哦，哈。
5: 哎，
0: 啊，林果精、雪利旺甲三椒拢有大组的哈，那较长期间食，甲买大组的，大组是两阿加半阿。
5: 我买两份的大组的啦。
0: 哦，拢买两份两份的大组的。
5: 哎啊，啊，雪利旺嘛大组的
0: 啊。啊，好好好，哈。
5: 啊。啊，
0: 瓦
5: 骨你讲食
0: 迄酸
5: 虾啊？
0: 嘿，瓦骨哦，无大组诶，大组诶，重阳才有，先买一罐就好
5: 啊。哦，好，啊，无
0: 等下重阳，嘿，
5: 重阳都到啊。
0: 好，
5: 好，
0: 我有你的电话哈，啊，即马我联络好了，啊，请公务员甲你送呢，灵菇精大组诶两组，雪利旺大组诶两组，三椒钙好大组诶两组，啊，瓦骨无大组诶，先送一罐就好哈。啊，拢总是24,500块，啊，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吗？
5: 好啦，阿姨，卡电话哟。
0: 伊即马要出门吼，会先卡电话给你，啊，再送过去哦，哈。
5: 嘿，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吼，我要甲你问啦吼。
0: 好，请讲。
6: 我香菇精加雪里旺拢买回来啊。
0: 是是。
6: 啊，迄落啊，我要讲食两盖多，啊，特别安怎处理啊？
0: 来，林果精、雪利旺，若要食两盖吼，你就食早起甲中昼。
6: 因为我捌甲你买来食，我捌用安尼，安尼我即摆卡吼，
0: 应
6: 该是我无继续食安那吼。我嘛是半两，我半四千，迄阵啊无成产品，我半四千啊。
0: 你的卡安怎？
6: 我的卡吼麻麻荡荡。
0: 吼、哦，啊，即、這个腰脊骨脊摆受伤无啊？
6: 我有只骨皮是无啊，那干哪有只骨神经安尼俩？
0: 对啊，所以你连高精爱加三椒斗阵食，唔只有效。
6: 哦，啊，再淋三椒安尼哦。
0: 安尼唔只有效。
6: 以前那你无甲我讲啊？
0: 哦，
6: 你无甲我讲三椒啊？
0: 来，你即马吼，每一顿三椒两粒， 啊，家里的零果精到顶吃。
6: 啊，家雪莲花拢到顶吃。
0: 对，
6: 啊，迄个你讲半杯，
0: 嘿，半杯雪莲花。
6: 啊，半杯的雪莲花，啊，迄个100cc的滚水。
0: 对，
6: 安尼好，安尼。100cc 的滚水，啊，半杯的雪莲花，安尼，啊，一包香果精，啊，迄个款的，迄个。
0: 三蕉两粒。
6: 三蕉两粒。
0: 对，
6: 啊，一天食两，我要食两盖就好。
0: 食两盖三蕉，都要三粒三粒。
6: 爱三粒三粒了，
0: 对，安尼才会用的，
6: 安尼才会用的，啊，食头外久，脚才袂安尼荡荡包啦。
0: 国外的绝对爱，
6: 国外的哦，
0: 绝对爱哈。
6: 哎，啊，若国外的，安尼甚少爱爱爱贵偌济。
0: 买大组的，即卖大组的。
6: 安尼，那国外的安尼有够无？
0: 先买一组大组的就好。哦，啊，叫伊讲甲你留咧，有需要再
6: 提。留起来安尼。
0: 对，
6: 留个留一组起来安尼。
0: 对，无错。
6: 安尼100cc 的滚水啊，半杯的雪莲花。
0: 啊，对，
6: 安尼谢谢哦。
0: 好，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莲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行呢，三下不搞事，我去做啥吃啊的呀？
8: 雪莲旺嘛，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呛懵嘛，嘴巴就醉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莲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1: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尼食，不是加你两公味串啊，还是什么味？他都可以。
12: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论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灾，得力灵菇精，得力雪莲旺，三椒解火，特别灾，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8。啊，咱活动呢，今日是最后一天哦，哈，要买，要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啊，诈骗呢有诶专门啊替你做网站啊，用网站呢，互你用啊，你去骗。哈、哦，啊我呢做网站，我趁我诶安尼先哈。这本身呢是一个50岁张先生，张先生本来是咧服装工厂做销售员。伊家己呢？伊家己学习无？哦，安怎来学到这个跋筊网站？后来呢，佫找人合作，组织一个工程的团队来协助呢，这个诈欺的机房哈。本身呢，伊合作的对象是咧柬埔寨哦。哦，柬埔寨这种假投资的诈欺的机房，学到呢无真正交易的啊，而且会当提供后台呢数据操作的啊，这种。假网站啊，假网站哈，比如讲啊，一个网购的商城啦、啊，投资平台啦、啊，安尼是哈啊。结果呢，为主力开始啊，上少吓到10个网站啊，所以造成真侪人受害嘛啊。听讲40多个人受害，财产的损失呢超过2000万啊。即卖刑事警察叫做抓人咯，哦、啊，了这姓张的，包括另外2个。哦，即嘛伊啊，加重诈欺啦，组织犯罪啦，吼、哦，诈欺等等，来个上班嘛。啊，刑事警察局呢，这边调查就是讲，这张伟呢过去啊，伊捌去中国，哦，做这种服装工厂的销售员。哦啊，但是伊是不是学电子的？哦，针对资讯这方面呢，完全无这种背景呢。服装的呀、啊，卖衫的呀、啊，哦，伊袂用这呀，但是。甲2018年的时候呢，伊靠家己学习，家己学哦，哦，然后一旦呢，学到这种跋筊网站，嘛算，特别讲嘛算厉害了哈。尾啊呢，警方呢甲查到，甲上班。到2023年的时候呢，这张诶，搁个一个姓王诶，一个姓廖诶，算伊朋友了哈，来咱来合作，合作呢，咱来成立一个工作室。哦啊，这个时候可以当合伙来接案哦。哦，来设计一挂线上游戏的软体啦，好、哦，安尼先咧进行。但是家咧主力的车，哦，这姓张的呢，过咧一个中国的网友，的介绍之下，诶，那安尼先看，感觉柬埔寨那边，迄、那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才夹到那边。啊，结果呢，哦，一拍即合，和展开合作。啊、哦，所以就搁找王的啊，搁找廖的，组织一个团队安尼是吼。啊，你负责这项啦、啊，我负责那项安尼是吼。后来这集团呢，哦，就依照了诈骗集团的客户，伊服务的那方面才是诈骗集团。啊，我就是替你做的，你需要网站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安尼是就做出来咯，交对方咯，交对方呢，诶，这诈骗集团呢，哦，伊开始咧骗人嘛。啊，我这边呢，啊，每个月啊收偌侪钱，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警方初步的估计吼，这个集团呢，为去年正月开始，一直到去年九月，上少哦协助做了10个这种假网站，提供超过20个假网站的网址，哦，所以安尼是呢，赚到钱、骗到钱啊，超过1000万，或者诈骗集团，人家去个别人骗嘛。哦，其中咧新北市叫就业太太家庭主妇哦，哦被诈骗咧300万，因即摆了解起来，即阵咧吼，这位300万损失的这位太太是损失上个严重的安尼是啦哈，后来呢就抓到这个姓张的嘛，啊啊，刷到呢，佮牵这条线呢，慢慢啊，查位台中市抓到这个姓王的，佮这个姓廖的。哦，啊，较厉害是，伊完全呢，拢袂用电脑，袂用啥物呢？伊家己会当学个，会当学到网站呢。这也算读个真好哈。但是你袂当做歹代志啊，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昨讲啊，有一个开面路的，啊，弄死一个护士有无？啊，啊，即马了解起来呢，这位啊无头路，这查甫叫做林宥嘉嘛。啊，你讲弄掉，啊，弄掉了你啊。啊，无差别，然后呢，佫考倒转来，啊，佫硬硬个，啊，就可以硬死安尼先吼。那即卖呢，有一个较奇怪的新闻报道了吼。
为什么你要安尼死个弄？然后佫要考倒转来，佫个硬去呢？哦，这里面讲啊，因为迄个死者啦，哦，死者敢若搞笑啦，嘲笑他呢是啦。哦，我感觉伊针对我啊，所以伊在发生他多人讲的这规定哈，敢有影安尼是嘛？哎，拄到买一台车呢？哦，这里面无头路无唔对，但是今年八月十八呢，伊才买一台面位呢。哦，领牌呢，佮起码才二十一天尔，啊，就比如开一台车去弄死人。后来又来投案，对不对？一告案的时候呢，看起来公心公心嘛。啊，对对对对，唔知公心还是心。啊，针对案发的过程，嘛是交代个呢，真离谱。哦，啊，又饮酒无无嘞，又食毒无无嘞，安尼是好。好啦，尾啊呢，就是讲这个李梅伊安尼讲，伊用案发进程，伊开车共弄进程，好，案发进程呢，伊咧台中的这柳川。啊，边啊一路车，路车从啥食薰？食薰啊，食薰就点样呢？敢那行来行去安心？嘟嘟啊呢，就是啊，因为陈小姐，哦，阿介伊安尼小心心，哦，一看到迄只陈小姐呢，会敢那个笑啊呢，面露微笑，一认为讲对方就是那个踢球，哦，对方敢那针对伊啊，那个耻笑呢丢，啊，伊心情就受到真大刺激。刷到一只开车，甲地啊甲弄安尼是，啊个弄伊陈小姐的跋倒啊，下个头壳，哦啊这里面佫烦恼无甲弄死，到时呢佫爱负担更加大的赔偿，所以我唔只佫写倒转来，佫甲爱死安尼是，好啦，所以这到底是唔是有影？啊，就算讲你落车食薰，啊你介小心心，啊伊安尼笑一个。你有需要个弄死吗？好、哦，所以到底是不是讲，是不是讲，这个人伊本身就一挂精神的问题，好、哦，这里、个、面是不是安尼死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引起了一挂讨论啦哈，啊，伊可能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伊用这招告死啊，告死我就精神的问题，哦、啊，想讲要脱罪，啊，那无这绝对判重刑嘛哈。啊，这命案咱来讲一条发生在咱家的台中。哦，台中家呢有一个代理啦，哦，代理家呢有一位啊，嘛五十外岁，伊是一个推拿师，姓林。哦，咧民国114年死的，啉酒啦，哈、哦，啉酒了呢，伊就甲妈妈啊，要摕200块。哦，啊妈妈呢无好意啦，啊另外个个念啦。啊，结果呢，这位林先生哈，就那个妈妈呢，哦，先催配呢，甲妈妈电呢，电甲妈妈昏去呢，啊，昏去你也赶紧甲送病，敢不是呢？但是伊无，嘛无协助呢，赶紧将妈妈送病，尾啊呢，因妈妈准下呢亡身，看离谱无讲，哦，所以台中地方法院呢，国民法官法庭，依照着你杀害你恁亲老母嘛，甲判无期徒刑。哦，起诉书是安尼写哈，伊讲啊，这个林建廷咧台中的代理者啊，做一个按摩店呐，啊，普通时啊，甲妈妈咧带到店，但是伊生活的所费，哦，拢得甲妈妈伸手借用。啊，去年的4月11日的暗时7点，伊啊啉酒，哦，啉酒了后要甲妈妈咧提钱，啊，爱这爱啉酒啦，哦，几岁安尼是，当然妈妈会甲念嘛，会甲念啊，无好意啦。想会到伊就掠工啊！哦，就开始拍因老母，扇因老母安尼先哈，佮因老母颔骨来叮叮叮，啊，嘴个乌命呢！啊，妈妈就昏倒啊嘛，缺氧啊，昏倒啊，昏倒了后呢，这里面就继续安怎继续啉？哦，继续啉。啊是啊，林建廷就是这個按摩师，伊的卫生啊，啊，听到声音，大细声，哦，啊，所以这卫生啊，就赶紧联络到这位林建廷的妹妹。讲出来呢，哦，大细声的是哈，因妹妹就赶紧回来嘛，回来一个开门呢，看到因老母倒在涂骹，袂停袂动啊。啊，林建廷咧坐咧边啊，哦，所以这妹妹就赶紧将妈妈送回病，但妈妈无开啊，因为伊甲伊妈妈电棍嘛，电甲无开啊，安尼是。
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啊，啊，是不是伊冇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有酒空的？啊，真正啉酒，人家要有酒空的。过去啊，阮厝边头一个，爱是油擦师傅，啊嘛真好赚钱呢。哦，你看做油擦啦，做这個用件的呀，哦，做到会当赚钱买厝呢。哦，后来伊就是逐工啉啦，日时啊嘛啉。哦，有当你透早你嘛讲个身躯全酒味。阿个咩啊吼，大家真正啉个酒空去啊，那是哈。过来，咱先来讲啊，咱中部吼台积电呐，啊，以这个两座1.4纳米，明年呢啊就要投产了哈。好啦，这是啊中部中科扩建二期啊，1.4纳米，新钢厂呢，去年十月动工嘛，哦，即嘛进度呢推行当中啊。中科管理局呢，初稿表示第一期啊，第一期的厂房已经完成啊。哦，这是钢构，哦，所以明年四月呢，台积电呢，中科这边就会开始啊，啊，进入生产。啊，第二个厂房呢，进度嘛是超前哦，哦，所以明年底进前嘛，机会呢就投入生产。啊，这四座是1.4纳米的新钢厂，应该是117年会当完工。哦，未来为规个中部来讲，哈，对中科来讲，会当带来超过5000亿，一年哦，5000亿的营业额安尼是哈。这整个来讲呢，台积电第二季啊，伊的营收是将近402亿的美金，比顶一季啊，佫进步咧12%以上。哦，所以台积电呢，实际上即马感觉讲，带领嘛，护国神山。啊，有的人呢就讲啊，买股票那就考虑呢，你买台积电就对了嘛。啊，当然，啊，啊，伊无可能安尼飙啦，因为股本太大咧，啊，无可能飙哦。但你讲啊，买股票买台积电呢，应该是真稳才对啦，哈、啊。

0: 得你灵果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福，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用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咱今年爸爸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哈，主要是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丸甲三九钙好哈。啊，瓦骨呢，大家在问，瓦骨是重阳哦，重阳节，重阳敬老嘛。啊，老大人脚头会退化。哦、所以瓦骨呢是针对啊，咱重阳这边的活动哈、啊。重阳是咧十月吧，啊，所以真紧嘛十月啊。哦，啊，咱毛甲公司啊，即、這个敢若讲甲公司报告一下，是毋是较早一寡？啊，较早一寡，是毋是十月初？哦，就赶紧呢啊，来给大家啊，一当来买到瓦骨大组，安尼好唔好？安尼先哈。啊，应该呢公司做一寡开会，真紧嘛一个结论。哦，啊，来当较早提到。瓦骨大组的，你就是从瓦骨三周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安尼来固咱的筋骨，安尼就是上界正确的固筋骨的方式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一项啊，这唔知算大代志无哈？就是讲美国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当然美国跟咱是同款民主国家嘛，哈 啊，所以政党之间呐，啊，互相竞争。啊，互相竞争好听啦，嘛互相斗争啊，哈、啊！所以你看，咱那边选举啊，啊，嘛是来定价那些，哦，伊安怎安怎，我伊嘛安怎安怎那些，哈、啊！美国嘛赶快嘛，哈、啊！所以呢，川普总统绝对嘛有咧这方面的对手，哦、啊，但是伊咧批评讲某一个机构，哦、啊，是对手的机构，哦、啊，对伊的一寡的做法，哦，安怎批评安怎批评，哦、啊，所以伊当然不满嘛，哦、啊，啊，但是赞助这个机构的呢？啊，有啥物啊？索罗斯啦、谷歌啦、Apple 啦，吼、哦，真侪企业赞助对方，甚至点着名，讲咱台湾嘛赞助对方啦。哦，安尼先呢，可能就较无好嘛。安怎讲呢？这政党之间哦，迄种眉眉角角啊，咱呢上好卖去卡来对。哦，即卖呢，竟然伊要选举的时间要到啊，吼、哦，其中选举哈，点名即系。大企业大头家，佮点着咱台湾咧迄边的代表处，来赞助对方呢？哎呀，这唔知对咱的产生虾米款的一个影响袂安尼是吼？当然，咱这边有表示啊，无可能嘛，咱哪有可能去概率着对方？哦，啊，咱对啊，每一个政党来讲，拢是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嘛，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接听做服务哈。

总统的破门啊，咁来告啊，告美国的一个地库，叫做美国进步中心啊，这个一个智库了哈。就是讲啊，本身呢，一这个机关机构里面啊，有一寡呢，讲法破门哈、啊，表示讲川普总统呢，啊，你做什么做什么啊，意思讲做了不好就丢了。哦，啊！伊即卖咧针对即个美国进步中心，川普总统表达了也不满啊、哦，而且针对着咧赞助即、這个美国进步中心的这些人嘛，一一来点名啊、哦，点名来对有讲到咱咧派咧美国代表处嘛点名，甚至呢后边佫甲你夸胡起来写台湾啊，安尼是哦，所以这是一个甚么款的信号咧？因为咱所了解。啊、川普总统要跟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呢，啊，见面的时间临近要来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款的声音出来，这个代表什么戏？啊，还是讲伊，有一个伊，哦、啊，就是讲要见面进前有一个什么款的讲法，没有对方呢，挑工去听到还是安怎，这个唔知影啦。好啊，但是美国其中选举来讲，其实对川普总统才是上要紧的，先选赢再讲啊。哦，选赢唔才袂摆卡。哦，所以其中选举要搞啊。哦啊，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属于当讲是唔是共和党的啦，是另外一个政党，较歪呢啊，民主党这边啊的是哈。所以呢，即马呢，美国进步中心又被盯上了。要不盯上好啊！即马就是讲，伊这个进步中心内面所做的一挂报道，哦啊，就是讲川普总统咧华府呢有部署的国民兵嘛，哦啊，但是呢，针对你讲啊，你这个所在部署的国民兵，但是犯罪的比例也无甲降啊。简单来讲啦，哈、哦，就是你的一挂做法就无效。啊，结果川普总统的要求这个进步的美国进步中心这个机构。哦，撤回你的报告。哦，你若无撤回你的报告，假啊，要甲你告嘛，啊，要叫你呢，哎，赔偿50亿的美金安尼是啦哈。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呢，嘛咧社群顶面就破文呐，破文呢，伊就针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机构，用你这是一场啊骗局，是属于激进左派的一个骗局，啊，赞助这个骗局的啊，遐笑的嘛是安尼。哦，笑安尼啊！我那所以伊就破文来对特别个下掉嘛哈、哦，就是讲你这样的报告呢啊，我要给你告了，我咧告啊，相关的法律的公文呢已经啊咧准备啊，啊，而且伊嘛考虑要将部分写这个报告的人，不止你这个单位啊，包括写报告这个人，嘛要给你告安尼是哈、哦，所以一个点名赞助这个人，包括什么，包括呢以对方政党。川普是共和党的，另外一个政党是民主党的。啊，民主党的金主索罗斯嘛，比尔盖茨嘛，包括比尔盖茨因某拢是民主党的大金主嘛。啊，包括 Google， 包括 Apple， 啊，包括高盛啊、花旗啦、啊、美国银行、沃尔玛、Toyota， 这拢是啊民主党的什么大金主嘛。哦、所以恁这些人跟因同款，哈、哦，拢是笑的啊。好啦，啊，所以感觉讲呢，好，恁赞助这种单位，哦，赞助这种人，啊，特别咱要注意就是讲，一个写到呢外国的官方，啊、哦，嘛赞助这個单位，包括日本大使馆，包括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啊，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大使馆，包括倒位呢，包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就是咱派的美国的这个代表处，诶，全名就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哦啊，后边佫来讲夸胡台湾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当然咱袂想袂到，突然间呢，逼出了咱的名呢哈。好啦，因为川普啊，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单位，互相之间是。很不对盘的啦，因为这个进步中心的创办人呢是过去克林顿政府里面啊白宫的幕僚长，嘛是民主党的老将，叫做波德斯达，而且波德斯达跟川普之间，然后也是死对头，
啊，是的，所以现在他这样点名点到我们台湾啊，再加上他要跟徐大大见面啊，再加上呢，咱跟美国还有一个很关键的140的美金的这种啊军购呢，现在是卡掉的啊，所以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这咱是咱是不知道，不过单说这个单位美国进步中心哦，真多人关注好伊啊，是不是？咧2025年，伊这个单位呢关注的有95.7%是个人关注好伊的，是基金会关注好伊的，大多数是安尼啊。哦，其他少数是为企业啦、工会啦、外国政府的赞助吼，超占超0.2%尔。哦，但是伊啊一点名。哦，这个 CAP 就是咱讲的这个单位哈，伊发表的就是讲，这个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了哈，你开17亿的美金，哦，去增加部署国民兵，哦，讲要打击到多次的犯罪，结果武博刚开啊侪钱，敢无效？无效啊！哦，嘛是安尼，犯罪率这么高，这么高，安尼是吼，等于讲，甲川普总统闹开啊！啊，川普总统当然迄个个性闹可能和你安尼个闹开啊，对，伊就甲你抢啊嘛！啊，抢了，抢了个点名，啊，就点住咱啊，是哈。好啦，这个咱外交部当然会发表着咱的啊做法嘛，是不是哈？啊，就是讲咱的未去参，恁政党之间呢，咱绝对未讲去参与在内嘛，是不是？啊，甲美国之间呢，咱冇真好的配合嘛，是不是啊？好，比如讲咱的合作啊，要来协助呢，这个刚才讲啊，印太安全呐、啊，啊，供应链的韧性呐、啊。啊，关键科技的合作啦，等等等等，反正都是非常密切啦，绝对无讲啊，要安怎先啊？唔知影，因为啊，都要等个徐大大甲川普总统见面了啊，见面了呢，即系知影后续到底是安怎哈、啊？不然先来讲到咱台湾呐、啊，台湾的即当输头家啊，女性的比例啊，讲突破20%呢。台湾呢有一个协会叫做女当输协会。发布了呢，女性治理的白皮书，根据统计哈，民国114年，就是2025年哈，咱台湾上市公司的女性的董事的比例超过20%，超过20%，头一遍超过20%，114年。哦啊，女性的董事，那是讲啊，以这个1/3以上的公司啊，占比啊。19.4%，简单来讲，哦，就是讲女性咧表现得真好啦。咧公司内啊，做个董事的比例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不断增加，哈。所以讲啊，这女性董事的密度，也当讲是这5年来呢最大的增加，啊，增加的幅度啊呢。哦，但是经济部长呢，针对这个状况，伊是安尼讲，哈，伊讲咧咱台湾呢，即马45岁以上的女性，哦，佮出来呢。工作服务社会这种啊劳参率是降低的。那是说啊来到中年女性各一档呢啊登到社会工作啊好啦服务啊好啊哦安尼是呢应该是也更加理想。一旦化解咱台湾目前的欠工欠人的状况安尼是嘛。啊女性的领导人在各行业当中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影响力。啊，不只讲啊，你公司当输啦，吼、啊，你看真侪咱的政府机关，哦、啊，即马来到呢，跟他讲啦，啊，组长啦，啊，是讲啊，科长啦，吼，拢啊，女性的比例，跟他较侪呢，侪有人讲啊，啊，因都是搞考试、搞读书，哦、啊，所以咱考掉、考掉了呢，啊，即马拢来到呢做主管的一个阶段，啊，那呢，查甫拢较袂用读书，较侪袂掉的款啦，吼、啊。这不一定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中秋要到啊。台湾去年呢爆发了非洲猪瘟，今年呢，咱才重新搁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认可咱台湾是非疫国、非疫区啊的是。但是，依然有588件啊，有的是游客啦，有的是寄这国际邮包的，里面呢有猪肉。啊、有查到，有查到，所以咱呢，非洲猪瘟呢，咱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陈俊济，啊，哎，昨有去访视，
啊，咱的规个检查一个状况安尼是吼，所以伊特别啊提醒咱吼，伊讲啊，只要一件违规的这种啊包裹啊寄入来，安尼咱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不堪设想。但新加坡有一个报告啊，讲咱这市底啊场吼，咱的巡查，包括海关这边啊违规邮件的采罚，拢做了无讲完全真好，都有漏洞啦。都漏洞，所以呢，本身的指挥官昨来到呢，叫做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来看，讲咱国际邮包你是安怎检查、安怎处理？哦，所以呢，指挥官特别讲啊，非洲猪瘟哦，咧亚洲呢，也阁是很严峻咯。哦，违规呢，炸到这种猪肉的一挂产品，啊，是讲邮包安尼咧寄入来，啊，是还阁真多哦。尤其中秋，中秋的啊，对不对？哦，宴请啊，晓得无？用中秋上列期间呢，更加是多。咱今年查到的都588件，啊、哦，其中呢要第七时，大家都讲炸礼拜啦。查到500几件，炸礼拜占到几件，400几件，对不对？啊，你安尼炸礼拜，你都代志啊。有人讲我唔知啊，唔知袂当炸。你不知情，赶快罚！第一遍给你罚偌济，20万哦，唔开玩笑哦。好、哦，啊那第二遍呢，就给你罚100万。当然唔是要给你爱你的钱啦，就是讲你这袂当安尼先。一旦砸入来了，后边来破功呢，破功代志就大条啊。会安尼先，当然即卖我就个讨论啦吼，就是讲咱台湾呢，台湾是不是咱这巡查啦各方面呢，嘛做了无周全啦，吼等等，这内底有真侪报道啦哈，所以这是新加坡意思，因为你市底下场吼，你偌侪时间爱去巡爱安怎，吼拢有规定，但是伊讲话有超过七成，拢无照起工安尼做啊，哦，当然要加强，有的地方是讲欠卡手啦。其实真侪问题拢是安尼，我卡手都无够，你敢那要求我，我都做袂到，会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啊，长照住宿机构的补助，9月14日，啊，真紧就开始啊，哈。这是行政议会统计，就是讲住宿型的服务机构，使用者咧安怎个补助，这个计小啊，增加就对哈。长照需要等级是第四级以上的。哦，而且你有这身心障碍中度以上的补助要增加，每个月本来10000块嘛，啊，即嘛要提悬到15000块，哦，所以你若符合这补助的金额，上悬是每一年啊有这18万安尼是，啊，但是咱这个身心障碍联盟的秘书长是安尼强调啦吼，当然你增加补助，这是好代志嘛。但是你嘛都要了解一下，有一挂机构呢，你即马增加补助啊，对不对？伊甲你收钱啊，啊嘛增加伊收费，安尼你补助无感觉去啊嘛？哦啊会安尼，这种代志发生未？提高收费会啊未？绝对的，因为过去冇这种状况安尼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外送，啊外送，咱即马外送吼，有一个外送员权力保障。外送平台管理法已经有一个管理法来处理外送这方面的代志、哦啊，所以来都有规定哦。外送的人上加一个报酬呢，是每一单呢45块，或者是每一分钟呢4.08元安尼是。但是最近就是讲有外送的人，哦，咧预估是差不多8分钟的路程呢，但实际上呢，哦，伊用了。1点钟外，110分钟才送到位安尼先。当然，外送平台这边就甲你点油做记号啊，注记了呢。哦，暂时买发到买发钱哦哩。啊，所以劳动部是安尼表示啊，伊讲你这个平台业者，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哦。哦，要甲罚，罚2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金。哦，但是咱所了解哈、哦，这个外送专法。头一张罚单，到即嘛蛮不开价。有这个管理法，有这个规定，但是呢，好亲像无实际上安尼先咧做严格执行哈。啊，因为外商工会这边先咧表示，伊讲最近你甲看嘛，落起大雨，
哦，是讲中元节。啊，咱外送的过程可能要加一点么时间改变，哦，真有可能嘛。过来外送的人，哦，接到订单是量贩店的啦，因为中元嘛，中元呢，你讲呢啊，去多伊买什么什么什么，加送来的是，安尼伊唔免入去啊，拣遐货嘛，拣遐物件嘛，是不是啊？啊，所以伊个时间呐、啊。啊！你即马预估讲应该偌侪时间啊？讲啊，像咱即马讲的这个案哈，讲28分钟啦。但是后来呢，经过处理较好，上到位97分钟啦。吼、哦、啊！来拍摄，我本来给你列是28分钟啊，所以呢，伊的报酬呢，干呐114块呢。哦，所以这当中呢，就产生了这种这方面的一寡。你的看法啦，我的做法啦，最后我领偌济啦，吼，等等啊，就是哈。所以呢，这管理法呢，针对这个细节，啊，后续的执行，可能要阁看安怎呢加强，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
0: 食。
6: 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啊，
0: 你好，
7: 你好，
0: 嗨，
7: 我要跟你问过哦，
0: 哦，
7: 哎，你心脏啊跳，安尼百外个安尼哦，安尼去看医生无？
0: 哦，百几个，爱去看一个哦，
7: 爱看一个，
0: 哎，跳伤紧哈，
7: 哎，
0: 会产生心脏甲尾来颠倒啦。
7: 安
0: 尼啊，嘿，啊那个电大了，个人咧跳向你紧咧加班吼，到尾啊心脏开始产生衰竭啦。
7: 我有买你的灵果精来食，之前我捌买啊。
0: 灵果精你安怎食？
7: 我就三等饭前一包啊。
0: 啊好，啊即马有咧食吗？
7: 即马嘛伫买食啊，我买大组个啊。
0: 好，啊你即马开始拢正常食。
7: 哎
0: 哎，哦，啊你正常食。
7: 啊有参雪利旺食，我嘛有呢。
0: 安尼上好啊。
7: 安尼上好。
0: 哦，你就是三顿食。
7: 我拢三顿食，拢饭前食。
0: 好，啊你即马三顿食，连高精雪利旺斗阵食哈。
7: 哎。
0: 早起起床的时阵，暗时要困的时阵哈。
7: 哎。
0: 你的血压甲心跳拢甲记录起来，好唔好？
7: 一百空白安尼呢。
0: 哎，一百。
7: 啊，就感觉会惨安尼。
0: 哎呀，所以你连高精啊叫起刚食。哦，你连高精即马有咧食吗？
7: 啊。
0: 啊，咱偌久无食啊！
7: 连果精我即马食一礼拜啊，够食啊！
0: 你即马吼，甲好好啊，照起讲食几个月啊，一个月以上好唔？
7: 食一个月以上，
0: 哎，对、
7: 啊，我暗时啊安尼困吼，
0: 嘿，
7: 有当时先规身躯安尼，会安尼蹲一下，啊，有当时困嘛去蹲起，哎，个心脏有关系、啊，
0: 有关系，嘿，你即马吼。吃一礼拜年嘛吼，你就安尼心情放轻松。啊，连高精、雪利旺叫三顿吃，啊，早暗拢爱记录吼。你搁吃半个月，跟我联络一下好唔？
7: 哦，安尼啊。
0: 啊，你拢买大组的吗？
7: 对，我买大组的。
0: 哦，照起工吃哈。
7: 哎呀，啊，我半暝有当时啊，半暝起来，我个连高精，我吃一包，安尼无紧啊
0: 吼。安尼无紧。
7: 无要紧啊，
0: 去多一间买。
7: 我伫姓林啊，好嘛，姓林啊买啊。
0: 安尼无问题，照去工家哈。
7: 哦，好，
0: 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
8: 喂，你好，阿林先生。
0: 嗨嗨。
8: 哎，你好，我要劝告你啦哈。
0: 嗨。
8: 哎，我咧坐，我妈妈哈。
0: 嗨。
8: 77岁了啦，哎，脚骨拢会酸疼的啦。
0: 嗨。
8: 脚踏舞吼，哎、啊，我看伊个脚踏舞，加那迄外口伊搭遐，了奶奶安尼了。
0: 哦，退化吼、哦。
8: 那是退化是吧？
0: 嗯，对。
8: 伊一摆食三口。
0: 伊爱食哦，瓦骨、三椒两项一定爱。
8: 这两项安尼呀？
0: 一定爱。啊，即马吼，初初食你甲讲一下，哎，淡薄啊反应哦。
8: 哎。
0: 吼、哦。啊，初初食拢三顿食。
8: 三顿食吓。
0: 啊，你甲看伊个脚踏舞变形啊无啊？
8: 是较无啥变，我感觉伊个脚头乌遐，脚头弯遐吼，嘛就那奶奶安尼啦。
0: 对啊，惊讲有变形呢。
8: 安尼哦，就另外款咯。
0: 啊，伊那行路，甲注意看长底脚无。
8: 哦，安尼遐。
0: 嘿，好唔好？
8: 好啊。
0: 哦，啊三，这两种拢三顿食。
8: 三顿食遐。
0: 嗯，三椒两粒，瓦棍两粒。
8: 啊，这是饭前食，是饭后食。
0: 康心会当食。啊，
8: 若
0: 讲我康心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8: 哦，安尼遐。
0: 但是咱这是安尼吼，因为伊这唔是止疼药啊， 所以伊唔是讲今日食，明仔载就袂听。
9: 哦，对啦，
0: 所以你也先甲老大人讲一下。哦，有诶，因为伊家带得较严重，所以伊初初食点都会反疼。
9: 嘿，
0: 你也甲讲一下。哦，讲迄反疼哦，啊，你先忍耐一下，啊，才会完全好。啊，无伊一个反疼，伊就讲啊，食迄愈食愈疼，伊阵啊无爱食啦。
9: 哦，安尼呀。
0: 你爱先甲讲安尼才会用诶。
9: 哦，
0: 好不好？
9: 啊，差不多啊，食偌久诶时间就。
0: 希望伊一定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9: 啊，都有差吓。
0: 诶，绝对有差。
9: 安尼
0: 呀。嘿，好唔？
9: 啊，你这唔是这咁重要？
0: 伊这就是补充你需要骨质甲骨伤啦。
9: 这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嘛？唔
0: 是重要嘛？西药就针对咱诶补充需要物质诶来对。
9: 哦，安尼呀。
0: 嘿。
9: 这下算拢未伤害到腰子啦
0: 吼！哦，胃肠腰子拢未伤着，
9: 安尼吼，
0: 嘿，
9: 空心拢会使食得
0: 着，有空心就会当食。
9: 哦，安尼吼，
0: 哦，
9: 好好好，谢谢，我今个要当好食。
0: 好好
9: 好，谢谢你，
0: 拜拜，
9: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多好行呢！但是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11: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嘛，嘴巴都水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15: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肉会喘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1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0: 啊，
16: 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8: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恭喜爸爸节活动呢！咱今日啊，今日是最后一天，感谢大家哈。那么真圆满啊，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卡叔讲啊，卡叔讲呢，要搁买，要搁追加啦，吼、啊，是讲啊，未买，要赶紧买。咱今日呢，就赶紧注文，当时要提无要紧，我后个月再提 ，OK， 拢无要紧啊。但是啊，你就先注文，因为注文呢，这订单就拍入去电脑啊。哦，就这个物件，到时要提都无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一条新闻啊，讲以色列迄阵啊，甲哈马斯之间啊，争起来，争起来呢，以色列媒体即马表示啊，以色列总理，总理，伊早就知影哈马斯要甲拍，哎呦！知影哪个发生啊？哈马斯突袭啊，嘛呢伤害到以色列相当的老百姓，干不是呢？所以呢，以色列啊，马上要举行国会大选进程呢，以色列媒体啊，这条情报内幕呢，也当讲是重磅级啊，表示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咧2023年的10月7日。就是哈马斯发动啊，这种突袭进程差不多10天，伊就接到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总统，就是穆罕默德亲身电话甲提出警示，讲喂，对方哈马斯哦，即马敢那筹备好啊，嘛有这种啊属于地动级的大攻击哦，地动级的表示是真严重的嘛。大攻击哦，但是以色列总理同时啊，竟然反应非常的冷淡。你若提早知影，为什么你无做任何的这预防的这做法呢？你唔挑工可以发生诶？所以这当然啊，这到底是安尼，还是唔是安尼？起码有两种讲法。所以针对这代志新闻出来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是讲，这是白贼威啦，这白贼威哦，甚至总理纳坦雅胡讲啊，这就是政治操作，绝对要告，要告这个媒体安尼是吼，所以这是以色列媒体叫做《国土报》内面一个驻签的记者，伊马上要出版的新一本书来对所讲的，因为后来以色列有无？以色列后来呢，准啊拍登去嘛，拍登去嘛，将哈马斯迄个带头个新华，结果是新华呢本身把向着巴勒斯坦的一些官员表示讲，阮准备有一场啊，要予人毛骨悚然的攻击，而且呢也是一场大地动，这话讲出来是甲巴勒斯坦的一些官员讲的。结果呢，知影这条情报了，这消息当然就讲出去了嘛。知影这情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当时啊，就赶紧呢将这消息，专门呢和这纳坦雅胡知影嘛，用加密电话互伊知影。所以这穆罕默德呢，你45分钟来会通话嘛，通话就是跟你讲这代志，迄新话。因准备要安怎的是哈，但是呢，这代志就绝对是大代志嘛。那么给你拍，那不是大代志呢？但是啊，讲啊，这纳坦雅胡呢，针对这情报资料反应呢，非常的平静啊。而且个对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讲呢，哎呀，阮有完全的准备啊啦，阮做好啊，安尼是。所以表示什么呢？当然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因为要选举了嘛，选举都有一些消息出来，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总理，你知道对方要跟你打，你知道，但是你也挑工给他来打，刷了呢，再来发动，攻击，就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看到国内一条官司啦，你的民调嘛真歹啊，等等啊，就是吼，即款的讲法啦，所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这个政治上啦，真歹讲，所以有一寡分析是安尼，大家要知影哦。这情报资料，情报工作，以色列情报工作是全世界前三名的情报工作，做了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是不是真正因早就知影哈马斯要出手啊？但是你要出手要甲拍，哇！我以我今仔日国内一个情况，你甲拍拄啊好。
我都要照到这个话题，还是照到这个事件呢？都要一旦安怎安怎安的是哈，哎呀，你袂怎唔知影啦哈，因为要选举啊，真侪代志哦，拢真歹讲啊。过来来讲啊，咱国内，咱本身的国内各方的支出哈，因为根据行政院统计，116年，咱台湾的各方预算啊，包括特别预算，占咱的GDP 是3.93%。3.93%，咱即摆讲的就是讲针对咱国防的支出啦，啊，美国的态度啦。啊，副总统呢，萧美琴，伊也强调，啊，强调咱台湾需要呢这种不对称的战力，啊，更加强的种啊防空系统，啊，包括咱的支持啊，这国防工业等等，啊，这种需要钱啊，需要更加大的预算来支持，啊，所以副总统也表示讲。总统赖总统嘛，特别讲嘛哈，啊，咱的国防的预算啊，爱提悬到 GDP 的5%，安尼是好。好啦，啊，美国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咧台北办事处迄处长古立言啦哈，古立言讲啊，哎呀，提悬是正确的，但是啊，提悬到5%嘛，阁无够，哦，爱增加。台湾除了增加呢，咱的武器装备啊，必须要强化国防的工业。好、哦、来确保呢，确实讲有一天，好、哦、那是增加的时候呢，你要持续，要补充你啊作战的能力，啊、哦，这绝对是需要，这讲的道理绝对是正确啦。你看，即马一个战场嘛，对不对？哦，战阿妹啊，系啊，啊，仓库内面呢炮弹无够啊，对不对？消息出来了，哦，美国总统俩讲啊，什么人将这代志讲出去？是不是啊？哈，所以啊，国防工业呢，当然是非常要紧啊。依然即马呢，较想要来发展的都无人机嘛，哈。所以呢，副总统萧美琴啊表示啊，用总统咧119年前啊，啊有承诺嘛，对不对？啊，国防预算要提悬到5%啦，啊要发展啊，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副总统表示讲，政府呢已经向立法院提出的是无人机啊，啊这种啊。采港的计划、啊、包括讲你咱国内，咱们来制作，包括海边啊、滨海这侦察型的，或者是攻击无人机，啊是小型的哦，甚至啊用自杀无人机，甚至啊这个无人艇等等哈，咱也当来做。哦、啊，其实呢，你这么看起来哈，那、啊、是这种无人机啦、无人艇啊，尤其美国强调就是讲绝对袂当用到中国的零件。你用到中国的零件，那到时呢？你这台出去呢，拍谁哦？变作人伊对方的控制啊呢？那就糟糕了呢！啊，因为有某一个国家，伊是买中国的无人机，好、啊，唔是用咧战争啦，啊，就是、用中国无人机。结果呢，咧伊国家内面呢，用这个干哪讲啊啊，救灾啦、侦测啦，啥物拢用了无问题。但是呢，这个东南亚国家呢？诶，无人机呢？较飞我中国了呢，迄无人机就开始受了干扰，就干那你控制袂了，咩人感觉怪怪？诶，那样呢？哦，那样呢？哦，啊，所以你买中国的啊，这种任何物件啦，只要有电脑的物件，就一定设定啊，啊，到时呢，到时就会出代志嘛。哦，所以即马就讲飞鸿供应链，哦，任何的零件好、组件好、电脑好、晶片好。拢是袂当用到中国个啊，飞鸿供应链。啊，那安尼是咱台湾就好康个呢，对不对啊？吼、哦，你来买咱台湾个呀？啊，所以这嘛是咱未来啊，一旦好啊去发挥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个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是安尼讲哈，伊讲维持和平呢，需要更加多国防支出。哦，赖政府啊，这个咱总统表示讲要到5%，伊表示讲一个不够，好、哦。快去增加落去啊！这当然啦哈，当然伊也讲理由。伊讲安怎讲呢？伊讲真侪国家啊，因这方面的支出，你看包括像日本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哦，韩国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哈、啊。但是你台湾呢，应该都要个增加才对啊？为什么呢？你伊的外衣啦哈、啊，你台湾那别个国家呢负责，伊就个增加这方面的啊。你台湾也无啥负责啊。这方面呢，更加呢有这条件
来个增加落去安尼是，然后当然咱台湾呢，那这段时间以来，真正咱的税收各方面呢，是袂歹啦，啊袂歹吼，所以讲啊，即马全世界面对的威胁时，当然要维持和平，所以你要提升你的国防意识。哦，因为欧洲嘛咧做啊，哦，欧洲嘛有样咧做哈，日本、韩国、欧洲拢是安尼做嘛。啊，尤其日本、欧洲在这方面呢，开始提升军官哈。不过讲到日本呢，啊，即马所了解日票呢，日票会愈来愈大赢哦。啊，日票愈来愈大赢啊，即马呢，包括亚洲的一挂啊，像新台票啦、日票啦，哈啊，人民币啦等等，哦，拢大赢起来的是哈。所以日币呢，当讲是带领着亚洲的一挂国家的货币呢往前冲。哦，啊，咱新台票，新台票最近呢连四红哦，嘛是伫大赢起来哦。哦啊，但是无日票呢，大影响哩多，也是哈、哦。因为照理讲哈，国际油价油咧贵嘛，油咧贵呢，照理讲呢，即马每一桶的油是$100嘛，爱通膨干是？啊，通膨呢，美国的联准会伊是毋是会升息？哦，所以照理讲哈，照理讲美金呢是爱较大影才对，但即马呢，敢那毋是安尼是？顶多是日票。哦，真强势咧升值哦，哦，啊个带动着规亚洲呢，即个货币呢啊同步升扬安尼是哈，所以咱呢新台币呢最近啊兑换美金呢是连四红，就涨是咧31.5左右嘛，哦，连咧升值三分呢，是安尼是哈，所以卡叔讲啊，本来呢有真侪人啊啊咧日票真俗的时候呢换真侪日票。啊，这日票啊、哦，想讲呢，哎呀，来日本佚佗啦，哦，加换一挂啦，因为日票真俗。啊，即卖日票个大一起来呢，个大一起来，相对你若换伤多吼，换一挂转来呢，佫会当你当中呢，还佫赚一挂钱呢。哦，啊，这票呢，是不是还佫拨落去？即卖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初步一讲呢，向着9亿元安尼先咧忽悠啦。哦，伊讲啊，不要测试我提振日元的决心。哦，美国财政部长没有日票呢，较大耶。哦，甚至伊嘛出手安尼是。哦，所以呢，美国部长讲，我即马做中。啊、哦，啊，阮呢，干预日元的时阵，伊讲伊对日本政府、日本银行，包括日本的国际价诶动向呢，了若指掌啊，了若指掌。好、哦，所以卡叔讲。如果你要跟我对赌，哦，尽管来，安尼是哈，美国财政部长嘛，伊讲谁空日元，放马过来，安尼是哈。这日票日票呢，起甲落之间呢，唔是干那日本的代志了，会牵涉到全世界经济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天不解火，死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国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放去地里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啊，即落味啊，啊，落味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的八八节活动呢，到今日呢，圆满结束，谢谢大家哈。咱台中、彰化、南投的听众呢，确实需要要个对家啊，咱就到药房呢，直接呢采购注文，还是卡电话，伊就给你送来安尼先哈。啊，那是咱云林、嘉义、台南哈，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你就卡电话来阿亮阿姐，好，阿亮阿姐呢，给你做服务。啊，做寄送哈，啊，那是外国方面呢，咱就先等一下啊，等一下呢，啊，就是等呢十个呢，咱外国大组的啊，就会有嘛，哈，啊，所以今麦呢，不阿多大组合力啊，较歹势。不过呢，咱呢，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加后一年一度活动，今日啊，就最后一天圆满结束哈，感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啦，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三洲钙护、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啊，这是中药哦。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维他干，维他干的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电话0800-0900-868。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00-777，
3: 0800-0600-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这么说朋友在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王说的王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嗯，阿旺哦，就问迄个要来讲着药剂的资料，多放伫桌顶呢。啊，总袂解开啦，我这头壳要咧用啊。现在咱来讲药剂是安怎会歹去，重点是药剂歹去，唔是熊熊的哈，熊熊的药剂歹去一定。就是平常时啊，你的生活习惯，啊，包括在你的食食，所累积落来，所以药剂歹去是应该你有一寡歹习惯，还是食食的这问题，长期伤害你的药剂，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啊，熊熊吼熊熊，出现的对啊，哦，我助理给我起来啊，头壳真正无讲不好使啊。啊，对了对了，药剂功能变慢者，你脑筋不好使吼。好来，啊，你唔免啦，免听歌。我来讲吼，咱知道有一个药剂科最有名的医师叫做洪永祥医师嘛，吼，洪永祥医师，伊讲药剂通常唔是向歹去的，是多年不良习惯所引起的，所以伊有讲到要困进前，吼，咱就是有十大习惯。咱会当撇就尽量撇，会当改尽量改，才会当撇开着咱伤害药剂。就是讲撇免着咱继续伤害着咱这粒药剂。药剂虽然讲有两粒啦吼，啊，剩一粒嘛要咧活啦。重点你剩一粒的功能，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无相像的嘛，对不对吼？所以药剂歹的人真正真多呢。你比如讲像昨昏啊新闻新闻报，报讲的迄落四啊六啊。因家己的人摘器官呐、啊，挖器官挖无够，挖到咱台湾人来倒啊啦！啊，为什么要挖咱台湾人的器官呢、啊？因讲一句话好笑，你们知？伊讲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咱的器官较新鲜的款，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吼。唔知啦，可能咱台湾人较健康啦吼。啊，起码就是。这几天就受报讲，伊迄敢那是，敢那是甲咱台湾，伊迄到底唔知是啥物纠纷，咱唔知，啊无靠我当讲甲一个人，比如卖好倒去，遐种啊甲迄落偷渡去，种啊送这偷渡船，种啊载去中国红乌啦，这就是咱台湾，好，所以讲就是被害人被迷晕之后就被偷渡到大陆。去活摘器官了，是安尼啦。啊，伊上爱乌咱什么器官，你敢知？乌咱的药剂。啊，去见大陆人吼，迄个中国人药剂歹人足多呀。啊，用药剂乌一粒，要个一挖一啦。咱有两粒嘛，乌一粒去挖一啦。啊，但是一粒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有无相像的啦。哦，啊，讲迄个活摘器官哦，我只讲。我器官，伊敢那讲，哦，敢那伊落介绍真好呢，900万呢，900万的代票呢，只也是900万的代票，哎呀、啊，活摘器官到底是几条能量唔知，反正就是活摘器官的那个价钱就是900万呐、啊，所以咱的器官其实用心讲拢做值钱的呢，哎呀，要啊，扣扣到到，咱是值过来千万的人，你唔知，哎呀、啊。所以讲哦，这个药剂，不是讲干那是咱的过滤器吼，其实伊嘛负责调节的血压、水分、电解质，甲维持代谢平衡，足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讲，这个洪永祥医师的，就是有。

行服用止痛药，所以健康检查的时阵，伊的肾丝球过滤率明显下降，已经出现着这个尿蛋白的情形啊，对哈。好，所以讲，拄只咱知影讲，伊的季节那重要哈，唔是干那是咱人体过滤器哈，伊个是负责着咱调节血压、水分、电解质，维持着咱这个代谢平衡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洪医师都伊就整理整理睡前十大上着咱药剂的排行榜，啊，看咱乡亲都表里着几项。那有你赶紧改改，那无你阁继续来你药剂。排气哈，第十名就是密闭空间内，长时间燃烧廉价香氛蜡烛或线香，有的人就是要睏的时候也点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线香迄种物件啦吼，啊无就是精油喷雾那种东西，其实。一种物件都或多或少有一挂化学的物件啦，就是咱讲挥发性的有机物，叫做 VOCs 啊。这个物件你若长期吸入，这嘛算讲污染物嘛。你长期吸入的话，会诱发着咱全身性氧化压力甲慢性的发炎。所以进一步伤害着咱血管内皮，咱会更来对迄个皮哈，血管内皮间接个会增加着咱药剂的负担。再来第九项哦。其实我也喜欢那个房间里面香香的啦齁，因为那香香的真的是比较好睡啊，因为咱这个神经质的齁，其实在睡的时候我还是在沾被当中啦，因为我在睡我从来不在说像你那种客观该都不在做梦，我是每天都做梦的人，是梦的几个梦不起这样，每天天天做梦，所以你如果给我闻到花香的味道，我就觉得我好像置身在什么森林里面，所以咱的梦境还是咱的心态可能就是会家己制作一个安尼的环境出来，所以你会感觉较好困。啊，但是我的肥胖，我绝对唔用化学的肥胖啊！啊，我自今麦无知啊，无较早吼，较早我拢在足侪迄个灰，迄个黄芪啊，咱咧讲叫栀子花啦吼，还是天然的肥胖，我拢会改迄个灰类改渐渐的，啊，用一个盘堆起来，放在外面床头，啊，我若闻到迄个味，我就好困的。嘿，啊，那是自然的花香，那没有化学的东西啊，不然你就是这样子哈。好，啊，再来就是第九名，就是伊个睡前要困进前，老药给你放放的，唔通禁药哦，因为禁药就是咱睡困诶，沿着咱的这输尿管逆行而上的话，恐怕会引发这个急性的肾盂肾炎啦，跟能够嘛是药剂染得掉啦哈，对药剂的这伤害也真大滴的滴哈，所以要困进前也有办法，让我们的那个膀胱哈排空之后再去睡觉了哈。第八名就是，咱困的环境梦想冷，就是咱的冷气的问题，好过低的环，就是你冷度过低的这个环境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一刺激，咱血管会收缩啊，咱的血压会。诶，暂时升高啊，欠管呐，哦，诶，干扰到咱困眠的深度就对了哈。啊，所以那安尼只长期困眠不良，哦，咱更加看咱的血压甲代谢无正常，好，拢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关系的对。所以讲咱冷气维持伫24至26度就可以啊。我那是咧困的时阵哦，你甲我转修理，我真正歹困呢。诶，我嘛安尼，我真的不好睡哈。所以嘛。已经渐渐有淡薄啊秋，进至秋天唔对，啊，但是呢，有点秋意了嘛。我拢差不多吹加冷气，我拢差不多吹加差不多两三点，我就关起来。我就关起来，啊，用电风扣啊。啊，我冷气我拢差不多设定伫个26、27安尼，嘿，伤寒我真困袂去，嘿。啊，所以说，这个环境吼太冷了。也会影响到咱的这个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进一步感去影响到咱的药剂的这个问题哈。来第七名就是要困进前哈，不要再冲冷水澡。如果你睡不着，你就洗一个温水澡，而不是冷水澡，因为冷水会刺激咱的交感神经的活化，你自然会更收缩，心跳加快。那是本身你个高血压啊，是有心会更疾病的人，自律神经病变了，好，或者是讲。咱大量流汗了后，你个水冲冷水，血流的动力学啦，吼，血流的动力学会剧烈变化哦，哦，恐惊会增加着咱心血管诶这个负担，而不是只是单单药剂安尼念念吼。来第六名就是，要困之前搁咧运动啦，哦，像拄只这个高管就是安尼嘛，要困之前搁走迄个运动啊，啊，所以你啦跑步啦，是加重训啦，大量流汗脱水啦。
容易干扰睡眠品质啊，甚至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啊。对咱肌肉细胞破坏了后释放的这个肌红蛋白啊，会塌伫咱的肾小管，引发着这个急性的肾损伤哈。来，一、那个第五名就是要困之前搁咧拨手机啊啦，使用三 C 产品呐、啊，因为这个蓝光会抑制咱的黑色激素，诶，这个褪黑激素，蓝光哦，蓝光会抑制咱的褪黑激素。诶，这个分泌，所以讲，使得咱大脑会持续兴奋，致使咱的困眠吼，都会，这个干扰掉，所以歹困啦，甚至就困无够，睡眠不足啦。所以你啊，长期睡眠不足哈，会干扰到自律神经的调节哦。哦吼，这个暗时会啊，无多正常的来哦，哦，没有办法正常下降哦，增加咱的肾功能恶化的风险。所以讲建议咱要困之前的三十分钟远离电子产品哈。第四名就要困之前，哦，使你直直灌茶，像灌豆皮啊。要困之前当啉寡茶，但是别当啉伤济。哦，短，你若讲睡前短时间，你得哦，像灌豆皮啊，啉足济茶，足济茶。你等到是迄个肚肚背起来放尿啦。你看那侪水音哦，啊，所以讲你诶夜尿会频繁嘛，啊，嘟嘟爬起来放夜，干扰你困眠的这个结果袂当然的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要困之前上好也唔通里面的高低也是咖啡啦，因为这拢会刺激到咱的神经系统啦，所以进一步可能有人安尼啉两落七瓶都袂困着吼，所以建议咱要困之前可以喝水，啊，喝一小口，大概一两口。也安尼就可以啊，唔通啉伤济。啊，高地咖啡唔好食，吼。啊，第三名是啥？特别困之前吼，搁食迄个宵夜，而且是高盐的，比如讲什么泡面啦、咸酥鸡啦、卤味这方面的得着。因为你食这盐分较济吼，它这会那会滴会滴输在咱这个水水分水分滞留在咱的体内，会阿袂清管肾小球内压就会上升，对增加在咱这个蛋白。这个蛋白尿的排量加速到咱这个也是恶化的速度。好，那第二名就是要困之前喝寡酒。啊，你如果要喝寡酒是 OK， 但是一点点就好，你不要哈哦，你就要困之前哦，喝足侪酒，甚至就是拢有咧交侪应酬哈，啊，拢三更半暝喝到三更半暝，等下扑下就困了，就对哈。其实哈，酒精会影响足严重破坏到咱半暝啊困眠的结构啦。所以讲，你要困到足沉，是无可能啦。然后可能也会频繁中断啦。另外就是抑制着咱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啦，第一说你暗时啊熬夜啦，哦，所以讲你若长期饮酒过量，哦，可能引起到高血压，这个高尿酸血症，就是咱讲痛风甲代谢症候群的这个风险低的。所以要困之前可以喝一小口啊，但是不要饮酒过量哈。来，第一名就是要困之前服用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这是药剂科医师临床上上盖定拄着危险陷阱啦。伊讲未少人出现的头壳疼、关节疼，要困之前伊得食这止痛药啊，特别是非类固醇的这抗发炎药。哦，伊讲这类药抑制点咱这前列腺素的合成，低速点咱这药剂会更也收手，啊，血流哦，血流量它就急剧下降，的老百孙啊，所以同东西会伴随着啥，伴随着脱水，啊，高龄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病药剂的人，就是较容易引发着急性的哦，急性的肾衰竭哦，急性肾衰竭，啊，所以讲这你讲要困之前食止痛药啊。这个部分我感觉是安怎？咱也无讲对疼的人，哪有可能去食止疼药？啊，你讲定不是关节疼，啊，要困之前我就摊一个止疼药，这种人是药剂较容易歹去啦。所以止疼药要食，也是爱先问医生啦，唔通甲当作糖啊来食啦。哦，看咱乡亲都陪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君呢？好，来，咱来安排一支由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香烟影》。

想要来讲过啦，啊，唔过吼，我伫阮董事长哦，伫阮的平台分享到这个，这笑话实在是真好笑嘞。哦，那大人和囡仔人家笑之型的你也喜欢哦，啊，但是那是教到这款的老而且老师吼，哎，绝对一定会气干吼，气干啦，迄个血压会呛管啦，会中风得有啦吼。即摆囡仔国文程度真正国文造字哎，唔是造诣哈哈。国文造诣哦，吼，安尼我国一个国语无好啦，吼，国文造诣啦，即个伊来国文造诣真的是哦，唔敢恁搞啦，吼，你看呢，因咧解说会笑死啊，咱是感觉做好笑，但是老师起个就要中风啦，吼，来，即卖囡仔哦，天马行空的那个能力真的是吼，咱对袂到啦，吼，就一个来讲的夫唱妇随。夫唱妇随，夫唱妇随怎么解释？小朋友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说嘞，就是丈夫去唱歌啦，好，阿姨的老婆尾随跟踪啦，这个夫唱妇随啦，这种该水啦哦，再来，我过来提嘞，度日如年怎么解释？哦，就是日子非常好过啦，每天像过年一样啦，这叫度日如年啦齁。啊，杯水车薪呢，哦，杯水车薪的每天上班喝茶啦，月底还可以拿一车的薪水啦。见异思迁呢，见异思迁哦，看见漂亮的异性啦，就是看见漂亮的女生啦，就想搬到她那边去住啦，这叫见异思迁啦哦。啊，知书达理嘞，知书达理就是除了这本书的知识呢，咱还要学会送礼啦。知书达理是这个意思哦，靠腰，咱就是拢未要去跋上嘞啊。后来，朝三暮四嘞，朝三暮四更绝啦，早上和小三在一起啊，晚上和小四在一起，这叫朝三暮四哦。哎哎，来，得去礼上。啊，穷途末路哈，穷途末路是现在的道路收费很高，让穷人无路可走哦。啊，第八题是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是人一变穷嘞，别人就会用两个白眼看你啦。啊，无微不至嘞，无微不至哈。啊，叫做因为该说叫做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这个无微不至，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哦。就阿姨啦，哈，这天才呀，啊，这阿弟会该说，你下会落去哦？无怪老师真正哦，那个特别中风，会有情况特别中风，哎呦，笑死伊哈！好了，笑一笑没烦恼了。安尼，笑话讲你笑笑的哈，开心一下哈。我要来进攻格啊！我进攻格外红，西头路呢？二来进广告。孙奶奶啊，哈，孙奶奶啊，这个八八节霸气十足的活动，咱做到今仔日咯。主管是结束啊，哦，啊，不都好了，好了，要是两个月，要是过两落啊久哈，啊，所以讲伫个这个。配送的方面哦，用因为交通的问题，我 delay 一点就对了哈，所以有办公吼建议看当个延十天未，啊延十天较好讲，因为含酒商参详是会使的嘞，一个月都袂使的啦哈，所以延了特别又延了十天，所以咱伫八月底就结束了，延了十天就九月十号嘛，啊，今天将将好就九月十号最后一天啦，最后一天的永庆的表啊。阿君的林高清帅的王 Q 的米火力民宿碰有够无啊？啊是碰无够，继续搁甲碰来到。要帮个头家啊！我要听到节目吼，都加叫我起来，因为到今仔日呢，你无加叫我起来，形容人听从吼，迄，那个要几组，要几组，要几组。啊，你第加四百加八连叫回，唔敢加叫我，哇！啊，这个。叫无够啊！说人客，第一结束了后，这个也要几组面试组，哇！我叫无够，无够服务人啊！安尼你就减叹了呢。对啊，阮公司都做到今仔日，佫叫无够，叫无够啊，无法度啊，叫好有够啦。恁转起来其实拢无问题啦，
因为咱的后期拢足好诶，当然那较有本，算讲人经济较好诶吼，较有本事药房，药房嘛是有分大细间咧。人迄啦，较有本事药房是拢叫几个八八八八八八做伫咧蹲诶咧。啊，那讲较无本事诶，你叫嘛未使叫迄、那个迄、那个几组啊，两三组啊，十组、二十组，伫遐肯无够啦。因为咱的后事看俏，你知道？年当拢是安尼，所以变成就是讲，药房若叫有够，就变成药房这边有啊。那结束的时阵，药房叫有够，就变药房有。好，啊，药房若阁无，就拢总无啊，就是安尼。好，所以咱乡亲好，比如拢去药房甲话声，叫头家你啊讲啊，我得进手头都有较暗，然后去恐惊是无多水客等啊。你甲药房个头底头家吩咐你讲，你先甲我个药叫起来，啊，我要归做，伊得甲你叫起来。啊，无你是够你够药房，佮叫无够，你向佮想要叫，要佮要来投诉我，你嘛是脑损。是不是安尼讲？哈，来，所以咱今日最后一天啊，吼，连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呢，雪利旺一箱五罐嘛四千块呢，这叫做家庭号的。啊，咱的 QMB 咧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你赚到九十六千四块底下。好，啊，咱的活力民宿呢，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迄就是两盒半一两，啊嘛五千六呢，嘛是两盒子呢，你嘛是赚到三十包千四块。所以看，那买无够，赶紧买来投。啊，药房就加加好好有够。好，啊，咱迄、那个诶，这个啥，这个后期足好诶。所以讲，你若无加炖瓜吼，对你来讲是一种损失啦，对不对啊？哈，所以来一年啊做一摆这种优惠活动呢。咱乡亲呢，比如你若讲啊，我拢有咧食。啊，我过了就足好诶！啊，你也要健康赞赞加，吼、哦，健康赞赞加。当然，咱得产品送你产品，吼，你的身体去生一个利息。啊，吼，咱来真正伫这个金额方面，你嘛看得到，讲哎呦，我真的是买的越多，赚的越多呢。赚健康，真正去赚利息呢，有影啊！哦，所以讲，你看你也经常的遐，你甲你若订十组啊，你看你得加先开偌济钱，对不对啊？嘿啊！所以来，伊个若有要甲咱订港的乡亲那边嘞。你就甲去到这个药房买，安尼讲啊，我了行动不便利的，啊，那好紧啊，你就电话靠我啦，我就大名电话住址给你老详细，我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啦，这样可不可以啊 ？OK 哈，好 OK 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个卡号通哈，嘿啦，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以上广告赶紧来药房感冒嘿。来，文章用的流浪里。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来讲到有这个阿明哈，和民朋友伫个饭桌顶哈在开讲啦。雄雄朋友对阿明安尼讲啦，伊讲，因为这个朋友看阿明咧接电话的时阵哦，语气是很自然哈，因为阿明接电话的时阵是。敢那听是咧看老母讲话啦，因为又叫妈啦，吼吼啊啊！迄、那个妈，迄、那个等一下吼，我会过去吼帮你检查水工安尼啦。啊，即马朋友听着了后，就笑笑讲：哎、欸，你阿哥有老母通去叫吼，真好呢，安尼啦。啊，所以阿平讲，那一瞬间吼，唔知要安那个回答啦，幸运吗？伊讲你有吗？你阿哥有阿母会当叫真好呢？表示就很幸运嘛，对不对哈？你说我小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呢。嗯，为什么说你小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呢？你说哈，因为我不是我这个母啊亲生，伊拄啊嫁入来，伊拄啊入来阮家的时阵，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他的呢。我连看我都无爱甲看的人呢，但伊的就尽责任，伊会关外功课，因为讲啊。读有读无是你的代志，伊会关心伊的功课，啊，然后呢，要伊伊几点入门啦？几点进家门？安尼哦，小我当然是袂使。一般伫咱只讲，唔是亲生老母，咱听的话应该是咱讲叫做后母啊啦，吼，后母，后母有几个变呢？哇，出台你要几点回来？你拢上好，卖回来上好，你最好是死在外面，不要回来，有没有？对啊，我袂使想我回来呢。啊，伫个饭桌顶，阮咧食饭的时阵，阮这个后母是会搞啊，会搞纠正讲我徛伫个姿势是唔对的呢。啊，所以讲伫个叛逆期的时阵，吼，叛逆期的时阵，我定定拢会气噗噗吼，就是呐，听袂解啊，是讲伫外口哦，好受什么气，回家我气噗噗入去房间门是敲门的啦，用力甩门的敲门，砰一声咧对。伊总是爱点点伫客厅收拾我被摔碎的杯子，用重点是伊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我也唔是恁亲生老母啊啦，我是来管你遮济，还是讲我唔是恁亲生老母，所以就算了，我就不管你了，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讲伊高中吼叛逆到一个不行不行，常常拢挑知伊咧等伊会在意是唔是有准时等啊，所以挑过伊七万八万下等啊。超过要气的，超过要让伊感觉你无你的存在啊！我就是不爱看到你，我就是不爱叫你安就对了。所以伊一摆伊发烧，哦，因这个后母哥，就是伊有一次哈，他发烧，啊，拄啊还好，咧开家长会，啊，因这后母咧发烧，话嘛讲开家长会，看我什么关系？因为你也无甲当做老母啊，啊，伊哥咧发烧，啊，咱好咧开家长会，哎，佮抱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呢。啊！我搁伫阮东好的面头前，地气呢，装作不认识他呢，因为伊的出现，互我很不自在呢。伊的出现，互我真碍眼呢。所以即摆回想起来，家己迄个时阵真的很欠揍，欠腿欠电，哎，对。所以一直到伊结婚了后，有家己的囝，第一摆三更半暝，抱着发烧。妹妹号的这个囝儿，伊才懂得那种累到想哭还要撑着的感觉，安尼就对了。嘛是迄时阵，伊才意识到，伊当年根本都无义务，伊只是选择承受一切，就是讲伊这后母根本当年无义务安尼替伊安尼做遮济代志，伊买当伊只是选，就是他只是选择承受一切。个既然哦，入来因这個家门啊，哦，达人的囝，虽然讲这个阿明不是家己生的囝，相信讲伊这個后母嘛是心内想的是我该当做家己的囝，是不是这样子？不然干嘛要做这么多啊？所以伊讲伊较早总家己讲真侪时间，一直到前阵子一个老东二请伊去食饭，因为这个也是卖恭喜阿明啦，嘛是咧讲我在这大家听的啦，包括我家己啦。我们总是会觉得时间很多啦，对不对？
所以前一阵咪讲一个老同学请去食饭哈，食到一半熊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讲伊的后母继母熊熊，就怎安尼往生去？拢熊熊熊熊去啦，本段喘气的，就是走得很突然啦哈。伊讲少年的时阵，一直甲你讲，反正伊也不是阮生母啊。那出社会做工课了后，嘛真无闲啦，所以拢会找各种的理由唔回去啦。连过年嘛无一定会回去啊。但等到伊真正好好坐落来，想要陪伊食一顿饭的时阵，伊人已经倒伫个冰柜内底啊。所以伊讲从那天，就是伊讲他那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是直接就断掉，因为。伊讲伊这个朋友，恰恰本这个朋友，伊讲他是很哽咽的，就是然后更甜的。哦，伊讲连一声正式个叫一个老母拢嘛叫过，所以伊讲那个空气是很冻结的哈。规堆的人底下食饭的，那无人敢接话啦。啊，话人是对你好了哦，有的人就低头哈，点点七八岁。所以那一刻哈，阿扁讲我才懂啊，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幸运呐。不是他对我有多好，是我要还有机会对他好啦。呵呵呵，听到这时阿明真的不想那个头壳去给雷卡在那样说我雷冠顶，所以他觉得说、哦、他比较幸运，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是到车的时候这个对好的后面没在的，但是他正常听到这样到车的时候他跟他一行运他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哦、我还有机会对他好。所以那天回去，他就顺路去买一个他爱吃的王来，结婚的时候很自然的跟他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他这后母在厨房应一句说，哦这样快快快洗手吃饭了啦，我都真的很自然哈、哦，各位的等于哈，哎，当皮的阿布啊，朱本玩家一点菜香哦，那真的是很幸福的哈、哦。我今麦拢跟他想念嘞，可怜，大概来看到这哈，我拢会，美工然后更低啦，但是心里总是酸酸的啦，真的酸酸啦。伊讲等于讲我不用来等伊，哎，讲啊妈我回来了，哎、啊、你这个偶尔的都帮忙，甲应一句来家子讲，来了伊的，洗手吃饭喽，哎呀嘞。伊讲就这样，但我至少叫阿母的时阵有人给我应。伊讲有好这件代志吼，别等啦，等了有时候会来不及啦。伊讲啊，咱人有当下吼就犯贱的啦，就身在福中要知福啦，有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啦。所以咱常常甲家人的付出拢当作理所当然啦，甚至因为像因这种诶，就是非血缘的关系哈。咱的这标签打落去，别像伊讲吼，过一个歌唱哈，永远拢无法度打入对方的心啦。一直到家己身为爸母，一直看到边爱的人子欲养亲不待，才惊觉惊醒的对，来惊醒讲，现在日常的唠叨吼，甲咱念啦，啊，甲咱啰嗦啦，其实拢是命运最温柔的眷顾。就像说吼，我那母啊够早念的啦，嘿，然后够啰嗦的啦。迄早念啰嗦是上温柔，会照顾恁敢知？迄真正吼，说最动人的一句话莫过于什么？幸运不是他对我多好，是我够机会对伊好。所以这提醒咱，爱无分会员，真正遗憾往往唔是无比爱过，是当你想要回报的时阵，对方。这个胃啊，坐刺啊，已经空啊。我那些人讲啊，吃顿饭啊，平常就跟爸爸妈妈在吃饭，爸爸妈妈习惯坐在哪个位置？有时候你看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空了，真的是很遗憾的呢。说的哈，所以最平凡的幸福，往往都藏在我们那藏在我们以为永远存在的一种对话当中。所以珍惜迄个，也可以当家你吵架，家你啰嗦。这个给你应门的人，另外就是阿母有跟给你应的人就对了，因为这份幸运是有遗憾的啦。来再来听一下歌，要来听什么歌？我要来听日本歌。好了，来我们把这首
八大亚技术演唱的《Tokyo Musume》。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香肠好吃吗？好吃啊！我昨个用气炸锅来个，我昨唔用烤箱啊，我昨用气炸锅来烘烟尘啊。哎，我想想，我昨是用时间用180度。啊，烘差不多，烘十180度，我不用到200度，180度，烘10分钟呢。哦，这个超好吃的，嘿，哦，我鸟哎呦，爆浆哎嘞！我昨烘几条？我昨烘8条，全部吃光光。我一包哦，安尼顶礼拜啦，甲昨安尼一包一斤拢烘伊啊！你看我到。我拢其实唔是特别爱食烟尘，是因为老的老几的烟尘。如果那唔是老的老几的烟尘，你去外面甲买转来烘，我来讲，无人甲你，无人甲你参考的啦。真的啦，对于就真正枵着无吼，啊无就无来讲，啊无是袂讲安兴趣起。哎，闻到烟尘哦，软心啦，软啦。啊，伊迄个肉吼，肉就无同啦，因为咱是用。猪后腿肉嘛，所以这是较淡本的，咱甘落淡本的呢。猪后腿肉成本较悬呢，吼。所以啦，咱唔敢用猪后腿肉，介绍都无比咱较俗啊，搁咱用猪后腿肉，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嘛要食上好部位的，对无？啊，说猪后腿肉它比较嫩，啊，然后呢，也食起来伊较有弹性呐，较有弹牙。啊，因为那个三分肥七分精，个也袂伤油，啊，然后个有弹性呢，好，啊，然后又弹牙的，所以会包浆的，特别的好吃，哈，所以讲来，咱的烟尘，你用来要个煎也好，要个像气炸锅做方便，哈，啊，要烘也好，拢 OK 啦，啊，你也该，我甲你讲哈，迄，那个咱的烟尘呐，平常时啊，恁得当做早顿啦，其实气炸锅真的是很方便啦，比如讲像咱的用起来对不对哈，你甲留着一半。好好啊，留这一半，爱，啊，一半就是咱的迄，吐司，再老吐司对不对？你要烘也好，唔烘也好，都稍微烤一下。我跟您讲，你得抹一挂迄个什么，就是奶油啊，奶油可以啦，吼，就是抹一点点奶油，不要太多了哈，啊。然后，迄，那个烟尘，吼，两条街合落去，哦，啊，顶面吼，佮佮煎一片啊吧，啊，你若唔吧，哦，咱。要食开了，我讲开讲，嘿也免得遐好料啦。你着吼，改抹抹蛋，啊，然后两片烟尘，啊，然后煎一粒荷包蛋，好，就荷包蛋，搁啊，好起哩，好，啊，两片吐司，一中。哦，我讲你做顿起嘿吐司是特别好食的啦，阿料诶，我真家己讲到就要流嘴喏。好吃哦，好啊啦，所以咧，咱的乡亲啊，阿要赶紧来啦。哦，真天真哦，烟尘当咧俗呢，你无你平常时啊，准烟尘甲买着，我是啊，无可能卖你4斤是1500块咧，4斤就爱千六，就是千六啦。平时啊，无优惠就是1斤400块啦，看要买几包啊，你算安就对啦。去优惠啊，优惠是干那中秋节较有优惠呢。这成本悬的呢，啊，咱也无甲你起价呢，啊，甲你送到府上，佮甲你带运费呢，啊，佫好食噶！外面的烟呢，怎会当比较哦？迄外面的烟尘较甜，阮的烟尘较软心，哎，啊，佫爆浆的，对啊！再讲侬，简单讲来，食阮的烟尘哦，有酒气的啦，去讲诶！啊，吹啊，最好食呢，唔是干那安尼很安尼很香呢，啊，吹得最好食呀！啊，无你又讲甲味一个烟尘饭，哈，这个当味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都有哦，嘿。啊，我甲整一个荷包蛋，甲用一个一青菜，安尼落去，甲做迄个香肠冬粉，较好食无人，啊好食。
1: 真贵，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你啊，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够好吃的不得了啦吼，所以咱的烟尘食出的伊新鲜，吼啊 Q 弹。都值得，
2: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怎样差？
2: 因为外面有的吃起来肉质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得出来了哈。
2: 对呀 ，Q 弹。
3: 一定的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3: 哎，食得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3: 哦，我袂当食遐济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行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到完啦，烟尘够个哦。
3: 嗯呐，都爱食，煮着真好食，大家拢讲好食。
0: 啊，恁当然是爱有油啊，怎么油嘛是休息无食啊？但是你也控制好啊，一个黄金比例三分肥七分加，外面拢是六分诶，这个一个四分肥六分加，从外面是安尼做，阿、啊、我可能无讲，所以你看鲜嫩多汁又不油腻，哎呦还要吃袂啦，烟尘是安那啦，免免惊买无烟尘啦。即嘛是要比划什么人哦，较用心咧做啦哈。啊 ，C S U 了嘛，聘认真诶。哦，咱的品管去甲你顾家钱啦呵。你不跟我买，跟谁买呀、啊？对不对？来啦，去甲你上高无上啊！阿免得你哦，阿咧，迄落，出门去买咧，阿免厝抹一个增加，抹增加一个哈，托一个喙齿咧。啊无咧，啊无得，无得底下迄落修头毛买。我怪做人家做导游做者，他们要不车，啊，有时间就让他修嘛。哎呀，爱得时间哦，你要个时间，我一心要很多用，我得他妈等会，我得个买会出你你无落个时间，我得找时间先去修个门门啊。好啦，赶紧来，要给恁定工做袂了，知道不？电话赶紧卡。咱的烟尘一斤是400块，咱中秋节优惠的是4斤1600。啊，先穿袂穿啦，安尼无意思哈。好，安尼咱中秋节就是4斤1500啦，4斤1500，咱就是吼特别优待100块啦。啊，佮再来改蛋尾费哈。啊，你来讲，阿公我要爱迪卡呢，我想要食迪卡呢。啊，你若想要食迪卡吼，你就甲订5斤啦，5斤多2000块，啊，我送你迪卡啦。啊。咱一个听众讲，啊，你咪4斤1500，啊，我加订一包，我讲无啊，你要卡上底卡，你就袂当有4斤1500的意思噶啦，袂当有双重优惠。你也要爱食底卡，你就买5包，5包多啊2000块，啊，得5斤嘛2000块，啊，我送你2折底卡，嘿啊，得安尼，安尼，啊，我头水较少呢。啊，头是这无，你着看要几包烟尘，要几包往来锁，你着甲伊斗斗的啊。你啊定讲我1500是免运费啊，但是你啊定讲我1800，佫无共啊。我是送你红石底卡，啊1500无哦，1500当然没有啊。你着定讲我1800块，我来送红石底卡，安尼有清楚啊吼。好，啊老尾甲恁定讲的乡亲，你袂赶紧电话甲卡哈，0800279279。哎呦，我甲恁讲呢，这回中秋节是休四天的呢。我昨听我孙仔讲，讲中秋节休四天啦。哦，迄、那个四天你无加看我，伊那逐工遐夯呢，无够位哦。紧嘞紧嘞，迄、那个烟尘你也订一组啊，讲敢那无够到点小小连线，迄、那个四天嘞，啊，拢一礼拜前就开始遐夯啊。迄一组4斤尔，敢那无啥搞到。啊，你过来，紧过来个对家哈，我拢留乎你。今日订我也是拢先留尔啦，我都随出货乎你啦，嘿啦。好、哦，来08002792790800279279。先订起来，先订起来，15才有送，15才有收到的哈。所以你越到中秋，你是越难买到。你像我这回哈，这个十六我得啊，这个十六年，我这回中秋节这个十六年呢。啊，你这个十六就结束了，有啊。啊，所以你唔紧来订呢啊。好，来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啊，你要到迄个往来所也可以哈。咱的往来所呢？一盒是10袋，430块尔，所以一袋43块，加贵吼。啊，我个 OK 个咧，我是大袋，往来所呢，正外面拢来，拢卖70-80啊，一袋就70-80啊。啊，互你上西底俗个，讲上俗嘛60，所以讲一个朋友听着讲一袋43块，他不敢相信呢，伊只听一个好吧，就真个大了，真的是43块，没有听错啊。所以这回你看偌济公司行哦，顶尾来送员工啦，送伊客户来看偌济啦。我来锁匙唱歌，你若无紧来订，我来锁匙了了就卖完啦哦吼、哦。来，啊你要得10K啊，准来10K啊嘛，还4300，啊你着送个，大家有啊，对不对啊？嘿啊，哦，多少？我讲今年你若无买明年，反正我来锁无他们接受啊，有啦。 所以来今日，咱用青岛表老爸电工王来说，也唱花声哈。你要穿一色也好啦，啊无你着看面前到做伙吼，到千百块行，我送一红做底卡啦，安尼知影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位，你好，我过来坐。阿平诶，平诶，你要啥？
4: 我系啊。
0: 嗯，有有有。
4: 要电话王来说啦。
0: 王来说，好来，来三双。阿帕兹阿帕兹，来我们不管你听，来吹心暖哈，大家到底想听多少？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哎，我把这首歌就就爱听哎哈，再度重相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

啊，来哦，我昨哦，哎，看到一篇文章哦，我看到唔知呐，超感动的啦，啊，超接地气的啊，为什么超接地气？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咱这台接触到的吧，咱这台接触到，哎呀，看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呐哈。哎，这篇文章哈，阿君来跟大家分享哈。啊，哎、欸，要不要准备那个卫生纸哦？应该还不至于啦，不至于啦。但是就是有那么，哎、欸，那种有那么那种内心的感动，应该是说感动还是悸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感觉哈。啊，反正就觉得我们这一代哈，真的是很不简单呐，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更不简单，但是我们的上一代大概是不在了啦哈。啊，现在就变成我们这一代。哦，咱这代，诶、欸，这代我看也标题就是哈、哦，就已经很感伤了，有一点点感伤，也有一点点感动了哈。伊讲哈，标题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啊，终将下台一鞠躬啊，因为咱经济代伟龙伯爹啊，所以来的咱的是记得记得这一代的老人了啦，嘿啦，啊，所以。那天公伯也要收了，差不多搁这十档里，搁十档过的，差不多收咱几年的啦，几年啦，哎啦，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哦，该得看破了哈。啊，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看阿公弄搁这当年哈，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民国四十年，其实这代真正是这出别一代的哈，我们这一代就民国四十年次到六十年次的啦。如今最大可能75岁了，从少年的也55岁啊了哈，所以讲不知不觉啊，咱已经经过着大半辈子。曾经站伫人生舞台的中央，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打拼，为囡仔操心。如今某人退休啊，某人含饴弄孙啊啦，做公做妈啦哈，某人赶快游玩也是歇无闲。还在忙碌嘛？只是咱心内拢明白了，所以咱这代的岁月已经慢慢走向人生的下半场啊。咱的出世，拄好碰到咱台湾经济起飞的啦，所以当时。

一代哈，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那个黑白电视机转型为彩色电视机的年代嘛，对不对哈？读册嘞，读册家己拣，家己拣去读。对于人迄就是好命囝，靠人咧载啊，那无像咱去演的娇娇，拢是家己拣去读册。哎呀，父母亲接送就较歹啦，对不对哈？所以上学啊，自己走路，较远的骑脚踏车，就像阮呐。我嘛是迄阵到国中的时阵，到国小五年级啦，阮都爱骑脚踏车去本校读啊嘛。啊，国中我嘛是爱骑脚踏车去读册啊。所以上学自己走路，远一点的骑脚踏车。册包内底几本啊册，一个 MBK 啊。穿的呢，有当拢是哥哥姐姐留落来衫，虽然呢。一个大叔大叔啦哈，我咪都唔是个大叔，虽然说看是无下叔啦哈，但咱嘛无感觉有得无看，咱就感觉讲啊，叫姐姐哥哥也是拄啊好哩啊，对不对哈？那放学回家呢，哦下课回来册包放诶，唔是写功课，是爱扫涂骹，哈爱饲鸡爱打水，是不是为爱顾妹妹哈？出来代志爱做，啊啦这啊农村的囡啊，哦都是，但是啊爱过去横林到三江嘞。所以讲，迄个年代啊，囡仔真早都拢知影，厝诶代志就是家己诶代志。咱食过番薯签、番薯饭，吼、哦、嘛猪油拌饭，吼、哦、现在讲那猪油拌饭也很接地气呢，好香哦，吼、哦。买个干妈店，玻璃罐内遐糖果，遐别个饼啊、零嘴，对不对？吸收啊，啊，迄阵都拢算夹诶嘛。小时候就是真正夹诶啊。我若用过夹诶，你知影讲我几岁啊？吼啊，乡亲啊，哎呀。哎呀，哥，你只坐位人都对，有啦，还我坐位人，我拢改，我改老实的啊。所以哦，夹嘛几毛钱嘛，一块钱嘛，都会当互咱一个囡仔安尼欢喜噶吼，真正是高兴个半天。吼，是大人互咱安尼一夹两夹一块两块，咱就欢喜噶吼，只那两粒小块个得点吼。啊，一个鸡仔饼啊，兄弟姊妹啊，公家姐啊，你整一嘴啊，我整一嘴啊。哎啊！即摆讲安尼不卫生呐，讲会生病呐、啊，该不哩？生病，我现在不是拢安尼，你整只嘴，我整只，整只嘴，我都无咧生病。啊，即来讲少年讲这套哦，讲伊无效啊，伊会敢瞪白眼啦、啊。因为迄无经历过诶年代，你是甲讲迄运动连听无啦，没有办法体会嘛吼。啊，我正讲的，这是咪大家都笑甲奇怪起来？看嘛，滚当年诶，这无吼，咱刚演的那点，是不是得笑甲？有啊，啊兄弟姊妹啊，一支支啊冰，你整一嘴啊，我整一嘴啊吼，啊一罐汽水，啊嘛是公家啉，好啊啉完，干那个唔敢丢掉，干那嘴嘛是搁整一个。好啊，过年呢，清新，咱有一撮新衫行情，有糖啊行食啊，就感觉讲，迄是一年最大的期待啊啦。所以时阵物件是无介济啦，但是恁敢有察觉，恁敢有发现？我发现，咱的快乐敢那足多足多吼，嘿呀、啊，有影啊阵，啊一年当当到了期待有新衫穿，啊糖啊变行食恁娘呢？吼啊，摕一个小小的红包呢，吼期待几冬啊，啊摕着痛干两粒小块哥。所以说东西很少，可是我们就觉得快乐很多很多，对不对哈？没错啦。所以当你起身身上身上阿飘打弹珠、踢毽子、跳格子、捉迷藏，没有玩具，无玩具，咱家己做玩具。啊，囡仔伫巷仔口啦，哦，园林啦、溪边啦，淡薄蒙拉啊、掠鱼啊，买当堆，买当堆天光升到暗啊，阿妈欢喜噶，对不对？阿婆徛门卡口安尼喊一声，吃饭啦！迄个规整头拢跳吼，所以讲，听咧阿母阿公话食饭较好，我今日冲登去食饭啊！吼，张君雅小朋友，你也泡米醋，吃咧就对了吼。所以咱这一代啊，对一路听收音机过来，后来厝诶有黑白电视，厝边头尾吼医疗搬来做伙看节目啊。咱厝尾顶呢，较早拢有天线对无？有无？经过时代吼，我嘛拢超有钓诶。好啦，厝尾顶个天线，哪有风吹一个方向唔对，咱的电视是毋是都乌沙沙，对不对？啊，得爱有人去你瞧，啊无得爸爸去你瞧，啊咱得下骹人阿问，稍微探讨。啊，哎，个电视吼，啊爸爸起来瞧，啊你看电视啊，清的爱讲好啊吼。哦，现在都整个那个画面哦，拢浮现在咱的脑海来啊，真正公家啊，整个小时候咱行动过程，我规个拢浮现在脑海里面了，真的。
啊，所以啊啊，亲爱的阿公好啊哦，吼，咱得负责是糖阿边，还是老尾顶啊？啊，即嘛在敲敲了有钱，爸爸好啦，吼啊，啊，都电视上看，较早那迄个，迄个天线去挖伊爱敲啦，爱敲啦，哈哈哈，那个怎么样转啦，怎么样转啦吼？你看，迄个年代，啊，只电视会当好几啊十个人坐做伙，啊，今如今啦，如今啦，就是今嘛啦，每一个人啊手上一只手机啦。手里拢有一支手机啊，但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迄种老个的画面啊啦。哦，就是常常看一家口明明做伙食饭呢，但是哦，拢随啊淡薄不离手机啊，食着食也无咧讲话啊，对不对哈？好，啊，咱听过这个黑胶唱片嘛，录音带嘛，卡带嘛 ，CD 嘛，最后经过数位音乐嘛。好，咱写过家书、情书嘛，当过这个邮差嘛，啊嘛曾经甲。一张批现来现去，看来看去，看过那边嘛。今嘛嘞，今嘛哦，迄个就是已读，啊，不然就不回嘛哈。吼，现在没有已读不回，吼，只有寄出去了啊。吼，唔知影，就是咱那时阵，就是只有寄出以后，唔知啥物时阵才会回批哈，才会回信。一张薄薄的批纸，几行啊字。会当予咱当要陪伴半个月，然后呢，迄张批收到了后，搁有材料解放在咱的迄个 TK 啊内底，珍藏了十几年啦，就是这样啦。好，啊，少年时阵当过人乱来，咱迄阵也无赖，也无视讯，想要看一个人呢，爱骑卡拉车、坐公车，甚至爱坐足久足久的车，想一个人呢，敢会当写批？有一个话歹势当面讲，就写伫个即个批纸里。有一个感情无结果，但是迄张批却一直拢是藏伫个伫个诶，即个拖内底深藏了哈。所以咱这一代冇去吃过老师的丁条，上无老师说过来下手啊。我就是上少呀，嘛是有老师说过卡层批个。哦，所以咱这一代吃过老师的丁条，罚站打手心，留校背课文。好，这东西学生时代咱共同的记忆，对不对？啊，升学咱那时阵课连课，啊，所以差差起都平时都课出来哦，真正哈。所以升学是靠联考，一试定江山呐、啊。有人继续读册，考不掉哦，啊那去吃头路啦，哈、哦，啊，有人去工厂吃头路，有人去学手艺，有人做兵，有人离乡背井去大都市，好康的拢伫遐哈，去大都市去遐讨生活啦。所以迄年代没有躺平这两个字。因为咱的后边面是老爸老母，头前呢，头前是无要紧，所以咱就会当向前行，安尼就对哈。所以咱经历过台湾啊，对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嘛看过工厂一间一间起，加工出口十大建设，嘛看过这个路愈来愈宽啊，这大楼愈起愈悬。对卡拉车到奥多麦，对公车到高速公路，对无电话到家用的电话到 BB 扣到大哥大。在高级那个人手一机的智慧手机，所以咱这几代几乎把半个世纪的科技变化，全部咱都亲身的走过一遍了。所以少年的时阵上大愿望，咱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结婚了后，希望有家己的这个厝有囡仔，又搁希望囡仔好好啊读册，好好的读书，找到好工作，成家立业。咱拍拼赚钱，俭家论情，把这个好食物件留给囡仔。好，甲水衫买好囡仔，啊，家己一件衫唔敢买，穿了几日冬。所以迄时阵，咱总是以为讲等囡仔大汉，咱就轻松了，咱就轻松了。等到这个房贷，咱已经拿完啦，就享福了。但是，等到退休了后，咱就会当去游览了。可是，恁有发觉无？等嘞，咪等嘞啊！吼，等嘞，等到老爸老母老啊，等到囡仔大汉啊，等到孙出世啊。家己嘛老啊，所以曾经看到咱过马路的老爸老母，已经拢无伫个啊。曾经做伙读册、做兵、做工课、啉烧酒、开讲的同学朋友，通讯录毛一挂名，再也亮不起来了哈。参加的这个婚宴呐，哈，婚宴呐，嘛渐渐少啊。但是呢，参加的个别性呢，愈来愈侪啊！讲到这边哦，真是哦，唉，心有戚戚焉呐、啊。
参加的婚宴渐渐少了，参加的告别式呢却越来越多了哈。来，记得同学会，咱最常听到的不再是上新官上探偌济钱啦，是某人啊，你身体咁好哈？啊，某某同学啊，今年某某同学今年哈无来啊，甚至有一天啊，教员工教化员工记得毕业纪念册上有一挂笑脸呐、啊，笑面呐、啊，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模样，我就我同学，像我们这班那小学同学的，我那我在贵野的已经走啊，嘿呀、啊，所以走到65岁、75岁，才真正明白人生最后壁的，不是谁的厝较大间啦，不是谁哈，哎钱较侪啦，欠的较侪啦哈，不是谁的囡仔较有出息，哎较有出脱啦，是会当家己食饭，家己行路，家己困。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咱那个刚看天顶，看日哈，那个人看日的点哈，啊，啉一杯啊茶，泡一下咖啡嘞，找一个找几个可能较有话讲的老朋友，说说往事，就感觉讲这是福气了哈。下来时阵，咱总是要证明家己，到了今仔日，咱才发现真侪代志根本都唔免去甲争啦。有一挂人哦，嘛免搁再甲计较啊。有一挂代志吼，嘛唔免解释啦。有一挂温暖该放的嘛放下啦。吼啊，有一挂钱呢，哎，有够用就好啦吼。因为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所以昨天会越来越多哦。啊，明天呢？啊，明天就越来越少。啊，明天就越来越贵啦。哈，所以小时候咱无钱，但是咱有时间，少年的时阵，咱有体力，但是咱无用趁钱。到今仔日，咱手上无定有一挂业绩。终于嘛有一点啊，家己的时间啊，但是你发现讲吼，咱的体力啊，原来是不如从前啊。

咁安尼尔吗？当然不是安尼尔啦，搁啥？目睭花花，啊，不外就看做菜粿啊，吼。搁再来嘛，发现讲，哎呀，家己拢头毛、喙手白啊，啊，这脚头干那无像较早遐有力啊，啊，爬楼梯的时阵，哦，了还喘啊，吼。啊，朋友见面的时阵，你发觉咱的话题，对工作、囡仔、事业慢慢变成啥？血压、困眠、脚头、甲健康。所以咱终于话成了小时候，咱嘴咧讲的老人，咱真正讲的是真正老人。可是老有啥物关系？老有啥关系？无关系。因为咱曾经少年过，曾经散过，嘛曾经拼会拍拼过。咱饲大咱的囡仔，嘛善照着咱的这长辈。经过物资缺乏的年代，嘛赶上科技最进步的年代，所以咱这代不亏啦。真的不亏了，所以讲讲个经营了，但是真的是不亏了哈。从一封信等十几天，到一则讯息，会当传遍全世界，对一只黑白电视机转诶，规整个头看，到今仔日一支手机看天下。咱这一代吃过苦，嘛享过福，对旧时代培养嘛赶上新时代的车，所以都讲不亏了哈。所以人生走到这里啊，不必再啊事事勉强家己啦。你若想要看的人，就找时间去看啦。想要去的所在吼，你着趁你即马身体也会使哩，去行行下啦。啊，一寡老朋友我无招来啉一下茶，泡一下咖啡，泡一下茶，啉一下咖啡嘞，啊，有闲就去啦。啊，迄、那个后生做囝囡仔的代志，会当达到三工，你得个到，你得个帮嘛，你就帮他嘛吼。啊，若无啊，都合个到三工的，啊，免得什么责任拢往自己身上扛啦吼。因为离孙左右离孙福，剩下来日子应该留一寡，留一寡给家己。那这一代呢，终究有一天呐、啊。就是要从人生的舞台上呢下台一鞠躬，所以无人知迄一天啥物时阵来，得爱趁钱嘛，咱那个会惊、会食、会困、会笑，好好的给他吃饭，又好好的给他睡觉，好好的生活。啊，珍惜咱今嘛辛苦边要个有滴个人，啊，你要借一条镜嘞，迄、那个镜的当中哦，就是你就出事，甲你今嘛啦，有几档的陪伴你，几档的别，而且家己啦。尽忠的自己，好好善待他啦。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为老爸老母，我为着家庭，我为着囡仔，我为着工作，我所以以后的岁月应该啥？应该为家己活啦哈。所以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身体无大病啦。哦，小病有啦，但大病就没有啦哈。不求迄个离顺一一盘啦，只求彼此拢平安就好啦。好，不求人生无遗憾啦。只求回头看这一世人的时阵，咱阁会当笑笑对家己讲：，这一路我打拼过，我承担过，我爱过，我行过来啊！舞台顶的灯光，总有一天伊都是暗，枪声嘛总会停。哦、所以等到咱有一天真正行到谢幕的时候了哈，希望也可以当从容的转过身，看家己行过的岁月，向老爸老母一鞠躬，感谢拥有。向家人一鞠躬，感谢陪伴；向朋友一鞠躬，感谢同行。最后，也向家己一鞠躬，一世人辛苦了。最后哦，这段话哦，民国40年出口，60年出嫁老朋友啊。最后这话听一下，好好照顾家己，该吃就该吃，行该行就该行，该笑就该笑。往事拢唔好想过够啊，吼！往事都过就过啊，吼！往事拢唔免想过计较啊。离顺只有离顺福，因为看行到今仔日，咱才知影人生真正珍贵的，唔是咱拥有偌济，是咱的日子要搁拥有偌济，所以。爱喝喝啊，哇，好好的活，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好，来听歌。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嗯，来阿君来甲伊进广告哈，来。来迄个，咱拄只相亲讲啊，我啦，如果吼用迄个喙食物啊，比如讲我要鱿鱼条嘛吼，算下鱿鱼条啊，还是我要肉条啊，还是其他土豆汤啊啥，我要来砍烟尘豆干会使，当然会使啊，反正你得给豆豆的1800块，我就是送你红折的卡。啊，就是安尼啊，知无吼？烟尘是主角啦，因为中秋节烟尘就是主角嘛。你着头前若无啊坐，你着订几包烟尘，啊，剩个甲倒遐来，甲倒1800块送红折底卡，有则阁有你啊，对不对？嘿啦，喙食物啊啦，喙食物啊，当然喙食物啊，伊本来就是单价比较低啊，所以你讲我啊，我你单价低，你买上对，你嘛是低啊，所以你买四斤烟尘就足多啊，对不对？啊，四斤烟尘咱着1500块，四斤才1500块，你也不是买15000块啦，对不对啊？四斤嘛1500块，啊1500块，我有少一百个，给带运费。跟外口比起来，咱的品质比人较好。哦，啊，咱的烟尘真的是不一样的香肠呢。你家里干嘛较软心？为什么？因为咱是猪腰腿吧，所以说但是鲜嫩多汁的。好、哦、啊，所以个包括三分半、七分价，个也未收油，咱个红曲个来得给你加红曲，就是要让你吃用心的啦，对不对？这样的香肠连健康都给你顾及到了，这个香肠你不买，你要当你要当它什么损康呗？好、哦、啊，所以咱迄、那个那讲啊无，我都订我头先要借我订两包啊，订两包无，你就去看看要往来速到，还是要看去吃咩到？你就订到满1800块，我就送你红折底卡。当然你也要订到，你也要订到1800块，你也要红折底卡，无你也订到1500啊，因为这是招领动车呀、啊，哦招。电动车你也无定讲1500时阵运费，你就是家己付啊，你知无吼？所以你若是定讲1500运费阮付，但是你若定讲1800不但运费阮付，我去送你红折抵卡。安尼有清楚了没有？烟尘吼，去外面买了不如来甲恁订啊，正者拄只嘛是有过来订。哎、欸，对，你要订着阮的烟尘价，对咧讲，真正咧，看外面的无啥相像，因为外面的烟尘价起，你拢会感觉会较定啦，因为迄是保育的问题啦。好啊，外面咧做，伊个灌肠哦，是拢差不多4分半、6分正啦，比例是这样。干那阮是用猪腰腿肉灌啊，3分半、7分正，但是3分半、7分正，阮食起来搁要比人鲜嫩多汁，搁要有酒气，啊，都无简单啦哈。
1: 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搁用一包。你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烧个大碗，安全个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
0: 你看到我的烟尘哦，你看你收到，你看我的包装，你就讲哇，真的是看起来就干净。好啊，所以就是安全卫生这点，我来跟你讲啦。CAS 又有肉品认证的，挂保证的这烟尘呐，够品胖一点。
2: 香的也好吃，真的也是好吃，拢好啊。
0: 香的好吃，真的也好吃。
2: 用吹，
0: 用吹啊，有吹一摆，熬够好吃呢，较养生。
2: 我有吃过啦，好吃。
0: 赞的啦，赞啦。他说：“爱食就买来食啊！明年新闻天价上大啊！啊，咱这这当年啊！啊，我拄只讲迄故事，恁唔知听有无哈？嘿，食到咱这个岁啊嘞，对不对啊？咱经过旧时代，咱嘛经过新时代啊！咱这代真正过代啦嘞！啊，这个时阵你还阁唔对家己较好，无你要什么时阵啊？是不是啊？会食咱就该食啦，嘿啦！爱买啥买啥啦，只要无浪费啊，食到巴肚来，阮搭大家这种的拢袂浪费啦，对不对啊？这阁改过品质嘞呢？”所以咱个食物件好食，食个有品质吼、哦，这就是价值的所在嘛，对不对？是啊，阿咪哦，中秋节较有少年年，我平时啊，你家买是无通少个，啊，平时你家买烟尘，我嘛不一定烟尘能买你哦，哎呦，啊，赶紧来，先请到，比如若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紧卡哈，0800279279，一斤是400块，你家买四斤是要称了对无？啊，即卖你家买4斤，一组安尼1500尔，嘿，少100块哈，运费嘞，运费我出的，好来，赶紧来跟订购注文来，0800279279，0800279279。
3: 对了，
0: 安装好吃，
3: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那你烟尘就是袂，你食着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3: 超好吃。
0: 讲一个品芳呢，
4: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那个汤汁啊，搁安尼就好食。
0: 你莫是，我食个就袂晓讲，
4: 就好食
0: 安尼
4: 就对
0: 了。啊，正经好，定定的，恁今仔个订烟尘，我都随收着哦。恁得爱后礼拜15才收会着。哦，啊，都出袂闲，啊，煞唔知影，恁就是爱等啦吼。后礼拜五收哈，后礼拜五收。啊，咱这回吼， 这个结束的时间较早。好、哦，咱是迄个二五中秋节嘛，哦，二五中秋节，但是咱是未到十六呢，哦，未到十六呢，所以咱乡亲那边，你老要定岗的，赶紧的电话爱紧卡啦，要爱几斤银钱啦，紧来只好好的啊啦，唔通是交你交真正阁买无到呢，嘿，啊，王来说嘞，王来说爱紧哦，王来说吼、哦，咱中秋节。中秋节往来所送礼，祝用拢拢相宜，要敬过也好，拜拜好，要送朋友，要送客户，或要送员工啦吼。啊，是咱都是家己要平方的啊，啊来配一个茶嘞吼，配一个人高精雪梨翁的，过来食只往来所嘞。啊，囡仔爱咸肉，中秋节咧食菜，我也袂食肉去。啊咧，咱就来个食往来所煞袂晓，吼，来赶紧嘞，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阮的往来所，伊是得金牌奖的哦，吼，金牌奖的哦，虽然。但是我可是得第一名的物件，所以就无简单。咱来食到迄果肉，佮签一丝一丝纤维，咱咧煲的时是食到，我的纤维真正足丰富的呢。我去外面有食到，往来说无像我的纤维遮丰富呢。所以这凤梨酵素哈，佮帮助消化钙好呢。这饭后甜点呢，这饭后甜点我赞呢，啊。有阿阮迄个。迄、那个酸甘甜啊，酸甘甜，我较算一撮啦。啊，但是甜甜开一定绝对是调和着迄个酸的，袂好讲酸到哇，油迄个油油袂。咱就是酸甘甜啊，但是伊个酸开，你食开就是正港的王来味。吼、哦，你看我这王来的迄个味吼，很浓呢。吃起来就是那个浓浓的凤梨香味都浓缩在里面，没错，就是这种口感咧吓人的咧迷人的哈。来，啊，咱的往来说是大袋哦，大袋哦，啊，一盒十袋哦。阮那咧大盒一盒十袋，我盒咧给摆个水水摇摇，一盒十袋，啊，搁一袋啊，互你干哦。所以430块，今天去外面绝对买无这种 size 的，搁金牌，我就第一名往来说，是43块的啦，无啦。还是讲明年吼，敢会去噶？我是感觉啦，去的几率足悬的啦，所以今日吼，哈咪的往来所未着，只着你拢赚着的哈。来，看吧，看看2799，要往来所的清一色的往来所，你要烟尘清一色的当烟尘。你讲我要往来所烟尘到社会阿嘛可以哈，定价满1800块，我就是送你红折底卡啦，啊你知影无哈？啊那清一色的咧，清一色的都。恩晨，你若要穿一双，你得买四斤，一组1500啊！啊，你若买，你若买两组，就是3000啊！安尼知无？哟，啊你，你着讲爱落咧，往来说咧，往来说穿一双就穿一双啊！十盒嘛，10盒钱啊，5盒5盒钱啊！啊，无较俗哦，我靠腰，啊一袋43块，要搁叫我上一堆去啦！啊，规个，若要搁较俗，无规气拢送上你家好啦！要过来气我嘛？啊，43块袂敢去个，啊，要上一堆呀！要送你只较紧，难得滴，我讲就实在，一盒430块，一袋43块都无得找啊啦！真的啦，买着你就赚着，啊，你穿一身看要几盒，定定嘞吼，咱话拢公司行个送员工的呢，吓啊！啊，你啊讲做生意送客户，安尼就足好看，一盒可以送人，足好看呀啦！平常时啊讲对咱袂歹的朋友哈，客一盒送。礼轻情意重，对不对？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

高贵宾唱的《放浪人生》这首歌好听呢。高贵宾唱无介好听啊，但是这首歌好听啦。我听高贵宾唱歌嘛会啦，有伊的特色啦。

啊，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这段话嘛是真好呢，这段话哈。咱若有兴趣的写起来了哈，这段话讲把时间放在眠床顶，把时间放在床上，成就啥？成就体重。啊，若把时间放在册，好，就是时间放在书上啊，成就啥？成就智慧，哎，给读寡册哈。啊，若把时间放在锻炼顶面，就是运动顶面，成就啥？成就健康。啊，若把时间放伫个骨力顶面呢，成就啥？成就财富啦。讲骨力食啦，分烂你就吞烂嘛，吼。啊，若把时间放伫个市场，成就了事业；，把时间放伫家庭呢，成就了亲情。所以你的行动在哪儿？啊，你的行动伫对，你的收获就在哪里啦，吼。啊，心用伫个对，啊，环境伫个对。所以时间来讲，对每一个人拢是公平。我是甲你讲坦白。时间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是绝对公平。好野人一天嘛24点钟，善良人一天嘛24点钟，拢同款侪哦，无善分配较侪，分配较少哦哈。所以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一个人每一天拢拥有同样的24点钟，所以从来冇偏袒过任何人。所以真正扭开人甲人之间差距的呢，将来拢唔是上较高，啊上运气较好，好不是天赋跟运气，是咱如何分配手中有限的时间。所以时间是无声，但伊是上界诚实的，伊袂讲白贼的，更不会虚弄，人讲弄虚作假的对啦，人讲弄虚作假。所以时间一个几币，具备了复利效应的资产。陈小光，咱几家钱？你时间根本发多行安呢，也是可以的。它是有复利效应的。你个投资伫倒几家，成果的迄、那个出现伫倒几家。无论身材也好，智慧也好，财富也好，家庭关系也好，甚至你的健康也好，拢是长期，就是咱长时间哈，拢是咱长期分配之下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我都讲，无论身材、智慧啊、智慧、知识啊，咱的财富、咱的家庭关系，甚至你的健康啦、啊，拢是时间累积落来的。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时间就宝贵的哈。

0: 来我进功课，人吼，咱食到这回爱知影享受啦。迄王来说吼，甲定定咧，啊，套一袋啊，套两袋啊，咱放个水水的盘，吼，水水的盘，啊，迄个泡一杯啊花茶，啊无吼，咱得来拿一杯啊啉高精雪梨王的，吼，啊提伊啊呢，啊提咧啊呢，啊音甲别放落甲听，啊那个啉咧啉咧。那个食嘞食嘞，啊，人生安尼上，安尼都 OK 啊啦，人生啦安尼都拢唔免阁计较啊计担啦啦，嗯，懂得享福啦，对自己好啦，我们不用花很多钱嘞。你今仔讲我们要花很多钱，我得阁算个十整嘞。我们今天又不是花很多钱，啊，然后呢，让自己买到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怎么会不好嘞？当然好啊，所以来，赶紧嘞，哎，我来做好食无啊？好食啦！阿君啊，介绍的吼，品质保证，谢谢。感谢恁只信任我，真正品质保证。我的王来说绝对要比人较好食。我敢甲恁安尼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王来味特别香，特别重，因为我是用土王来来做的，所以伊的酸甲甜，袂甜不不，袂就是酸多一点。甜少一点啊，绝对不会甜多一点，酸多一酸少一点，这样的味道是不对的，还得修定义啊。所以我是酸甘甜啊，酸甘甜，我往来味我当的吃的几块几块往来肉，搁在一丝一丝往来纤维。我有参考别人往来伊的纤维，哎，往来所伊的纤维无阮的济，阮的往来所的纤维真正有够的。吃到就是怎样，帮助消化，放离酵素跟开胃，有够好。做饭后甜点真的超赞的。我还是在金牌奖第一名王来说，今天买到这个大地王来说，金牌奖王来说说一袋43块，你没得买，你真的没得买，真像我这样。好来，所以外面进一袋都没七八十，我这进一袋还没43块。你现在不下手，你在想什么？好来，一盒十袋430块而已，看你要爱几盒，客气送人家，你要吃，要送客户，要送亲朋好友，拢总可以。空吧空空，279279。
1: 我跟你买20盒，我那送拢送了了，讲都好食的。
0: 你买用来做，安怎好食？
1: 都好食，叫去你包着我跟你买啦，买20盒
0: 啦。20盒，搁约40盒。啊，所以讲你也看我好食，啊，你也讲啊，我拜拜，哥啊，这得滴啊，哥啊，迄个人讲拜神明得爱食哥啊，吼。这种哎，你是真正请甲食粿啊，就是爱拜粿啊，吼、哦！所以咱咧敬神明，要敬祖先，往来所要来拜，好来，嗡嗡嗡啦，啥甲你嫌啊？袂啦，你这回讲来订20盒呢，吼！
2: 哎，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怎好食？你讲。
2: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咧托人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2: 哎。
0: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2: 有啦，有啦。
0: 吼、哦，哎、啊、呀，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2: 咱咧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啦，较袂惊啊。
2: 好食。
0: 哎、欸，你看头第一摆食的，迄朋友送的食，头第一摆食的，就阮头条啊，哥，对不对？啊，嘴袂骗人啦，所以来赶紧的哈，阮一盒十袋，430块尔，要爱几啊？赶紧的，画画要50盒，紧画哈，啊无就无啊，哦嘿，迄、那个。诶，种季节限定，就是中秋节季节限定，说数量是真有限的。你特别安尼说说，甲着真正无你的份吼。来啊，烟尘一捆5条，我迄、那个。比如说蜜翁来饭有够好吃，炒饭也够好吃，香香的来配饭来搞吐司搞烟尘啊，真正有够好。
3: 来煮饭吼，啊，拢洗5条烟尘，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烟尘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
4: 用香的，把它吹出来就好
0: 了。
4: 我还记得改买3包都是用香的，哎，就好起来吹。
5: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怎麼差、啊？
5: 因为外面哈、喔，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喔、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喔，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嗯，肉若有青，走青的对，伊咧食伊主人的糖呀。啊，若无青，就无这个滋味啊。你唔通当作干那海产有青才会 Q， 同款猪肉嘛，同款有青走青的，伊就会糖呀。啊，那无就是涩涩，无就糊糊，吼、哦，唔是讲肉就食袂出这种感觉哦。所以来，咱走青的哈，伫后腿肉，伫个即个25度，吼、哦，咱的即个 CS 鱼龙的迄个工厂吼，25度以下，吼、哦，咱灌出来烟肠。所以新鲜的、会弹牙的、多汁的、会爆浆的、老的老鸡爱红着烟肠，一斤400块，买4斤1500块尔，嘿，剩100块给你，买4斤一组1500块。啊，你讲阿公，我要爱。 爱迪卡呢？安尼买，你啊迪卡，你得买五斤，五斤两千块，不是一千九吧？九百多钱？迄天有一个人甲讲，无五斤就是两千块，因为我有三两折迪卡，你袂当双重优惠。五斤两千块，我得三两折迪卡。啊，你也要安全甲王来说到这会到清北国华上两折迪卡嘛可以。好，啊，你也要迄个王来说甲迄个其他去食咩到这会，和我上一到清清北国华上上迄个迪卡嘛可以。你要安全扛去食咩到这会啊？要到清北块，和我上。红折迪卡嘛可以，还得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1800块吼，我就送你红折迪卡啦。安尼有清楚吼，好，若要定钢柱，不能赶紧来亚秋画下哈。哎，进来占亏啊，占位啊，你安尼得个蛇啊，卡手蛇蛇，你真正买无哦？来看嘛，看看2799卡两遍哈，啊，我的电话就记的2799卡两遍，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到德力的林国金，德力的雪梨王硕龙，关于为他干，德力进行八种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我们乡亲的收听，祝我们乡亲的不带心提醒我们书类短短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咯，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来跟来 B 的铃声，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下来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全球的这个果粉呐、啊，哎，苹果哈，苹果手机的果粉呐、啊，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哎 ，iPhone 18 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那个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
1: 系列，
0: 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哎、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iPhone Duo。所以人家讲吼、
1: ，iPhone 跟人讲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家讲吼、也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看，看，生命，生命数啊。”他说：“然后下面的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哦”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九月初嘛，啊，九月初在中秋节前哈，然后刚好秋天开始哦，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哎，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所以今天早上我雄心就用这嘴狼哈 ，Kai 就说你跟跨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机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已经出到像安。我刚刚讲的 Samsung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也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
0: 七万，
1: 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哈，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在记得昨天应该恭喜，但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哈，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他是 iPhone 哈，新的。CEO，
0: 对，咱的讲哦，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伊唔是退休，伊唔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哈，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哦，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 哦，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哦，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所以这个所以 Ginagin 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 新的 iPhone 手机 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因为说实在啦，库克这几年哈，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哈，贾伯斯过之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哈，4000亿美金的市值哈，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倍。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然后讲吼，起码在库克手上 ，iPhone 吼，把这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怎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你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哦、无线的耳机、嗯、那个卖得很好，那个真的 就是库克时代、嗯、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 嗯嗯，软、啊、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哦、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嗯、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iPhone Duo、嗯、
1: Duo 折叠机哈，好了哈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高伟车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一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5月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看卖
0: 啊，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他啊不，嗯，伊的我印象很深刻，嗯、他说接任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嗯
1: 一样，
0: 哎，五十岁嘛，苹果苹果给你嘛，五十年嘛，嗯，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都
0: 更资深
1: 了，多了两年呢，真的
0: 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的进入苹果公司啊，登基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好，在贵亚丁诶，这个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哈，才看到他的哈这个尊容哈，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是觉得好像苹果

0: 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明治券，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哈，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库克也拿他主书嘞。也当底古尼哈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完了没？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它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你凹悬固呀，嘎嘎嘎嘎，阿西公卡进来，甚至有些把那个荧幕给折破。
1: 哎呦，
0: 那是其他厂家扎给是准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啊，因为苹果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啊，
1: 哎，荧幕的部分
0: 呢，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了哟。还有那个台北大巨蛋打球打了很好笑哈，就不是那个选手棒球选手，不是那个 Q 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好、哦，大家头啊很看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选手要去哈、哦、拿那个球，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e and make you fall。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哈、哦。好，去吃尿出啊！尿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哦，底下走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贵矮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哦，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青蛙，抓阿爸，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就会问蒋市长说、嗯、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嗯、我来那个、嗯、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个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嗯，蒋、欸、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嗯、有这一只老鼠被抓到、欸、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欸，对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金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哎、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对，陈金武棒球场就没有老鼠
1: 吗？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啊，一边、哦、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叶
1: 陈金武棒球场，
0: 陈金武棒球场没有，
1: 好像
0: 没有老鼠吗？
1: 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你的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嗯、
1: 嘿，
0: 这个我弄也要不要啦、啊啊、哦，这个
1: 哦。
0: 天才、
1: 啊、后来这家老鼠齁，哎呀，就在众人的齁围剿之下呢齁，还是被抓到。

哎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哈，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科鲁，那真正讲，哎、欸，哦，那有啥物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哈、哦，好、嗯，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

0: 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齁。好啦，一共呢金价证明讲诶不金价五号齁，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齁就是要开放齁，齁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割，对性侵犯齁进行化学阉割齁。好，来，这个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哈，好，药理学哈有利它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哈，啊，你好，你吃药啊，好，啊是讲用什么方法，哈，打注射还是吃，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哈，这新加坡咱张贡建内政部长一直咧讲，伊讲前提啦，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好，伊是安尼讲哦，还不够明确哈。那么
1: 而且还有个问题，有没有违宪呐？
0: 有没有违宪？
1: 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好，是可以恢复，你要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担心，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台湾就没有说哦鞭刑公安义愤填膺，但是黑爱修宪的名字。
0: 好了，新加坡政府其实也很重视性犯罪这个，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现在也其实新加坡就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就是说 性犯罪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在新加坡比如说性侵14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
1: 广告写差不多
0: 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個，你看哦，很严呢，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20年呢，而且还哥要挨个接受最少12鞭，穷就这里边的鞭刑哦，哦。
1: 对，就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着实施的哈。
1: 对
0: 啊，如果呢是讲我这是性侵呐哈，14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5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脑做不的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爱面临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进行这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

0: 咱都讲的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哈。看起来是当然对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说，敢有可能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好，曾经老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就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跟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袂当阁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1: 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调控啊，你有性侵记录，还得问你啊。
0: 好，所以讲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说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的脑一个数据说证明说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要开放。

0: sono anch'io。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得在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哈，拜登呢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哦，嘿，分享哦，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哦，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哦，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线癌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拢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美国哦，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线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哈，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逝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他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线癌的筛检，如果乃当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1: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0: 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如果你能够家族这个病史的人，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
1: 对啊，提早面对了，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又有家族遗传的，
0: 对，
1: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0: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才出来分享哈，也好吧，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1: 身体健康，
0: 是的。
1: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格，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0: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
1: 加拿大，
0: 加拿大嘛，加拿大美加美加哈，这美加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了啊，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哈，这个他们有很多的哈，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讲一寡迄个各方面来讲哦，是因为就是隔壁年年哈，都能够互通哈，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呐，什么哈。那所以讲哦，咱来自加拿大苏鹏哈，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哈，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1: 对啊，咱接续咱头了讲的拜登嘛，拜登讲。50岁以后要跟医师讨论哦。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射护腺，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开始输用。第二项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啊，营养品补。 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尿泡酸吼出问题。嗯，
0: 对吧？吼，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哈，在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讲提早哈，咱啊做保健哦，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哦，南瓜籽油是目前来讲哦，在这一方面哈，哦，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哈，最有效啊。当然啦哈，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公仔哦，都是南瓜籽油都是甲基方面的，
1: 对啊，
0: 哦，很多很多甲基方面的，哦，你这基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1: 啊，加蒲公英哦，
0: 哎，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会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哦哦，啊，这种茄，所以讲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哈，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加料大概拢嘛足鹅乐，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同样的甲基红面的产品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哈，但是有足侪人哦，甲贵贵行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1: 对对对，所以咱的苏鹏哈，贵哈是其实较早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的物件啦，要保护你尿泡酸的健康哈，45岁开始哈，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啊，基本的能量，安尼好，当保护你射护线的健康，
0: 哎，吼，保健吼，他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哈，哦，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使呢，真好呢。吼，较早我食过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刷来去个讲，哎，啊，食个个会使哩呢，吼，
1: 个会呢，
0: 个会呢，话中有话。
1: 那个会呢，啊个带笑容。人家就没有心动的，当然传神。
0: 苏鹏 S U P O N，
1: 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一盒清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哈，以这个八号那天一坐这个专机哈，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哈啊，昨天也证实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哈所面对的哈，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这泽伦斯基伊伫八号傍晚吼，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吼，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丧礼吼。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是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吼，拢去参加的这个国王吼，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吼，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那王室吼，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了、啊、出席的人、啊，然后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哦，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那生卡哎，去遐全咧无看的人，找无人啊，真正。哎，咱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哦，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亚仔都掉下来的因呀。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因为不乖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差100公分嘞。哎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才不一讲，伊就是无人机要准备要去挪威，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在那个咱都要讲诶，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啊，没啊，摩尔多瓦要起飞的时候，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啊，对。哦，喝了个在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里摩尔多瓦哈，这里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哈，关闭领空，好，所以导致就这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伊查克林有得到情报消息說，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唔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哎、欸，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被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
0: 哪
1: 就被打下来了、
0: 啊，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啊！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时阵哈，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像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时候美国有。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人工关闭领空你得被人飞啊！
0: 哦， 所以哈，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哈，哎，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哈，哦，所以一个确认公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哈，啊，叫放飞哈，叫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的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无人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啊呢，哦，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在这时阵跟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哈，你再飞，那你就是家己哈，
1: 就是
0: 无生目睭哈，
1: 他就把你打下来，
0: 他就把你打下来，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听众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哈，他不管怎样哈，不管假三米家这种的，咱平常看看起来这个米家都是完全好没有害处的，但是哈，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哈。啊，恁跟他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早婴呐哈，伊为着要减肥。伊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三天就可以当三嫩三斤，吼，三天哦就能够瘦个两三斤。伊听到的哦，网络吼，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欸，
0: 一公升是
1: 那么甜，
0: 一千 CC 啊。
1: 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欸，的都说血糖也比较高吧，
0: 然
1: 后昏你吧。
0: 没想到沙冈料金价31.1公斤呢、欸。本来脸部哦，一公一不耐冰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喔。所以的功，真的有效嘞！哦，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一千个CC。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哦，消肿了，消肿了哈。所以呢，哈。就开心了啦齁，就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齁，他在公司里面呢在开那个汇报的时阵齁，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昨下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讲嘴唇啊麻麻，手嘛麻，手指头啊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啊那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到公司，大家赶紧给上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好，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

0: 好嘞，吼，落尾经过抢救，经过听讲，经过一个小时，吼，医生改全力抢救，吼，才脱离的生命危险，吼。底下个听众朋友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吼，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啊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发烧，有人讲啊，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吼，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嗯嗯。高钾的饮品哦，每100ml 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哦。那一般有机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嗯哦啊，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机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都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我当下唔好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有机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
1: 对啦，
0: 好，要注意啦，大概有记得说实在拢给减
1: 了，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就是 no pain no gain、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今晚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这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欸，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给他一根就散呐、啊？哦，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然桃花讲这个，听什么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有气嘛，不喝啊，对不对？对啊。对啊，
0: 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啦，
1: 对啦。

0: 假贺来回向哦，听完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朋友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2: 都没有感觉。嘿，
1: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的，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2: 僵硬
1: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2: 嘿嘿，
1: 效果很好。
3: 我都快带你去啊，我是背着回家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
2: 嗯，
3: 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
2: 嗯，
3: 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2: 钙粉钙油啦。嗯，
4: 降一下，哇，好有画面感哦。
2: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4: 僵硬
2: 啊。你冰冰啊，
4: 对，
2: 你冰冰哭相无去啊，哭相拢歹
4: 去啊，
2: 你唔能硬冰冰，当欢欢，推推公公安尼，
4: 安尼愈硬愈无想，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咱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吼，你即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个有这个连结，哎，人的想要结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
2: 嗯，
4: 哦，僵硬其实是无好呢，哎，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2: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咩啦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简单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那些螺丝因啊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哎，一样啊，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啊，吼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去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就感觉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拢夹袂起来啦，迄、那个曲线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啦，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一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4: 而且恁那有这种推拉门用油的吼，那久无沾油，哦，还猛的变足歹油的，
2: 哎，乖乖乖，
4: 沉很沉重哦。
2: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
4: 哦，人体嘛是同款，
2: 嗯，对啦，好，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吼，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不管是任。哦，在读卡，哦，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小军啊，我最近哦，拢感觉啊，我哪里坐的哦，阴影底下坐时阵，啊哪里额头拢啊，啪啪啪啪啪，哦，伊讲拢会听到啪啪啪，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损了，起加仑损，伊讲太安呢，哦，你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暗棍啊，咧额头咧拢安尼啪啪啪啪啪，吼吼。多少啦齁，慢慢的有一点年纪 ,40,50,60,70,80 齁，那你关节齁开始的干他存那你的门对不齁，有任何的一个齁，那你给你亏的输用的时候不灵活 KK, 啊有声音啊赶快啦，原理也是一样。
4: 活动度就不够大。
2: 欸，对。
4: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你跪背的时候他的走的步伐会很小齁，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第二就是他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2: 对，
4: 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不拍叮当，你如果没叮当，你的步伐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步，你讲啊，那讲加班，给笑脸，然后真的不能够理解哈。对于这类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2: 你那无提早保养哦，食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讲哎呀，阿桑啊，你咪加老加班哦，好就是这样子。
4: 心态拔掉了，
2: 像咱迄拉门呐，那固裂那个吼，拔牙还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到安尼，奇奇怪怪，啊都扭到呢，都爱到啊，杀吼，啊你啊个修理哩，还是个沾油沾的先，哦很丝滑哦，
4: 对啊，
2: 哦，这骨溜的哦，
4: 啊你个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哦这个油平均去吼，
2: 哎，
4: 啊你吼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窄，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个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哦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
2: 哎，
4: 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2: 而所有的骨质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是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的
4: 钙油，
2: 好能行噶嘞哈。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哈，真正是哈啊这 top 哈，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跟得力的钙油。
4: 以上广告 ，V 的。

0: 要开车的朋友请注意啦，古尼去年有一个姓钟的男子，一个开这个小客车经过屏东市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他没有礼让，对吧？人家开车骑车经过人行道的时候， 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他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当场举发，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求要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这位姓钟的查甫，伊不服，伊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伊不服的原因是啥？伊讲伊主张讲，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是警察在咧出题的时阵，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不过法院落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对，有影像哈，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他的诉讼这个判决驳回，但是你可以再上诉啦，他应该他说他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给他出的原因应该是他没停起来，没动起来，我在想是这样啦，他自己觉得说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都慢了，有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我有礼让，但是你如果说了照我们现在规定是要停下来，因为你如果在那里滑行的时候，对于行人来说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会有压迫感，可能是这样啦，不然他的说法是这样，对啊，他就说我有礼让啊，但警方实际上他就说没有啊，对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单单说的是这样啦，对啊，
0: 所以
1: 就是不要自己当法律，我以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对啊，
0: 他说他有停下来，
1: 他感觉他有停了，
0: 他说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来，
0: 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1: 慢个点怎样啦，太看啦
0: 警察但大家要注意哦，但是警察认为他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一所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1: 可能一车头，一用车头，每一个要拄着人的卡，佮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0: 爱30公尺至50公尺，
1: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这么的精准啊。但是可能看，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被拐嘛，你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被对着斑马线，人在行斑马线拐，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0: 说实在啦，
1: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
0: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骑车的人，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走马路，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啊，左顾右盼，要走行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啊，然后较紧的用枪。
1: 像这种物件哦，不是讲看到较要遵守，已经按内化的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了。无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路口，干嘛讲澳洲人啊、日本人啊，跟他讲呢？整个车搁停落来，现在很多车子都所有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加一个停了啊，停了啊，才3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还该是足上严谨的。可是人法律伊就是按你规定，人就按你做。你就干嘛？我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就会比较小聪明说，那个滑过去。
0: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1: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0: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1: 对啊，
0: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1: 台湾要成为一个哈先进国家，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0: 对啊，
1: 不是刚刚有经验啊，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0: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啊，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那咖喱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的咖喱有鬼呀、啊，或者是弯过去了、嗯，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嗯，你要确认了、哦，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看到你有在停哦，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的过人那个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啦、啊，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候，才慢慢啊行。啊，那无咯，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你想咧，啊，咱也是吼，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真的。啊，你个慢吼慢，迄有诶开车嘛，那足无耐心诶，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诶是吼，迄少年人卡手阁足好诶，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啊无就是安尼，嗯，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咧，唔知咧创啥，较认真诶，咧做人行啊，人行啊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无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咧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1: 就是、要互相尊重，
0: 对啊，
1: 你开车来喝啊，开车啦，
0: 啊，
1: 过马路就喝啊，过马路，你无啥物紧急的代志，一定爱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跋倒，还是讲你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0: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乌白都喷，也无你不已经拢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1: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开
0: 真的要专心啦，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0: 好吼啊，所以啊，你啊长辈都无法度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度慢，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 哈，就是要有耐心，有耐心一点哈，
1: 体谅一下这个长辈。而且哦，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起码来这几个庇护岛嘛，就各用电话喽。经常大家讲哦，中华路还蛮大条的，然后起码的话，你讲这些电话喽。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讲时间上短，你不法到一边行了吼。哎、欸，季节吼，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哈，如果说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哈，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交通人本交通的进步，我咱请谢坤姐。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2: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先接电话，客家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嘿，你好，嘿。你好，
2: 先你哎，嘿，淑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好，今晚这个议题哈，我是觉得哈，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嗯，没错，嗯，
2: 因为哈，有足侪车扭，要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晚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啊，行人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啊，所以，对哈，我是感觉讲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那、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靠右边走啦、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概哪能对就歪起，中午当时他今天还弄弄这规耶，好，有时候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对啊，一来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被后面
0: 撞，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我们先讲，
1: 等一下，哎，来六，哎 ，Hello，
3: 喂，哎，你叫君龙，
1: 哎，是嘿。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椰子啊吼，我来讲椰子就是咱屏东县正常市啦。哎呀，最近吼，你卖你忙多啊，你忙多节目讲，我来讲你很破皮的怎样？那椰椰子最近吼就是万幸的就是啦。椰子最近吼，咱主要做的对吧？拢叫泰国的碧玉瓜啊，拢年的好年冬啊。椰子怎啃的？啃的边管呐。今麦停在中地沟，就遐拢有咧卖啦。啊，遐咧卖拢讲天然野酒水啦。这个万这个万年的酒水啦。
1: 好，
3: 你我你很扑克的，他讲着咧。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嘿，你好。
4: 我讲，顶个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徛哦，倒摆伫家己饲吼，迄个。你讲那个人行道的吼，伊是无，因为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因为后边伊都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伊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围栏，人行道加翕到伊的机车，加翕一张尔，啊加要加罚你知无？结果我去加平反，结果真唔免罚。我讲你既然你那违规是拢翕三张。好，三张嘛对吧？啊，你结果是甲翕到伊的车牌，啊无翕到人行道，啊无翕到人人，嘿，结果伊用卡电话号啊，伊用书面讲的，结果怎爱平反都免叫。
1: 哦，好呵呵，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伫赛车，人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为苏格兰呢。
1: 关入入，关入入，
5: 关的
1: 呀。好，
0: 没有我觉得要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碎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一想，想到我当下咱内干嘛讲新人拢被惊啊路中，以前哪就要惊路中的吗？啊，可以嗯砰砰，你回去你咱也当过新人，我们是新人也是驾驶人，我们去看看很多台湾道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走路的空间。哦，你要讲七楼，我讲不得本多都要讲，就爱讲七楼这米。七楼本来就是要净空，让人家走啊。那台湾七楼来干嘛？ 我想信各个县市都有骑楼本，骑楼本现在是让行人去遮阳走路，
1: 啊，不就是讲，
0: 那
1: 要有一条行人走的路啊，然后边边有一些围栏，有没有？稍微有围栏。
0: 好，有高雄区就买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就叫荷兰式的道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那讲看谁行啊？那台湾那些大哥讲的很有理，说啊，行人就全部进空，行人先走，还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那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七楼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个停好多摆，啊，是讲林停没米家，啊，人要行对，就行路中啊，爱到拢拢顶。
1: 能够解
0: 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我们不用骗自
1: 己，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一公里。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啊，这个斑马线穿越到，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结果迄个行人要过斑马线，迄个行人一直该示意该挥手讲。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对啊，有人有人那样。
1: 小轮才有准就对啦，伊要让你先过，啊，你要让伊先过。我开车呐，万不利，我无让你，我较得我较严重嘞，我罚钱较严重嘞。哎呀，行人可能想讲啊，都已经弄去迄落啊，伊就解释了，解释讲啊，你先过安尼吼。嘿，啊，干嘛小轮有准两个人讲啊？你先过啊？好啦，我先过，跟两个个。同时讲，两个拢要开始发疯的时阵，我蹦。好了，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那安尼给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
0: 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你要不要过去？嘿，载你啊！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这个刚刚这个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我拄到这个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我是行人的时候，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啊，就一部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啊，伊咧让我，伊咧让我，啊，但是我就感觉讲，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啊，我就停下脚步，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
1: 那么先过，
0: 回到法律上，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啊，那台湾人就没有观念嘛，

0: 亚洲人来讲，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很震惊的事情。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我们那行这路是说那大
1: 人
0: 会惊，
1: 那台湾人惊你了。
0: 哎呀，
1: 虽然你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那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台湾人，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
0: 先
1: 过。
0: 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当然急性嘛。我跟你讲，讲阿妈听，
1: 行人礼让车，
0: 讲阿妈听啦，你去等伊过，加一个十秒二十秒，真正影响你后边代志嘛？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吼，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会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好了，call in 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嗯，啊，我遐，我伫台南，嗯，外公娘家啦吼。哎，啊，伊要行咯吼。嗯，要过人要行，迄、那个二十秒啦，啊，迄、那个
2: 哦，秒数很短，
1: 三十秒啦。
2: 哦，啊，足紧张诶呢。
1: 条迄条，嘿嘿嘿。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嗯哼，哦，来你好，嘿。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了。
0: 对对对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哈。啊、很复杂啦，而且要调整。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哈，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哦。要紧紧无落来吼，这就是吼，食老你就知吼，食老你就知吼，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行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来滴嘛，阿桑啊，你唔得行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脚两支脚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啊，两支脚咧当当推推啊，硬硬麻麻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啊，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嗯，所以有食了，你会感觉讲，
2: 拢活动度有差、
0: 哦，练起来呢，嗯，骨相个有。起来呢，吼个润滑呢，吼安尼啊，吼轻起来啊、嗯。有人讲食食，感觉讲，哎，那看到卡卡轻啦，吼，卡轻啦，真啊，卡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嗯、啊，若无有个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吼，食老啊，车唔敢开，学都我唔敢骑，过马路嘛唔敢行，吼，安尼变喏，安尼你都拢无出门啊，未使啊，吼、嗯，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都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吼，顾你的骨质，顾你的体质，顾你的关节，吼，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吼、嗯，足常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商品分享，顶杠注文，0800-77-55-99。Hello，
2: 哎，那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啊。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嗯，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0: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德西啊。
1: 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0: 所以真的哦，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啊，你先啊，吼，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哦，因为不是咱在咱台湾吼的，今嘛是慢慢因为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吼，小我有实施一段时间啊，要不然较早咱台湾弄啊，要过路口的时阵，弄嘛绝对哦。哦，那么不是都用枪的，没得都拢先礼让，我们都行人会礼让车子啊，哎，习惯呐，哈，都习惯呐，哈，就慢慢调整呐、啊。啊，驾驶人哈，哦，因为你驾驶人也有可能，你也会是做行人呐、啊，所以这拢家己哈，啊，将心比心了解一下哈。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来你好哈。
3: 喂，主持人哦，你两个好。
2: 哎，你好。
3: 我听讲吼，迄波早的风轮哦，要真侪大组嘞。
2: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哦。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哦。
2: 小君抱歉哈，我只开在日本哈，啊，过未落哈，啊，在车底咧等，我这较紧的就用走啊，一定是啊，小公司一定来。
1: 台湾人一看就知啊，嘿，
2: 我走过哦，过啊，已经过啊，啊，超惊十步。我过看，伊也过停伫啊。
1: 你看，
2: 哎呀，安内，啊，都拢无人，啊，不爱行，过行，我过看，又过停咧。
1: 哦，嘿，
2: 台湾台湾，啊，是台湾，啊，哪只？我吼，安内不过马路吼，啊，一台车吼，我都过尔哦，为后边咧砰一下，安尼足大声咧，
1: 会
2: 等你啊。
1: 安内内内，是，已经等甲足不耐烦啊，对啊，所以你一过咧砰，加速咕噜吹落呀吼。

0: 来，你好。
1: 喂，哎，罗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
1: 先优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好，不用了。啊，记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哈，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哈，那如果星期一
2: 只有星期一休馆，
0: 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3: 小君啊，您好哈，我你别讲哟，咱人哈爱这个卡。这个骨头啊，脆脆，脚骨爱顾好。我即马是司机，即个公车司机即马是修养加足好个。较早吼，我少年的时阵哦，迄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办？你出来要是要创啥？
2: 哎呦，
3: 真个啦！
2: 哦哦，是哦，真正个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即马袂当啊，即马个司机安尼会去用客诉呢。人家会跟你客诉呢，这车慢慢出来创啥，哎哟，所以有的人吃了就是越来越不爱出门，就是这样，所以要顾好哈，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脚上手人哈，谢谢。
0: 来，你好，小哥，莫给。
4: 请问，两位主持人，你好。我请问你吼，我食一种买种叫做钙粉甲钙油，啊，叫做
0: 来收看。
2: 线下好，线下来。Hello， 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好，
5: 你好，你好。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没什么打招呼。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资料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嗯。啊，
2: 如果你讲成手机啦，什么手机，还多之外，
1: 嗯，
2: 我一摆，
1: 嗯，
2: 也未启动，就车牌啊，
1: 嗯，
2: 我伊啊，车一个啊，伊拢无开门，
1: 嗯嗯嗯。
2: 老伯开门噶，讲安来着？
1: 讲安啦。
2: 我就想你不知道，我公车要举手吗？
1: 哦，
2: 我讲我知道啊。
1: 嘿，
2: 啊，你开门我讲，你怎么不举呢？
1: 啊，你怎么不？
2: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
1: 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我是一个八十岁盲人哦，我常常朋友带我出去电公司去找人哦，
2: 盖房间，嗯，你听我讲，盖房间
1: 差不多五千了，
2: 盖房间，五人数四千，所以
1: 讲，我阿边，哎，人家看见阿边，
2: 啊，祝福你，
1: 身体健康，我阿边看阿个，
0: 好，
2: 来你好，
1: 好诶哦，好诶，看到你盲人，伊也都来给你看，
0: 嗯，
1: 好诶，好个家伙，都来给你看，
0: 嗯，
1: 啊，全部拢好诶啦，
0: 好，谢谢，嗯，对啦，嘿啦，好，来你好 ，Hello， 嘿，喂，
2: 三罐，
3: 阿罐啊，今天干净
2: 好。三罐哦，安尼你敢
0: 来你来先算卡来，你卡大声哦，嘿，你讲。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零九八零的啦，我讲你若等伤久断线，再个顶卡来哈，你好，
1: 喂喂，秀珍你好，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行啦。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说那种话？
1: 哎，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给人家检举之后，慢慢改了。
0: 哦，人了丢啊，拢会客诉嘛，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石头就丢了。
1: 对对对。
0: 顶扣扣
1: 的时候又好笑又好听。
0: 顶扣扣硬邦邦。
1: 要多吃钙粉
0: 啊！好好，谢谢哈。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哦。
0: 有。
1: 那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载等下。
0: 红山。
1: 红山。
0: 中华药房哈，大组一个五号，谢谢哈，好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来你好嘿。
3: 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要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啊，我要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肾。
0: 来广告来，好来，食咱的钙油吼，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的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家你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吼，它不是药物吼，伊唔是药物，不要紧吼。对。
3: 你食上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嘞，安尼都安尼，嘿，都安尼都好。
3: 两行做伙食，
0: 做伙就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
3: 今天最后一天优惠嘛，吼。
0: 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
3: 好
0: 来哈，没有哈，咱。已经吼，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药房买，你甲问讲敢够大组的，安尼就好啊，吼，好不？
3: 好，我了解。
0: 好，好，谢谢。好，以上功德。
2: 米莲林兄，来你好哈。
0: 嘿，你好。
4: 线下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啊，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七十八岁，
0: 哦，
1: 我子宫无啊，三十外岁就停掉啊，我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五个月啊，我咧想讲，我七十八岁就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你好 ，Hello，
1: 哎，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2: 来，
0: 好、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好、哦、来，好来，小军伯给你好，
3: 嘿
0: ，Hello，
4: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谢你，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园林湾林杨先生哈，一传啊简讯，一共以昨天都要为日本四国员工旅游回来。哎，公司福利未歹哦，个员工旅游去日本哈。嗯，啊，伊讲日本的司机吼，拢无咧看红灯、青灯的啦。因只要那看到有行人，因都会停止开车等过路人。哎，
1: 因为地上面有个拖马雷嘛，就是叫你要停哈、哦，命令式拖马雷就是要停，叫你要停。
0: 哎，头卡有下。
1: 本来就
0: 有哦，涂骹有写，无不是看红车灯，是看涂骹的。
1: 他有些没有，你看到地上他竟然写个拖妈嘞，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0: 哎，停，哦，安尼哦，
1: 对啊，
0: 哎，伊讲不可，哦，伊个讲哦，伊讲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叭。安尼，这是基本去日本，会改有这个观察到安尼吼。嗯，
1: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
0: 哎，
1: 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吼，我急哦，我要冲下我急。嗯，大家都安尼的乱呐。
0: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伊伫日本这几天看到的交通哈，甲人的驾驶哈。

0: 郑经伊较早有讲过，啊，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唱歌、唱歌足够足够的歌手。300年才拄会到一个300年一遇，吼、哦，对，300年才拄会到一个吼、哦、的歌手，迄、是啊，郑经伊伊家己心中一认定的，吼、最认定肯定的，吼、唱歌唱得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哦，咦，
1: 江蕙啊，
0: 不是。凤飞飞，哦，嘿，我一点点讲这個，一点点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好，但伊最近佮讲的时阵，伊讲300年才会当读一个，
1: 哈、嗯，
0: 300年，
1: 对啊，听呀，
0: 啊，真真啦，吼，所以讲伊最近因为
1: 300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Hello，
2: 结婚啊呀，
0: 小军。小军扑过来，你讲。
2: 我在买一款。
0: 好，刷卡来。好，刷卡，刷卡，嘿，刷卡。
3: 我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
0: 郑经理最近甲迄、那个啊，这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经理有做一首歌叫《骄傲》嘛，吼，《骄傲》。嗯，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那个，录迄、那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呀吼。咱听歌啊，吼，有只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才有听郑经理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经理伊最近个个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诶，迄个歌后伊个改伊落去改伊要安怎讲吼？
4: 吼
0: 个去改伊经历过安尼吼，都真的。还是原来的唱的哈、啊、只是他又、哦、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哦、再度发行、哦、再度发行、哦、所以讲、哦、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看我那个凤飞飞的骄傲啦，
1: 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
0: 咧啊！啊，以前嘛，佮改用过呀。
1: 啊，正经一个，对啊，正经讲就是。嗯，你的你的改偏向讲。
0: 啊，骄傲！
1: 你讲我这乡愁无好听。
0: 哎，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就。
0: 哎，有个定心迄个雷鬼吗？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嘛。
0: 哦，安尼吼，哦。连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哎，你好，嘿，
1: 哎，芬你好哈，
0: 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
2: 可以。
0: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2: 托运啦吼。
0: 嘿，你迄是粉的还是液体的？
1: 哦，粉的。
0: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2: 不要紧，
0: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加油啊，要加保健品，那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问题。
2: 问题，
0: 谢谢哈。
1: 嗯，好，谢谢。
0: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哦，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爱一段时间哦，
2: 这个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嘛，讲、法不讲情、
0: 伊讲不管开车的人，啊、是行路的人，拢赶快
2: 哈。对啊，对啊。
0: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安尼哦。咱嘉义的听众哈也，
2: 咱那特亚特权，南公去走后路，
0: 嗯，
2: 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
0: 嗯，
2: 哎呀，哎呀，因为咱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
0: 哦，好，谢谢，咱扣印电话。
2: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0: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安尼，唔知啊啦。
2: 可能都要困醒啦。
0: 懒洋洋的唱一唱。
2: 啊，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是凤迷啦。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唱起来跟邓丽君会不一样啊？
0: 对啊，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姜惠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
2: 嗯嗯，
0: 郑敬一，
1: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0: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0: 谁是？
1: 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0: 谁是你的偶像？
1: 那个金钟奖。
0: 哦，
1: 好，拜拜。
0: 好。Michael 金钟奖，哎呀，
2: 好的，我看有人直接帮我让分享嘛，来做一个对比照，就是今天看到新出的 iPhone。Pro 十八哈，我觉得这里勃艮第红，勃艮第的是哦，都是
0: 阿妈穿的羽绒衣颜色，
2: 法国的酒香嘛，勃艮第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啊。这个然后阿妈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哦，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红色的那个。马桶吗？
0: 哦，对，
2: 我老兄问
0: 酒红色，
2: 酒红色，对，
0: 酒红色，
2: 酒红色马桶。
0: 哎，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1: 小坤啊，
0: 嘿嘿，
1: 哎，我给你，啊，我给你问一下啦，
0: 哎，
1: 因为我确实讲后日摆要开到卡台湾安尼，你的产品敢会？
0: 拢照食，拢照食，特别伊的时间卖食得，剩的拢会当食。
2: 你开了就随当食哈，随食，
0: 随食，随食，哈，嗯。
1: 我正个开只卡无。
0: 对对对，等来都随食，对对对对。
1: 我
0: 今
1: 若要开进前，爱让我。
0: 唔免人，即要开进前嘛，免人是你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就好，哈，嘿，嘿，因为你开到伫病院，医生有医生的用药，哈，好，谢谢。嗯，来你好 ，Hello。
1: 我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0: 啊
1: 哈，唱着哀伤，爱着哀伤，啊唱欢乐，爱着做欢乐，安尼。啊，那迄姜惠，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那咧哭咧，安
0: 尼。嘿，好。
1: 你感觉安怎？
0: 好了，谢谢。
1: 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
0: 好像有说到重点哦。嘿嘿。谢谢哈，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拄则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的是讲很融入，这条歌那比上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啊那是欢乐的，也伊的各家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姜惠的话，就是达条歌好唱拢变 BB， 安尼，唔是 BB 哦，是 BB。
2: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
0: 来你好 ，Hello，
3: 喂，小坤好，
0: 嘿，
3: 我在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加钙粉啊，淋落安尼咁好。
0: 嗯， 钙粉是尽量卖甲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不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嗯嗯，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
1: 我
0: 早
1: 在
0: 甲你
1: 问
0: 哦，我咧
1: 电话
0: 听无清楚，我甲你问一下，我咧像加班
1: 的药啊吼。嗯哼，像加好，算加，来你好，小君扑
0: 见，
1: 二线二线，嘿，你。我很认同圣经里讲那句话。不以自贫。
0: 好啦，
1: 宋微微真的就他是张口就唱歌，
0: 嗯哼
1: 哼，就是那么自然，
0: 嗯哼
1: 哼哼，真的
0: 是好。
1: 我也认为是三百年
0: 哦，好，
1: 难得出现，
0: 好好，百年、
1: 啊、
0: 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哦，
1: 真的真的，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0: 啊。好 ，OK，
1: 喜欢宋微
0: 微，好，谢谢，好，
2: 当家了。
0: 那现在都是听。他以前的歌啦，哦，不给阿里多啊，被攻杀，嘿，难多先为接电话去，嘿，
2: 没有、啊，就是这样，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新的 iPhone，
0: 阿暖，哦，是攻击嘛，新的 iPhone 18，
2: 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啊，我讲啊，听勃艮第红，唔知呀，
2: 阿妈家的马桶红啊，真的很像呢，阿鸟喂，你看，哦，真的，哦 ，iPhone 真的
0: 没办法，
2: 有够丑的啦。
0: 没有，那我买我也买一只色哦。来了，嘿，
1: 喂，那个姐姐哦，讲的那个凤飞飞那个，
0: 嗯，
1: 你可以比较一下，
0: 嗯，
1: 刚刚是唱那个比较苦的，
0: 嗯，
1: 然后现在也要看到，哎，奔向彩虹，
0: 嗯嗯，
1: 奔向彩虹，
2: 嗯，点歌请供参考，
0: 好，好，谢谢啦，哈，好，
2: 不要偷渡，
0: 嗯，好啦，都加一首我有讲啊啦，听起来都跟他较侪，啊是讲咱已经迄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哈，好，就是讲听拢听啊，将会啊是。一个正经的唱，一个
2: 没有
0: 既定的那个，
2: 没有有一个模板的，因为江蕙改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哈，但没有超越了。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感觉，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情哦。就卡扎杨宗纬的比这个星光大道去尊哦，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2: 更悲情啊！
0: 来，你好 ，Hello，
3: 哎，
0: 哎，
3: 我感觉未歹，你的节目真好，因为哈，你本身吼较少笑声，啊，拢讲来讲来拢笑笑啊，啊，大家要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啦，祝福你呢。
0: 好，谢谢了，好，谢谢，
3: 谢谢，祝你哦，观众满天下啦，
0: 好。

0: 会这份，特别你两个哈，含风花白袄，你两个够气的。
1: 哎呦，卖啊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嘞，无迄咩，无强用啦，汉人来讲无强用。
2: 不要比较啦哈，难讲一句话，干嘛要来？比较哈，比较哈，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啊。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人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吼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即马比我更好吼。啊，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1: 所以结果又不开
2: 又
1: 不开心了，
2: 对嘛？所以不用比较啦，
1: 对啦，哈，
2: 好，对啊，比不完呐。

0: 啊，罗大你好，嘿。
1: 啊，叔坤哦。
0: 嗯。
1: 来，我是要给你打电话啦。
0: 嘿嘿。
1: 我是用连上面用做电灯嘛，但是不给你打我的，不给你。
0: 嘿嘿，好，啊，你别冲，嘿。
1: 我是没冲上来，我是。
0: 哦
1: 哦，
0: 你
2: 问这里
1: 啦。
2: 哦哦哦，你
0: 好，你问好，你
2: 春花啊，春花啊，好。
0: 你要问啥？
1: 我是讲个糖分哦，那个太阳刚面刚面。
0: 哦，糖分哦，系。你糖分爱迄落哦，你来医生遐爱看，该正经啦，爱食药啊控制，你就爱食药。你家己若无法度控制，你就是该爱用药的，就要用药了
1: 哈。我
0: 食药啊。安尼吼，系啊，啊你有食药，安尼你就爱问医生，你拢有咧食药啊，佮降袂落。好不好？
2: 剂量无够啊，是安怎哈？
0: 啊，是你家己饮食控制无迄落？
2: 要去给那医生喂教一下哈。
0: 对，
2: 你还是平常下饮食无控制哦。
0: 问医生一下哈。
2: 嗯。
0: 喂，吼，这糖分爱注意呢，莫开玩笑呢，嘿。嗯哼，嗯，是，好不好？吼，医生哥去问一下，好不好？吼，会进一下哈。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都說，都哦 Oh my God， 我问天啊，天啊，吼，安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安尼够会当问天，够会当 Oh my God 吼，这算个好，唔是有一句成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未出来
0: 吼。无语了，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0: 来，咱有听众朋友吼、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报一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跟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那个对奔放哈、哦，对对对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2: 没错。
0: 好嘞，这嘛是 Only 哦吼，成名的吼歌手啦吼，我问天啦吼，哎。啊，搁有话好问。
2: 我问天，像那 iPhone 会这么贵？哈，我已经看了这多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就讲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家己用这个哈粘薄粘起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太贵了！
0: 哎呀，加一个二两袂歹。
2: 你咧全家节目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跑啊，够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拜拜。

0: 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
2: 我莹莹吗？
1: 嘿，是啊，嘿。
2: 是啊、哦。嗯。哎、欸，啊，我给你订一个酵素。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安那不讲话，
1: 我要给你订一座小树。

0: 来，这首是红莲妈的爱是的哈，那个哎，杜姐，喂，你好，我莹莹，嘿，你好，
1: 对啦，
0: 哎呀，嘿，
1: 哎，我如果叫那个小树加 Q 哦，六款对不？
2: 有啦，
1: 哎，啊，我去运动等下来，人要给你叫小树加 Q，
2: 好啦。来对阿王
1: 金
2: 姐哦，
1: 伊讲咱再去也阁有法度，
2: 偷多一个
1: 哈，偷多一个安尼。
0: 梅端吼，我有啦，你
1: 有甲看到无啦？
0: 有啦，有看到啊。
1: 有吼，哦，人伊讲食甲咱的酵素甲 Q 安尼，阮再去，下阮五点我就去运动，啊，拄我转来俩。
0: 哦，
1: 真真。啊，人客讲，哎，来，今日佫加酵一日食不够，哦，人伊讲，食咱的 Q 甲酵素有够赞的，有
0: 够赞的啦吼。
1: 讲话也大声啦，啊，佫够惊到啦，啊，佫爬都袂爬袂喘。
0: 哦，嘿，啊，安尼就上盖站的啊。
1: 哎呀，唔知佫佫进来叫，阿姨进来，来，佮佮叫一道 Q 甲教授。
0: 这恁最后机会啊，要对家的见哦，啊，真袂遐，啊，即马就甲你
1: 讲
0: 做会。
1: 对家啦，因为惊食无够啦。
0: 好啦，哈。
1: 讲人无食的呢 ，Q 甲教授哦，真正哦，袂最昂贵。
0: 就身体啊，家己。保养起来了，真正。
1: 对啊，你自己好好爱来，咱啊人轻松，
0: 对啦，
1: 来过来顾安尼，人唔得觉得哎呦，等下你安怎就不能，
0: 细康顶补，则被大康恶补，就是安尼。
1: 对啦，
0: 对，
1: 弄来
0: 个，行起来就对了哈。系啊
1: ，OK 安尼。
0: 安尼我跟你讲个加一哦，这个最后，
1: 人够不叫我得个叫。
0: 好，阿金吼，我带八点那个单准备传递，我今个接接
1: 不要旁边
0: 了嘿。好，再见，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嗨，
3: 喂，嘿，咩三条 K 歌？
0: 因为三条牙膏呀。
3: 嘿嘿，
0: 好，来，你等一下哈。

0: 大卫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嘿，是。
1: 下次几周啊 ？Q 几周？
0: 嘿，好，安尼多一班哦，哈。

0: 来，我迄个早起来，我端有小仙姐吼，看了嘛，感觉讲哇，听众朋友，恁要出运啊，然后一段他，而且端吼，真正你爱观念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哦。甚至早起毛人甲我讲，哎，我竟然听到有人讲要定到十月，我拍摄一个吼，哦，伊欢喜者，伊本来做拍摄就讲，刚刚有法度到十月吼，我讲可以啊，因为咱延长到这个9月10号，对不对？我们延长到9月10号，好，所以讲来好朋友吼，你电话拢总甲卡起来，好，我们是延长到这个九月十号哈啊，所以讲你预定到十月也是 OK 的。我想讲，我这块啊，囡仔吼开哈，跟我开不会少呢哈。好，没关系的，好不好哈？听到没有？你随时都跟他打进来哈。来，2600233，咱的电话拢个卡起来哦。台中的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600233哈，04226022333的点位，这就是你 last chance， 最后哈，最后哦，被对咖被移点哈，就是到十月是 OK 的啊，但是你自己要记得哦哈，因为你那错过的是无菜呀哈，我想想的嘛是讲，有人再去听到人在个在叫，伊讲，无我来加一个吼，我因朋友吼，昨暝在甲讲，伊讲拜托，你十二点你靠我，你是人隐隐讲我十一点，啊，无我再去个隐隐门看嘛，我讲好了，我今个你加，今个你加哈，他就是九。朋友讲哦，因朋友算经济较未拄好吼，按着公鸡买啊，食了讲好呢吼，甲先生啦、小孩都有吃的，觉得哦很不错吼，啊，着经过来叫安尼吼，哎，想想嘛是讲节节的安尼吼，是很划算的，因为三个拢鸡嘛，对不对？三个拢鸡哈，谢谢大家哈，感恩哦哈。2600233，这就是最好机会哈，要对家爱紧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啊，你好啊。
0: 嘿。
1: 啊，我叫一组。下属，
0: 嘿，
1: 我正刚落尾啊，
0: 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我要 Q 一桌。
0: 大姐要一桌 Q 啦哈。
1: 哎，
0: 阿哥你想了嘿。阿姨的也 Q 得好哈。
1: 哎，
0: 你等我一下哈。那你的电嗯，
1: 几时会到？
0: 几时？现在叫就明天到啊，嘿。
1: 明天到
0: 哈。对哈，那几年葫芦干哈？
1: 不然
0: 六块了。
1: 反正我还有优比的啦。
0: 哦，还有优比的啊，旧的都要先吃哦哈。
1: 好，
0: 来，那你这个2534这支电话嘛，对不对哈？
1: 对。
0: 一组 Q 5600，明天哦，嘿哈。
1: 好，
0: 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了哈，走过路过就不要再错过了哈，因为剩咱接单。我刚才没在一点哈啊，但是我单未传登去哈，所以来大家好奇啊，你赚到了，赶紧的要最后哈，但你被点了这波等单经历了，我们就要传回总公司了哈，所以来活动完办截止啦，跟你讲感恩，谢谢你嘞哈，啊你啦未款的啦，啊个款无够，佮想要对家，你就赶紧卡起来就对啊哈，来2233022-6022-33，最后。最昂金枪呵呵阿爸阿爸，谢谢哈。来，喂，你好，喂，嘿，
2: 玲玲哦，
0: 嘿，是，
2: 我叫素素。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嘿，
1: 哎，你打订那个 QME，
0: 嘿 ，Q
1: 上南投黑猫站，
0: 你哦吼，南投黑猫站了哈。阿里会的被当起修啊，哎，
1: 明天再，明天再一再吧。
0: 哎，可以啊，可以啊，哈。Q 的哈，5600哦，是吧，哈。
1: 哎，
0: 阿仔姐姐，你得我得到你的手机，好，你拢去黑猫站自取嘛，是吧，哈。
1: 哎，我这个才去黑猫站自取。
0: 哦，这个啊，来，你等下我老姐苗，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嘿，
1: 我要下数一周。
0: 哎，感谢哈，我的听众真可爱哈、哦。想想的讲，最后嘛是个炖一个好啊哈、哦，真正哎。给优比，我的个天就迷宫。我们这次我们跟妈妈跟家里的家人参详节，我嘛是给优比做做，因为哦有一届我唔知是安怎呢买无搞，啊个吼假搞啊，有人讲哦，我奈老师安尼吼真讲搞，跟人分享吼、哦。哎呦，奇怪呢，我们怎么不够了？不够，你只能一罐一罐叫吼，就走咖啡盒啊，对不对哈？啊，主要就讲食保养、食健康吼，爱长期啦。吼、哦，爱长期，就全都讲好汤阿姨讲，哎、欸，伊做做啊呢，你敢看，听会出来，听袂出来啦。各堂到处干阿孙，伊出干阿孙，那叫是也是因孙拍摄吼，一起阿做啊，做阿做啊，少年做哈、哦。所以说要跟大家提醒啦哈、哦，都好哈、哦，多优比姐，哎、欸，开灯开塞哦，够健康哦，是上该实在，对不对？哈、哦，来22602333，电话弄个看好通，这就是 best 最熬最后了，赶快把握哈、哦！好，炖起来啦，不菜起啊哈，谢谢。我给你两个等你八点我就会传上去啊哈，感谢你，2260233，电话随时看好通的哦，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欸，一周孝顺，
0: 一周孝顺，大姐你先卖挂掉，你等我一下哈。

0: 人很趣味的互相去了，受人的影响，伊讲，诶，我听人买，我无买，我眼叫吼，买人啊，看人拄好，你若有需要吼，咱就来叫啊，无需要，咱就是听这部开心嘛，对不对哈？来，你有困饱无吼？睡饱睡不饱？我常常，我以前，我今麦我的改吼，今麦随着你回健康，我是真的觉得吼，真心觉得要睡饱最好了哈。好，那这个平常时好米加这个波米。我的经验是安尼啦，补不回来的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大姐，喂，有听到吗？嗨，姐姐，我莹莹，
1: 嗨，你帮我留两组到十月底好不好？
0: 两组什么呢？
1: 酵素，
0: 对啊，你不搞讲明物件是不要跟你聊，
1: 酵素，
0: 爱讲物件哈，来，等一下哈，姐姐，酵素姐的别卖吧。
1: 还好，还可以的。
0: 食保养吼，你有滴啊？你肚诶，哦，肚诶，上明显啊，对吧？吼，
1: 还可以的，还不错。嗯，两周嘛，买单身的啊。
0: 我知啦，无搞买单身，但是你有送，就是加赚到的啊，
1: 敢是？
0: 对不？
1: 有买啊。
0: 送，我知道，我知。我们再跟你们讲，你迄个来分享，新朋友会惊，就犹豫嘛，吼啊，有时候就是安尼啊，你物件无食，你来知以后啊，歹对不对？哈，
1: 自己要
0: 吃了才知道。来，0955，等一下848这个电话哈。啊，你讲啊，那就是10月30，好不好？哈。
1: 好，
0: 10月30拜过，你给阿吉哦，我无个同滴哦。
1: 我知道。
0: 好，阿8800哈，谢谢姐姐，孝顺哦，好，拜拜，好，拜拜。来，那个0939，你给卡起来，咱听就比吼，你卡通你要占线，吼，你要占线，啊，无你打别人卡入来，你就打不进来了。你两个可以主动登起，知无？哈，啊，这个跟重播，这就是卡电话技巧了。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哈，你讲话会使较大声无？靠，我电话等我听无你的声呢。酵素一组呀，我诶一声，真正做细声。酵素几组哟？

0: 928哈，等一下，928教室节目嘛，928是礼拜一哦，嘿哈，928礼拜一，来，你的电话233。928一组消息前夕哦，嘿哈，好，谢谢哈，拜拜。我妈妈不知道是惊差着出来对人是安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姐姐，
1: 我要孝顺，
0: 嘿，几组呢？
1: 两组，
0: 你要两组哈？
1: 哎，对，
0: 啊，当时修来，
1: 当时修哦，
0: 系啊系啊，
1: 当什么时阵来当修？我知嘛，明天不用。下个礼拜好不好？
0: 可以啊，对，因为要看你方便的时间啊。你听，我是你们下面时间，我都配合你啊，我都给你下的啊，你该记得记得。姐姐，
1: 下个礼拜下午哦。
0: OK， 早
1: 上我不在。
0: 那姐姐，我跟你说，下个礼拜一就是9月14号哦，哈。
1: 高伟在是
0: Apple 班哈，来阿丽点我的0939这个嘛哈。
1: 对对对对。
0: OK， 好，我知道，两组就8800了，姐姐哈。
1: 我知道。
0: OK， 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来。

0: 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这则真正你最爱，我们一个给公不啰嗦，来0972你改卡起来嘿哈，来22602233点位加卡通，那你要什么时候收？爱跟我讲啊哈，啊要什么东西？爱跟我讲，这都是最爱，咱都不啰嗦啊哈。我本来讲点讲困了吧就要紧了，你知道不哈？好，那这块要当然较无用，我有时候睡不饱哈，恐惊无都完全补回这个困眠者哈，那困眠者我那欠盖罪哈，你知道我。这样每天都有节目的时候，哦，就真的黑的的就充实的店哈，哦啊，礼拜天休息一下哦。基本上我礼拜天的睡觉睡到自然醒，不然来搞差的店了哈。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哈，还是要。你的我妈都会靠很安的比赛，你晚上礼拜天晚上也困没起，礼拜一你上班都无精神去啊哈，所以啊 OK 讲，哎对，在马来去吃也买菜啦，冲啥快恢复也安尼哈。好来，高雄超级精瘦肝胆专科医师范雅轩来讲哈，研究发现哦，连续困眠不久，哪讲啊，可能更加容易食里面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更有可能改变掉脂肪的分布。受气价连续14天，困眠受寒了后呢，吼，腹肚、腹部啊，你的变小富婆、大富婆哈，总脂肪增加差不多9%，内脏脂肪呢增加差不多11%，啊，就算连熬连续3天哦，答案哦，困到9点钟，哇、哦，安尼会9点钟，我说睡到10小时。礼拜天啦、啊、吼，平日无啦吼，平日的6、7、8六啦，大约拢六啊吼。呵，内脏脂肪吼嘛是持续累积。那研究刊登在这个期刊当中，招募12个吼，12个19岁到39岁，好健康啦、无大块的大人、成年人比较着每暗吼，较晚困9点钟，甲干那困4点钟的差别。啊，用电脑断层哦来追踪着伊这个什么脂肪的这个变化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
0: 哎，是，嘿，你好，
1: 我的爱笑死啊，
0: 嘿，
1: 你说，
0: 别，别，别，搞我这样，咋办？

0: 啦，谢谢啦哈！想要追加的最后机会，赶快把握哈！我电话拢会随时甲听哈，2260233哦哈，来04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60233啦哈，非常的感谢哦。好，来，咱继续来讲哈，这困了困无饱眠，惊死人嘞，大哭呢，内脏脂肪嘞吼，无降。那范雅萱来讲吼，他说，这个困眠不久可能，影响到大脑相关的种类跟食欲控制的缺陷，可能更加容易受到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吸引。这我有经验，真的哦，吼，你就很想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嘛可能想要吃迄个零食啊，吼，嘛可能和给出来的力量吼，更加倾向堆积在你的腹腔深处。因为少年时这样吃哦，没什么感觉。我跟你讲，你随着你会增加，你有在，你有在扣，你有在吸啊，是不是？哎呦，要肥足紧的，要瘦一下，有够饿的啦吼。好，那这个，你看内脏脂肪过多。好，跟咱的血糖、血油、血上跟代谢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联。好，所以困眠的管理啊，会当掌握到五大重点，包括爱有规律的作息。好，困前半点钟。哦，一点钟减少用三 C， 即马潮拢摸伫摸伫身躯边啊，有没有？手机摸伫身躯边，那我乖宝宝，我跟你讲，我要睡觉啊吼，我要睡觉前呐、啊、吼，你要简单做一些运动，对不对？瑜伽的伸展，什么冥想、静坐，什么种种，然后啊不躺平休息，对不对哈？练一些伸展，那我都会把手机可能外书桌。哦，书桌里面层都一块啊，吼，专工坑的吼，啊，放伫书桌，啊，得去充电嘛，啊，充电啊，吼，啊，计讲，有一届我就是爱做好笑吼，啊，我无注意看，可能爱困啊，是安怎吼？哦，早起透早起啊，娘我会食啦啦，无电，无电，表示讲电的完全无处理哦，是掉搞，真正错咧蛋啦吼，紧的吼，用迄那快充线的较紧，紧充一下有电啊，无你看我今嘛爱手机打卡，上班打卡，你都无再调。打卡吼，哇，食啦啦吼，啊，就趣味啦吼，所以我就诶，做要注意啊。有一届做好笑，我一直想讲，我家己有设脑筋啊，你知道？啊娘，我也结果我脑筋啊无设成功，我的冥想我一直以为我自己设成功了，结果没有。哦，就结冰。我可以看别人，奇怪，我闹钟怎么没有响啊？吼，拍谁？你以为你有设闹钟，结果你自己没有设闹钟吼？哦，真趣味哈。好，所以咱们来讲的讲，困无饱眠啊，真正真害吼，内脏脂肪会增加。补眠，所以现在人讲一日无眠三更补袂倒的啊，都是安尼啦，很难逆转的，好不好？还是每天平均哈，然后打礼拜哦，困了饱，规律作息哈。只要营养健康，至少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帮助困眠的管理啦，有没有？最近不是有个你每天运动，看走8000步啦，运动30分钟啦吼。我大人每天就说，我没下载，我主修节我没下载，我说我睡得要紧啦吼，运动这个说吧，有营养，我曾经那个去医师给我肌减过吼，小姐。哦，我健身中心讲姐不错，姐不错，你好认真，风雨无阻，结果冇冇什么变化哈。后来我决定了睡饱，睡饱的真正，哎呦，真正会当逆转胜嘞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困了八名第一要紧，我们身体细胞会修复嘛，对不对哈？好，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很重要哎哈，感谢喽哈，谢谢。喂，
1: 好帮手，大屁股。
0: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你讲电台遐呀？
0: 是啊，是啊，嘿。
2: 影影遐呀？
0: 对啊，对啊，嘿。
2: 我来订用那个两组一款酵素。
0: 酵素哈。
2: 嘿，啊，都是做那个 Q&A 的。

0: 喂，嘿，你叶大嫂啦哈，来进广告。叶大嫂，啊，你讲你要搁叫孝素呀？
1: 嘿，对哦。哦，
0: 啊，你拄起来讲恁阿孙咧做公主耶吼，起码读幼稚园呀。
1: 系啊系啊。
0: 啊，你讲安尼，你早时拢安尼背孝素和食。
1: 系啊，我话背好食，啊，拢得起起来就差不多啦。
0: 啊，该差不多哦。系
1: 啊，
0: 该
1: 就差不多。
0: 哦，安尼表示一点食了好，有感觉。啊，恁去食是安怎？看，袂顺啊是安怎？
1: 哦，伊本来拢胖胖啊，啊，拢放无啥，拢放喺油面晒啊。
0: 哎呦，系啊。爱即马食食食咧，
1: 即马食食都，我都看到拢有规条啊，有水啊。
0: 哦，即马有规条啊吼，所以你感觉囡仔咧食较紧哦，嘿，伊欠的酵素较无遐多。
1: 伊进前食吼，我有进前有大家买一罐好食，啊食到一摆啊。
0: 嘿。
1: 对啊，啊，即马就你食就感觉加较水啊。
0: 对啊，持续咧食啦吼，当然唔是马上，因为你若正经有状况，咱就是爱倒倒来，对吧吼？嘿啊，所以你发现伊即马的马卡贝安的胀气啊吧？
1: 较有较好啊啦。
0: 较好吼，嘿，啊，尽量就是讲食饭吼，伊咧食物件卖配话。
1: 无呢，
0: 小朋友无吼。
1: 伊拢
0: 嘿，
1: 你食吼，
0: 嘿，
1: 拢安尼，顶个摕一罐茶来放咧边啊，安
0: 尼。哦啊，唔好去食物件配茶啦。
1: 无呢，
0: 无吼。
1: 迄个酵素配茶啦。
0: 哦，我就是食物件配茶
1: 来啦。无啦，无啦。
0: 哦，无要紧啦，嘿。像哦，起码拢会特别食酵素的对。
1: 系啊系啊。安尼大家嘛，白起来就是要食
0: 咯
1: 啊。
0: 高脂啊，代表伊食了舒服啊。
1: 系啊系啊。啊，
0: 所以就看紧个个身体吼，体质调整而好吼。
1: 哎，
0: 你也发现讲吼，小朋友较袂搞酸涩啦吼。
1: 哦，啊，
0: 加做身体加做用的哦。
1: 系啊系啊。
0: 啊，大人嘛同款啊。啊，可是讲咱大人来要食吼，量就爱加啦。吼，小朋友一粒嘛吼，咱大人你也讲要食有感觉吼，咱的听众是建议讲拢食三粒吼，一摆食三粒，因为你要先感受着吼。啊，咱豆豆吼，那身体够好，胃肠够好，然后你要减量再来减安尼。
1: 哦，
0: 嘿，建议是安尼吼，啊，所以要过来这阿妈听孙，你看，个叫孝顺吼。
1: 对啊，啊，
0: 大姐，咱就留今麦这支电话吼。
1: 老吴老公系好啦。
0: 老公诶，啊，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1: 来，
0: 以上广告哈，谢谢你等一下哈，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外观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我莹莹。
2: 你好，哎，麻烦销售卡介绍。
0: 一组啦，你电话0972这个嘛哈。
2: 哎，对。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大哥。哎，多谢再去某姐0972好朋友，你要自己打给我哈，最后机会要把握哦。最后想要个对街哈，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今早就是你 Let's go。chance 好，最后的机会哈，要一定的啦，高位对十位对以前拢卡起来，好不好？熊博顿起走，真的新朋友，这是你最最最最后的机会了哈。2260-2233点位拢敢看好通哈，控诉2260-2233哈，要预购的哈，爱快哦，爱快，最最最好哈，来感谢。喂，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买欧玛资历办保，我听电话接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啊，
0: 哎，是，
1: 啊，过来补充一个，酵素两周，
0: 酵素两周哈，
1: 啊，过个 Q 一周
0: ，Q 一周，我讲啊 ，Q 卡在点
1: 我顶下有结冰又结吼，啊，无结无够，
0: 啊，对啊，吼，哎，妈妈，顿姐哦，给这个，
1: 一定26926，
0: 好，来，你等下我给你写的哈，你酵素要个两周啊 ，Q 完咪一周哈。
1: 我
0: 跟杜姐迄大哥讲过
1: 啦，我之前救朋友救啊，现在补充
0: 者，嘿，补充者，顿姐拢加做一盒呀，你这三个拢加下对哇，你才靠感觉啊，啊，圣诞节材料拢袂歹啦，
1: 对啊，
0: 吃的还不错吧，
1: 食真久啊，
0: 食真久吼，袂歹啦吼，顾身体，啊，酵素就是胃肠啊，唔是干呐，比给到晒啦，算胃肠多，咱的体质拢甲咱顾会掉啊。
1: 有啊，嗯，安尼好吼，
0: 消化健好，
1: 一定安尼。
0: 我跟你讲，你讲要9月26。九哎，我看看吼，926是礼拜六，好多好，
1: 嘿，都礼拜六，
0: 高伟礼到礼拜六啊，大姐你点我0937
1: 几班呢？
0: 来，我们下午班呢，好，我你下下午班，
1: 好
0: 啊，阿姨的酵素能周八千，八个几周 Q 5600，安尼多少几班事情是哦哈，14400，好啊，感谢你，阿你家己时间哦，我无个通知哦，嘿，
1: 好，我走了，
0: 感恩哈，谢谢，好，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来你看，来大姐老主顾想想讲，哎，我今日无搞个顿子嘞哈，真的公司都给大家方便，所以要买要快哦，这是你最最最后的机会了哈，感恩哦，谢谢哈。

0: 喂，你好。喂。
1: 销售一刀，哎，那个的。
0: 嘿，心情是哦，嘿。好，来，你要迄个马仔修，还是讲你要九月底、十月底以前拢大丈夫？反正就是最后了，你跟我讲一个时间，我来给你预留。但是我们无个别通知，因为客户太多了，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哈，自己记得时间。那我先说给大家讲一下，应该你来预定下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因为今麦个卡掉中秋节繁盛期，可能有时候较未准时，无要紧。啊，你若有状况。好，譬如讲有个人讲，哦，我有钱，我要紧先买来吃咧吼。你要提早拢甲我讲，譬如讲你按十月底，啊，你的十月初的拄好有钱来，十月中有钱，你要先收，会使我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吼？啊，万不如果佫袂拄好，你得爱佮搞时间，有个人常常要出国创啥，你要提前跟我们讲好不好？提早的掉啊哈，谢谢大家，感恩啊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十一日，礼拜五 Friday， 古历已经喺门关呀啦，长得关呀。今日初一吼，初一吃素哈。来，你那适合的是这树木，也本地得多收保庇；无适合的是嫁娶出货。喜神当男在新家白山南，从上尾25岁。好的，喜神早起7点加九点九点啊，十一点，下晡1点到尾暗啊5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哈，上午11点到下晡1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2260233的电话随时加卡哈，台中的，我关起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哦，感谢，谢谢大家哈，最后机会被点个爱紧哦，被点个爱紧哈，2260233，谢谢。

0: 喂，
1: 嘿，
0: 大姐，
1: 嘿，
0: 哦，来，简单讲个姐，你拄只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拢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我因为洛梨没味道哎，然后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无吼，啊，搁一寡酱汁安尼。
1: 因为阮食寿喜嘞。
0: 哦，你食哦，我了解。哦，
1: 阮常素哎，啊，做或者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哎，出来啊就这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嘿菜沙沙嘞，加一点啊嘿什么椰子油啊，啊嘿好汤头底点么嘞，我都拢无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货拢无啊。
2: 调味料。
1: 我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阮的孙公的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跟你老公吼 ，Q M 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这个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跟烟鬼无同款啦啦。对啦，你购物台再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缸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
1: 嘿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诶。较有力吼，这抽钢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一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气，唔才有才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疼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还巴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
0: 灼，
1: 嘿，啊伊就给食一下，哦，因为做外口工的人，迄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
1: 吼，啊当然拢嘛，迄条线，哦，胃拢会艰苦，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一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在嘴呀，吼。啊，豆豆啊，煲
0: 哦，有呢，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吃，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啦，因为咱咧煮米的吼，啊，你煲饭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呀、啊。
1: 嘿，
0: 对呀、啊，因为咱内底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啦。
1: 没工作歹食。
0: 没啊，无油啊味啊。
1: 伊就是算讲好腌咧，慢慢的消化了，慢慢的消啊，胃也慢慢的吸收，
0: 对，
1: 舒服
0: 哦，安尼嘛袂歹哦，
1: 袂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好，叫好汤头来。
0: 好，明仔早班阿伯阿杰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不是前就来了吗？
0: 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
1: 您，
0: 再见，拜拜，
1: 感恩哦。
0: 好，谢谢，好来，医生公格，谢谢。来，那这波欢喜赞，我是英英哦哈，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啦哈，来，
3: 喂，
0: 喂，你好，喂，嘿，喂，我叫电台英英，
3: 我咧是做迄个凶诶校事，
0: 咱这是台湾英雄。来，要一定爱紧啦哈，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刷卡等你哦。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 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四季红吼，姐姐姐吼，哎、欸，姐姐姐姐，
1: 嘿，
0: 你讲你今有买两组啊？啊，这个这组想讲个优米姐，总共就三组起我啦吼。
1: 哦，对对对对，哦、
0: 好，啊，你自己那个十月底，十月三十礼拜五要记得时间哦，哈。
1: 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徐旭嘛，顿姐真的很划算，好不好 ？OK 哈。

0: 哎，好，我听电视。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1: 哦，莹莹哦。
0: 嗯，是。
1: 我这卡都未通。
0: 啊，对对，
1: 未通，无人接。是不？够好呢，吼。
0: 无啦，嘿嘿。
1: 就
0: 最后。
1: 我
0: 前
1: 一组诶 Q 啦，吼，啊加小数啦，各一组啦。
0: 好啊，好啊，好。啊，你多几班？啊，你要电视收？
1: 多几班咯？
0: 哎，对啊。
1: 一组呢？
0: 对啊 ，QMB 一组五千人。
1: 哎，一组是。
0: 啊，小数四千，对啊，二加半啊，两大一小啊。
1: 两大一小，那几组？
0: 两台，我你讲，你阿爸做一条，就是一组，一组内面你拢无买过哦。
1: 我有买过了，我袂记。我现在要有各一罐啦，拢各一罐。
0: 各一罐安尼无够啦，啊，阮的大组的有啊吼，就是内面有两罐大罐，佮送你一罐小罐的，你听有吗？安
1: 尼哦，啊，不过你会过期真久无？
0: 小姐，保存期限拢有两年，那会过期？你一罐你要吃偌久？一罐你也认真吃？
1: 吃两年啊。
0: 对啊，
1: 我遐要多食两年啊！
0: 你一周食两年，
1: 哎，
0: 一周食两年啊！你都无正经食啦。
1: 不是我其他时间吼，会搭配油啊，食袂落。
0: 我跟你讲吼，就是尽量买些卖食油啊，当然都是较好。
1: 慢性病，
0: 我知道了哈，所以你迄个家己食吧哈。啊，你各一组的是一万啦嘿哈。
1: 好啦。
0: 哦，两罐半，你食无一年份的啦，你都无正经食啊！即你要将伊收下来。
1: 哎。你看当时收，我会当做是恁诶。
0: 不是啊，爱看你家己什么时阵，不是看我啊，
1: 系啊。这两天敢会发到搞？
0: 你即马叫基本上明仔就搞啊。
1: 我明仔就搞啊，我今日明仔上来嘛，不要紧啊。
0: 确定哦。好，安尼几万块，吼，安尼各一组的几万啦，给你写啊，你电话对即马二三一二七一啦，吼。来。

0: 好了，来欢迎邓爱德李殿金诶，黄奕扎安，我是莹莹。来，好朋友，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哈。你觉得不够的，想要再追加的电话都打进来就对了哦哈。来，李丽的空，李丽三三了哈，04-2260-2233诶，定位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哟。喂，你好，喂，
1: 莹莹，
0: 哟，
1: 我只做小数。

好了，好，来，谢谢22602233等我一下靠通。哇，今天天气不错呢哈，那个太阳出来哈，我刚刚讲讲不哈热，真的很棒，我喜欢这样的天气哈，热我都不行了，我卡袂卡袂热哈，袂耐热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阿弟拢哪个卡？甲恁暗长雄姐，拄只是阿姊讲，伊甲恁暗长雄好啊哈，来发分五百 K， 我讲无要紧哈，一届一万分五百 K 无要紧的哦哈，反正你十月底以前看你要分五百，要分七百拢可以哈。阿弟家己时间就好，伊讲啊，我就是阿弟开小批咧，那我都转发票啊哈，来掉嘛，很赞的，对不对哈？好，叫你中大奖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1979年九月十一，一台花航波音707型的飞机在飞行训练的时阵啊，在落地桃园吼德惠渔港外海，六名机员全部罹难。2001年的今日，美国遭受恐怖的攻击，暴徒吼劫持四台民航机，自杀式的冲撞哦，自杀式冲撞，造成纽约吼世贸双子星大楼，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对不对哈？崩毁。五角大厦重创，大约偌济？你知无？3000人罹难哦，这是很严重的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九月十一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哈，提供给大家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1: 我就
0: 一只一只 Q 啊。好，来，你今麦叫一定啦吼，近的马仔的收掉啊嘛吼，你要九月底吼，十月底前都 OK 的吼，啊，欠几周，搞共济的可以哦吼。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今仔日这个新闻头版来讲的哇，这个是另一种的这个什么叫做国安危机吼，国安的危机哦，安尼都较严重吼。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咦，你好，
0: 嘿，是，
2: 我们麻烦你给他加一种那个好汤水。
0: 好，他讲的这个国安危机的，讲台湾的人口连续32个月minus负成长，哈，难救生育率。今年经被高贵新生儿数目累计比较去年同期哦，你知道吗？超过万人啊，哈，少了一万多人，这个为了抢救少子化危机，政府用现金补助为亮点的政策，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哈，啊，来进步雄心通给，被位新生儿，是7492个，然后台湾中人口所东部萎缩到，这个

0: 2,324,721人哈。好，所以来这个少子化的危机哈，就是看大家怎么一起努力啦齁，一起努力。因为受益齁跟来印证的是台湾现在朝向高龄化社会跟少子化社会在狂奔中齁。好，这边给林维亚砸钱救不了生育率，育儿家庭的痛点不是跟他在部的问题啦齁。各包含着北部面对的资金套路啊。欸，我讲我切家都无搞，搁通拍官咧，家己都饲袂饱，搁要饲囝吼，含生存环境结构性的因素，现金补助已经是和各国吼，看这是对生育率影响力上解决的一个政策安尼啦吼。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吼，看怎么样确切吼，可以真正的改善改进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阿小树。
0: 你要一组安尼，唔是吧？
1: 无啦，一暗暝啦，我无遐济钱。
0: 哦，你要买一罐遐，是吧？你讲你，哎，你大哥，你食古锥呢吼？你迄阵，你大概拢买一罐，安内无爱做一盖接嘞，安内甲买几组，你阁赚着一罐啊？你食古锥呢吼？
1: 无遐济钱啊！
0: 无啦，我意思是讲，你会当欠嘞啊？咱活动着一个月啊，啊，你欠嘞有无？你食你一罐一罐食，应该嘛是有感觉嘛，对吧？我意思是讲，你甲欠嘞有无？一盖。比如你安尼两拜四千四，你做伙买，你得很赚六十粒千千一块，我意思是安尼啦，你听无？
1: 嗯，
0: 好啦，冇紧啦，系啦，
1: 嗯，
0: 好啦，来你的电话这支啦吼，0985这支吼，要过一罐啦吼。
1: 啊，过起过一条还是？
0: 起过一条吓？
1: 嗯，
0: 你要一条？一条350啊？要一条吗？
1: 安尼一条好啦。
0: 嘿，啊，确定哦，确定哦，你写了哦，一条350。
1: 好啊，好啊，
0: 好，那两，你等。2000，你等，2000米，再加350，2550，2550，好，好，好，再见啊。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莹莹哟。
0: 哎，是。
2: 叫一桌迄个好汤头呢。
0: 你要喝汤头呀？
2: 嘿，我讲寄来阮家就好啊！
0: 你处理嘛？你等下。

0: 好，来感谢哈。那这就是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你最后的机会了哈，要买要快，真的最后的机会哈。2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哈，04-2260-2233哈。咱买买 Q 上 Q 杯酵素上酵素，哇，东个涨晚半截季哦，早上来一叠单哈。那你想要再追加的，好，想要再追加的，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因为等你八点下节目，我们整理一下单子就要传回去总公司哈，所以最昂这里得爱八昂，好不好哈？好，来五郎听就讲哈，我。可以再高十月安尼，我准备高买一个，我讲好啊，没关系的啊，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公司是安尼啦吼，拢会和咱听众朋友方便，吼，咱听众朋友方便啊，但是你咱得爱迄个哦，家己讲好，家己时间得爱记哩哦，知道吗？哈，谢谢，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再通知啦哈，来喂你好，电脑记录啊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我叫两
0: 一组很
1: Q 啦，
0: 一组 Q 啦哈 ，QQ 这啦哈，哎，妈妈 Q 就好哈。好，我写的 Q 就是5000那个哈。
1: 我已经要五组的啦，
0: 还够五组，想想嘛是搁炖一个啊哈。哎，好啦，食了袂歹啊哈。好，安尼5600哈，啊，你要定时收哈。
1: 哎，拢会使啦，哎，拜五来好啦。
0: 要拜五就要后礼拜过安尼，伊今日已经拜五咧，妈妈，今日已经拜五安尼吼。
1: 哦，安尼啊。
0: 系啊系啊，今日拜五啊，啊明仔就搞，明仔是拜六，啊你要定时收。
1: 后礼拜拜四啊，是拜五呀嘛。
0: 来，无要紧，我甲你写后礼拜四，就是九诶，不，不是啊，后礼拜四是十月初一啦，好吧？
1: 十月初一啦。
0: 系拜四，咁好。
1: 好啦，好啦。好，
0: 安尼写咧哦，记得吼。十月初一礼拜四，搁一组 Q 吼。好啊，你旧的都要先摕出来吃吼，嘿吼。
1: 有啦。
0: 啊，你你讲你手机电话吼。好，我甲你写咧吼。好啊，自己记得时间了吼。好，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感恩。

0: 来，没话不多说，最后请把握，最后请把握2602333电话让我看好通，十月底以前，一句话，十月底以前，一定就给你留哈，感谢喽，谢谢哈。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你好，
1: 依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小水娃叫出来。
0: 你好，喂，大哥，我莹莹嘿。
2: 我要一三件一组。
0: 一组了哈。呵呵呵，啊，有4400哦，你知道哈。
2: 好了
0: 好了。好，啊，这个电话2049这个嘛哈。呵呵，谢谢啊哈，好，再见再见。来啊，来听，招你最不怕哈，最后机会紧把握，伊剩超半点钟的时间哈，你让大哥来对高，等下下节目单子就要传回去了哈。来2602333哈，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啊，你预购的时间自己要记得就对了哈。感谢，谢谢哈。

0: 来，喂，你好，喂，嘿，喂，喂，哎、欸，喂，
1: 哦，你现在都睡醒呢？喂，
0: 哪睡醒？喂，嘿，哎、欸，来，妈妈，嘿，安娜，先出一组了哈。好、哦，礼拜五了，下个礼拜五是，我拄只在讲讲唔对，下个礼拜五是九月十八。他刚应该是九月十七，我刚看唔对，你看去十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一座香树。
0: 嘿，来，大姐，来，我下来哈。
1: 好，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海生啊，拄只迄妈妈起来卡叫要叫十组嘞吼，伊讲，我甲你讲，你讲唔对去啊吼，哎、对，我看一个跳去十位去，讲你看跳去啊吼，伤紧张遐，伤无用啊吼，伊刷卡拢咧做服务安尼吼，海生哈，来谢谢哈，啊个拄只我甲迄妈妈更正一下吼，伊讲，冇紧啦，冇紧啦。非得我搁有嘞，也搁几啊组，也搁五组嘞吼。好，来感谢吼，所以你旧个先摕出来吃，知影无吼？感谢，谢谢大家吼。

0: 喂，你好。
1: 哎 ，Q 车就走。
0: Q 的好呀。哦，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你电话这支嘛哈。
1: 对啊。
0: 8312哈，来，你等我一下，我不讲啥。

0: 公阁。喂，陈大姐。喂，
1: 我进前啊，当着迄，我过年过来，伊下间啊，出来租着，当着迄买房租啦，哦，坐到倒摆拢袂坐啊。
0: 哦，啊，今毛较好无？
1: 四五年前嘛，当着一届啊，
0: 楼顶
1: 下面下去，结果脚两脚拢断落坐，两届当着迄买房租啦，啊，拢现在就迄个手。手 MV 嘛就有差吧，
0: 有啦，你有吃吼，拢有帮赞。啊，你那正经安尼吼嘛，爱去
1: 检查一下。就是讲，我今日摆去朋友遐啊，去跳红点啊，为迄个补五点，伊遐迄暗仔点啊。啊，我朋友讲，伊正经正去撞着，啊，讲伊早间拢买啥买啥好食啊，
0: 吼。
1: 啊，讲伊坐安尼讲，哦，要接有
0: 卖春
1: 啦。啊，我本来要来讲，啊，恁早间毋是买啥最好你食嘛？啊，我是讲。对现在这种较排斥，
0: 我本来
1: 我是要甲报，你知道？
0: 你 Q 食了
1: 之后，我是要来讲吼，我当着两届，我安尼坐遐久过六点钟，拢无稀罕着，无感觉。
0: 我无感觉吼，
1: 可能咱食。
0: 有啦，你长时间的吃吼，卖讲无帮赞，有当阵就是拄着代志的时阵有无？你即话甲讲，哎呦，会敢那食这吼，有帮赞袂歹哦，对无吼？
1: 有啊，我之前在讲我脚膝盖无好啊，嘛是有改善啦。
0: 哦，即马较好啊吼。
1: 嘿，
0: 所以讲
1: 拢会无力，安尼行行些脚
0: 会软起对无？无
1: 力，
0: 嘿，即马较袂软起啊吼。
1: 嘿嘿，
0: 这有带的啦，真的。
1: 有啦有啊，我感觉改善几啊项啦，袂歹啦。
0: 恭喜恭喜！
1: 持续拢
0: 有在食，有持续爱保养
1: 没哈？系啊，我就是要讲朋友做啊，我有拢对症，我还介有叫我去，迄个面膜，唔是面膜，迄个防晒，我有去食吼，
0: 用啊。我见阿姨呐用了好吼，你家讲啊，这干公司的啦，啊，我都食遮济年啊吼，算顺势机会吼，看伊呐机缘到的时阵吼，伊就会想要食看卖啊，吼，系啊。
1: 对啊，我是讲要改讲，阿姨拢对症较排斥啊，
0: 没啦，连讲吼，你家讲爱防晒抹了也袂歹，这电台哦，呵呵你要改讲电台，唔是讲拢无好物件啦，吼，对吧？咱这种正规的经营的呀，吼。
1: 我讲现在电台拢迄个较有迄个诶，清较早地下诶，
0: 吓个。对啦，咱这唔是啦，咱合法的电台呢。
1: 对啊，我讲这卖啊，现在这电台拢卖啊，
0: 是啦，安
1: 尼吓个。
0: 够美哈。感谢你啦，对咱才有信心嘛，哈。好，阿姨的脑活动这个来看哦，哈。
1: 好，
0: 谢谢陈大姐。啊，你酵素吼，我建议嘛是安尼，就是讲吼，多吃一下。对对对，
1: 一盖安尼就
0: 对。嘿啦嘿啦，卖讲三两工食一摆啦，吼。嘿，你含 Q 当者安尼，吼。
1: 好好
0: 好，好，啊，祝你健康哦，谢谢陈大姐哈。谢谢，好，再见了，再见，拜拜。医生公格，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好，
0: 嗨，是，
2: 我麻烦你打一座 Q 啦，
0: 一座 Q 呀，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教授你说。
0: 来，要几周？
2: 一周。
0: 啊，一周哈。
2: 哎，
0: 来试试一下哈。好，啊，这个手机了哈。
2: 对。
0: 好，跟你先聊哈。哎，各听见哈。喂，你好，喂，嘿，你好，喂。我莹莹，喂。
3: 我要爱的酵素。
0: 嘿。
3: 两周。
0: 两周哈，好。哎，大姐，两周八千八啊哈。
3: 我知。
0: 啊，要点几首？来。
3: 你去方便
0: 就好，我方便就好，我若紧就明仔就到啊。
3: 明仔啊，我会叫做管理室。
0: 好，那我就帮您写明天哈，管理室说啊，你电话我抄起哈，2395这最后哈，来收收妈妈收收买炖解钙盒哈。
3: 哎呀、
0: 啊，因为你加上一罐在吃吼，靠感觉啦。
3: 哎呀、
0: 啊，杜姐姐大哥也是高追，伊我在讲啥一
3: 个？
0: 你讲哪？
3: 这久
0: 无叫啊！这久无叫啊！啊，食了都袂歹啊，对无吼？
3: 啊，安尼知呀。
0: 好，来妈妈，你讲管理是代收啊，两座孝数得8000杯哦，哈。
3: 好，
0: 啊，你电话2395这支啦，哈。
3: 哎。
0: 好，好，好，好，啊，迄个明仔早班啦，啊，你所以你钱明仔就先寄管理是啦，嘿。
3: 哎。
0: 哦，九月。
3: 明仔卖啦。
0: 明仔卖啦，你唔想买过吗？
3: 有啊，有啊。
0: 哎呀，卖，你等。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1: 哎，我的爱销售两罐。
0: 哎，你买两罐就是一组安尼。哎
1: 呀、
0: 啊。哦，好，一组吼、
1: 哦。哎，我唔免讲相啦哦。
0: 免啊，你大哥，你都固定有咧买，咱电脑拢会记录吼、哦哦啊，所以唔免阁报主机呀，吼、哦，免阁报主机，那新客哦。
1: 顾无去买电脑，敢会吹？
0: 袂吹啊！你爱家、哦，你爱家己来吹啊！你有够高吹，袂啦！咱只要有买过，除非你有地址更新吼，爱甲阮讲，啊无就是叫你原本登记的这个资料，甲你寄过去安尼，了解吼？好，安尼就明天一组啦，好不好？
1: 好，马上啦！
0: 早班，
1: 我拢无差、
0: 啊。我知啦，你拢无差，啊，四千四，哦，拢伫家啦吼。哦，辛苦辛苦，安尼就马仔早班甲大哥寄过去，做四千四哦，吼，给上一罐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啊，我一组酵素，
0: 一组酵素哈。安尼有够吼，这最后啊、哦，嘿，
2: 有够
0: ，哎呀，哎呦，我唔敢食哦，嘿吼，咱加上一罐就加做会好，你食较有感觉。来，你电话0977有资料吼、
2: 哦，对，
0: 好，明天到可以吗？还是
2: 可以
0: 的哈、哦，那就明天到4400哦，谢谢大姐哈，好，呵，再见，拜拜，好来。哎、欸，来，喂，阿姨，嘿，
2: 走，
0: 一小时。哦，恁朋友，你真正叫人来较紧的，无我单来写个回回去哈，呵。
2: 对啊。
0: 我加你哦，加你，你家己知哦。
2: 我对啊，我有加。
0: 我知你边拢有登记啊，我这边的安尼啊，吼，叫去了哈。
2: 酵素啊。
0: 一组酵素，搁给四千四哦，嘿哈。
2: 对。
0: 好，谢谢阿姨哦，哈。好，再见，好，来，感谢哈。

0: 好，来跳节 OB 恰恰哈 ，OB 恰恰，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这就是。好，手只要存20分钟哦，你真正改卡手买了爱紧了吼。要预定的，我拢给你留来吼。预定看九月底、十月底，拢总大少不会吼。来，听电话。喂，你好，喂，我莹莹。
1: 喂，莹莹你好。
0: 是，嘿。
1: 我是新听众啦吼。
0: 嘿。
1: 我要叫一组迄个酵素。
0: 酵素吓。一组吼。
1: 我捌伫咱家叫过迄个医药柜啊，有组织无？
0: 啊！你讲公司叫过都有资料啊，系啊，你讲公司叫过都有资料，你等下。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刚刚就消失这几波。
0: 呵，打一机再聊哈。就是刚尾对哈。三十不，三十啊，家己哈，好好，谢谢，拜拜，来，搁听电话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1: 哎、欸，我冰凉姐，
0: 好、哦，冰凉姐啊，嘿，哎、欸，
1: 阿姨的，哎、欸，一个在九月九号一周我无收到，
0: 九月九号一周你无收到，
1: 嗯，
0: 啊你啊你你是啊今仔日十号呢
1: 啊，有啊，
0: 唔知道是不是班机、啊，因为我跟你讲哈。啊！你怎奈无卡来搞讲？
1: 啊因为我咧听候啊，啊听候个样。
0: 啊！你下晡无卡来搞讲？啊！你
1: 我上班的时阵就去到伊啊。
0: 来，我见我咧讲，我上班之后，我都帮你查。我怎嘛做网接走啊？来，你讲你九月九号无收到？哎呀、
1: 啊，啊我是讲迄个下早搁订一组，明仔看会收到未？
0: 不是啊！你今嘛啊？迄组哪个有你敢你马爱收啊？你
1: 今嘛？我知呀、啊欸。啊，就是。
0: 来，我见，哦，来，佮几个就对来好啦。来，我跟你讲，我等你上班才跟你查。你今麦要寄出来嘛，对吧？
1: 哎呀，出来啊！
0: 好，来，我下来哈。啊，今麦冰凉姐这周嘛是寄出来哈。
1: 哎呀，
0: 好，安尼我下来啊哈。啊，你这周明仔休息吧。
1: 嗯，系啊。
0: 可以哈，好，那我要写一下，他才不会乱。我下讲这个是今日各对的各对家哈。最佳的哈，来阿哥一组四千四，主要酵素立马减了，加哦你老，哎加贵哎老猪狗啊那条哈，
1: 哎呀，
0: 阿哥又好，让你让弟娘姐拢配合妈妈讲嘞哈，你妈妈做这回啊哈，
1: 哎呀九十啊，
0: 九十哇好气呢哈，真的好棒哦哈，哎呀这家又好啊那哈，好阿黑的咱阿你 Q 拢去有板块那条哇哈。好，安尼酵素个甲你追加几周啊？等你九点你来上班，我再帮你查你九月九号一周看安怎，好、哦，无、哦、收到嘛？哈、哦，好，欸、好，安尼就是个甲你追加几周，事情是明仔你收哈。
1: 好，
0: 阿杰收追，阿杰收追哈。谢谢冰凉姐哈、哦，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要买要快哈。

0: 哎呀，好，汤阿姨，你喜欢写什么代志？你电话怪怪的，来喂。
1: 哎，那看不好写咩？
0: 你电话是咧？
1: 哎，
0: 你是错声回来？你是？
1: 哎啦，我都不咧紧张啊。
0: 我知，好，紧嘞，紧，剩十分钟。
1: 多孝顺，
0: 你讲安那？
1: 加
0: 加一组孝顺好啦，给你写了哦。
1: 对街啦。
0: 太好用诶，无多。
1: 太好了咩？
0: 啊，个重点是为什么一定要炖？因为无伊较少料啦，伊较 Q 币较少料，
1: 啊，你食较紧啦。
0: 诶，所以一定要金杯
1: 吼。啊，咱 Q 哦，八百的咩？
0: 啊，鸡杯，你现差六十粒的啊，都差真侪咧。
1: 我食保养的啊，
0: 保养的钙
1: 片。保养啊，有够赞的啦。
0: 对啦，有够赞的啦，嘛袂讲愈食愈重杯啊，吼。
1: 诶，
0: 好，谢谢阿姨哈，给你下了嘿。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所以拄只有人讲哦，哪一部民警啊做艰苦，咧开车哦无在调呢，伊讲，但是我有食这個，食这哦，精神体力有哦，真正赞的吼。啊，有人佫讲哦，你甲我解救呢，我若无食你这个好物件吼，我咧开车吼，我佮干那一直倒倒走，我都真正吼，真正错咧等啊，工课拢无在调做啊，然后。啊，迄个拢真正爱，迄个较早食拢一工啊，伫厝安尼做拉拉熊拉拉熊哇，生活品质很差啦，都无品质通个讲哦啊，结果伊本来嘛惊惊咧，讲伊应该一直该保证讲袂老袂来袂老，你放心嘛，伊讲哎呦果然咧吼，啊真正我甲我介绍做者朋友吼，感谢啦吼，感谢咱迄个温江大哥，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尤大哥哦嘿，
1: 哎
0: 嘿。
1: 你不要在家做做做吧，
0: 酵素是吧？哈，
1: 哎呀，
0: 好，我甲尤大哥下来哦，哈，尤大哥嘛是迄个呢，我桂林，我甲介绍你迄个山顶做者老朋友对吧？哈，感恩你啦，
1: 哎，
0: 感恩啦，哈，感谢你啦，哈，这咱这老朋友啊，呢个老主顾哈，安明仔个一组事情是甲你夹过哈，
1: 哦，到时间到时间搞，
0: 哎，明天呐、啊，明天就到，好吧？好，
1: 明天早上
0: 哟。哎、欸，啊，你今麦山顶较凉啊，吼。好诶，咱八卦山是一个八景之一呢，吼，大佛家吼，大佛吼，一个有拜有保庇，有食有行去嘛，有保庇，祝福你哦，嘿。阿伯看来见啦，这是最后的好时机啊，最后好时机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隆重甲考通的哦，谢谢。要追加，赶快自己算好。哦，十月底以前不啰嗦了，就十月底前都叫人惊到，讲一说十月底我啊因等个高位车站吗？啊你大家安一下，但你一定爱给你时间哈，我应该是嘛事，谢谢大家哦，感恩。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喂，我爱一组孝顺。

0: 好，来滴滴六空滴滴三三，你拢随时个卡好通哈，0422602233。那来讲吼，今嘛秋季嘛，对不对？北路贵啊哈，台湾今嘛就是拢早温差较大。哎、欸，我真心觉得，像我在行路，我都感觉讲哦，凉凉的哦，晚上你可以不用吹冷气了哦，电风吹个也冷哦哈。好，那这个李希桃克林装套炸暗皮温差，哎、欸，我早上起来它都好像才25度年呀哈，就舒服啊哈，舒服哈。那有秋季天气变化较大，查甫人啊，男性朋友哈，啊爸爸啊哈，阿公的阿伯啊，阿姐啊哈，要注意一般泌尿道的问题，每当疏忽掉尿泡酸发炎的这个状况哈，射护线啊哈，来喂你喝，
1: 喂有你吗？
0: 嗨是，
1: 我要定一组酵素，
0: 酵素哈，
1: 嘿对，
0: 好
1: 啊，那个9月22号收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922我先查一下，9月22号是礼拜几啊？你有看吗？9月22号礼拜二，嘿，来，9月22号礼拜二早班吗？
1: 哎，对对对，
0: 啊，电话0917这支哈，
1: 是
0: 有资料嘛哈？
1: 有，
0: 好
1: 有
0: ，OK， 好，啊，这样够哈，最后了
1: 哦，好好好好
0: 好，4400哈，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你，喂，你好，喂，
2: 欢迎，我是左酵素，
0: 几左酵素了哈，好，
2: 待会催你，
0: 待会催你，哎，我看拜几哦，待会催你拜个哈。十月初礼拜五，啊，你家己拢会记时间哦，嘿，哈。
2: 有我知。
0: 电话0986这支哈。
2: 对对。
0: 好，谢谢大姐哦，哈，小姑，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感谢，好来。来，喂，你好，我莹莹，
3: 喂，
0: 嗨嗨，
3: 哎，我是新同学了，我要爱几多酵素？
0: 新同学啊，啊，我比比阿秋你有新同学，
3: 啊，但是我唔爱买你，啊，我是讲爱酵素要哪只？
0: 你就是你呾你家己要食吗？
3: 嘿嘿嘿，
0: 啊，你是虾米状况啊？嘿，爱甲我讲者啊。
3: 我胃肠是无讲偌好啦，胃肠，
0: 来，胃肠，我甲你讲，你胃肠诶无好是安怎？吸收歹，还是讲会闭结，还是漏塞，还是？
3: 有时候我那食五谷类特别白白面，哎，一般白白面，有时啊，鸡那一鸡是无白面那一直要放诶，放四五摆。
0: 哦，啊，你安尼就是真正胃肠无好呢，就是肠胃整个失调啊，你听我哈。
3: 没有拉啦，就是一
0: 直在。我知道啊，但是你一直无拉，但是一直在走，安尼嘛是。啊，那不是有状况，你了解了哈。来，我跟你话，你讲，你看你要一盖食两粒，我是干嘛三粒？因为你有状况啊，哈。三颗靠高单，你改三颗好不好？三颗照三餐，反正有加上一罐就是了。你在家爱食有感觉，你才有信心嘛，好吧？好，一次三颗，它很温和，你不用担心。
3: 好，
0: 一家温和，伊这是食品的，不是药啊哦，哈。我跟药啊无共哦，所以你也得消化不好，肚掉一个，有无？
3: 没肚掉，啊，
0: 我是讲假设啦，如果是这样，它的效果就是很快会有感觉，啊，那排便的问题的，爱有时间去调，你听我。
3: 哦，
0: 有人一罐血管的食完都有感觉啊，血管的迄60粒的食完都有感觉。对，啊，你看看好不好？你自己看。
3: 因为我没有吃过了，我
0: 没关系。很好用，我们酵素很好用。来，阿丽，等你下，明仔再和你修好吧。
3: 好，明天好。
0: 哎，对，4400，阿丽修掉得再加，怕亏得再加。好，好，谢谢哦。好，拜拜，好，拜拜。啊，我们等下看好玩，好不好？
3: 啊，
0: 有不了解再打给我了。
3: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喂，阿妈已经那久啦。
0: 啊，拍摄伊都只新客户啊，你问嘿，来，嘿，啊，你老公够
4: 不紧啊？
0: 小叔，我要过几组？
4: 多得啦，
0: 一组有够好。
4: 电话都有叫
0: 啊。我知啊，所以我的意思讲，咱若要加蹲吼，这就最后机会，你要过蹲一组啦哈。
4: 差无啊，多啊，都食了再过蹲。
0: 差无话，这是有差啦，那无差。你加赚一罐的60粒千一块呢，太无差有啦。来，75办公的电话吼，
4: 嘿啦嘿啦，
0: 我知啦哈。好，阿志哥，你下几周阿妈再搞好不好？
4: 好，
0: 谢谢你哦，会记得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我莹莹。
5: 我买两组酵素，
0: 两组酵素啦哈。
5: 啊，一组秋。
0: 好，两组酵素，大哥，我很下来，等你哦哈。两组酵素，啊，你要点时收哈。
5: 明仔
0: 无要紧吼，好，我甲你写咧，这最后吼，来，你即马两组酵素是8800，啊个 Q 5600，多少14400哦哈，啊大哥你点个0952这支嘛哈，
5: 好，
0: 明天早班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感谢啊，最后。

0: 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啊。
0: 哎，黄太太。
1: 黄太太、
0: 啊。我知啊，嘿。
1: 个叫三周。
0: 三周。
1: 孝数。
0: 好、哦，三周孝数哈。
1: 嗯。
0: 喝啊，喝。差不多啊哈，王定南拿克拿克，那个三组像素的13200哦。
1: 哎、
0: 嗯，
1: 对
0: 对对。啊，刚讲黄太太哈。
1: 嗯。
0: 啊，谢谢你哈，再见再见哈，来拿奖拿盾呐，来记得最后哈，来金矿的地啊哈，喂，第二我莹莹嘿，喂。
1: 人讲要叫五组啦吼，
0: 五组三号啦，孝数吼好啊。
1: 十月底啦，
0: 十月底好啊好啊。
1: 十月底才有那个
0: 天天
1: 孝数啦，
0: 马金吼，阿弟阿个恁朋友，你得阿介绍清楚哦。这个东西，
1: 十月十，
0: 阿姨，咱先
1: 从你记的啦，你的，阿姨的，阿姨白讲你听啦，你的，
0: 是啦，是啦，嘿呀，好啊，
1: 对啦，
0: 好，我知哈。
1: 五组，
0: 我现在五组的两万里啦，哈，
1: 之
0: 前是五组两万里，十月三，下十月三十号啦，好不？
1: 对对对对
0: 好，好，感谢阿姨哦，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拜拜

0: 听众朋友是我的贵人，我咱自己拢是自己的贵人，伊观念通吼，观念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嘞，知影无？观念通身体健康哈，谢谢感谢哈。哎、欸，也别再错过了哦，最后机会啊！你最后你就是即马紧叫，你也够会付哦，你我等下多传等伊都来不及啊哦，吼，感谢哈，谢谢哈。260-2333，那我随时甲看哈。
1: 进攻格，
2: 你准备该谢谢你啦。
1: 啊、哦，麦客气啦。嗯、
2: 你要介绍孝顺我啊，小勇。
1: 哦，安怎好用，给咱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让我家里有少受很多气。
1: 哦，少受很多气。
2: 是一种上气，第二个少了很多闷气。
1: 哦，也肚子的那种不好的气，对不对？
2: 对，整个排泄掉了。
1: 好赞哦，这有信心没有？哦，听你吹笑嘛，笑得在。
2: 我阿强好了，没办，
1: 真没办哈。阿得阿七小这波用安内啊。
2: 有啦，那阿姨。阿们出来呀，家人啊，阿个妹妹我哈。
1: 嘿嘿。
2: 你那家里消除掉，现在我哇，好棒哦！
1: 好棒，
2: 这个整个肚子哦，要排泄，整个那个排泄掉了哦，听到心里就好像很高兴一样。
1: 哎呦，听讲迄妹妹有无吼？伊、的工作拢在拍电脑嘛吼，
2: 对，
1: 然后
2: 迄、
1: 那个甲排掉了，今麦听讲哦，有瘦呢，是不是？
2: 精神又好，
1: 精神又好，皮肤好，体力也好。
2: 啊、哎，不错不错，那个对对，皮肤要好多了。
1: 赞哦赞哦，
2: 好啊！
1: 阿咧，咱爸爸得看免烦恼啊，对不對？吼、哦，阿咱谢爸爸个个身体嘛爱保重哦。
2: 谢谢你，有啦，请那个各位听众哦，
1: 嘿，
2: 大家多多利用啦。
1: 哦，对啦，
2: 不错的啦，
1: 酵素真的是很棒的东西。
2: 很棒哎，好，
1: 谢谢你哦。
0: 以上广告，谢谢。咱的这部欢喜站吼，你看这爸爸这个这么啊好吼，大家一定要进来看了。最后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喂，
3: 你好，
0: 哎、欸，来，小姐你好，嘿，哼，
3: 我回家啦，我已经叫好啊，但是，哎，应该在外地安尼我，
0: 哎，
3: 甲同事大家讲讲讲，
0: 嘿，
3: 那个。9月15日
0: 嘿，
3: 9月15日
0: 孝顺，唔是嘛吼？你拢
3: 叫
0: 孝顺嘛？
3: 阿妈过来我家。
0: 好啊，10月15日孝顺。哎、欸，大姐，恁真正恁工厂大家拢食到足好吼？
3: 好，足好，足好，
0: 足好吼！安怎好？来，跟核心朋友有信心一下。
3: 哦，伊咧泌尿科医生，
0: 胃食道逆流，胃酸，嗯，
3: 胃食道逆流，胃酸最严重，阿公食了，
0: 哎，
3: 真正都一跌了。
0: 哦，就。
3: 哎，对啦，对啦，对啦，然后阿哥用老啊胀气，
0: 哎，胀气，
3: 哎，胀气，嘛讲
0: 消化不？
3: 那你刚才来感觉你肚肚安尼，
0: 嗯嗯，
3: 食了头，食半点钟了，哎，就好食。
0: 哦，嘿，
3: 反正食好啦。
0: 肚掉咧，肚掉咧，消透足紧。啊，便秘的爱有耐心，讲真咧。
3: 对对对，嘿，伊就慢慢来食。
0: 对啊，慢慢来，你也感觉讲，哎，一直放臭屁啦。哦，啊，迄、那个大便会较有成型啊，叫规条咧，啊，这就是需要时间。你看有的人年轻，只人伊习惯来食完，伊就有感觉。
3: 对啊，对啊，啊伊就啊胃囡仔就胃肠歹，拢变来闹事，哎，一点嘛不好。
0: 哎，真的，真的，
3: 对啊，可以，咱教书较好啦，
0: 一
3: 棒吃了一棒。
0: 对。对，不是神奇，是咱的成分，因为咱有消化酵素菌跟益生菌的物件。
3: 诶，
0: 调整肠胃道机能加好哈，好啊！感谢大姐，
3: 讲的都讲出来就是一个滴滴糖糖的
0: 地方。哦，对，它又好吃，这是重点，又好吃。诶，啊，个无掺糖的这种物件，所以伊袂惊讲大口甲酒气啦哈。好，啊，感谢你，安尼我时间够，我甲你写9月15日有十周酵素啊，10月15日哈，你该记时间了，个十周的酵素。
3: 好，
0: 十组就是东西版是安尼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
3: 好，拜拜，
0: 好，来来，贝贝阿金哦，被 Q 上 Q， 被酵素上酵素，我等你多的被传登去啊，哈，你最后机会啊，最后机会，金爸啊，预定10月底前哦，赶紧到 Q 几周过千，那很探千四颗，酵素几周能管四千四，上你六十了很探千一颗，哦，你别跟我。order 的最后的掌柜第一件，我给你捞来，好不好？来2260-2233，李李六空，李李三三，最后机会吧。中到这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拜拜。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棒。
1: 灰了。
5: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补益气魂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十一，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三。